0: 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1: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0: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3: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0: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4: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0: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5: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0: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6: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0: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7: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9: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9: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10: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11: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10: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12: 运河开通

0: 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4: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3: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3: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6: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7: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稻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8: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9: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8: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

0: 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3: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2: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3: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 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石

0: 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开心。
1: 擦亮阿图什百年足球之乡的城市名片。
2: 今年的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全面对标国际高水平社会足球赛事标准，升级硬件装备，采用2026年世界杯同款比赛用球。自治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高兆义：
3: 历经前三届的精心培育，阿图什杯已经成长为全家辨识度高、群众认识度广的本土品牌足球赛事，成为我区推动群众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九四九记者李小龙报道。
4: 各位足球爱好者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第四届新疆阿图什杯，开赛时间是在11月13号，敬请关注。昨天上午的11点，2026年丝路交通杯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比武竞赛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开幕。来自全疆各地的18支参赛代表队、400余名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同台竞技，展开了实战化的技能比拼。请听记者报道。
2: 本次大比武设置了队列及交通指挥手势、知识竞赛、体能等四个实战导向的竞赛科目。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克拉玛依执法支队白简滩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伊萨努热和买提：
5: 我本次参加的是队列会操及交通指挥手势演练的科目，我们比的都是平时执法的真本事，每一个手势、每一个动作都不能马虎。回去以后，我会把大比武锤炼出的过硬作风带到日常执法工作当中去。
2: 现场还进行了执法场景模拟展示。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围绕数智赋能精准执法、联动攻坚严查黑车主题，演示了运用数字化手段精准识别、联动执法、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车辆的全过程。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法制处负责人、一级调研员张楠：
6: 通过我们此次大比武活动，靶向破解我们基层执法的难点、堵点问题，构建起以学促干、以赛促练、以查促改、以宣促优的全链条的执法体系，全面的夯实我们执法队伍的实战能力。
2: 九四九记者李小龙报道。
7: 昨天，乌鲁木齐市第80小学天汇校区创新开学安全第一课，将标准化交通模拟路面搬进了校园操场，通过沉浸式实景教学，帮助低年级学生熟练掌握安全通行规则，筑牢孩子们的交通安全防线。
8: 我现在站在乌鲁木齐市第80小学天汇校区的操场上，脚底下就是刚画好的斑马线和停止线，正对教学楼这段模拟路口是按照学校门口真实路口的尺寸画的。一年级的学生们跟着交警走路口，交警举起红绿灯模型问：
9: 那我们过斑马线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什么呢？
10: 红绿灯。
2: 一年级一班王子成过完线回头对同学说：
11: 放学的时候我拉着我奶奶的手，红灯停，绿灯行，等绿灯了再走。
2: 据了解，第80小学天汇校区紧邻城市主干道，在校学生近2000名，早晚高峰校门口车流量大，人车交织密集。此前校门口曾发生学生突然冲向路面，车辆紧急制动的危险情况，校园交通安全教育迫在眉睫。乌鲁木齐市第80小学副校长来玉琪说：真正让他下决心在操场画下这条马路的，是校门口一次次让他揪心的瞬间。低龄学生突然跑向马路，车辆急刹。最典型的一次，去年秋天放学高峰，一名低年级男生冲向路边，车辆紧急刹停，孩子吓得蹲在地上，书包甩在一边。他说：
12: 那天天在学校门口看孩子们过马路，我们都觉得交通安全光靠嘴讲是记不住的，所以将马路搬进了校园，搬上了操场，让他们天天走斑马线，脚底有了规矩，心里面才有安全。
2: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石油新村片区中队辅警王琦说：
13: 课堂上讲10遍不如模拟场景里体验一遍，但复制不能只画线，有操场的画热熔标线，没大场

0: 校方和交警介绍，本学期起按月统计一年级模拟通行通过率，校门口人车冲突次数、首次数据预计将在月底出炉。
1: 交警介绍，本学期起按月统计一年级模拟通行通过率，校门口人车冲突次数、首次数据预计将在月底出炉。家长王女士先说了一个变化：
2: 以前我拉他走，现在他拉我，我说没车了，快过，他不肯，非要等绿灯。
0: 九四九记者建军报道。
3: 同学们，咱们过马路不要嬉戏打闹，
0: 对，
3: 要遵守交通规则啊。
0: 嗯嗯，
3: 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路上情况。客西街武警三支队西向东这儿呢，已经堵了，
0: 就是在桥底下哈。客西街地面道路，这位朋友说从独山大酒店往东的方向，由西向东堵堵堵，行驶缓慢啊。
3: 嗯，再来看一下有听众说新一路的双向车流量开始变大了，主要还是送学生的家长的车辆增多了。
1: 那现在呢，这位朋友说从米东区出发，走河滩到人民路哈， 商公司支持播出。
2: 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9月15号，新疆首家 XR 影院在库车的秋瓷博物馆正式投用，游客身临其境，沉浸式的体验灿烂的秋瓷文化。请听库车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这座影院采用全球首款坐观式 XR 电影系统，集成轻量化头显、微型化渲染机与势能控制系统，以一影院的沉浸式观影体验，让观众从看电影走向走进电影，从旁观者变为亲历者。首映现场，游客观看了曾荣获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虚拟现实电影的《玄奘于秋瓷》。云南游客林可：
4: 刚看了这个以后，体验感特别好。我带上这个设备以后，感觉以前的秋瓷古国就在我的眼前，里面有壁画、有石窟、有乐舞，还有大片的胡杨，非常震撼的浮现在我的身边。
3: 秋瓷是古丝洛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曾是四大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如今，借助 XR 技术，科斯尔石窟的斑驳壁画重新焕发光彩，宫廷乐舞的旋律穿越时空而来，历史不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而是变得可感可触，完整而鲜活。库车市秋瓷博物馆讲解员迈尔泽耶·艾海提：
5: 很多壁画古迹风化残缺，普通展览看不完整， XR 把消失的场景复原了，帮博物馆活化文物，补全历史。大家沉浸式就能了解秋瓷文化，直观感受到各民族共创中华文化的历史。这种 XR 的传播方式也有形有感，有效地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2: 早高峰的节奏正在向我们走来，8:53了，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啊，有8条道路已经开始有拥堵缓行了，您在哪儿通行要随时关注路况，选对路能够来为您精准导航了。
1: 一路向东说，阿泰路高架南向北河南路出口呢车都排队，建议大家从青城向路口下高架走地面道路会来得快点，
2: 就是快到木材厂那个地方啊，从高架桥下到地面道路上以后，这个木材厂这儿是有缓行的。
1: 老朋友说，这个河南路东向西方向快到太原路交汇的路口，说是在直行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是刚刚发生的。
2: 这位朋友说，在太原北路和杭州西的红绿灯是没有亮的。太原北路和杭州西街这个路口，大家注意一下哈。
1: 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到了秋季呢，其实也是观赏胡杨林的最佳的时机。
2: 没错。
1: 那9月16号，新疆气候中心发布了2026年新疆胡杨林观赏期预测。
2: 预计呢，今年我区胡杨的最佳观赏期较去年整体略微的偏晚了一点。金色胡杨将自北向南次第铺展。北疆、东疆的观赏这个集中观赏期哈，是在10月的上旬中期至10月的下旬前期。
1: 嗯，像乌苏市呀、克勒玛依市、乌尔河区、昌吉市、伊吾县、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等地的观赏期大致就在这一时间段内。
2: 嗯嗯，
1: 先后呢时间上会有略有差异。
2: 那南疆的集中观赏期呢是在10月的中旬后期到11月的上旬。
1: 像沙雅县呀、玉里县、轮台县及喀什地区、和田地区等地的胡杨林将会在此期间陆续进入最佳观赏状态。
2: 全疆的胡杨观赏期自9月底从北疆开始，到11月中旬在南疆收尾，所以计划要去赏胡杨的朋友可以提前来根据这个胡杨的观赏时间来规定来这个制定线路和行程啊。
1: 嗯，我们来看一下，有听众说青城巷下桥这儿呢也排队了，还有提到了体育馆路东向西到金银路车流量比较大。
2: 嗯，这位朋友
1: 啊，
2: 这位朋友说从华瑞街拐过来往沿河路走，看到哈有车辆追尾，还有施工车辆，所以现在呢沿河路这一节也是在缓行的。
1: 另外东外环转柯南高架去南葫芦出口至东向西了，这段呢目前是畅通的。
2: 嗯，
1: 他说再往前走河滩的位置车流量就开始变大了。
2: 现在到了早间的8点56分，可以明显感觉路上的车多起来了，人也多起来了。无论您是在快速路上通行还是在地面道路通行，和前车保证安全的跟车间距，不要来回的变更车道啊。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各地的天气情况。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25到12度。
2: 石河子晴，26到11度。
1: 奎屯晴，27到13度。
2: 克勒玛依晴转多云，27到15度。
1: 伯乐晴，24到12度。
2: 伊宁晴，27到12度。
1: 塔城晴，23到10度。
2: 要去阿勒泰的朋友哈，挺冷的，阿勒泰是一个大晴天，高温20度，低温只有9度了啊。
1: 东疆哈密多云，28到11度。
2: 嗯，这个吐鲁番多云转晴，30度到21度。
1: 库尔勒晴转多云，30到18度。
2: 阿克苏多云，27到13度。
1: 阿图什多云转阵雨，27到15度。
2: 喀什多云转阵雨，29到15度。
1: 再看一下和田阵雨，29到16度。
2: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大晴天，高温23度，低温13度，西北风3级。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在路上的朋友，语音路况、文字路况、图片路况都欢迎各位继续分享。
7: 北京路铁路局到小西沟主辅道都车流量大。
1: 北京路往铁路局主辅道车流量都比较大。
2: 是，
1: 有一位听众在8点39分就发来了，铁路局北向南北京路的辅路也堵车了。
2: 没错，这会儿如果说准备要走北京路北向南的朋友，需要把时间预留充足了。

0: 刚有朋友提示说，阿勒泰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木材厂那个下桥口堵车，建议各位从青城巷先下来。这个朋友马上拍了一张图片。
1: 对，我们看了一下，其实下青城巷的这个下桥口呢，
0: 也
1: 在
0: 排
1: 队，主道也在排队。我们看了这个地图，其实你要是过了木材厂啊，再往机场快速方向就畅通了，
0: 就是一个入口和出口的交织，大家别着急，耐心等待哈。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上学路上、上班路上，一会儿见，路况信息持续跟进啊。
2: 早上九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开心路路通，节目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
4: 本节目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公众号私信口令超级实惠，加油立享220减10元，还有节日专项福利，昆仑浩克便利店优惠好物随心购，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3: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锁定早间开心路路通。最近呢，我们节目里的这个抢答赢奖品的环节确实热度真的是一路走高啊。
1: 8:40的时候就有听众说快出题。
0: 嗯，过分了。
1: 真是啊，这个不少听众这个互动留言，各种这个问题都来了哈。有人说，开玩笑说哈，别人的月饼都已经消化完了，我怎么还没有进大盘子呢？
0: 还有朋友感慨说，是别人家飞快的网速配上我自己不争气发抖的手，每次都慢一步。
1: 其实不管能不能拿到奖品哈，其实在通行路上跟着咱一起动动脑筋，这一路上也感觉不是那么的枯燥。那咱们今天的这个答题挑战哈，现在马上开启。
0: 好嘛，一个马上我就觉得今天应该没有那么快开始答题了。
1: 就是在新疆咱们都懂的 啊。
0: 但是呢，我们先说说路况吧，路上还是有一些状况。比如说刚才说这个阿尔泰路高架南向北下青城巷主辅道在排队，原来是在下青城巷的附近呢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1: 是在左侧啊。
0: 对，芝山隧道的西向东下层过了隧道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占据了左侧的两条车道。
1: 另外呢，这位朋友说在东二环世界冠军的出口也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东二环哈，北向南东大良街那个出口是有事故发生的啊。今天周四了哈，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在早高峰出行路上有一份轻松愉悦的心情。其实在昨天晚间的11:30的时候，乌鲁木齐呢是下了一场零星的阵雨，当时呢是在跟咱们的天然区民警在人民电影院转盘，夜检夜查。但是这会儿你看，下过雨后的早上的空气是格外的清新呢。
0: 对，另外今天看了一下，未来两天都是大晴天呢。
1: 嗯，
0: 虽然说现在这个天空中还是有云啊，估

0: 一会儿呢就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 今天首府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大晴天，高温23度，低温13度了。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早上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青萝卜组合。早高峰他已经来了哈，我们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从九点整，我们节目这个报时开始，一下刷新地图，所涉及的10条道路都进入到了早高峰拥堵缓行的状态。
0: 我发现温泉路高架特别喜欢做显眼包，这会儿呢跃居了拥堵排行榜第一位。从东二环去南湖东路东向西要花9分钟。
1: 现在迎宾路从机场出来要往大地卧铺角桥走，也是在拥堵缓行的。通过迎宾路这一长串哈，需要多花26分钟。
0: 所以呢，受到施工影响，安宁曲路从领航四巷到迎宾路北向南需要花费10分钟。
1: 现在地面道路的银川路的南北双向、红山路的东向西、香山街的由西向东以及团结路的由西向东，地面道路都是在缓行的。
0: 红山路的东向西需要花费10分钟。银川路南北双向车流量也非常大。
1: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所有的朋友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报路况、进大牌、拿奖品。今天节目当中的奖品依然要预告一下哈，首先这个依然是由有利德月饼提供的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有3位朋友报路况可以来赢取月饼礼盒。
0: 另外呢，2次互动答题分别送出的是保温杯和精美的茶具。
1: 没错
0: 啊，
1: 希望各位朋友好运啦。
0: 一起来看一下路上信息，说到了西外环的南向北转蜘蛛山隧道往卫星路方向，说从转转桥一上来就开始排队缓行了。
1: 西外环南向北哈，
0: 有听众说快出题吧，多可兔直接把答案
1: 啊
0: 发了一个不知道是正确错误的啊，发送过来了。
1: 这个我们这个答案里面应该没有意哈，你们发意是啥意思哈？
0: 朋友们千万别催，刚才一个马上呢，我们今天答题应该不会那么快。
1: 对嘛，
0: 啊、
1: 咱们的马上不都是大家懂的吗？你走哪了？马上，你上马了没？啊？
0: 杭州西路和太原路交汇口的红绿灯是故障的，建议大家走杭州西路东向西，
1: 是
0: 厦门路西向东，往太原路方向来绕路。
1: 这位朋友说。这个月饼好不好吃，能不能拿到我不重要。听说那个盒子怪好看的，是不是？
0: 是的。
1: 俊青反正已经你看上了。
0: 先预约了。
1: 哎，要不你俩一人一半盒子。
0: 搞破坏的这是。西山的西向
1: 东，
0: 东一路畅通。
1: 哎，今天的西山高架由西向东表现是比本周前3天都要好一些的。
0: 但是这路况算是无效路况，你要说畅通不见的，它基本上是从52小到铁道桥还是在排队呢。
1: 另外呢，你往华林桥这个方向哈，到了华林桥这个位置由西向东也是会有走走停停，但是就是比前三天要好一些哈。
0: 来看一下红山路东向西快到7438这个路口是有2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1: 难怪说红山路东向西堵车呢，
0: 是
1: 有
0: 事
1: 故发生哈。
0: 不忘初心说东风路转转桥下来呢就开始堵车了，
1: 能转下来是不是？
0: 是在桥下开始堵了，转也有点困难了。
1: 是往人民广场走还是要往建国路走哈？堵车哈。
0: 柯南高架东向西说阿泰路高架的交汇处有一辆车的轮胎爆胎了，是单车的事故故障车辆，
1: 请大家注意减速避让哈。阿勒泰路高架由南向北，在西红路的出口流量也比较大。那所以现在今天的阿勒泰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
0: 西红路
1: 在新城巷、木材厂都是在拥堵排队缓行。
0: 再来看一下啊。
2: 河滩路由南向北。快到那个柯南高架那个上桥，那个靠着右边的车道有2个车好像刮住了，2个人驾驶员正在拍照，造成小小的堵车。
0: 那就是
1: 南向北，
0: 南向北准备
1: 要。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
0: 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啊，
1: 准备上柯南高架，最右侧是有2车发生了刮擦。两位司机哈正在拍照处理当中。
0: 其实路上的这个路呢 也是慢慢的在苏醒当中啊。
1: 是，
0: 我们就抓紧时间，还是出一道题吧，毫无原则呀。
1: 就是让大家的大脑也能够迅速的苏醒一下。
0: 因为平台上除了暴露框，更多的信息发来说，快到单位了，
1: 快到学校了，
0: 马上要进隧道了，赶紧出题吧。
1: 嗯，
0: 啊，上车就听949答题赢互动奖品活动正式开启了。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0: 949交通广播联合中国人寿财险新疆分公司特别推出金融安全科普答题互动。
1: 嗯，
0: 那题目多数围绕咱们识别生活圈套啊，理性消费啊，都是为了守护大家的钱袋子。
1: 那今天的题目各位请听好哈，我们一起通过答题一起来学知识，守护好自身的金融安全。
0: 题目是，收到自称贷款平台注销校园贷清零征信的陌生来电，正确做法是
1: A. 按照对方的指引来转账核验，
0: B. 挂断电话，官方渠道核实绝不转账，
1: C. 私下添加对方的微信来沟通，
0: D. 转发链接给他人帮忙处理。
1: 开始答题。
3: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4: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3: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4: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0: 大家好，我是俊清。
1: 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我们是
5: 青萝卜组合。
3: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1: 有朋友说，青萝卜组合，你们的题目能不能稍微出难一点？不是，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样比较轻松的方式，通过这样这个比较简单的答题的这个内容，让大家把这个金融安全知识根植于心，好不好？我们给你出个论述题，你们答一个小时答不完吧，对不对？
0: 正确答案已经产生了。
1: 是。
0: 那之前呢，已经获得过奖品的朋友就不在其中了啊。
1: 对。
0: 我们要把这个机会呢让给更多的朋友。
1: 你们已经从盘子里面甩出来了啊。
0: 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众叫
1: 北明。
0: 北明。
1: 哎，
0: 恭喜你答来了这个正确答案 B 啊。
1: 就是收到这陌生来电，
0: 赶紧挂断电话，官方核实这个渠道，然后呢绝不转账。
1: 就是如果说接到电话让你输入什么验证码呀，这样电话你一听你赶紧挂就行了。不要跟他这个交流太多啊！
0: 是，行，这道题呢，我们就先答到这儿吧，还是回到路上啊？
1: 又600多条，这是。
0: 感谢所有参与我们抢答的朋友，
1: 嗯，
0: 希望你们路上也能够平平安安的啊。
1: 这个在答题的朋友，你们不别光答题啊，就路况信息也来两条呗。
0: 对，我们的三盒月饼呢，基本上都是送给互动路况的听众。
1: 是，这位朋友说，东外环的北向南，在人民路下桥的地方也在缓行。那现在北向南的方向，东后街转转桥缓行，人民路下桥口也在缓行当中哈。
0: 当然也有畅通的路况。小豆包说，城北西向东常规畅通，心情美美的。
1: 好嘞。今天是9月17号了，确实离中秋节是越来越饼了。我们说我们的三
0: 月饼了
1: 啊，
0: 离中秋节越来越饼了，
1: 越来越近了，就是太想月饼了，你知道吧？
0: 对，
1: 咱俩都没吃上，你知道
0: 吧？那说到月饼，就要来说一下，我们节目不是要送月饼吗？
1: 对，
0: 那这个月饼的品牌叫有利德。
1: 那这个品牌，我相信咱们的新疆的父老乡亲都不会陌生。
0: 嗯，
1: 从建厂至今，93年到现在已经有33年的时间了。
0: 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了非常不错的口碑。
1: 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今天节目当中送出的三份有利德龙月的中秋月饼礼盒，这也是非常的真材实料。
0: 嗯，
1: 昨天就有朋友已经拍来了月饼的这个照片，
0: 嗯，
1: 有6种口味，总共9块月饼，是不是？里面包含这个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等6种风味。这个包装呢，也是一个国风的包装。无论是送礼，
0: 嗯，
1: 还是吃完以后月饼礼盒、月饼那个盒子用来当这个收纳装这个首饰，都可以，是不是？
0: 对。我们呢想产生一位幸运听众，我觉得这条路况也帮助了很多听众。
1: 嗯，
0: 就是今天一早呢，有听众说杭州西路和太原路交汇红绿灯因为故障不亮了。
1: 嗯，
0: 释然索桥呢就发来信息说，推荐了走杭州西路厦门路的这个 方向，往太原路来绕。我觉得就是也算是一个比较细心和操心的听众。
1: 没错，恭喜这位朋友哈，第一位叫什么？
0: 释然索桥，您可以发来你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第一份268元的有利德龙。

0: 月中秋月饼礼盒是你的啊。所以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赶紧来这个暴露矿赢取月饼礼盒哈。大魔王说了，过了新一路桥，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由北向南，都是一个正常的缓行，流量大。
1: 青龙 boy， 青龙 boy， 早上好。
0: 早啊。
1: 打卡签到。
0: 嗯。
1: 昌吉到乌鲁木齐走山西大道一路畅通。
2: 嗯。
1: 但是有个情况要提一个，因为这段路上一个好多进出口，因为设置监控，有些车辆在这记忆的闯红灯，还是要杜绝这个违法行为。
2: 嗯、
0: 对，这个
2: 有些这个驾车的坏习惯，就是你一次一次的纵容自己、
0: 嗯、
2: 然后后来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这些坏习惯给自己埋下了多么深的隐患呢。
0: 是、
2: 哦、
0: 昨天晚上和咱们的天然区民警在路面上夜检夜查的时候，就有很多这个被临检的这些司乘人员、
2: 嗯、
0: 他们都说这个是你驾装的你知道吗？我知道呀。这个是你驾照的你知道吗？我知道呀。
2: 但是明知故犯啊。
0: 对呀、
2: 啊、嗯。
0: 所以当咱们的民警对他开具了一些处罚这个通知书的时候，他一下觉得哎呀确实不太值当。所以在路上真的各行其道，看清楚标线，看清楚信号灯是非常重要的。
2: 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坐在直播间要敬畏话筒一样、
0: 嗯、
2: 我们每一位交通参与者要敬畏交通法规。
0: 没错。
2: 来看静刚说，南环的西向东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0: 嗯、
2: 这是西外环过来的车已经快堵到雅山隧道了。
0: 现在路上还是有畅通的路况。东东亮说了，鲤鱼山南路医学院这儿目前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
2: 嗯，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有一位听众说，早上呢报路况的人太多了、
0: 嗯、
2: 感觉自己的消息都播不出来，这不是播出来了吗？
0: 请把感觉去掉。
2: 万泰万盛大街和维泰南路说，还没有到骑马山隧道路口车流量就已经很大了。
0: 真的是在早高峰当中哈，就是海量的信息在我们的平台上、嗯、可能某些朋友的信息没有及时的完整的播出，大家请海涵，一条没播咱发第二条，二条没播咱发第三条，总有一条会播出来的，是不是？这个叫007说了，俊兴你要盒子呢是吧、
2: 啊、
0: 那个月饼盒子。
2: 对呀、啊、
0: 我要月饼不要盒子。
2: 啊，我许愿了好长时间，最后发现我亏了。
0: 那个获奖的听众朋友们，俊兴要盒子呢啊。
2: 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啊。东二环世界冠军出口三车已经移开了，
0: 刚刚说这个位置有事故哈，已经挪开了哈。
2: 嗯，
0: 现在卡子湾西 BRT 车站这儿左侧的第二车道有刮擦，他说过了这个地方以后就能够正常通行了。
2: 有微信好友说，柯南高架东向西行驶到海龙泉路段有一辆车出现了故障，停在了左侧的车道、
0: 嗯、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从河南路到苏州路，他说主路呢是在走走停停，这个辅道哈堵堵堵，河南路桥底下的辅道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了辅道拥堵排队、
2: 哦、那就是今天的河南路立交桥下北向南、
0: 嗯、
2: 主路比辅道更畅通一些。
0: 这位朋友说，我在医学院门口哈拉俩乘客，乘客说哎，这俩主持人真喜庆
2: 啊、哦，说我最喜欢他们俩了，
0: 高兴啊、
2: 哦、谢谢这位乘客
0: 啊。
2: 那继续看鲤鱼山路的北向南医学院的路口开始排队了啊。
0: 9:18，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到目前为止还是好消息啊，因为根据本周前三天的时间来看，到了9:18就已经有严重拥堵的路段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今天，各条道路还都处于一个正常的拥堵缓行，没有出现堵到红的发紫、嗯、严重拥堵的路段。
2: 这句话呢说出来也是给大家宽宽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基本上在9:20之后，
0: 嗯，
2: 路上的车就会越来越多了。
0: 是，
2: 早出门呢也别觉得自己吃亏了。
0: 嗯，
2: 早出门是王道。
0: 对，木槿说了，就是我最近播的路况确实也没怎么播，但是我仍然坚持不懈的在报路况
2: 啊。曾经他获得过我们的一份奖品，
0: 对，
2: 老窖是不是啊？
0: 西外环由南向北九寨湾的辅道这儿排队车比较多哈。
2: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要报路况，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嘛。不断的报，不停的报，使劲的报，用心的报，用情的报。
2: 所以你看他报多了，我们都知道以前他领过奖了。
0: 是。
3: 小明俊兴早上
2: 好。早上
3: 好。小明昨天晚上直播的那么晚，今天早上早早来上早开，
0: 精神抖擞，不辛苦不辛苦。
3: 报个路况，河滩路南向北，从新一路立交桥一直开始，我觉得停停走走应该要过了河南路立交桥才会好吧。
0: 嗯，
3: 我看对向车道也是啊，堵得满满当当的。 刚还看到一个面包车从车里面，
2: 哎呦，
0: 从车里面怎么了？
2: 跑撒垃圾了是不是？
0: 这个不合适哈，咱们现在正是咱们新疆的旅游旺季，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世界各国的朋友来咱们美丽的新疆领略美景，咱们做主人的，有朋友到家里面来做客，
2: 拿出东道主的样子，
0: 把家里面收拾干净嘛，对不对？
2: 小豆包说了，想听上一次那个韩教授为949创作的

0: 联系方式，拍行驶证的照片。
1: 他说这都是因为我一直听949才知道这些流程的。
0: 他说前前后后哈，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解决完了。他说呢，真的呼吁大家开车保持安全的跟车间距，别因为自己在比较熟的路段上通行，你就能够掉以轻心。你说我每天走，我天天走都没有事儿，就是因为这样的掉以轻心，才容易发生事故。所以他说，每天高高兴兴的出门，平安回家才是最关键的哈。
2: 先伯伯，早上好。
1: 早上好。
2: 起身坐驾，由东向西，一路畅通。
1: 嗯。好消息，
0: 今天这个西山高架确实可以点个给他竖个大拇指。
1: 西山高架呢，今天的西向东对尾呢没有说到四道岔，主要就是从这个五十二小，其实现在都没到五十二小，
0: 对，
1: 快到这个西山隧道的西向东是有短距离排队的。
0: 嗯，
1: 来看一下，还有说乌昌快速的北向南，在距离天润乳业300米的地方，是有两车发生了碰撞，占据了右侧的两条车道。
0: 克南高架由东向西行驶到西北路的下桥口的中间位置，又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大家慢一点啊。
1: 露露呢说，克南高架东向西一如既往车流量大，过了南湖路出口下河滩一路畅通，有一阵儿没有报过路况了，但是每天都在听，成为了一种习惯，他说听我们的声音呢就特别安心。
0: 这个他是9:21发来的是吧，这个9:20说的是在西北路下桥口中间位置有两车追尾啊，挪走了是不是，
1: 他说过了南湖路出口下河滩一路畅通，但是路上的事呢总是
0: 瞬息万变的哈。
1: 再来看一看，说我从跃进街总东外环，现在到红光山路一路畅通。
0: 这是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无论是在高架桥面上、地面道路上，无论是在畅通还是拥堵，都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路况吧。
3: 自治区2026年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会9月18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广揽英才，只等你来。
4: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5: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6: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4: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7: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1: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点，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8: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1: 就像我们的路况呢，播出去之后，有些人可能没有听到，比如说河滩快速路北向南，河南路立交桥这个辅道特别堵车，
0: 刚有事故发生的，
1: 宁可走主路，也不要走辅路了。这段特别堵啊。
0: 这位朋友说，巴州路咋这么堵？都堵饿了。那巴州路旁边好多好吃的呢。
1: 来看
0: 开门了没都？
1: 巴州路是不是啊？
0: 对啊。
1: 巴州路上有没有有利的月饼呢？
0: 找一找是不是？
1: 刚才说乌昌路的进乌方向八钢出口最右侧车道，因为有围挡施工，围挡施工。在快到施工处呢，又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占据了右侧的一条半车道，
0: 大家提前减速变道哈。
1: 等待它发芽。
0: 9:25，自治区司法厅也是提示每一位在路上通行的车友们，签订合同的时候要谨慎，要仔细阅读合同的条款，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别让模糊的表述埋下了一些隐患呢。

0: 谈节目中，虽然说通勤赶路是比较急的一件事吧，
1: 对，
0: 但是当音乐响起的时候，你又感觉自己似乎是在去自驾的路上，去马上要赏风景了，心情一下就变美了。
1: 其实生活真的不止眼前的苟且，

0: 还有诗和远方。
1: 每天听着开心路路通上下班，福州路桥底下堵死了，
0: 建议从六道弯路绕行帕米尔街，可能能稍微快一点哈。
1: 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治病，切勿依靠保健品代替药物看病治病。买药认准国药准字批准文号。
0: 同时盛世眼视光中心也是提示每一位车友，正常人每分钟眨眼15到20次，但是呢盯着屏幕的时候眨眼次数会减少一半以上。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感受？
1: 是。
0: 所以大家要有意识的哈，多眨眼能够促进泪液的分泌，有效预防干眼症的出现。
1: 但是不得不说，如果家里有小孩听到了这一段的话，他一直就是说我眨眼吧，多眨几下可能会对干眼症有好。但是如果一旦养成习惯了，那就麻烦了。
0: 对，但是也不能多眨，是不是？
1: 是是，
0: 少了也不行，多了也不行，得有一个度啊。
1: 就是这么事儿多。长龙曼说，答题的茶具我拿到了，非常精美，谢谢949。
0: 让我看看吧，也
1: 拍个照呗。
0: 是，
1: 我又不问你要盒子。
0: 不是，你是对这个盒子情有独钟是不是？你家里面的那个袋子盒子是特别多
1: 啊
0: 啊，
1: 鞋盒子也有。雅山隧道上层北向南出隧道就已经开始堵了。说这个949广播呀，每逢节假将至，声声暖意都会送达。
0: 那必须的。
1: 最近呢，像中秋、十一、国庆节，我们都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出行宣传，
0: 对，
1: 大家来关注一下。
0: 没错，而且呢，在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假期哈，我们也是推出了中秋特别节目。到了十一大假的时候，我们也有十一特别节目，都可以来关注我们全天的各档节目哈，有惊喜啊。
1: 对，这位释然索桥，您获得了月饼，也可以发来你的姓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
0: 对对对，你获奖了
1: 对的，
0: 别客气别客气，
1: 感谢您帮助了路上人少走冤枉路。
0: 是，这快出第二题，别着急，这还不到半点的朋友们，对不对？
1: 这个有听众已经提示你了，昨天晚上看了这个夜检的直播啊，说体型要保持好，
0: 这个东西嘛，
1: 人家
0: 是
1: 有重，
0: 是
1: 不是，人家是有分量的主持人呢。
0: 哎，对，不然怎么能成抬桌子呢？
1: 不是抬柱子吗？
0: 抬那个比较喜欢抬柱子的是杭志。
1: 哦，最近都喜欢运动了，练臂力呢，是不是？
0: 是是是，我下盘比较稳啊。
1: 说西山高架的东向西方向四道岔下桥的地方啊，在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这是东向西。
0: 刚刚还在夸西山高架，
1: 准备下四道岔的那个桥的地方，
0: 有两车发生了追尾。所以提示各位哈，在节目当中，如果说能够这个保证缓速的，在早高峰的时候啊，能够保证一个时速有个30公里、40公里每小时，就处于一个比较好的通行速度了。
1: 是，
0: 别太快，欲速则不达哈。
1: 到了9:29，也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0: 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1: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新疆地域辽阔，应急救援距离较远，车辆发生故障后及时放置警示。标志，车上人员撤离到护栏外侧，再拨打求助电话。
2: 山区天气说变就变，上游一场雨，下游几分钟就能爆发山洪。远离河谷、山沟、低洼桥洞，那些地方平时好看，雨天要命。一旦收到暴雨或山洪预警，别犹豫，撤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迅速向高地转移，不敛财，不逗留，不观景，不打卡，保命最要紧，敬畏自然才能平安回家。
0: 我想旷野千山之外。9:30，早高峰正在我们的身边哈，在早高峰的路上，车多人多，咱们也能够经常看到哈，有一些大车，像搅拌车啊、建材运输车这些大家伙在咱们身边跑着呢。
1: 没错，说到这儿啊，燕翅联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特意托咱们给开车的朋友们捎一句话。
0: 来，你说啥话？
1: 这种大车车身比较高，盲区也大，所以开车的时候啊，尽量别跟太近了，也别长时间的并排走。
0: 没错，如果说想要超越这些大车的话哈，提前给他给一个灯。

0: 灯控信号，给他闪个灯，
1: 对，
0: 示意一下，看准了，果断的过去，别犹豫。
1: 说到底呢，就一句话，你多让一让，平安就多十分。
0: 燕池联众新型器材有限公司陪您一路平安，
1: 平安出行，咱们下个路口见。
0: 希望每一位大车司机、小车师傅在路上都能够平安出行哈。
2: 我们哥哥今天姐姐早
1: 上好。
0: 早呀。
2: 他上南上北。
0: 嗯。
2: 七大桥路段。畅通
1: 啊，
0: 好嘞。
1: 他的名字叫铁牛，
0: 嗯，
1: 所以这个语气呢，确实也挺牛。
0: 哦，他叫铁牛是吧？
1: 对呀、啊，
0: 我小时候叫狗蛋儿。
1: 你俩没啥可比性了。今天呢，我们要了解一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班运行的情况。
0: 嗯，
1: 有请新疆广播电视台9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值班指挥员朱伟健来介绍一下。
0: 早上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今天早间，乌鲁木齐机场天气多云转晴。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98架次，截至早上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58架次，进港航班8架次。辖区内的吐鲁番机场今日计划30架次，克拉玛依机场今日计划24架次，七台机场今日计划8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近日由马来西亚航空直飞的吉隆坡乌鲁木齐直飞旅游包机航班顺利开通，这是该入境旅游包机连续3年在金秋时节飞抵新疆。乌鲁木齐机场将持续做好国际包机保障工作，针对外籍旅客的出行特点，优化服务细节，统筹做好出入境旅客各项服务保障，确保航班进出港安全有序、顺畅高效，助力更多境外旅客走进新疆。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感谢大家关注。

0: 前有听众说，柯南高架东向西，在往柯西街出口，就是过了河滩路的这个下桥出口，
1: 嗯，
0: 不是有一辆奔驰车故障了吗？说刚刚拖走。
1: 哦，
0: 啊，
1: 他是自己走不了了，
0: 是拖走
1: 了，刚刚拖走了，所以后方可能有一些堆积的车辆哈，大家耐心等待啊。嗯，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距离单位还差多少公里？
1: 嗯
0: 啊，稳稳的开，
1: 对，慢慢的走吧。周庆林说了，跃进街由东向西，在大湾的红绿灯这儿堵堵堵，行驶缓慢。
0: 那妞来了，
2: 949949青萝卜组合，早上
0: 好，早上
1: 好，
2: 早啊。嗯，阿温特路高架由北向南到这个客西街大桥口的排的队特别长，特别长。
0: 阿尔泰罗高架北
2: 向南。如果没有必要走这条路的朋友们，可以绕行。
1: 明白了。
0: 那妞说了，阿尔泰罗高架北向南是吧？也是客西街的出口。
1: 刚刚南向北的方向，客西街、青城巷、木材厂都在排队哈，所以现在南北双向的阿尔泰罗高架压力都比较大。
0: 有听众说拉了一位39中的学生，说把我的收款码发给他妈妈来付款。
1: 嗯，
0: 他在这儿等着呢。那位同学，
1: 对，
0: 哎，
1: 咱们要做一个
0: 诚实守信的、
1: 有诚信的同学哈。
0: 估计妈妈可能还没看信息吧。
1: 嗯，
0: 这位师傅，你也可以先营运起来。
1: 对，耐心等待一下哈。
0: 对，那我们看一下，还有听众说阿尔泰罗高架在下新一路的左拐车道。在下新路左拐中间车道是有车辆发生了刮蹭，
1: 刚刚发生的哈。这位朋友您说了，青萝卜组合
0: 啊，
1: 本周天不是工作日吗？
0: 嗯，
1: 能不能让行李和猫咪先出来溜一溜？
0: 嗯，不行的，他们太放肆了。
1: 你应该这样想、
0: 啊、
1: 就是因为本周只有
0: 我说行李和猫咪太放肆了，
1: 我就说嘛、
0: 啊、
1: 我说这你可以这样想，就是本周我们可以连续的两天听到行李和猫咪
0: 啊，
1: 周五听一次，
0: 然后呢
1: 周天哎。啊，周一也要上班啊！我以为周一是
0: 周天也是正常工作
1: 日、啊、正常工作
0: 日。
1: 哎，对，
0: 你还提醒我了呢。刚才有一位听众不是说想听韩宝三教授为我们创作的这首歌吗？
1: 嗯，
0: 那我们也得要。

0: 足听众的这个愿望、啊、
1: 就是我们的青萝卜组合啊，主打一个宠粉，哎，
0: 小豆包都发来了说感谢你们太宠我们了，
1: 行呢，那就各位朋友
0: 啊，
1: 舞起来吧，那就、
0: 哎、
1: 好不好，
0: 开车的还是要稳重一点、啊、
1: 就是后排的呀、啊、副驾驶的呀
0: 啊
1: 这个旋律特别清爽
0: 啊

0: 你先说。
1: 嗯
0: 啊，那我就来说吧。
1: 好，
0: 就是大家呢可以点击思路视听 APP， 然后选择交通那栏，点开之后呢，在我们的发布的交通小视频里面找到罗明和我、韩帅
1: 还有田宇，
0: 田宇全部都舞起来了、我们做了一个视频，大家们可以去转发一下，点赞一下。
1: 对，
0: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们跳舞是啥样的吗？
1: 嗯，
0: 是吧？
1: 是不是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这个美说每天早上听着青萝卜组合的这个节目
0: 啊？
1: 那没有一世庐山真面目过，
0: 哎，谁说他很重啊？
1: 啊、这个，
0: 扭起来腰可灵活了。
1: 不是，别人是水蛇腰，我是蟒蛇腰。
0: 说一下路况吧，西外华南向北，一品加春秋，他说在这个桥面啊开始堵车了。
1: 嗯，一品加春秋啊。
0: 嗯，来继续刷新一下。
1: 六
0: 六
1: 说，万盛大街在地质博物馆的门。

0: 友，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
0: 现在是河南路西向东，
1: 啊，河南路。
0: 立交桥桥面，
2: 嗯。
0: 朝那个西城广场方向，桥上面堵车喽，变成了红衣秋裤喽。
2: 嗯，
1: 哦，
2: 收
1: 西
2: 到
1: 向
2: 了。
1: 东，
0: 比较堵车，
1: 往红
0: 希望
1: 光
0: 大
1: 山。
0: 家注意安
2: 河南路哈，
1: 全。
2: 每天早间呢，到了这个点儿，快到9:40的时候啊，就是从这个铁路局过长春路，再往赛博特的方向，河南路就是在堵车，行驶缓慢
1: 有，
2: 啊。
1: 现在刷新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有4条路已经严重拥堵了。
2: 介绍一下。
1: 首先就是红绿灯故障的太原北路，从河北西路到迎宾路南向北，
2: 嗯。
1: 也有受到施工影响，这段呢需要花费19分钟。
2: 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哈，从早间的8:40开始，就是进入到了一个拥堵缓行的状态。现在到了9:40，依然是在拥堵缓行。通过肿瘤医院的门前，需要多花14分钟。
1: 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需要花费11分钟。
2: 现在西外环的北向南哈，这是在也是在严重拥堵的。它起点呢是在西山高架那个位置，终点到了酱园桥面上了。所以现在这整个西外环的北向南哈，压力也比较大。所以准备从城北到城南的朋友，先别选西外环北向南了吧。
1: 看一下河滩的南向北，刚刚过卡子湾车管所，在左侧的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2: 嗯，在路上的朋友哈，如果说近期家里面要买一些这个家装设施哈，无论是高档床品、实用厨具的朋友，这个好消息要告诉各位：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即日起，凡是在美居家居生活馆消费满266元，就能参与抽福袋的活动，袋袋都有礼。礼品里面有高档的床品、实用的厨具，礼品实惠，全部都能够带回家。不管您是挑家居、看建材、选家电，还是想买百货、品好茶，甚至逛逛花鸟鱼虫，这个地方都能让你一站式轻松搞定。位置就在美居家居生活馆，金秋的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您身边的家居购物中心，地址就在苏州路与长春路的交汇处，美居 H 座啊。
1: 各位听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号12时整到12时19分，在全市统一市民防空警报，请全体公民注意识别人民防空警报信号种类，保持正常生活、生产和工作秩序。
3: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4: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3: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2: 志鹏说：“我刚刚上车，打开收音机，
1: 正捂着来劲儿呢，
2: 啊，
1: 歌一下停了。
2: 一下给僵住了。”
1: 缓不过来了，
2: 还有说，我怎么一打开收音机就是你们哈哈哈的声音，是啥意
1: 哦，
2: 思？我错过了什么吗？
1: 是啊，
2: 那您
1: 错
2: 可
1: 过
2: 以，
1: 了主持人多才多艺的一面呢。
2: 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可以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回听我们7天的节目呢。
1: 对，除了给我们的这个作品点赞，也可以关注九四九全媒体平台抖音、快手视频号，我
2: 对，
1: 们都发布了啊。
2: 其实说到关注我们的抖音、快手视频号，一方面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短视频的作品之外，还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全媒体平台来看我们活动的现场直播。
4: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九四九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3: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4: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2: 我们节目当中的收听的人群年龄的跨度也很大，就包括上幼儿园的呀，在妈妈肚子里面的呀，包括一些咱们的长辈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所以说，我们这次公益行动呀，主要是针对老年群体，给他们来科普阿尔茨海默症的相关的一些医学知识。
2: 没错，
1: 因为这个病呢，它得要提前的去发现、
2: 早发现、
1: 早
2: 早治
1: 干预、
2: 疗，
1: 早
2: 对，
1: 治疗。
2: 是。 可以来关注我们这个活动的现场直播时间，给大家来再说一说哈，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1: 9月21号的上午10点，我们有一个启动仪式。
2: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走进社区老年公寓来进行科普和这个黄手环的发放。
2: 敬请关注。
5: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7: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德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8: 酒店装修改造施工源头，工程业装修免费设计，1311904499，国家建工集团资质齐全，自有团队，工期短，报价低，推荐项目同享收益，1311904499。
9: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10: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2: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1000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4: 早晚高峰路路通，想为您的行程添一份从容，请锁定949开心路路通，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出行提醒及时到位，开心路路通为您智慧导航，高效出行，愉悦抵达。
1: FLG 呢，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抢答获得了保温杯，
2: 是，
1: 虽然没有人联系呢，别着急，咱们给工作人员一点时间。
2: 对，您只要发送了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然后后台工作人员会与您取得联系哈。
15: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系安全带。刚才有听众朋友说，西山高架东向西快要下四道岔的口子那的车祸，车辆已经上坡车，然后移到了下完高架的最右侧的车道上。然后大家及时避让。
2: 西山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啊，
1: 准确的这个称说法呢叫事故，
2: 事故哈，
1: 不能说车祸。
2: 是，
1: 我们来看乌昌路的南向北超级堵车，排队了，就是往机场方向南向北的方向，
2: 就是从木材厂要去机场的方向，是不是？乌昌快速上到机场快速上了已经。马小燕说了，西大桥往光明路的方向，就是在桥面上中间有两车发生了刮擦，中间车道哈，大家注意一下，这是由西向东的方向，西大桥。
1: 刚才那位朋友其实说的是乌昌快速，就是快到天日乳业这儿，不是右侧也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吗？
2: 对，
1: 它是往机场的方向而已，南向北已经开始堵车了，还在乌昌快速上。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啊，小豆包特别开心，听到了想听的歌，给我们做了一个卡通图片过来了。
2: 就是现在确实 AI 这个很发达哈。
1: 这个旁边乘客应该是我吧？
2: 不是，咱俩是青萝卜，我啥时候变成白萝卜了？
1: 反正就是萝卜嘛，也有青菜叶嘛。然后那个就是。你开车都快趴到方向盘上，咋回事？
2: 不是，咱这个车
1: 没有，然后还让我坐在副驾驶的我像受惊了一样的那种表情啊，好害怕呀。罗明你好好开。
2: 不是这个 AI 做图的时候能不能把这个车的前挡风玻璃加上，
1: 这个是病车呀。
2: 风大得很哎。
1: 你不是带我去吹风吗？东外环北向南，跃进街上桥口堵到国际置地的门口了。
2: 这位朋友说，刚听到你们说西外环北向南不建议选择，我已经在勇闯西外环北向南了。 祝你成功吧，那就。但是可以一个好消息告诉各位哈，现在西外环的北向南已经从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回落到第六位了。而且到目前为止，到了9:48，只有一条道路在严重拥堵了。
1: 那就是肿瘤医院门前路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花12分钟。
2: 刚刚有6条严重拥堵，另外5条都已经从早高峰的峰值上给退下来了哈。
1: 环节路这会儿呢，东向西比西向东更堵了啊。
2: 现在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要进至庐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略微的缓行，过这个隧道需要多花7分钟啊。河南东路从铁路局要往赛博特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需要多花14分钟的时间。
16: 云在头顶徘徊。你也要
1: 我们也说一下身边的事儿吧。其实在我们的早开呢，也有听众反映过东外环的北向南下五星路的这个路段，到路口2车道变成5车道，
2: 对，
1: 左转第二条车道，说能不改成左转加直行呢？
2: 来自水墨沟区交管大队的回复哈，经过现场的执行警力在实地的研判，这个路口的车道现在已经是最佳的通行方式了。
1: 目前呢，北向南直行车道的通行能力充足，日常不会出现比较长的排队现象。
2: 现在有2个左转车道的配套设施的待转区，如果调整车道，将干扰左转车辆正常进入待驶区。一旦北向南的方向出现这个车流拥堵，直行车道排队阻滞的情况将会这个只剩下了一条车道通行啊，反而会降低这个路口的整体的通行效率。
1: 所以这位韩先生，你的建议呢就没办法采纳了，
2: 不予采纳哈，已经是最佳的通行方式了。
1: 说一下吧，在9月15号马蜂窝发布的2026十一假期出游趋势预测报告，新疆位列十一假期热门旅游省份的第3，
2: 延续了暑期旅游的热度，成为了国庆中秋这个假期哈长线深度游的热门目的地。
1: 那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新疆是紧随贵州、云南跻身全国热门旅游省份前3嘛，
2: 所以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新疆旅游，领略美景。当然，您在路上，这个无论是租车自驾游的，还是亲朋好友开车带您自驾游的朋友，别忘了在车上锁定949交通广播，我们要公布今天第2份获得有利德月饼礼盒的朋友了。
1: 他叫甜甜的樱桃，就是因为长期关注我们的节目呢，理论和实践我觉得是结合的非常好的一位听众啊，
2: 就是昨天在路口追尾了
1: 啊，
2: 能够快速的移开现场，
1: 熟练的掌握了这个流程，
2: 这也算是给他一个安慰吧。车受伤了，给你的这个心里面，给你的味蕾带来一丝

0: 安慰，好不好？
1: 还有听众说啥了呀？东进厂高架东向西，下了高架桥往隧道方向，中间那一截是两车道，左侧车道有交通事故发生，
0: 注意避让一下哈。有朋友说你们到底啥时候出帖？
1: 哦，我们还有一道题呢，
0: 现在就出呗。
1: 刚才其实我们俩都在商量着呢，说出吧，说等一会儿吧，为什么呢？说哎呀，我们这个还得要再钓一下呀。
0: 让这个鱼儿在水里面再游一游，是不是？
1: 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自治区药监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联合新疆94.9交通广播携手共建药品安全防线，开展药监为民创新引领安全用药科普活动，普及用药、用械、用装知识，守护全民身体健康。
0: 没错，节目当中呢开展了有奖问答，今天这个题目啊出出来以后，第一位答到的朋友依然可以获得由自治区药监局提供的保温杯一个，题目就是医疗器械经营监管监督管理办法规定，植入类医疗器械进货查验记录保存期限为
1: A 八年，
0: B 十年，
1: C 二十年，
0: D 永久。
1: 答题开始。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4: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949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5: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遇到
0: 好天气，不是说没难度吗？
1: 上难度了，难住了，是不是
0: 上强度了。这个题目看到答案，这个四个答案全都有 A B C D 在平台上都出现了，
1: 看吧，是不是应你们的要求，我们的题会越来越难呢？
0: 上难度了啊！但是也能够看到正确答案啊。
1: 那就公布一下吗？
0: 我们先把正确答案公布一下吧。
1: 对，正确答案是20年。
0: 根据医疗器械经营的监督管理办法规定，植入类医疗器械的进货查验记录应该保存20年啊。C 正确答案是 C， 恭喜这个叫小徐瑞这位朋友。
1: 对，他发来了正确答案，您可以留下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到微信平台上，
0: 可以获得自治区药监局为您提供的保温杯一个哈。
1: 目前我们还剩一盒这个月饼了，有利的月饼会花落谁家呢？继续暴露抗吧。
0: 没错啊，
6: 三路南向北，因为喀什路立交桥下面的两次追尾，一直从喀什路立交桥堵到了苏州路立交桥。
1: 卡子湾立交桥刚过是有追尾事故发生，所以后方一直在排队呢。
0: 这位朋友说的这题真的不会，只能靠蒙了。
1: 有朋友刚说，哎，你们今天咋你拍一我拍一了呢？
0: 天天
1: 拍啊。刚才有听众拍的呢，说你拍四我拍四，出行路上别放四。
0: 对对对，咱从周一拍到周四了，手都拍肿了。
1: 现在乌鲁木齐昌吉方向机场快速在沙之船，就是南向北，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0: 对，
1: 那事故车辆呢占据了中间车道，
0: 所以现在乌昌快速由南向北的方向，由于事故的影响都在这个走走停停。橙子很甜说了，贵州路往北京路的方向有点堵车，行驶比较缓慢。
1: 有一位听众发来了错误答案 B， 说只能蒙了。
0: 蒙错了哈。就是蒙说真的是会与不会都选 C 呀。歌里面都告诉你了，都选 C， 是不是啊？
1: 还有听众说 D 永久保存，这啥时候的问题？
0: 这个在生活当中，咱们还是要详细了解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和方方面面，对不对？
1: 说一下西山高架的东向西目前是畅通的，之前的事故车辆也已经移开了。还有北京路科技园到这科技馆啊，到小西沟是畅通的，
0: 这是由南向北的方向是畅通的哈。如果实在不会选的话，那就都选 C 吧啊。

0: 样说，我今天没有逃课，我答满了两道题，一对一错。
1: 这命中率50%啊！
0: 扯平了也没获奖。
1: 那个
0: 真的不会，这下长姿势了不？龙胜街什么时候也这么热闹了呢？
1: 龙胜街在拥堵排队了哈。今年益民大厦的门前还行啊，还可以。
0: 有些听众的答案是这样来的，说我本来打算发 C， 然后又觉得不可能每天都 C 吧，
1: 然后改
0: 成了
1: D
0: 了，结果答案是 C。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哈，这个第一反应很重要，就你要坚信自己的第一反应。
0: 现在答案都是靠眼缘吗？你觉得顺眼了就发过来了吗？
1: 就跟我们平时那个，
0: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有奖问答，真正的把这个知识科普到每个人心中去。
1: 对，而不是靠蒙啊，
0: 啊，
1: 对吧？
0: 当然，我们也祝愿大家蒙的都对啊，
1: 学的做的都对，做学的都会，蒙的全对啊。
0: 说俊清罗明早上好，在西大桥西向东西公园的这个地下通道的位置，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那就是快到那个新华路，
1: 那就是
0: 十字路口了。
1: 对，刚过了这个西大桥的桥面那个位置哈，大家注意一下。
0: 哎呀，梅尔说好几次答题答案呢都是对的，
1: 但
0: 是
1: 速度跟不上呀。
0: 哎，咋回事呢？是的，
1: 真是拼手速啊！实在不行的话，你就坐到那个机顶盒上，不是坐到那个路由器上，信号好一点啊，网速快一点啊。
0: 尤为来了，
2: 上车就听99，上车就报路况。您好，主持人，
1: 您好，
2: 报个路况。
0: 好呢。
2: 乌鲁木齐到昌吉过沙之船，这是车流量多啊，车多。但是从沙之船要进乌鲁木齐，
1: 反方向，
2: 有车太多了。
0: 是不是啊？
2: 司机朋友们，绕路吧，绕路吧。
1: 这是昌吉进乌鲁木齐的方向啊。
0: 还有我爱世界来了。
3: 上车就进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罗明俊卿，早上好，报个路况，在高新万达这个地方，由北向南往喀什路方向，车流量大。车流量大，
1: 高新万达长城路那儿哈，北向南车大，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哈。
0: 刚才发来沙之船路况的这位语音，咱们给语音也送一送呗。
1: 对，
0: 是吧？一直选都是发文字的。
1: 刚刚说这个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在沙之船那儿车流量大，那位先生
0: 啊，
1: 那位师傅，
0: 发来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感谢您的路况提示哈。那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大盘子里面的各种料，各种主料和辅料。都是被筛选出来了哈。
0: 今天我们的大牌啊，确实也挺忙碌的。
1: 是。
0: 那就这样吧，明天我们继续互动吧。
1: 没错。
0: 早间开心路路通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0: 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没错，也希望所有朋友在路上都能够平安，有一种轻松愉悦的状态，开启今天的工作生活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哈。
0: 稍后是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
1: 明天早高峰我们不见不散了。
0: 最后说一件事儿，9月17号，就今天，乌鲁木齐到库尔勒城际802次旅客列车受到天气因素呢停运了。
1: 有买好这趟列车车票的朋友可以有一个改签的情况哈，退票也可以哈。
0: 拜拜。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0: 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让一让，举手之劳；
2: 挤一挤，寸步难行；
1: 让一让，海阔天空；
2: 挤一挤，路堵心堵。
1: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2: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1: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1: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3: 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继续通过高德地图来刷新一下。显示到的有沙河中路，目前拥堵指数是比较高的，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的方向。除此之外，还有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团结路，从民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迎宾路由西向东，以及克拉玛依西街，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还有北环高架，从蜘蛛山立交桥一直到外环路的出口，由西向东的方向；庐山街从外环路出口一直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这些路段呢，目前仍然是早高峰的状态。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4: 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九四九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九四九交通热线。
3: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节目 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5619499和25719499，您在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有交通问题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向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来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有听众朋友郭小敏是问到了说，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从河南路立交桥到喀什路立交桥这一路段为什么会有车辆排队，大家也给我们来说一说前方的道路是否出现了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呢，导致这一路段出现了排队。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您此时前方道路的通行情况。说到道路的通行，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首府道路上的交通变化。最近大家在路过西大桥路口的时候，不知道您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发现，那就是全江首个游新江平安行主题岗亭呢，近日是亮相了乌鲁木齐西大桥。那么在这个岗亭当中，大家都能够看到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天山区大队民警梅尔耿之。梅尔耿之，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3: 好，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全江首个游新江平安行的主题岗亭，在路口的哪一个位置，能够让我们大家在路过的时候及时的看得到呢？
5: 就在原先西大桥岗亭交警岗亭的位置，也就是我们红山会的停车场。光明路和新华北路的交叉口。
3: 是在这个位置。那我们的市民朋友如果说进去了之后能够看到什么样的内容呢？
5: 首先我们从外面开始说，我们在外面呢绘制了这个天山区的一个手绘文旅地图。游客如果说到这个西大桥这块来，可以对整个的天山区的吃喝玩乐住呢先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3: 这是在外观上就能够看到。如果我要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范围内的话，我能够发现哪些值得去的地方，这是在外观方面。还有什么
5: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因为天山区的小孩比较多，尤其在这个西大桥商圈这个小孩老人比较多，所以我们民警呢自己手绘了这个童趣交通漫画，也体现在了我们的这个岗亭外部，也是希望通过这个

0: 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呢，给小朋友普及一些交通安全知识，让他们对于这个交通安全知识的一个了解呢更扎实。
1: 嗯，是咱们民警自己手绘的一些儿童交通安全的宣传啊，真是很厉害啊！这是在外观上就能够很好的来感受到"游新疆，平安行"的一个主题岗亭。如果说我们进入到了岗亭当中，又能够看到什么呢？
0: 内部呢，我们是一个交通劝导教育点儿，针对这个电动车还有非机动车轻微违法行为，我们在现场呢开展一个现场的宣教。除了这个呢，我们还在里面还是一个这个暖心的服务站，我们在里面配备了一些简易的一些急救用品。如果说群众有这个紧急情况或者是突发状况的话，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在岗亭里面给这个老百姓提供帮助。
1: 应该说呢，是一个多功能的岗亭啊。那我们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创意呢？
0: 一方面呢，因为这个我们下桥是进入天山区的第一站，到我们这里来求助，所以说我们从外到里呢，进行了一个整体的到我们这里来求助，所以说我们从外到里呢，进行了一个整体的升级，就打造成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游新疆平安行的一个主题岗亭。
1: 那这几天是不是有外地的一些游客，还有本地的市民在路过这儿的时候呢，也会来看一看，驻足来观看一下刚才您所说到的这些内容？这两天市民的反应情况如何？
0: 这两天我自己就在大桥岗亭，昨天就来了好几个这个游客，就是哎，我们在这个网上也刷到了你们，我们过来打卡，然后还跟我们这个网红景观还进行打卡拍照。
1: 应该说呢，得到了市民朋友还有外地游客的一种认可之后，也会感觉到这项工作呢，做得确实是非常的值得，有这样的感受。好嘞，好，那也非常感谢梅尔耿直警官给我们所做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1: 如果说感兴趣的市民朋友，您不妨呢路过这路段的时候，也可以去参观一下全疆首个游新疆平安行的主题岗亭。
2: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1: 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首府街头上的交通变化。同时呢，对于道路上的通行，如果说您有好的建议或者是意见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三路热线向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或者是咨询。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3: 你好，江总。
1: 哎，请讲。
3: 你好，你好。我想反映一个交通的问题，就是咱们这个黑龙江路啊，就是东向西和西向东双向，在这个水利厅和这个草原林业局的路中间，铁栅栏它开了个口子，就是双向挂的牌子是禁止掉头，那个口子有电子抓拍，但是仍然有。就是很多车辆在那掉头，高峰期的时候，那个路口是人车混杂。
1: 那既然他这儿都已经是安装了电子警察，为什么还有一些司机他会在这儿来选择掉头呢？
3: 可能这些选择掉头的师傅、司机，他们不知道这个电子抓拍。一般我们在公园北街运管局处，我们知道那里，因为把我抓拍过几次，所以我知道我就不掉了。但是我就想说，就是。既然禁止掉头，为什么还要在那里要设立一个口子？就是高峰期的时候人车混杂。
1: 其实当时啊，就是没有安装电子警察的时候呢，这个问题也有听众向我们提出过，我们也向辖区的交管部门咨询过，就是呢，留这个掉头口呢，是专门给这两个单位所设立的一个掉头口。 但现在呢，确实它，但是呢，它现在确实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在现实的执行过程当中，那么既然它已经是装了有电子警察抓拍的，那么对于社会车辆，它可以来进行抓拍；那么对于这些单位的车辆，它是如何来进行识别的？就是刚才您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那这个电子警察它是如何来进行单位车辆的这种识别？另外呢，还有一点，那既然是你已经提到了，给这两个单位专门来设立了一个掉头口，那么如何来进行一个管理？那么你掉头口开着，对于一些其他的社会车辆的司机来说，可能他就会选择在这儿来进行通过，有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及时的来注意到禁止掉头这样的一个标志，但是呢也少不了就刚才您说到的，有一些司机他会存在着没看见或者是侥幸心理，还有包括行人在这儿也进行一个横穿，可能对于这个路口的一个管理，我觉得需要进一步的来进行一个加强。
3: 是的，是的，程总。
1: 嗯，
3: 然后这个路口过去以后，这个东向西，右转进入公园北街，这个路口呢，附近有个学校，就是右转只有一个车道，然后进入公园北街，下午高峰期的时候很不好拐。他那里设立了个天桥，天桥几乎就是没有人走。
1: 对，
3: 我想的是不是就是咱们这个交管部门在那个路口那儿设立一个行人的那个红绿灯，这样人和车就可以分离，就不用去抢。
1: 但是你如果说就是在这儿如果设立上一个行人的信号灯的话，你像公园北街和你前面的碾子沟的这个路口，其实它两个挨的是有点近。这儿两组信号灯在这儿的话，虽然它是一个行人的信号灯，但是呢它也会控制车辆的。这儿跟前方的西侧的碾子沟这个大的路口是不是挨得有点近呢？
3: 对对对，挨得有点近。
1: 所以说在这儿再设置信号灯它肯定是不太现实的。那对于这个路口，除了您刚才所说到的设立行人信号灯以外，还有一些什么样自己的建议呢？
3: 就是这是公园北街的南侧。公园北街的北侧，西大桥那个路口。就是从公园北街出来右转走西大桥。就很早晨高峰期时候很难拐，而且那里有一个地下通道，行人也不走，全是走路面，也没有行人的那个红绿灯。而且是从红山过来的这个车辆呢，它要右转走小西门，这边全部是早早的就占这个右边的车道。导致这个公园北街由南向北出来的车右转很难走。
1: 首先说到这行人这一块的话，其实在这个路段它中间是有隔离护栏的，是吧？它行人呢，有的为了图方便他不会走这个地下通道，还有呢就是您说到的，因为从沙区往天山区范围内走西大桥的这个路段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在早间啊，它确实比较大，它也会影响到公园北街右转的一些车辆的汇入。那这个问题，那在这儿应该怎么来解决？您有好的方法吗？
3: 现在我想的就是那里能不能设立，就是右转车道设立红绿灯，我觉得也不太。
1: 肯定信号灯在这儿不合适。也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3: 对，确实这个问题。
1: 你要如果说专门给这个右转车辆，让它腾出这么样的一条车道，肯定呢是对于西向东方向的一个整体通行来说，它就会造成更大的一个交通压力，是吧？这样呢就相当于在这儿少了一条车道，所以说呢好像也不是很现实。所以说这两个问题好像都挺棘手的。那么这样，我们来看一看其他的听众有没有一些更好的建议，同时呢把您所说到的这两个路口，第一个呢就是掉头口如何来进行一个更好的管理，还有呢公园北街右转的车辆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看能不能够有更好的一些方法让右转的车辆能够顺畅一点，这两个问题我们来反映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哎，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
3: 哎，
1: 我们就到这儿，好，再见，
3: 哎，好，
1: 好，那张先生呢，刚才是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到了在黑龙江路过了人民公园之后呢，草原林业局和水利厅之间这个路段呢，有一个开口，现在很多的车和行人在这儿是混行，这路段的通行呢，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0: 影响，同时还提到了就是公园北街南向东的右转，每天早晨的时候呢不太好转，因为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看有没有能够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让右转的车辆呢能够变得更加顺畅一些。大家在平台当中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的看法，当然呢也可以通过三路热线继续来说一说您交通出行的一些建议。现在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黄先生的电话，黄先生你好。黄先生，好嘞，请我们的导播来调整一下。
1: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0: 好，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手机尾号6664这位朋友他说，报一个热乎的路况啊，东靖厂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在距离下桥面的位置大约150米处，中间车道有两辆小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是一辆大众追尾了奇瑞，后车是比较严重，无法自行移开，需要等待救援车辆。他说再往前走，下了桥面靠左，往机场高速方向两车道左侧车道呢，又有两辆 SUV 发生了刮擦，一辆车呢是方程豹豹五，刮擦了一辆汉兰达。在路上大家行车的时候，尤其是变道啊，要注意提前的来打转向灯。另外呢，和前车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这两则路况也非常感谢6664这位朋友给我们及时的来进行传送。还有 November。他说北环高架由西向东下会展大道的出口是怎么了呀？又堵到桥面上了，是什么原因？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这一路段的通行状况。还有手机尾号是0882的朋友，他说提出一个问题就要提出一到两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呢，能够提出问题就是在自己日常出行过程当中啊发现了问题，给我们媒体来说呢，也是一感谢大家的信任。另外呢，我们作为一些非专业的人士来说，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交通管理专业毕业的这些学生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些专业的交通管理，我们不一定能够想到更好的一些方法。其实呢，我们也可以通过集思广益，让大家提出更多的一些解决方案，这样呢，对于道路上的通行来说可能也是比较好的。另外我们也会针对于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向辖区的交管部门呢来进行转达，希望能够得到更多更好的一些解决方式。好，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尤先生的电话。尤先生你好。尤先生，两部热线都没接进来啊，我们的导播来看看是不是我们电话线路的问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尤先生的电话。尤先生你好。
3: 哦，你好。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3: 哦，我这边问题就是迎宾路，往机场方向，到立交桥那个公交车站，因为就是每天下班坐公交车，到那个车站，因为迎宾路它是两车道嘛，方向四车道，但它是往机场方向是两个车道，
0: 对，
3: 到高峰期的时候，这个公交车社会车辆，它往机场方向走的同时，在那个机书厂那个有一个丁字路口，绿灯的时候，它那个人行的那个绿灯它也在放行，然后相当于右边一个车道，它为了就是避让这个行人，基本上这个车道是一直是堵车状态。就是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调整一下这个配时。因为公交车道它只能基本上从公交车站出来之后只能 占用。

0: 基本上就是会很耽误这个下班人的一个时间吧。
1: 你说的这个信号灯的时间比较短，是车道的灯还是人行的灯？车道的灯短是吗？
0: 对。
1: 所以你就感觉这个车老在这儿要停着，避让行
0: 对，
1: 人
0: 好几波，对，
1: 啊。
0: 好几波才能过去。
1: 但是呢，在这儿你还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这地方它人行的这个信号灯，它和车道两个分开来进行显示，那这样的话，它必然就是人走完以后车走，车走完了以后人再走。这样的话，它整个这个丁字路口，它是不是通行的周期它就会变长？有这
0: 是
1: 种
0: 的，
1: 可能吧？它的通
0: 对
1: 行
0: 对
1: 周
0: 对。
1: 期一变长了之后，那在高峰期的时候，它肯定就会造成后方车辆更多的一个排队。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说这个人行信号灯咱不让它亮的情况下，那行人可能是随时都会来进行一个穿行。那对于机动车的通过来说，可能它等待礼让的时间和次数它就会更多，那后方的车辆可能排队的时间也就会变长。有没有这种可
0: 有，
1: 能？
0: 它因为它是三个方向的车嘛，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调整一下，就是另外两个方向的车辆的这个，就是这个红绿灯的配时时间。
1: 另外的两个方向，您说的是哪一个方向？
0: 一个是从机场方向往迪欧普转盘这个方向走的车辆，还有一个是从它那个，应该是叫钢花小区。钢花小区这个方向往这个地窝铺转盘左拐，这个路口，它是总共三个方向嘛。另外一个就是从
1: 南向北
0: 迎宾
1: 嘛，
0: 路往对迎宾路往机场方向走，
1: 就是
0: 有没有可能调整一
1: 其
0: 下？
1: 他两
0: 对，
1: 个方向的这个信号灯来调整一下，南向北能够多给一点时间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因为您经常走这个方向，
0: 对，因为那边的家属区也比较多。那边过去，基本上很多家属区都在那边，这样子确实高峰期的时候很影响这个下班的时间。
1: 好，那您说到的这个路口的信号灯问题，我们来反映一下，看好不好？因为它这个信号灯的一个调整呢，它不光是这一个路口，它可能会相邻的一些路口呢，它都会要同时的来进行一个调整和配时，对吧？它
0: 好的，好的，
1: 嗯，
0: 明白
1: 好，
0: 了，啊。
1: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来帮您建议一下，来反映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
1: 哎，
0: 的，
1: 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
0: 好的，谢
1: 哎，
0: 谢。
1: 好嘞，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下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2: 就这个路口，我有个办法可以解决掉，
1: 哪个路口啊？刚才
2: 就
1: 我
2: 那
1: 们已
2: 个
1: 经
2: 公
1: 接，
2: 园北街那个，
1: 哦，公园北街，公园北
2: 就刚
1: 街，
2: 才那个，
1: 好，您说您的建
2: 直
1: 议。
2: 接把它改成单行道嘛，光南北走，东西不让走就行了嘛。北光把它直接光进不出就完了嘛，从北面出嘛，所有车不就解决了吗？
1: 公园北街的这个路口，您想把它
2: 改成单行道就完了嘛，
1: 改
2: 光
1: 成？
2: 南向北就完了嘛，北向南不让走了嘛，不就解决了吗？
1: 哎呀，它这个改单行啊，不是说只改一条路，它呢改单行还有一个原则呢，就是它要跟附近的一条道路，它要形成一个环岛式的通行。如果说单独的，就是把公园北街，从文化宫的这个路口这儿开始区分嘛，对吧？文化宫这个路口以北
2: 对，
1: 的
2: 文
1: 方
2: 化宫
1: 向，
2: 那上不是就说光
1: 以
2: 出
1: 北
2: 不
1: 的方
2: 进
1: 向，
2: 吗？
1: 它就是一个单行道嘛。文化宫现在也是东向西的一个单行嘛。您的建议就是说，从文化宫路一直到黑龙江路这一路段呢，能够把它改成一个单行，只能够南向北来进行通
2: 就
1: 过。
2: 不牵扯那个红山
1: 对，
2: 西北路
1: 但是你会
2: 不让去了。
1: 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公园北街，它沿线居住的一些小区，它是比较多的。它在这儿呢，还有一个五中，对吧？它这些车辆如何来进行通行？就是它北向南方向等等一些绕行，这样的话，它就会增加，长江路的这个交通压力。那是不是可行？那得等交管部门针对于您所提到的这个建议，他们可以去来进行一个调研，好不好？啊，就是
2: 就是现在改成单行道，就等于从那边那红山那边那条路要绕一下嘛，
1: 对啊，
2: 北边绕一下嘛。

0: 刚才我也说到了，其实在这儿呢，附近居住的这个小区它是比较多的，他们这个绕行距离，还有绕行的方式等等，都是要来考虑的，不是单独的
1: 就
0: 一
1: 为了
0: 条
1: 方
0: 路。
1: 便所有大家人，有些小家可以绕一下，
0: 小
1: 对不
0: 家
1: 对？
0: 可以绕一下。您是在附近的小区居住？
1: 我也是天天在路上跑的，天天开车，我经常路过那地方，一到晚上那地方堵得一塌糊涂，暴风雪，
0: 这
1: 就跟
0: 是，
1: 那个垒墙一样，哦呦，一点缝都没有，
0: 这就是
1: 就那
0: 您
1: 路口。
0: 经常会路过这儿，但是不住
1: 啊，
0: 在
1: 对，
0: 附近，对吧？
1: 啊，对。
0: 这是您的一个建议。好嘞，那我们再看看其他听众朋友们的一些说法，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嘞，好，感
1: 您公
0: 谢。
1: 司有那个免费月饼送吗？
0: 我们这个时间段是没有的。10点的这个时间段是没有的，在我们每时每刻中午的每时每刻节目里面会有，还有94918点的会买车，还有晚间开心路路通7点，19点到20点这些节目里面呢，它会有的，您到时候可以来收听和参与一下，好不好？
1: 打不进去，我天天打不进去，热
0: 没事
1: 天
0: 儿，
1: 根本打不
0: 离
1: 进
0: 中
1: 去。
0: 秋节还有几天的时间，您天天打，每档节目都打，一定会有机会的，好不好？
1: 好，谢谢啊。
0: 哎，好嘞，好，再见。一共4档节目是为大家来送出我们中秋的福利啊，像早间开心路路通，9点到10点的，还有每时每刻949会买车，以及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一个小时时间段，都会给大家送出中秋的一个福利。如果说您想得到这份礼物的话，您不妨呢在每天的这4个时间段呢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手机尾号是9572，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温泉路在天山学院红绿灯路口中间有水，已经很久的时间了，是从地下渗上来的水，麻烦给反映一下。前两天呢，我看您在平台当中也发送了这个信息。好的，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呢，我们来进行反馈。还有6664这位朋友，刚才您说到的这个东靖厂高架热乎的路况啊，我已经给您播出了，大家行驶在后方的车辆呢，一定要注意，有连续的2起交通事故的发生。还有手机尾号是1888，这位朋友说到了，河滩快速路辅道西红路路比较宽，但是中间没有画标线，到中间位置又狭窄，河流很挤，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他说希望呢能够来湿化一下标线，这样呢会更好一些。好，那您说到的这个路段的标线情况，我们也会进行反映。还有听众说到了，刚才我们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张先生啊，是说到了公园北街南向东右转的时候呢，跟直行车辆合流的时候会不太好转弯。有朋友说实在不行就实行单双号吧，1225这位朋友他说实在不行实行单双号吧。其实呢，对于一座首府城市来说，目前的机动车保有量它还不算是特别的大，所以说呢，应该还不能够。不是是这个比较适合实行单双号的一个时机，以后会采取怎样的一种交通管理方式，可能呢还是要来看机动车保有量的一种增长情况。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9、25619499和2571949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
2: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事，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0: 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9、25619和25719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当然，节目之。

0: 外呢，你也可以通过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上面有一个帮您问的按钮，您也可以把您所想要咨询或者是解决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来看平台当中，听众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所住，这个住所地变更车辆需要迁往另一座城市，该如何来进行办理呢？对此呢，乌鲁木齐市车辆管理所给我们的回复说，登录交管1223的这个 app 之后，通过业务中心，然后呢点击机动车转机申请，就进入到机动车转机申请业务的流程。那么用户可以为本人已经备案的非营运的小微型载客汽车还有摩托车来办理机动车转籍申请业务，用户呢来选择机动车所有人不变转籍类型，选择需要办理的机动车，再选择转入地城市。用户进入确认信息界面之后，核认信息确认无误，来点击获取验证码，输入短信的验证码，然后呢点击提交，就可以完成机动车转籍申请的提交。这是呢，对于机动车所有人不变的情况下，当然呢，还有存在着机动车所有人变化的情况，那您呢就会选择另外一个按钮，那就是机动车所有人变化转籍类型，来选择需要办理的机动车，再选择转入地的城市。用户进入到信息填写界面，填写信息确认无误之后，来点击获取验证码，输入短信验证码之后呢，再来点击提交。完成机动车转籍申请提交之后呢，用户申请成功的，在3个工作日之后，直接携带身份证明、还有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等资料呢，是开车前往转入地的车辆管理所来办理机动车的转籍业务。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魏先生的电话。魏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是这样子，我就反映一个，就是每天早晨我不是从雪站呢坐车到迎宾路去上班嘛？上班它是路上，因为我们迎宾路处的那个位置啊特别特殊，我在雪站那块坐上车里坐。要到太原北路或者机械厂要倒一次车才能到地方，但是呢，我倒车那个地方，比方说太原北路啊，每次下车了以后要倒43路或者倒37路啊。他这个车辆，这个公交车间隔时间特别长，尤其是37路，25分钟到30分钟才能来一辆。就每天早晨高峰期的时候，我们都得等很久，所以我给反映一下，看有就能不能给那个公交公司给反映啊。在高峰期的时候，适当把那个车辆这个密度间隔增加一些。
0: 一般啊，他们的车队的做法呢，都会是在早晚高峰期出行的时候，增加它发车的这个密度。当然呢，它有的呢也会受到车队车辆数量的一个限制，有的车队它可能车数比较少，所以说它就做不到那么高密度的来进行发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呢，还有是在高峰期的时候，路上它会比较拥堵，一些公交车必然呢，它也会被堵在路上，所以说这无形当中呢，也是加大了在路上等候的一个时间。当然呢，您所说到的43路和37路这两趟公交车，我们来跟车队反映一下，看一看好不好？当然。
1: 好的，好的，
0: 当然也确实是存在着刚才我给您说到的这两个客观情况，您说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向这两路公交车队来转达一下，好不好？
1: 好，那好，那谢谢。
0: 哎，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1: 哎，好。
0: 好。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手机尾号是6370，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能不能够恢复外地车辆高峰期限行啊？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 还有呢，手机尾号是8437，这位朋友他说，我反映一下，天津北路吴越步行街美食街东头草坪地全。

0: 部都是垃圾，很长时间了，而且晚上也没有路灯，希望能够来关注一下。还有手机尾号是0803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我想问一下，只能够反映交通问题，那么民生问题能不能够来反映一下呢？我们949交通热线，当然呢，主要聚焦的是大家所在交通出行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交通问题，还有您所提出来的一些交通建议。但是您所说到的民生问题，您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来帮您看一看，如果说我们能够来解决的话，我们也可以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一下反映。好，在这儿呢还有后悔这位朋友发送来的信息，他说兰州市的机动车保有量150万左右啊，都实行了限号行驶。他说乌鲁木齐呢是超过200万了，建议早晚高峰期呢也能够采取限号来进行行驶。这是大家所提出来的一个建议。还有快乐这位朋友，他说外地车早都不限行了。是啊，早都不限行了。刚才那位朋友他是建议，他说现在早晚太堵了，希望能够恢复以前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呢，对于外部车辆的一个限行。这是大家所提出来的一些建议和想法。当然呢，具体的这些交通管理措施还是需要乌鲁木齐市政府呢来进行综合的一个评判。如果说在早晚高峰期大家都觉得特别拥堵的情况下，看一看能不能够调整一下自己出行的时间，来错开这些高峰进行通行，可能呢会相对来说好一点，或者呢是改变一下自己的路线。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大家有交通问题的此时继续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
1: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2: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1: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2: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3: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1: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
2: 不到新疆，不知华夏之美。
1: 新疆之行，可抵岁月漫长。
2: 来新疆，亲身感受这里的辽阔和壮美。
1: 新疆是一个美了四季的地方，春有百花，夏有草原，秋有胡杨，冬有粉雪。
2: 新疆更有灿烂的历史文化，多彩的民俗风情，
1: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欢迎你到新疆来。
2: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好，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在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手机尾号是4351这位朋友，他反映说厦门街到厦门一街两侧树枝的这个枝条能不能够修剪一下。他说因为下雨下雪的时候呢，对行人不是很友好，掉下来的这个树枝条呢是很容易砸到行人。那么针对于这位听众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我们昨天也是向辖区的园林部门来进行了反映。昨天经开乌鲁木齐经开区园林局给我们回复说，对于厦门街到厦门一街两侧的树木已经进行了修剪。那4351这位朋友您可以来关注一下，看一看是不是现在达到了您所希望的这个诉求。好，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再来关注到的是全疆此时此刻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公路沿线的重要交通气象提示。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米娜。米娜，上午好。
4: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截至目前，全区在管制的公路一共有四条，即0711黎城南收费站路段、G219线昆仑三号隧道路段、S249线门口子至南山口路段、G216。因这个气象灾害降雪，对这个库雅克服务区至新疆西藏交界路段进行了交通管制。那公路沿线的气象情况，中到大雨，有 G7 线甘河子到吉姆萨尔段、G335线伊乌至巴里坤沿线山区、G218线那拉提拱乃斯沟北部山区、G219线查布查尔至昭苏段沿线山区、G575巴里坤至哈密市伊州区独库公路守望天山至天瀑布、乔尔玛至玉西莫勒盖达板段、巴音布鲁克至大小龙池段、S101线巴音沟至石门子水库段，部分沿线山区有中到大雨或雪。受8到9级西北风、阵风10级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 线达板城至大河沿段、七克台至辽敦段、G314 线轮台至阳峡段、G3018线阿拉山口段、G3015线霍吉尔特至白口泉段。受7到8级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二台至三台段、G217线波尔津至黑山头段、G335线脱离老风口、S319和 S229闹海分区路段、G575线老岩庙至大河镇段、G331线巴里坤线至伊乌线段、阿河公路段。上述路段局地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主持人，
1: 好嘞，感谢米娜的介绍，我们在这儿再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变化。
2: 夜间滥用远光灯，刺眼的强光会让对面司机视线瞬间受阻，极易引发交通事故。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夜间行车规范使用远近光，守护夜晚出行平安。
3: 9月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全球行动为地球降温。949交通广播联合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新疆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共同开启2026年生态文明第一课环保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
4: 9月16日，活动走进乌鲁木齐市第53小学。
3: 9月18日，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教育集团河马泉校区。
4: 环保公开课精彩互动，守护臭氧层知识科普。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3: 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联合949共同倡议，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1: 和您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风力3级。阿勒泰晴20到9度，塔城晴23到10度，伊宁晴27到12度，博勒晴24到12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7到15度，奎屯晴27到13度，石河子晴26到11度，昌吉多云转晴25到12度，哈密多云28到11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0到21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0到18度，阿克苏多云27到13度，阿图什多云转阵雨27到15度，喀什多云转阵雨29到15度，和田阵雨29到16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5: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6: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 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8: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1: 今年中秋，大家可以开始着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来介绍新疆本土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每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下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本时段节目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949和25719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平台当中，刚这位朋友他说有件事想咨询一下，可以吗？可以的，您把您所想要咨询的问题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发送给我们，也或者呢是可以通过刚才所说的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现在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你好。
9: 你好。
1: 哎，请讲，什么问题？
9: 就是那个检前街和这个前进街，检前街和前进街那个二路口，就滨江二中，东门那个左边那个红绿灯。
1: 嗯。
9: 它南北向那个红绿灯，它同时亮，平时车少的时候还可以，车多的时候它同时亮的话，因为它是圆灯嘛。
1: 嗯。
9: 左拐车要让直行，它不好过去，所以我建议就把那个灯能不能南北向那个分开亮，要不你先东西那个南向先亮，要北向先亮，亮完之后再亮对面的，这样的话避免效点上上去还高一些。
1: 您的建议就是这个检全街的这个方向的灯是南北方向，它能够来进行分别的放行。
9: 它不是圆灯嘛？它圆灯一亮以后，直行车一走过来以后，这左转的车就要让了，就等于说你车多的话，车少的还可以，车只要一多的话，
1: 嗯，就直行跟转弯车辆它会有一个交织，对不对？
9: 对啊，
1: 嗯，
9: 所以说就说你要不先对面先亮，现在要先它直行和左转先走，走完之后这边再亮的话，直行和左转它不影响它，让通行率会高一些，
1: 嗯，
9: 这个意思，
1: 嗯。但是呢，您想是通过分开放行的方式来让这个路段呢能够更加畅通，但你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还是你要如果让它分别来进行放行的话，它这个路口的通行周期肯定会变长。
9: 它现在呢
1: 就是它现在呢就是采取这种同时来进行放行，可能对于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它会感觉车流量比较大，会有一些交织，但是在平峰的时候这个路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9: 那就这样的，你要不你在高峰期的时候把它改成那个交替通行，然后平峰期的时候把它还恢复原样也可以，
1: 嗯，
9: 就是麻烦一些，但是这样会提高那个高峰期的那个通行率，
1: 嗯，
9: 要不然那个跟同时亮的话，左拐的车根本就没法走，直行车因为太多了嘛，那走一辆车过去有个灯就会亮，
1: 嗯，
9: 所以也会造成拥堵，
1: 嗯，这是您的一个建议，我们来问一问看好不好？我们来帮您转达一下，咨询一下好不好？就是他这种您说的是高峰期采取一种放行的方式，平峰期他采取一种方式，就是如果说民警手动的话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的这个灯箱控制系统他支持这个功能，我们得来帮您问问看好不好？
9: 对，我也不太清楚，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吧，可能麻烦一些，
1: 嗯，可能就是比较麻烦。好，那您的这个建议我们来转达一下好吗？
9: 好，谢谢。
1: 哎，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继续来看，手机尾号是2122，这位朋友说到了，从西山往月河汽配城走，高速路堵车。他说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在九鼎这个位置左侧车道施工封闭了，现在呢只有最右侧和中间的车道来行驶。如果说您准备来行驶这一路段的话，提前来变更车道，中间车道会最。

0: 右侧的车道来进行通过。还有后悔这位朋友说，他说我的昵称你念对了，虽然你的这两个字它比较生僻，但是呢还是能够念对吧。同时报了一条路况，他说西环桥下南向北克西路往融合城方向，在主道入辅道入口处发生了三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呢是堵住了入口的大部分车道，目前造成了这一路段出现了缓行的一个状态。还有沧海一粟这位朋友他说，能不能够让交警早晨来看一下河北路下河滩路的这个路口，他说新画的线比以前还乱。那您能不能具体的来说一说感觉怎么个乱法呢？您是哪一个标线看不懂？我们到时候呢也可以请辖区的交警呢给您来做一个指导好不好，您来说一说感觉怎么乱，具体的来说一说。我们再来接听一下白先生的电话。白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就是我刚才反映的这个地方，就是高新这儿，我看是叫福泰巷有个幼儿园，幼儿园对面有个工地，他就一天到晚一直在施工。
0: 嗯，
1: 我的意思就是能不能中午孩子睡觉的时候不要施工，在一个接送孩子的时候不要施工。
0: 嗯，
1: 因为他这个施工离这个接送的地方特别近，
0: 嗯，
1: 也就3米到5米之间，声音特别特别大。
0: 嗯，您说的全天都在施工，他全天是哪些时段？24小时？
1: 哎呀，反正主要是我接孩子他也在施工，我送孩子也施工，我有时候路过他还在施工，所以晚上我就不太清楚了。
0: 哦，只是路过的时候。
1: 我问就是，我在问门口那个保安大叔了，那个保安大哥，他告诉我的就是。他只要在岗一直在施工。
0: 他对面是在干什么？他的施工噪音很大吗？
1: 他是那样一个特别大，我刚才发的视频，他特别大的一个打桩，他不停的打桩子呢。通通通通通通，声音特别大。有时候老师就是喊学生的名字，拿大喇叭喊。
0: 哦，
1: 你都甚至听不清大喇叭的声音。
0: 有，那声音确实是比较大啊。对于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来说，是不是感觉有一面听着这么大的声音，是不是会有一点点的害怕，是吧？作为家长来说，还是有一点心疼的，对吗？
1: 对，
0: 那这个
1: 比如说平常孩子上课，他要在教室里面你施工也无可厚非，是吧？也不能说不让你施工。但是我觉得孩子睡觉呀，尤其是接送的时候，声音真的特别大。
0: 这个问题朝12345也可以反映一下吧。咱们作为家长，就是他是属于环境噪音的问题。咱们也可以朝12345政务服
1: 也反映了，电台我想都反映反映。
0: 可以的，可以，这个问题我们也来帮您反映一下，咱们作为市民也可以朝12345来反映一下，好不好？政务服务热线嘛，
1: 多方面反映会，
0: 对对对，
1: 处理的快一点嘛。
0: 好嘞，没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们也来反映，好不好？
1: 好，谢谢啊。
0: 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
1: 好好，
0: 我们就到这儿。哎，好，再见。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看装修买家具怎样才能够省力省钱还保障品质，志邦链家节给您一份满意的答卷，志邦整家定制只要39700元，全屋家具一站式配齐，新家必备的橱柜、衣柜、木门、墙板，还有方太的烟灶、烟机、油灶全部都在这里面，还贴心的为您送上大牌电器，真的特别的划算。志邦整家定制在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还有山水华庭小区都有志邦门店，您可以来拨打66161606 66161060，到店还能够领到精美的好礼。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 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续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您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同时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日12时至12时19分在全乌鲁木齐市统一来市民防空警报，请全体公民注意识别人民防空警报信号的种类，保持正常生活、生产和工作秩序。
6: 我打还是不打呢？
7: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6: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7: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8: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9: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好，我们再来接听到的是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王先生，好，我王先生你好，
10: 能不能听到我？能不能听到？
0: 可以的，可以的，您说。
10: 哦，我就是昨天下午大概是6:40的时候，我给你们949也反映了，就是机场南区，就是进机场大门，老的那个机场南区进机场大门第一个红绿灯，它那个正常的红绿灯已经坏了，肯定因为我们那个家属区。就红绿灯左转那个进闸的那个进小区的门，它有一段路在修，那个红绿灯就一直坏呢，但是那个路已经修好了，那个红绿灯还一直坏的，昨天下午我去接小孩的时候，就有一辆很快的车，大概应该有60码的速度，就横穿红绿灯，特别快，因为那红绿灯坏了嘛，一直没有修。我昨天打电话完了之后，那地方就摆了个落地的那种移动红绿灯，但是那个红绿灯是坏的，它不亮，它不是，它应该是太阳能的，我看上面太阳能板，但是它不亮，它只是黄灯在那闪，今天早上的黄灯也不闪，就是坏的，因为我们机场南区这有两所学校，第一个就是，机场南区有个70中就是铁三的分校，叫70中学，里面有很多学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机场前面第一个红绿灯地交处有个76中。有两所学校，早高峰的时候8:00到9:00的样子，有很多学生要经过这个红绿灯。所以说我今天早上也打市长热线了。我说尽快把这个红绿灯修复掉。要不然真的很危险，有好多早上学生小孩从这骑自行车走路的都很多的。
0: 行，明白了。那您的这个意见呢，我们记录下来。就是在这个路段的这个临时信号灯它也不亮，希望呢。不管是正式的也罢，还是临时的也罢，它至少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好，那您说到的这个问题，我们节目之后来帮您反映，好吗？
10: 好，谢谢您。哎，
0: 好嘞，好，感谢您的参与。到这儿，我们今天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本时段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说法节目。

0: 上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沿路有风景，您是在哪条路上呢？这里是调频94.9兆赫正在直播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即时讯息。首先我们看到北环高架现在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是从外环路高架的出口到庐山街的东向西方向，目前车行的速度每小时24公里，比平时多花3分钟左右的时间。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现在的车行速度每小时17公里。还有苏州东街辅路车流量大，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这时候呢要比平时多花3分钟左右。出行在路上，也欢迎大家分享及时的路况，您可以给我们留言，您可以通过949的热线来互动交流，949的三部电话是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啊，和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携手共建药品安全防线公益科普特别节目。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依旧是可听可视，收音机前的您可以随时来给我们留言，提出您所关注到的问题。今天咱继续要说到的是有关于食品药品安全的那些事儿。

0: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守护美好生活有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新疆949交通广播携手共建药品安全防线公益科普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菊萍。9月14号到20号是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今年的宣传主题是药监为民创新引领，安全用药安心消费，这关系着千家万户的身体健康，也是大家日常最关心的民生话题。昨天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科普了药品安全还有药物警戒的相关知识。很多听众朋友呢，在949呢还有在我们的屏幕之上留言了，说特别的有收获，收获满满。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有关于药品安全宣传周的科普主题。今天我们所聚焦的也是大家日常接触最多的，而且很容易忽略的医疗器械和化妆品安全的问题。瞧我一说到这儿，估计很多朋友都会笑了，说真的，这可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得天天用，就比如说化妆品，或者是医疗器械当中啊，隐形眼镜、创可贴等等等等。那收音机前的您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也可以随时来给我们留言提问，向两位专家来提问。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邀请到了自治区药监局的两位专家。首先欢迎的是自治区药监局医疗器械监管处的四级调研员蔡少轩老师。蔡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同时还有来自咱们自治区药监局化妆品监管处的三级调研员柴霞老师。柴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很高兴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两位老师将

0: 为大家来科普医疗器械、化妆品的选购、使用、维权的全流程的知识。所以在这儿我们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也欢迎大家的互动参与，有提问就可以赶紧来给我们进行留言了。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得先问一下蔡老师，您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医疗器械吗？因为大家说，哎呀，这个医疗器械感觉好像很专业呀，是不是只有那种治病的才叫医疗器械？像创可贴呀、隐形眼镜啊，它都算不算是医疗器械呢？蔡老师。
1: 算的，都算。医疗器械是指直接或者间接用于人体的仪器、设备、器具等，对疾病和损伤进行诊断、预防、治疗或者缓解等。小到创可贴、棉签、体温计，大到 CT 机、呼吸机，都属于医疗器械。咱们老百姓家中常用的血压计、血糖仪、呼吸机也属于医疗器械。
0: 包括刚才我说的隐形眼镜是吗？
1: 哎，对，雾化器、制氧机、隐形眼镜这些都是属于医疗器械的。
0: 我们还有一些朋友喜欢用这种艾灸贴，像这种艾灸贴它属于医疗器械吗？
1: 也属于。
0: 也属于啊，瞧它的范围呢，可能跟我们以前的认知是有很大的不同。以前我们很多人在认知当中说这个医疗器械就是这种呼吸机啊、CT 机啊，或者是医院的，但其实不是。很多普通人的家里我们也有医疗器械，就像刚才蔡老师您提到的，像我们很多老年人每天可能都要使用的这个血压计或者是血糖仪，是这样吧？
1: 对，是的。
0: 那现在呢，有听众就有提问了，说家里有这个血压计，但是量出来的血压呢不准，有的时候误差还挺大的，是不是只有在医院量的才是准的？针对大家这个疑问，您是不是帮我们来解答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好的，血压计计量不准常见有几个原因。一是没校准，电子血压计用久了需要定期校准，一般建议一年校准一次，可以联系厂家或者药店。二是袖带尺寸不合适，袖带太小或者太大都会影响结果，要选跟自己胳膊粗细匹配的。三是测量姿势不对，测量前要安静休息5分钟，袖带要跟心脏在同一水平，胳膊肘窝上方1到2厘米，不要说话，不要走动。四是电量不足，电池快没电时也有时候也会测量不准。
0: 就是如果是我们家里的家用的这种血压，它好像计量您觉得不准，一下突然忽然飙高或者是比较低，它有可能是多种情形造成的。那也就是刚才在您提到的说它是需要进行一个校准的，那么这个校准是一年校准一次，那血压仪它也是有着时限吗？或者说我们该怎么理解这种校准呢？它每年都要来进行一个调校？
1: 建议是每年都进行校准。因为它使用久了，它这个设备老化呀，都会有影响。
0: 这个机器它不是仅仅一个是使用寿命的问题，
1: 是的，
0: 因为它是一个仪器，
1: 对，
0: 所以还要进行这相应的一个调试。那现在呢，我们还看到在平台当中有朋友有一个提问啊，说家里有血糖仪，因为家里有老人呢是有糖尿病，他说天天都得用，在使用血糖仪的时候也要进行校准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针对这个问题，蔡老师是不是也给听众朋友给一个建议，网友朋友们一个建议？
1: 好的，血糖仪在使用时应该注意，一要这个试纸要匹配，有校准码的血糖仪要确认机器，
0: 要进行机器的一个测试吗？
1: 显示的码要和试纸瓶上的码一致。
0: 二
1: 是要试纸不能过期受潮，试纸开瓶后一般3个月内要用完，过期或者受潮的试纸测出来不太准确。三是消毒要用75%的酒精，等酒精干了再采血，不要用碱伏，会影响结果。四是第一滴血要擦掉，用第二滴血测，而且一次充满血，不要挤，挤了会混入组织液，导致结果偏激。
0: 那刚才在蔡老师的介绍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了日常咱们家里常备到的这些医疗器械，在使用过程当中呢也要科学来使用，同时在使用的时候呢，可能大家有一些这个小的细节容易忽略，所导致

0: 到您的测试结果可能就不准确了。在这儿我还看到有很多听友的留言，其中呢有听友就提到了，说想问一下，哦，这是随风的留言，问到的也是昨天有些朋友提到的，说家里过期的药品没有地方放了，可以回收吗？这种过期的药品是可以回收的。昨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提示到了，可以呢在社区有回收点，如果您所在的社区或者是小区没有的话，也可以送到药店，是这样吧？那么像这种情形呢，收机前的您也可以把您今天所关注到的问题呢直接提问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自治区药监局医疗器械监管处的四级调研员蔡少轩老师，还有自治区药监局化妆品监管处的三级调研员柴霞老师，两位老师做客949的直播间，将会跟您所讨论以及呢给大家介绍到的是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的那些事儿。如果大家有提问和咨询呢，也欢迎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平台之上。我看到这位听友叫国华小凡妈妈，她说，两位专家早上好，我家的血压计没地方进行校准呀校准呀，她说问了药店也说没有，让我重新买，但是她说我觉得我家的这个血压计还好好的，舍不得扔，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办呢？
1: 建议还是联系厂家进行进一步校准。
0: 可以进行进一步校准，就是当时给您卖这个血压计的是哪个药店，您就到哪个药店先来做一个咨询，是不是？
1: 哎，是的。
0: 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这个药店呢是来进行这个校准的，如果他校准不了，他会告诉你说我们要返回给厂家。
1: 对，最好找厂家进行校准。
0: 像这种情形呢，就是跟药店来联系，或者是直接跟厂家来进行联系都是可以的。你好，洪斌，欢迎打卡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今天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特别节目啊，携手共建药品安全防线公益科普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医疗器械还有化妆品安全使用的那些事儿。也有听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播报的是路况，说现在北环高架出现了车辆的拥堵，是从外环路高架出口到庐山街。收到了，谢谢大家的分享。有好事呢我们要分享，有信息也要及时来做分享的。那今天有关于医疗器械的事儿，刚才我们说到了血压仪，也说到了咱们很多家里用的这个血糖仪，还有听友问到了一个问题，是有关于雾化器的，说现在呢给孩子做雾化治疗是在家里进行的，那现在确实很多家都有这个雾化器的，他在问，他说我们家在用雾化器的时候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吗？那针对这个问题还得要请教蔡老师。
1: 在使用雾化器时也应该注意，一是要孩子做雾化最好是坐着或者半躺着，不要平躺，小宝宝可以抱在怀里或者半座位。第二的话，雾化完要洗脸漱口，减少药物残留，尤其是用激素类的雾化，不漱口可能引起口腔真菌感染。三是的话，每次用完要清洗面罩管路，按说明书消毒晾干。四是的话，过滤棉这些耗材要及时更换，不要一直用。
0: 在平台当中我们看到有听友在问到了隐形眼镜的事，他说哟，隐形眼镜怎么就成了医疗器械呀？这是医疗器械吗？戴隐形眼镜怎么和医疗有关了？那看来我估计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疑问，蔡老师。
1: 隐形眼镜也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风险较高，常见的问题有结膜炎、角膜炎、眼睛红肿、疼痛。我们应该这个注意几点，一是要去正规的机构验配，让眼科医生评估能不能戴，不要随便在网上购买。二是不能超时佩戴，日抛型绝对不能戴着睡觉，长期戴会缺氧。
0: 这个缺氧指的是眼睛缺氧吗？
1: 对，眼睛这个缺氧。三是护理液要勤换，眼镜盒要近期清洗更换。四是感冒发烧游泳洗澡的时候不要戴。五是的话，如果出现眼睛红痛怕光视力模糊，应立即再叫并就医。
0: 大家千万不要硬扛啊！有的时候呢，该省省，该花得花。就像刚才蔡老师提到的，说这个日抛型的

0: 隐形眼镜是不能够戴着睡觉的，否则的话您的眼睛会不舒适，甚至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眼部的这种疾病。那现在呢，在我们的平台当中，除了大家问到了有关于医疗器械还有问化妆品的事儿呢，我们看到有听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问到的化妆品的事儿，说化妆品安全的事儿，想问一个问题，说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牙膏算是化妆品吗？有这个问题我们得特别请教一下柴老师，牙膏算是化妆品吗？这个问题算冷门吗？柴老师。
1: 牙膏呢现在是参照普通化妆品管理的。
0: 普通化妆品，
1: 对，
0: 它是化妆品。首先我们给大家的答案是它是化妆品。
1: 嗯，
0: 那您刚才提到说牙膏它是普通化妆品，香皂呢？
1: 香皂如果是具有这个特殊功效的宣称，也要按照化妆品的这个规定管理。
0: 也就是在管理当中，我们日常用的牙膏也好，香皂也好，有特殊功能的香皂它是按照化妆品来进行管理的。那您能不能跟我们的听友来说一说，给我们的网友也介绍一下，这个化妆品它的范围到底有多大，怎么来定义这个化妆品呢？
1: 简单说呢，化妆品就是涂抹在咱们皮肤、毛发、指甲、嘴唇表面，用来清洁、保护、美化、修饰皮肤的日用化学产品。比如说咱们日常用的面霜、口红、洗发水、染发剂、防晒霜都是化妆品。但要注意，宣称能治病的不是化妆品。比如有些产品说能治疗皮炎，根治痤疮，那就涉嫌违法宣称了。化妆品是不能宣称这个医疗作用的。化妆品呢，我们就是国家呢是按照特殊化妆品和一般化妆品来管理的。
0: 那我们看到有的这个面霜它会告诉你说可以淡斑啊，是这样吧，可以提亮你的肤色。刚才你特别强调到了，如果说比如说有痤疮去痘啊，像这样的它就不能够把它称之为化妆品了。
1: 是。
0: 那我们该怎么理解刚才您说到的这种特殊化妆品或者是普通化妆品呢，是如何来做区分的呢？
1: 特殊化妆品呢，包括染发、烫发、祛斑、美白、防晒、防脱发这五类，还有宣称新功效的这些产品呢，风险相对比较高。国家呢对特殊化妆品实行这个注册管理，取得注册证才能够上市销售，用于那个消费者使用。普通化妆品比如说面霜、爽肤水、口红这些，实行这个国家呢实行备案管理，要取得这个备案凭证才能上市销售。
0: 对，那说到这儿，我觉得大家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了，就是这种分层的管理可能对消费者来说会更加的安全。有特殊化妆品还有普通化妆品。特殊化妆品就包括我们其实也常常用啊，防晒的、防脱的，还有烫发的、染发的等等。那大家针对今天我们所关注到的医疗器械和化妆品有什么样个人的问题吗？欢迎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我们刷新一下在直播间的留言的平台啊。香水百合就说了，他说两位老师好，我觉得化妆品和护肤品有区别。化妆品跟护肤品有区别，这是不是其实站在专业的角度，柴老师，这就是特殊化妆品和普通化妆品的区别是吗？
1: 护肤品它实际上就是按照这个化妆品来管理的。
0: 护肤品也是按照化妆品来管理。那会的提问他说，我想请问老师，计量局是不是可以对我家的这个血压仪来进行一个校准？计量局可以做这事儿吗？那这个问题我们得请问一下蔡老师。蔡老师可以吗？是不可以的啊。那像这种情形家用的，我们是可以直接跟药店来进行联系，跟厂家来进行联系，是不是？
2: 建议还是跟这个药店和厂家直接联系。
0: 小凡妈妈她告诉我们说，她说我家的这个血压仪是在网上买的，那网上也可以跟你当时购买的这个平台来进行一个沟通的。
2: 对，
0: 因为往往可能有的是厂家直销的专营店的，是吗？
2: 对，有这个平台和网店都可以直接联系。
0: 那在这我想问问蔡老师，您家有

0: 师来进行治疗的。
1: 是的。
0: 好，那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现场直播的朋友，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继续给我们来进行留言的。今天我们特别有请了药监局的两位专家做客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新路况我们来分享。首先看到的是手机尾号7602的听友的路况，他说东二环北向南目前在陕西大厦的跟前发生了两车刮蹭的交通事故，说希望大家能够来注意避让。还有呢，现在我们看到仓房沟北路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就是鲤鱼山南路，在医学院门前的鲤鱼山南路的南向北目前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
2: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0: 守护生活由我们这里正在直播的是特别节目，今天我们为大家要一起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药品安全防线的那些事儿。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医疗器械，也要说一说化妆品。可能大家说哟，这个化妆品也归药监局管吗？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案，归。所以呢，收音机前的您有相关的提问呢，欢迎随时来提出。今天我们邀请的两位嘉宾呢，是来自自治区药监局，一位是医疗器械监管处的四级调研员蔡少轩，一位呢是化妆品监管处的三级调研员柴霞。我们看到在平台当中大家的提问还有化妆品的，就在请问老师说的选购化妆品要注意些什么呀，说能不能给我们来支支招介绍一下。针对这个提问我们得问一下柴老师，选购化妆品有哪些需要留心的吗？柴老师。
3: 大家在这个购买化妆品的时候呢，可以在国家药监局的化妆品监管 APP 上查询我们的这个化妆品的一些相关信息，输入产品进入到这个 APP 的时候，输入产品名称或注册证号、产品的备案编号，就能查到化妆品的注册备案信息，查不到就要小心购买。
0: 就是说大家买化妆品的时候，现品牌非常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宣称的化妆品的功效也不太一样。但是刚才呢，站在专业的角度，柴老师给大家的建议说，我们可以先来查一下，先来溯源一下，是这样吧？
3: 是。
0: 另外就是一定要到正规的渠道来购买。我看到有听友在平台里留言提到了说网购化妆品的事儿，说这化妆品现在网购的很普遍啊。那现在像这种如果是网购化妆品又要注意些什么呢？
3: 网购化妆品呢要注意要注意四点。第一呢是选官方旗舰店或正规平台，不要贪便宜买价格低得离谱的，很可能就是假货。第二呢，收到货品呢先检查包装，看看有没有破损、过期、标签不全这些问题。第三，不要轻信直播间里的夸大宣传，比如说纯天然、零添加、医学级的这些说法呢，很多都是违规的。第四，用了之后如果出现不适，保留好产品和购买的记录，能够及时的维权。
0: 我也看到在平台当中啊，有我们的听友的留言，小凡同学你好，他说菊萍啊，刚才我也特别查了一下，说可以呢到多方的机构来进行一个家里血压仪的一个校准，他说其中有官方的，在自治区计量测试研究所，大家可以来进行一个送检，或者说到第三方的，另外就是品牌官方的售后网点，说大牌子的血压仪，这些品牌在乌鲁木齐都有售后的官方的相应中心，可以来进行一个标准的校准。另外他说还有呢，大型医院的医疗工程科也可以来完成的，可以做一个校准精度啊、临床测试标准的匹配啊，很专业。那还有听友呢也问到了家用制氧机的事情，他说家用制氧机

0: 适合做雾化吗？家用的制氧机，制氧机和雾化仪可能还不太一样吧，蔡老师。嗯，这位听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无论是制氧机也好，或者是雾化仪也好，其实都有着科学的标准，而且在使用过程当中其实都有很多注意的事项。就比如说老百姓，我们要有针对性的来做适用于家庭的，适用于自己家庭成员的这些医疗器械。那怎么来辨别真假，避免呢大家掉入的一个小的坑槽或者是小的陷阱当中呢？在这是不是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建议一下？
1: 好的。
0: 嗯，
1: 咱们老百姓买医疗器械的时候要看这个注册证号。
0: 嗯，
1: 正规医疗器械包装上有械注种或者械备字样的注册证备案证号，可以在国家药监局网站查询。二是要可以走正规的渠道去正规药店医疗器械店买，不要信朋友圈短视频里的三无产品，尤其是那些宣称包治百病的理疗仪，基本上都是忽悠大家的。三是要索要发票，购买时索要发票，出了问题老百姓好维权。四是要仔细查看标签和说明书，适用范围和使用禁忌。
0: 嗯，
1: 不要买超过自己需求的产品，千万不要相信部分商家的夸大宣传。如果大家发现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可以拨打12315进行维权。刚才亲友也说了，就是刚才那个雾化器，是否就是制氧机是否用于雾化器，
0: 能
1: 我们建议还是以它的说明书和使用范围去使用
0: 啊。因为有专门的雾化器吗？
1: 是的，
0: 是吧？做进行雾化治疗的。我记得刚才蔡老师您还特别提到，在雾化器使用过程当中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甚至每次说做完雾化的时候要来洗脸，要漱口。
1: 是的。
0: 嗯，那如果是制氧机的话，它可能这时候你怎么给药呢？这也是一个问题啊。刚才也有听友在我们的平台里留言提到了，说我跟我妈妈也说了，有关于我们家里的这个血压仪也要进行一个校准的啊。今天分享到了，学习到了，也分享到了，谢谢朋友们。还有我们在路上的新信息，有听友告诉我们说，目前呢是在燕山街大约是600米的位置，他说在这儿呢通行是较为缓慢的，新增了红绿灯之后通行是缓慢的。钢蛋有一个提问，他说我想问一下在直播间的两位老师，这个染发膏也是化妆品吗？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得请问一下柴老师，因为柴老师呢是来自化妆品监管处的。染发膏也是化妆品吗？他在问。
2: 染发膏是化妆品，国家对它呢是按照特殊化妆品来管理的。
0: 特殊化妆品啊。那像孕妇和儿童呢，他们在使用化妆品当中有需要注意的吗？他们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2: 对。
0: 那他们用的化妆品是特殊的还是普通的呢？
2: 孕妇和儿童呢都是咱们的重点人群。孕妇呢尽量减少化妆品的使用，尤其是染发、烫发、香水、彩妆这些呢最好不要使用，选成分简单的保湿产品就好。毕竟还是要考虑宝宝的这个健康啊。
0: 小朋友呢？
2: 小朋友呢，儿童化妆品有专门的这个，在标签上有专门的小金盾标志。大家认准这个标志。婴幼儿的皮肤比较娇嫩，选温和弱酸性的洗护产品，不要给孩子用成人化妆品。六个月以下的宝宝不建议涂防晒霜，最好是以这个是要以这个物理防晒为主。比如说戴帽子、打伞、穿这个浅色的衣服。
0: 哦，我觉得刚才您的这个提醒特别的重要，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宝妈们要特别的留意啊。六个月以下的小宝宝就不建议涂防晒霜了。其实你带他出去说要晒晒太阳、补补钙，但是他不能够涂防晒霜。
2: 是的。
0: 要物理的来进行防晒，戴帽子、打伞、穿浅色的衣服。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用的最多的可能是儿童郁美净啊。
2: 对。
0: 是这样吗？一下不小心暴露年龄了。那但是刚才您也提到说儿童化妆品有专门的小金盾的标志。所以家长们在选购儿童的化妆品的时候，小朋友的擦脸油呀，就要看清楚这个标志。
2: 是。

0: 这个标志很醒目吗？
1: 醒目是一般都在这个包装的可视面上。
0: 嗯
1: 啊，
0: 就是它的外包装盒上就有。
1: 对，是金色的。其他颜色的这个都是不符合规定的，
0: 哦，
1: 必须是金色的。
0: 小金盾，小金盾，它是金色的。那我也看到有提问了，说他用了化妆品出现过敏了，发红发痒了，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办？直接找化妆品的销售人吗？化妆品出现了反应，过敏了，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形怎么办？
1: 就是请广大的消费者呢记住一个口诀，
0: 嗯，
1: 一停二清三就诊四报告。一停，立即停用可疑的化妆品；二清，用清水清洗使用部位的化妆品残留物。
0: 嗯，
1: 三就诊，如果症状重或者不缓解，及时去医院的皮肤科。就诊时呢，带上化妆品的包装。医生可以做这个斑贴试验查找原因，四报告可以通过医院上报化妆品的不良反应，也可以联系我们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还可以通过新疆药店小程序上报。
0: 嗯，家里的血压计它现在准不准？隐形眼镜怎么戴才安全？网购的化妆品靠不靠谱？儿童化妆品怎么选？今天我们也要请两位老师给大家讲清楚说明白。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的是自治区药监局的两位老师和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听友网友面对面，欢迎大家的提问，提出您所关心的问题啊。我也看了有我们的听友在留言当中也提到了说使用化妆品当中要注意的事儿，说是在网上购买的。现在网购的化妆品呢确实是很普遍的一件事儿。刚才其实在柴老师您的介绍当中也提到了，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的购买，我们首先应该的是买合格的化妆品，而且是可以溯源的，我们可以自己可以查，如果发现问题了是不是也可以进行上报，也可以打12315，也可以和我们的药品监督的监管部门，比如说咱们药监局来进行联系吗？
1: 是，可以。
0: 嗯，多渠道的沟通都是来确保我们在使用化妆品、使用医疗器械当中的安全问题。我们现在要进入到更详细的互动环节当中了，因为我看到了有听友爱美女士的提问，她说她在网上买了面膜，用了之后脸就发红发烫了，还起了小疹子。他想问，他说这是假货吗？我该怎么办？用了面膜结果出现状况了，柴老师。
1: 嗯，这个就是使用化妆品，比如说这个网友他提的是网上买的面膜，用了以后，
0: 嗯，
1: 皮肤出现了一些症状，出现皮肤出现这些就是不适的这些症状呢，不一定这个化妆购买的化妆品就是假货，
0: 哦，
1: 也可能呢是这个皮肤你的皮肤呢对其中某个成分过敏，
0: 嗯，
1: 先按刚才说的那个口诀，一停二清三就诊四报告来处理，停用清水洗脸，严重时就医，带上面膜包装，同时可以在化妆品监管 APP 上查一下这款产品有没有经过备案，
0: 嗯，
1: 或者是经过注册，没有备案注册的呢就是违规产品，可以拨打12315投诉举报。
0: 嗯，可以通过12315来投诉举报。那刚才您强调到了一点，我们要看化妆品监管的 APP 上要看这个产品有没有备案。
1: 对，
0: 嗯，这很重要啊。嗯，是不是这个假货现在我们不能够就通过你的这个描述告诉你，但是有可能真的就是你过敏了，你的皮肤不适用于这款产品是有可能的。那还有呢，听友张先生在平台里留言，他说我在网上买了一个理疗仪，商家说能够治疗颈椎病、腰椎病，还能够降血压。他问，他说这靠谱吗？因为刚才好像听蔡老师说了，不能够相信包治百病。他说现在我买的这个理疗仪治疗的范围很广啊，又治腰椎病又能够降血压，这靠不靠谱？蔡老师，
2: 这种包治百病的宣传
0: 嗯
2: 是不靠谱的。
0: 哦，
2: 理疗仪属于医疗器械，有明确的这个适用范围，不可能同时治疗颈椎病又降血压。
0: 嗯，
2: 建议先查一下

0: 没有医疗器械注册证。
1: 嗯，有没有医疗器械注册证？
0: 没有的话就是假货，而且理疗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能所有人都适合。
1: 嗯，
0: 比如体内有金属植入物、孕妇、皮肤破损的都不能随便用。
1: 嗯，刚您提到的说我们要查一下医疗器械注册证，这个医疗器械注册证是在这个产品的
0: 外包装上都有标识、
1: 哦、在外包装上第一眼就能够看得到。
0: 哎，是的。
1: 嗯，除此之外有没有比如说就像刚才柴老师提到的有 APP 可以溯源来查的？
0: 在国家药监局官网上可以查医疗器械。
1: 嗯，也是可以查的啊。
0: 是的。
1: 嗯，还有呢，网友宝妈她提了一个问题，她说孩子现在发烧了，用的是额温枪，她说我想问一下这种额温枪量的准不准，跟水仪的温度计差多少？额温枪很方便使用啊，拿出来一点就可以，她说效果怎么样、
0: 额温枪属于医疗器械，测量方便，
1: 嗯，
0: 但是受环境这个温度影响较大，比如刚从室外进来额头有汗都会影响测量结果。
1: 嗯，
0: 建议在室内缓上个十分钟再测量，多测几次取平均值。如果这个怀疑发烧，
1: 嗯，
0: 最好用腋下毽子体温计或者水银体温计进行测量，反复测量进行确认、
1: 嗯、
0: 水银温度计要注意安全，不要打碎了。
1: 对，因为水银温度计对小朋友来使用的时候，尤其是家长很焦急啊，孩子一发烧、
0: 嗯、
1: 慌慢当中就有可能把它给打碎了，这不安全。所以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额温枪，蔡老师给出的建议是多量几次。如果家里还有其他的这个体温计，腋下的电子的体温计，我们可以结合来使用。听众李女士的提问，她在问，她说我想问染发剂是不是越贵越安全，因为白头发现在很多，经常染发会有危害吗？哦，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往往会觉得一分价钱一分货，是这样吗？对染发剂来说，真的是越贵越安全吗？柴老师。
2: 也不是越贵越安全，
1: 嗯，
2: 关键还是要看产品是否正规，是否适合自己。染发剂属于特殊化妆品，必须要有这个注册证。
1: 嗯，
2: 染发前一定要做皮肤的过敏测试，涂在耳后或者手腕的这个内侧，观察48小时，嗯，没反应，
1: 嗯，
2: 再用。不建议频繁的染发，一般间隔3个月以上。染发时不要沾到这个头皮，孕妇和过敏体质的人尽量不要染发。
1: 嗯，如果您是过敏体质的话，就让自己头发就是自然的状态是最好的。
2: 对，
1: 这反而是最健康的。哎，
2: 回归天然啊！
1: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接受这种身体的慢慢的这种变化。飞在留言当中说，我家孩子有银屑病。去哪里看呢？那应该到医院去进行一个就诊，
0: 就是去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就诊。
1: 哎，还有呢，在平台当中我们也看到有听友在留言说啊，我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谢谢啊，通过949也来做了一个分享。那就在此时此刻的11点41分，我们看到团结路出现了车辆的排队，是从金银路到明化街的北向南，车行的速度每小时19公里啊，比平时多花6分钟。迎宾路的东向西车流量大，还有现在苏州东街的辅路也出现车辆缓行了。另外就是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如果大家有急事儿，提前规划您的行车路线。当然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大家可以听到，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一期特别节目。我们和正在收听收看的朋友所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药品安全防线的这些事儿。我们今天和大家要特别关注到的是医疗器械和化妆品，这和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如果您有个人的咨询问题，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来留言。稍后呢，我们进一小段的讯息，这之后再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也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和参与。
3: 酒店装修改造施工源头工商业装修免费设计1311904-4499国家建工集团资质齐全自有团队工期短报价低推荐项目同享收益1311904-4499。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

0: 生活随心定。
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0: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德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1: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2: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6: 9月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全球行动为地球降温。949交通广播联合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新疆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共同开启2026年生态文明第一课环保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
7: 9月16日，活动走进乌鲁木齐市第53小学。
6: 9月18日，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教育集团河马泉校区。
7: 环保公开课精彩互动，守护臭氧层知识科普。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6: 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联合949共同倡议，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7: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昨天的一场降雨让乌鲁木齐降温了。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天的天气状况是这样的，晴天，高温只有23度，低温在13度，西北风3级，阿勒泰晴20到9度，塔城晴23到10度，伊宁晴27到12度，伯乐晴24到12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7到15度，奎屯晴27到13度，石河子晴26到11度，昌吉多云转晴25到12度，哈密多云28到11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0到21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0到18度，阿克苏多云27到13度，阿图什多云转阵雨27到15度，喀什多云转阵雨29到15度，和田阵雨29到16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

23度，低温13度，西北风3级。初秋的时节呢，天高云淡，而且在中秋到来的时候，朋友们也说感受到了美好，秋天的丰富。那现在大家也忙着要开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咱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系统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的中式糕点。现代化的车间搭配了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1: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0: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2: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3: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2: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0: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4: 守护美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和收看949交通广播携手共建药品安全防线公益科普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菊萍。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来自自治区药监局，一位呢是医疗器械监管处的四级调研员蔡少轩老师，一位呢是来自化妆品监管处的三级调研员柴霞老师。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和大家说一说日常生活里我们常常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事儿，比如说家用的血压计或者是血糖仪到底准不准呀，我们在日常网上购买的化妆品呀、护肤品如何来辨别真伪，作为家长该怎么给自己家的小朋友挑选安全合规的儿童化妆品。今天呢，贴近生活、实用又关键的这些问题，我们有请两位专家给大家说清楚、讲明白。那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把您所关注的问题呢，来给我们进行留言，留言到我们的平台之中，我们第一时间也能够看得到、听得到。我看到在平台当中有听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呢，和化妆品有关，他说刚才听到专家提到了，说化妆品分为特殊的和普通的化妆品，他说就这一块能不能够请专家再跟我们详细来说一说，特殊化妆品和普通化妆品，是不是有了功效的就称之为特殊化妆品？柴老师，
5: 特殊化妆品和这个普通化妆品它都有功效的宣称，特殊化妆品呢，主要咱们国家呢是对化妆品按照这个风险程度来实行这个分类管理，把它分为了特殊和普通的化妆品。特殊化妆品的功效呢主要是五大类，五加一。五加一怎么说呢，就是染发、烫发、去

0: 美白、防晒、防脱发以及宣称新功效的化妆品都属于特殊化妆品。
1: 嗯，
0: 普通化妆品呢，它也分为26种功效，就是我们消费者日常就是购买化妆品的时候可以看到的，滋润的啊、然后抗皱的啊、保湿的。
1: 它一定是有功效的、对吗？
0: 对，
1: 因为它有添加的相应的成分、是这样吧、
0: 是的。
1: 只是刚才您提到特殊化妆品，它的这是五大类五加一，而我们普通的化妆品它其实它的这个功效范围更广啊，26项
0: 啊，就是除了这五加一功效的之外的26种功效都属于普通化妆品。
1: 嗯，那么如果大家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可以看到一些备案信息的，无论是特殊的还是普通的，它都要进行备案吗？柴老师？
0: 嗯，特殊化妆品是通过这个国家注册，要到国家药监局进行这个注册才能够上市销售，用于我们消费者的使用。普通化妆品就是备案。
1: 备案就可以了啊、我记得刚才您提到的是专门有一个 APP 叫化妆品监管的 APP 是吗？大家也可以来进行一个查询。我看到了网友运动达人的一个提问，这个问题我们得问一下蔡老师。运动达人他在问，他说我戴了隐形眼镜能够游泳吗？这个问题问的比较细啊，蔡老师。
2: 这种情况绝对不建议，游泳时戴着隐形眼镜，水里的细菌微生物会附着在镜片上，容易引发角膜炎，严重的可能影响视力。游泳时可以戴有度数的泳镜，既方便又安全。
1: 还有呢，我们看到听众，因为是王女士吧，她在问我们，她说我买的防晒霜上写着 SPF50，她说是不是数值越高防晒效果就越好？ SPF50 是高倍的防晒霜了。
0: 是。
1: SPF
0: 值呢代表防晒伤的能力，日常通勤呢 SPF15-30 就够了。长时间户外才需要用到这个 SPF50 的。数值越高呢对咱们皮肤的负担也就越大。不是越高越好。还要看 PA 值， PA 呢代表防晒黑的能力，日常 PA 2+就够了。另外呢，防晒霜要提前20分钟涂，出门前补涂，不要单纯的这个节省用量。
1: 这是我们又说到了一个经济和效益和结果的问题了。那我看到在平台当中有听友提到了，说如果是血压仪或者是血糖仪有问题的话，该找哪个部门？如果是认为是质量问题的话，是应该打个12315吧，是这样
2: 的。
1: 那如果是大家就觉得在使用过程当中要有疑问，其实我们也可以和销售方和厂家也可以来做沟通，因为现在很多售后都是完善的，
2: 是可以和厂家进行沟通，和他们售后进行就对接。
1: 那针对于今天很多听友问到的医疗器械当中在使用中的问题，那么蔡老师有没有最后还想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在购买像这样的医疗器械在使用过程当中还有哪些可能容易被大家忽视，但是您觉得这些细节又很重要，有吗？
2: 还是建议大家按照说明书进行使用。
1: 那这种医疗器械如果出现了可疑的问题或者是伤害，是不是也可以联系我们，比如说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上报相应的不良的一些情形？
2: 如果出现一些不良反应、可以给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进行上报。也可以通过医院进行上报。
1: 还可以通过医院上报？
2: 是的。
1: 反馈给医院说我的这个血压仪现在它可能对我造成了一个伤害或者是使用中的不良的状况。
2: 因为每个医院都有自己的这个警戒系统，它可以通过在临床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良事件进行有疑就可以报。
1: 那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其实自治区医药物警戒中心可以来进行上报医疗器械的不良的一些情形。那如果是老百姓在购买医疗器械当中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想做提醒和提示的吗？
2: 建议还是严格按照适用范围使用说明书进行购买。在购买过程中这个药店或者这个销售人员也会给你强调一些注意的事项。
1: 就是有的时候咱可能啊，听朋友推荐和介绍的，这不仅仅呢可能是一个他给你推荐的问题，您还一定要来看他到底有没有功效，或者说他是不是一个合规的一个产品。有的时候天花乱坠的，刚才你也提到了说包治百病的这种理疗仪，大家就要慎重又慎重了。好，那还有呢，有关于化妆品的事儿呢，柴老师还想提醒大家吗？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可能有老年人，有孕妇，有小朋友，还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女性朋友，大家常常在用化妆品。化妆品安全这一块，还有想提醒的吗？
0: 就是那个美丽呢，咱们大家的美丽呢，要建立在这个安全之上。要认准这个正规渠道购买啊。遇到不良反应或者是使用化妆品之后出现一些不适的反应，记得刚才说的那个口诀：一停二清三就诊四报告。然后在上报这个不良反应的时候呢，因为涉及到我们个人的隐私，我们也有这个我们监管部门呢也有严格的这个隐私保护制度，还是请大家放心上报。
1: 放心上报啊。一方面呢安全它有着安全的保障，另外一方面如果是出现了状况，您在反应过程当中这个通道也是安全的。所以刚才呢柴老师特别提到说美丽要建在安全之上。本次呢我们携手共建药品安全防线宣传周949交通广播公益直播到这会儿呢就要全部结束了。在两天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跟自治区药监局的四位专家一起聊了药品安全，聊了药物警戒，聊了医疗器械，还聊了化妆品安全的方方面面。希望大家都有所收获，也把这些知识分享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我们一起携手来共建药品安全的防线。当然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对本次节目的大力支持。朋友们，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啦。稍后呢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收听。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正巧了，正巧了。

周四的12:03，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罗明。每天这一个小时哈，会生活节目带领各位来学会生活，让各位来爱上生活。生活当中的吃喝玩乐游顾娱，在这个小时节目当中哈，您都可以来涉及到。如果说有一些生活资讯，有一些福利是您所感兴趣的，也正好呢是您所需要的，就别忘了可以来关注我们的会生活节目，拿到这一波福利啊。曾经并肩的脚印，当然在会生活节目当中，作为交通广播，作为会生活节目的这个载体哈，我们也是要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截止到目前为止呢，通过大师地图看到，在团结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有一小节缓行的，通过团结路需要多花12分钟的时间。另外在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在河南路桥下是有一小节缓行的，其余路段都是能够保证正常通行。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传递分享一下您前方的道路通行情况了。

0: 您将收听到的是
1: 949会生活。
2: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会生活。这会儿呢，如果说您刚刚这个打开收音机，通勤在路上，或者说您在持续锁定我们的949的话，可以来关注到我们这一个小时的精彩节目。因为这个小时节目当中有很多的生活的福利要送给各位。首先来个开胃小菜啊。金秋的九月，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那即日起呢，凡在美居家居生活馆消费满266元，就能够参与抽福袋，袋袋都有礼。小菜应该让各位朋友哈能够了解到，如果说家里面需要有买家装啊、买建材的，可以去逛一逛。当然呢，在我们会生活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隆情的推荐了一个家装公司，而这个家装公司呢，不用您东奔西跑，不用您一趟一趟的去跑这个家装建材的市场，在一个地方就能够满足您对家的所有的向往。而这个地方，那今天呢做客到直播间的这位朋友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哈，因为昨天这个点跟大家见过面哈，
3: 老朋友老朋友。
2: 今天来给大家说一说哈，因为昨天在下节目之后还是有这个很多朋友说时间太短了，
3: 时间太短了，
2: 没有拿到这个福利。因为确实从9月13号到昨天9月16号，今天9月17号，很多朋友呢，由于工作的原因，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哈，是没有能够拿到美猴王家装公司12周年店庆的一个这个返场的福利。
3: 是的，刚才罗明讲啊，之前开了一个开胃小菜，那我觉得我应该就是满汉全席啊。
2: 你上的是烤全羊吗？不是，
3: 烤全羊确实是在这个9月13号这个当天上了12只烤全羊。
2: 是，
3: 为啥12只烤全羊呢？美猴王家装迎来了12周年的生日，在9月13号呢正式落下帷幕。昨天来的时候，罗明我在路上还在想，我说那个回去以后可能很多业主在等我。
2: 对，
3: 我一点下的节目，一点40进公司，已经有业主在我们现场等待我了，
2: 是不是啊？
3: 真的是这样。
2: 就是昨天在边听节目，然后边拿到名额，然后就到咱们展厅了。
3: 对，
2: 所以今天呢，如果说在听节目的朋友，因为昨天有很多朋友说是我在12点55分、12点56分，才听到说啊有这个福利有那个福利，没有抢到。而且确实哈，一个小时就10个名额，大家如果说没有抢到的话，今天那也是马会马总哈应会生活节目。

0: 之邀、应罗明之邀也是连着两天做客直播间，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哈，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怎么又来了或者怎么样，就是因为大家的热情非常的高，有很多朋友确实想要在金九银十这样的一个月份，拿到装饰的这个真金白银的福利，所以才会马会马总连续第二天来到直播间当中。
1: 确实啊，感谢罗明的邀请啊，确确实实在店庆生日之际的话呢，美皇为咱们首府昌吉五家渠的听众带来了家装盛宴，我们叫返场福利啊。
0: 是，
1: 今天呢，罗明这样吧，我今天的话呢，我今天带12个名额，我再加两个名额，好不好？
0: 加两个，
1: 加两个名额。今天确确实实真正的迎来了我的收官，真那个返场，明天叫我再不来了，罗明，
0: 我请你也不来了是吧？
1: 不来了，真不来了，
0: 不来了啊！
1: 确确实实能感受到，因为可能很多业主说装修是个大事儿，而且身边的人可能你没有需求，但是乌鲁木齐在2016年下半年9月、10月、11月份迎来咱们交房的一个井喷期，
0: 而且你通过咱们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无论在天山区、水墨沟区、金开区还有咱们的沙依八个区，都能够看到很多楼盘已经慢慢把那个围档都拆掉了，
1: 在交付了。
0: 你看到这个楼盘开始拆围档，就说明它离交房不远了。
1: 对的，现在呢，随着咱们15/5的规划，好房子时代呢已经是来临。那好房子、好生活、好家居
0: 是
1: 好居住，那环境的话呢，美皇呢也是这么多年一直在这个引领的整个家装市场。那美皇家装呢，作为咱们乌鲁木齐首府的一家叫做高品质整装公司，一直致力于呢以整装为主。就什么叫整装呢？我们真正的从咱们的这个硬装、软装、家电、家具定制、挂画、配饰，一站式全部解决业主所有的需求。那今天999听众会带哪些福利呢？我们都说过啊，那咱们的生日之际呢，给咱们999会生活独有的咱们的价值6万到8万元的真金白银的减免。
0: 昨天在12:56没有听到，因为那会儿马总已经开始做结束语了，就只是大概说了一下在主材、辅材什么方面有什么样的优惠，没有给大家层层拨开。所以昨天在12:56这个打咱们的报名热线说没有听清楚这个福利的朋友，今天从现在开始详细听一听美皇家装12周年店庆返场活动，仅仅只针对999会生活听众的福利有哪些。
1: 好的，那昨天呢可能有很多这个旧房改造的业主，可能咱们针对于旧房是讲的比较多一点
0: 对，
1: 就昨天我在下节目1:40左右，昌吉的一位大哥，他是160多平方的，是昌吉那个建业小区的一个业主啊，就昨天旧房比较多，我是针对于乌鲁木齐昌吉五家渠安宁渠，只要是乌鲁木齐周边50公里以内能覆盖的新房、旧房啊、精装房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你听好了啊，不管在乌鲁木齐、昌吉、五家渠、这个南山，还是水墨沟区等等等等啊，
0: 都可以。
1: 只要是你在一年内有装修需求，先报名50749，50749能获得哪些福利呢？首先第一个啊。50749拨通进店的话呢，免费领取199元的我们十二周年店庆的精美礼品一份，
0: 就是进店礼，
1: 不管选不选，进店就给你们给一个。第二个呢，你可以免费索取你家里面的户型的这个咱们的3套不同风格的效果图。直接给你发送。
0: 那有人说了，我的房子在哪儿？你又不知道，我去了你就能给我发？
1: 哎呀，我告诉大家啊，美皇家装的话呢，把乌鲁木齐98%的户型已经采集完毕、设计完毕了。那当然了，都是咱们主流的风格。第三个呢，就真金白银的减免了。有哪些呢？每平米我们的计价方式是899、1099，这里面呢，从水电路改造到防水，到地板，到瓷砖。到咱们的墙面，以及呢地柜、吊柜、菜盆、龙头，马桶、花洒、卫浴柜、推拉门，以及呢咱们房子的这个乳胶漆、石膏线，把全房倒过来掉不下来的，我们全部包含在内，
0: 都包括了，
1: 全包含在内，
0: 就是无论您选899的还是选1099的，
1: 对。
0: 都包含这些
1: 东西，都包含，因为我们为什么要两个套餐呢？我们针对于咱们的这个业主呢，可能每家每户的这个需求不一样，有些是刚需性啊，有些是改善性，
0: 对，
1: 所以两个套餐任意你选择，乘以建筑面积加服务费，就全房的总价格。
0: 是
1: 品牌的话呢，我一会儿会讲到，咱先放福利，好不好？
0: 是。
1: 那既然说到949来了，我们带着满满的福利。第一重福利的话呢，就是整个产品的升级。我们包含了全屋的像这个瓷砖、地板、洁具、木门、花洒、卫浴柜。但是呢，今天949会生活，我们讲过叫返场。既然是我直管的样板间，既然是返场活动， 在这个瓷砖上面，我让你免费使用

0: 150×1.5米的砖，
1: 嗯，
0: 免费使用900×1.8米的地砖，
1: 嗯，
0: 你看看，哎，900×1.8米罗明
1: 啥概念？
0: 比你高，
1: 一下把我的这个身高给暴露了。
0: 罗明1.78米啊，
1: 对，
0: 这是我们咱们的瓷砖，还有呢，墙砖的话呢，600×1.2米的墙砖，
1: 哎呦，这个砖的这个尺寸一般是原来在好些年前。
0: 都是没有过的，包括现在可能，很多业主家里面的地砖还是600×1.2米的。
1: 600×1.2米的，
0: 对。只要你的房子面积够大，只要咱们铺贴起来美观效果没有问题，
1: 嗯，
0: 都免费使用啊。750×1.5米、900×1.8米还是600×1.2米
1: 都可以。
0: 这个价格呢，应该在个7000元，我们保守估计在7000元，
1: 就是光省下来的费用啊。
0: 对这个品牌的话呢，你像马可波罗、东鹏、蒙娜丽莎啊，还有呢顺辉，
1: 嗯，
0: 哪一款都是咱们的。国际大品牌，
1: 明白
0: 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木地板，木地板呢也可以免费使用生活家的实木木地板，价值4000元。最花钱的地方，厨房，厨房里面的话呢，第一个，厨房里面呢，咱们呢先从地柜，我们包含地柜，家里面呢不管是一字型、L 型、U 字型，我们全包含在内。
1: 嗯，
0: 我们给你免费升级高端定制的咱们的橱柜，
1: 嗯，
0: 叫高端定制。菜盆呢，免费升级304手工盆。
1: 嗯、
0: 啊，以及呢，集成吊顶呢，免费升级定制蜂窝大板的吊顶啊、嗯。那个推拉门的话呢，升级成极窄边框的防爆，咱们网红款的这个推拉门。
1: 嗯，
0: 这是这个厨房。
1: 厨房里面。
0: 第二个呢，卫生间。
1: 嗯，
0: 卫生间里的话呢，咱们不管是乳胶漆呀、啊，咱们不管是防水还是咱们的这个防滑的地板砖，全部包含在内的。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上面，免费升级咱们的进口高端的，像科勒、TOTO。贝朗，
1: 嗯，
0: 这些品牌，科勒，罗明听过吧？
1: 对，这些品牌都是在很多的大酒店、啊、
0: 大酒店里头，
1: 很多的大商超里面啊。
0: 咱们今天拿出12个名额啊，你听好了，这12个名额里，像这个科勒呀、TOTO呀、贝朗，免费使用，
1: 嗯，
0: 还可以呢，给你免费升级全智能的马桶，
1: 嗯，
0: 全智能马桶。如果说今天咱们听众家里面有2个卫生间，
1: 嗯，
0: 或者说有3个卫生间，
1: 嗯，
0: 很多人讲家里面一般是像房子面积比较大的话呢，家里面可能会有2到3个卫生间。
1: 是。
0: 卫生间今天我们不加收任何的费用，
1: 嗯，
0: 啊，即使说你可能家里面需求不是很多，我能不能改成衣帽间也可以。
1: 明白。
0: 咱们今天针对于报名507-49的听众，第一重福利全系主材，价值26,393元。
1: 嗯，
0: 我们拿100平方来计算的话呢，就是26,000。
1: 嗯，
0: 那120、130、150、200的话呢，
1: 那肯定得往30,000走了吧？那种
0: 两个卫生间的话，那肯定成本更高。
1: 是，这是主材的升级，
0: 第一重。第二重的话呢，就是辅材升级。
1: 嗯，
0: 美皇一直承诺呢，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
1: 嗯，
0: 那隐蔽工程里面就含在墙内看不见的地方。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的线管、水管，
1: 嗯，
0: 尤其是电线。我们美皇呢承诺水电终身质保，那水电终身质保的话呢，我们先把咱们的这个电线免费升级宝格雷主抗阻燃的电线，
1: 嗯，
0: 厨房的电线呢免费升级4平方的网线呢，给你升级宝格雷超六类的网线。
1: 其实这个网线对于很多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大家觉得网速的快慢跟这个带宽有关系，是有关系，
0: 嗯，对的，
1: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这个每家每户的那个网线进户的那个盒子那儿，你可以看一看你们的网线，
0: 嗯，
1: 这个品牌以及它的这个粗细程度，
0: 对，
1: 它都是不一样的。
0: 对的，它里面的像含的咱们的这个成分也是不一样，
1: 嗯，
0: 就是类似于像我们的超六类网线呢，我们用的全是德国进口的，
1: 嗯，
0: 它主要呢，第一个呢，咱刚刚讲的这个耐温
1: 是，
0: 啊，耐压，包括呢，嗯，抗氧化。尤其是在这个环保板块，因为咱们可能很多人觉得，哎，我家里面可能说路由器，哎，是300兆的或是500兆的，
1: 对，
0: 对不对？可能能辐射到卫生间或者说这个主卧里面，
1: 对，
0: 不是这样的。其实更多的就好的宽带的这个网速还取决于咱们整个内部里面的咱们的网线，
1: 对对。嗯，
0: 所以说咱们连网线呢都升级成超六类的网线，
1: 嗯，
0: 包括呢像这个乳胶漆呀、腻子粉呀、水管，讲到水管的话呢，我们都很清楚新疆的水质碱性比较大，
1: 你说比较硬吗？
0: 比较硬，
1: 嗯，
0: 我们呢用的全是日风25的双层啊防爆抗菌水管，
1: 嗯，
0: 100%的全都是这个进口的原材料，
1: 嗯，
0: 能得到咱们这个国家的国高于啊咱们的国际标准啊，
1: 嗯，
0: 国家标准。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辅材板块的话呢，像水管、线管、电线、网线、乳胶漆，连腻子粉呢我们全部都升级了啊。所以说的话呢，这个辅材类呢价值1万块钱，罗明。
1: 嗯，
0: 这是第二重。
1: 刚刚主材是26000多，
0: 对，
1: 辅材是一万36000了，
0: 36000。
1: 嗯，
0: 那这会儿的话，如果您听到心动的话呢，可以先拨打一个报名免费的报名热线啊。
1: 对，
0: 报名不收任何的费用，507499，507999。
1: 别又等到待会儿到了12:56说。

0: 哎，我还没有报名成功，先下手为强，朋友们，因为今天的这样一个返场福利，应该是真的是非常难得了啊！
1: 对的，第
0: 三
1: 重啊，咱们现在第三重了。
0: 对，
1: 那我们整个在公益板块的话呢，我也做了整个这个提升。
0: 嗯，
1: 那既然说949作为咱们媒体的监督，那我也说了，我这12个名额，你家里后期从开始的沟通方案到落地，以及到整个施工过程，全程由我马辉进行带着团队来直管。
0: 嗯，
1: 那我不希望呢，咱们的这个949的听众能咱们的这个。没有别人那么好，我一定要高于别人。
0: 那肯定嘛。
1: 所以在工艺上的时候呢，我把咱们大盛奢装，咱们大盛奢装的话呢，如果有大平层呀，别像那个斯代宅呀，也可以报名啊。我们把这种大盛奢装的美鸿王的旗下的这个品牌工艺落地，今天免费使用，
0: 给大家说一说哈。
1: 嗯，
0: 这个刚刚说马总说了，他们的套餐是899、1099。如果说你正常选择这两个套餐的话，你要选择大盛奢装，你是要另外加费用的。
1: 对，因为我们大盛奢装平均在3000到5000一平方，
0: 嗯，
1: 所以工艺这块的话呢，你像第一个啊，我们像这个全房，咱们每份全房的收胶，以及呢像天地对缝呀，以及门套矫正，
0: 嗯
1: 啊，讲到这里，可能很多人讲的很专业，就是我们在整个咱们这个工艺上面用的全都是15年的老师傅，
0: 嗯，
1: 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咱们在墙面上、地面上，以及咱们在这个线管上，
0: 嗯，
1: 包括咱们厨房里面的中央极限盒，
0: 对，
1: 很多人讲什么叫中央极限盒，就是我们有一个。中间一个极限盒就是跟八爪鱼一样的，哎，根据
0: 不同的分支，
1: 每一个线呢单管单线，就保证你后期呢有这个类似于短路的情况，你可以直接进行检修。
0: 对，虽然刚刚马总说过了，这个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但是万一有这个情况出现的话，咱们是不是也可以更加快捷的来修复？
1: 是
0: 不是？
1: 是的，就咱们整个的一个工艺升级啊。
0: 嗯，
1: 那工艺升级完毕了以后呢，就是服务了。
0: 嗯，
1: 那服务首先第一个，今天拨打报名热线507-499的听众。所有的服务，第一由我本人带的我们的直管设计团队。
0: 嗯，
1: 什么叫直管呢？你说，哎，马辉，你们这个公司里面有多少设计师？我有180多位设计师。
0: 嗯，
1: 但我不可能把180多位设计师带到咱们949里面来供您任意选择。
0: 嗯，
1: 因为我会在根据房型，尤其是像旧房、像改善房、像儿童房、像类似于学区房，我觉得每一个房型的背后呢，都代表着不同家庭的。生活需求和
0: 生活习惯不一样，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会在这个180多里面呢挑选20多位，
0: 嗯，
1: 挑选20多位呢，只服务于咱们949今天报名的听众，
0: 嗯，
1: 那为啥呢？我觉得第一呢，我对他们的了解；第二呢，我们更聚焦，
0: 嗯，
1: 那这个服务的话呢，第一个报名507-499的听众，我们只要报名，我们第一个会有一个免费的上门量房，
0: 嗯，
1: 免费的上门验房服务，
0: 嗯，
1: 这个量房的话呢。美皇不是冷冰冰的给您拿一个卷尺，拿一个激光仪，好，量完了，我回去了。
0: 是
1: 我们的量房呢，我叫罗明啊，很多人吓一跳，你们干嘛来了？
0: 啊，
1: 你们是过来，我们提了个大行李箱。
0: 哦，大行李箱，
1: 行李箱里面有什么呢？有我们的声光水器这些检测仪器。
0: 哦，
1: 空鼓锤，
0: 嗯
1: 啊，我们的这个量房仪等等设备，哦、我们光那个量房的这个册子啊，有4页。
0: 可能很多朋友说到量房啊，你不就拿个那个卷尺不就行了吗？
1: 那是在我那个从业的时代的时候，一个卷尺走天下，
0: 是吧？
1: 是不是？
0: 对，
1: 拿个卷尺，拿个笔，拿个纸，
0: 一记就行了吗？
1: 一记就行了。
0: 但现在不一样，
1: 不一样了。我觉得量房的背后呢，是量的是有温度的。我觉得最核心的量业主的心。
0: 嗯，
1: 为啥讲量业主的心呢？就是我们花100多万买套房，花几十万装修，我们不可能平白无故的把这个。十几万的装修款就交给你了，
0: 我都为什么要交给你吗？
1: 量房是第一步，量的是我说量的是背后的生活方式。
0: 嗯，
1: 为啥我说我的设计团队是我直管着呢？我会针对于类似于家里面的老人房，
0: 嗯，
1: 老人他注重啥？他的睡眠，他的休息，包括房子里面的一个采光和光线，
0: 能不能让他更加的便捷的生活？
1: 我会让我的设计老师根据咱们这个。过去老人房里面的一些起居动线，去了解之前的老人的一些生活习惯。
0: 明白。
1: 而且呢，到现场去以后呢，一定是我们在晌午，就是咱们叫晌午呢，就是可能我讲的山东话，晌午就是在中午2点左右。
0: 对。
1: 我们一般约业主的话，如果你没时间，我们先去到你房子去看一下去。
0: 嗯。
1: 我们一定是中午的时间去一趟，
0: 因为那个时间点的这个采光度是最好的。
1: 最好的，
0: 对吧？
1: 我们才能根据咱们的第一呢，我们说光线，来去给你做一个评判。
0: 嗯。
1: 家里面很多人说我的楼层采光特别好。
0: 嗯。
1: 那其实采光特别好，也要通过。软装来去弱化它，
0: 就是颜色搭配上，
1: 颜色搭配，
0: 嗯，
1: 我相信这种。

0: 那种酒红色的，
1: 哦，也是个暖色
0: 柜门
1: 啊。
0: 所以说我就在厨房过程中，他做边做饭边抹汗，说我边的呢很燥。我说你的这个设计源于你怎么讲的，你的一个搭配。
1: 对，
0: 就是我们为啥说量房呢，我们会房的背后呢，咱们房产都是非常的严苛的。
1: 对，
0: 所以说交付的过程中呢，肯定都是达到咱们的标准的。但是在过程中，谁都不希望家里面类似于像窗户的密封性，类似于像家里面有没有空鼓，
1: 墙上有没有一些细微的裂缝，
0: 都是我们在这个验房过程中帮你去解决的，所以说第一个呢，我们的这个服务升级，我会安排咱们专业的验房师、专业的量房团队，以及呢免费设计，我们的设计团队呢，今天我带来都是每平米在100元的设计费，很多人讲。很多人都是免费设计的，那个设计的话呢，都是从网上复制 copy。
1: 对，
0: 我说了，我们设计的话呢，是到你家里面去了解你的需求、生活方式，给您出具一个呢全房的体检报告。再完毕呢，根据房子里面的五优三缺两改，来给您做整个的一个规划。
1: 也就是说，给您的这份设计图纸是经过了设计师们对你的房子了解之后。才给你出具的这个设计书，设计书。
0: 对的，同时呢，整个的一个量房过程，量房整个所有的这个每个程序，由我本人进行直管。
1: 明白
0: 啊，我可能说今天要太多，我也管不过来。今天这12个报名的听众，我都会给你做直管。量房服务、验房服务，以及呢咱们每年2次上门保养。我在这个刚刚在做节目前，我就已经刚已经通知了，我们下午会过会，针对于咱们马上要开启咱们的这个供暖期了。
1: 哦，
0: 要做咱们上半年很多交付的业主呢，要上门去做一个。上门保养了，
1: 因为再过几天可能这个家里面的暖气包都要注水了，
0: 对
1: 对吧？
0: 对，有很多在美虹啊，类似于像旧房改造的业主，对不对？我们要去做一个上门的保养，所以说我们的服务的话呢，价值10000块钱，这个我只是讲粗略价值10000块，
1: 对，
0: 我马会不敢说我有多么的专业，但是我在这个行业里面，从2014年做家装到现在，我只干家装，所以说我会给带着我的直管团队来给您做整个线下服务，
1: 这是服务的升级，
0: 服务的升级，507-49。507-9999，这是第4重了。第5重的话呢，我也在这个直播间里承诺，谁装房子都不希望遥遥无期。
1: 对，
0: 那都有一个保障。那美皇的保障呢，就是在装的过程中有一个延期必赔付的权益。如果说因我施工导致的延期，我每天呢，我们是抵最低200元的赔付。
1: 咱们这个工期就是从这个开工那一天开始，一直到交付90天的时间，
0: 那第6重的话呢，就是硬核了，那个硬核呢，就全屋的软装类的。
1: 其实这个美猴王为什么叫整装公司，就在这一点上体现出来了。
0: 对，
1: 对吧？
0: 在我15000方的家居帽里头，像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你任意搭配任意选择，今天你不管选的是原木呀、奶油呀、法式呀、中古呀、轻奢呀等等等等，在我展厅里面啊，全部都有我们的展示的软装。
1: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一点呢是我在10多年前跟马辉马总刚刚认识的时候，那会儿美猴王还只是一个几百平的一个家装公司，还没有到10000多平。
0: 对，
1: 我就跟他说，我说哎，能不能把这个软装配上，实力不允许啊。
0: 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没有落地，你
1: 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展厅啊，对不对？
0: 对，你不能光看效果图，看图片
1: 是，
0: 但毕竟呢，你要去体验的。
1: 对，但是现在可以实现了，
0: 现在可以实现了。
1: 我上周到咱们展厅去的时候，确实在4楼、5楼的沙发呀、床上都坐了一下，躺了一下。说实话，
0: 说实话，
1: 比我们家现在的好得多。说实话，真的，
0: 因为它这个产品不停的更新的，
1: 对，
0: 不停的更新的。
1: 所以，这我在听节目的朋友，这个软装刚刚说硬核来了，硬核在哪儿？
0: 25800的成本，25800就是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儿。25800的成本，现在多少钱落面？12900。12900，
1: 你就非得在我的伤口上撒盐？哈哈，12900。
0: 对，赶紧的考虑考虑，重新再装一套啊。所以说，这个软装类的。因为你也别很多业主讲的话，因为毕竟它这个装修它的材料呀、工艺呀、服务都是日新月异升级的。
1: 对，
0: 就跟类似买车一样的，同样一款车可能说5年前和现在的时候
1: 那比不了，
0: 比不了。
1: 对，
0: 它的智能产品它的一些配套都会提升嘛。
1: 对，
0: 对吧？这是软装。还有哪些呢？就是我们美皇呢包的是橱柜，我们不包呢这个酒柜呀、餐边柜，
1: 衣柜也不包。
0: 不包。
1: 嗯，
0: 因为我们是按平米计价的，每平米呢是899。现在拨通507-49507-49的听众呢，前20平方只需要呢499，
1: 省了一平省了400
0: 啊，20平8000块，
1: 八千块，这又是真金白银省下来的，
0: 这是第7重了。第8重的话呢，就是我们美皇呢，咱们作为这个

0: 949的战略合作伙伴。进店的业主呢，我们进店有进店礼，
1: 嗯，
0: 同时呢签约呢有签约礼，还有哪些呢？就是竣工呢，我们有这个咱们的这个上门乔迁礼。
1: 嗯，
0: 就是只要拨通507四个九听众，我不管是新房子旧房子，这12个听众，咱们家里面总是得要开火燎灶，
1: 就是房子装好了，
0: 第一顿饭
1: 要邀请亲朋好友
0: 来到房子里
1: 面，兄弟姐妹的家里面看一看，转一转，
0: 有个乔迁宴，对不对？
1: 对，
0: 家里面人多，家里做饭也比较麻烦。
1: 嗯，
0: 那美宏湾呢，一直呢和咱们五星级的酒店的私厨啊做了一个绑定合作。
1: 嗯，
0: 今天报名的听众，我会让安排咱们的业主在竣工家第一顿饭。第一顿饭里面的话呢，我们餐标呢不会低于2500，
1: 嗯，
0: 不会低于2500的餐标，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第一顿饭我会安排我们的五星私厨上门给你做第一顿乔迁宴。
1: 不是我的新房子里面家里面啥都没有呀，关键
0: 锅碗瓢盆你什么都不用管，只要家里面有这个燃气
1: 啊，天然气通了，
0: 对，连锅碗瓢盆连这个筷子都不用管，还有服务人员
1: 哦，
0: 连服务人我都配好的，
1: 也不用你收拾了，
0: 你什么都不用管，我们全部到现场过以后呢，给您做整个的一个冷餐、热餐，包括水果。
1: 哦，
0: 吃完以后呢，我们所有的东西打包
1: 收拾好，
0: 你什么都不用管。
1: 明白了，所以从各位朋友拿到钥匙那一刻开始，想到的验房、量房，
0: 嗯，
1: 到整个的设计、到施工、到竣工、到您的乔迁宴，
0: 嗯。
1: 美皇都给你这个考虑到这个细节方面了，
0: 但罗明我只有12个名额。
1: 这会儿是12:30分了，节目开始，那马总也说了哈，这么多福利是仅仅只针对咱们949会生活的听众，所以这会儿如果说听到了这个节目当中如此多的福利，如果家里面近期有房子要交房的，
0: 嗯，
1: 要这个改造住房的，或者说要给家里面亲戚朋友有房子要装修的，给父母要去改善装修的，以及可能你现在没有拿钥匙，
0: 一年内都有效，
1: 都有效哈，
0: 哎，
1: 所以可以赶紧拿起电话拨打507-9999 507-9999，节目到13点就结束了，
0: 嗯，
1: 所以现在还没有拨通的，刚刚马总一直在强调，只有12个名额，
0: 对的，
1: 千万别等到待会儿到了12:56，你又打过去又没抢到名额，过了这个村儿。讲这个，
0: 我明天真不来了，
1: 真不来了，
0: 真不来了，
1: 确定一定是肯定啊，
0: 真不来了，真不来了。
1: 好，
0: 好，
1: 可以赶紧拨打507-9999。
2: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四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四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3: 949会生活
4: 正在直播。
1: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会生活，带您来热爱生活，让您来学会生活的点点滴滴和方方面面。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那近期呢，是咱们的金融教育宣传周，在这期间呢，949联合中国人寿财险新疆分公司特别推出了金融安全科普答题的活动。这个题目啊，也是围绕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圈套呀，提醒大家理性消费，守护大家的钱袋子等内容。参与答题有机会可以获得精美的茶具一份。今天节目的题目各位朋友请听好哈，如果说想要答题的朋友做好准备，题目就是投资理财当中保本高收益零风险稳赚不赔的宣传属于你下哪个选项？ A 正规的理财福利， B 虚假金融宣传诈骗陷阱， C银行的专属活动， D 合法的投资渠道，请答题。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喧嚣。今天是2026年的9月17号了，离咱们的中秋佳节的时间确实越来越近了哈。近期呢，无论您是在咱们乌鲁木齐市的天山国际机场，还是在咱们的乌鲁木齐站的周边，都可以看到游客如织哈。中秋国庆假期可以来畅游大美新疆，接待亲朋好友，酒店住宿怎么选，既便宜又温暖。

0: 心，还能又省钱省心呢。所以下面的时间，九四九会生活给大家来支招了。下面时间要连线到的是新疆天元航旅有限责任公司营销中心的工作人员刘有成，来了解一下。上午好。
1: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个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如果说要挑选酒店，怎么样来挑选？哪些酒店是咱们这个比较推荐的？
1: 哎，好的。那咱们挑选酒店呢，主要是选择咱们交通便利、服务品质的，然后价格优惠，能满足咱们不同群体需求的。那么位于咱们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内的天元锦逸酒店、天元锦瑞酒店，中秋国庆节假日住房全程不加价，还有全套免费的尊享服务。那咱们依托空港核心的区域优势，市区换乘交通方便，酒店24小时免费的航站楼摆渡车接送，全天候随走随接，凡是入住的出发旅客免费赠送咱们机场快速安检通道，不用排队，高效便捷登机。同时所有入住的宾客均可享受免费的自助早餐、免费行李寄存、免费停车、全域高速 WiFi、 24小时前台贴心中转留宿、早班机出行、深夜落地、家庭出游、出差等全部适配。我们的房型呢，主要有咱们的豪华大床房、豪华双床房、商务大床、商务双床，大概的面积呢是在33平左右，2天1晚的价格在200到380的区间。那大家可以关注新疆天元航旅有限责任公司的官方直播间，每天17点双节专属特惠房券、超值住宿套餐秒杀，直播间专属低价囤券最划算。也可以关注咱们微信小程序天元航旅，或者拨打电话0991-796-2222来去预定。主持人，
2: 新疆广袤的草原与湛蓝的天空相接，皑皑雪山与神秘的沙漠相连，
3: 新疆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期待着你来领略它的美丽壮阔，感受这片土地的风情。
2: 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欢迎所有的朋友来新疆领略美景。当然您在新疆领略美景的同时，您在路上别忘了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49会生活，我们要公布今天我们这样一个金融答题的正确答案。这个答案显而易见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错误答案，这足以见得大家的这样一个防诈意识是比较高的哈。题目刚刚说到的是投资理财当中保本收益高、零风险、稳赚不赔的宣传，它当然属于虚假的金融宣传、诈骗陷阱啊！现实生活当中，天上不会掉馅饼啊，没有什么稳赚不赔的事儿，好不好？还是要提高警惕。所以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叫做这个印象版图，这位朋友可以来编发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您可以获得精美茶具一套，恭喜你啊！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九四九会生活节目当中，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美猴王家装的联合创始人马辉马总。刚刚呢，我们的金融答题送的是这个精美茶具，刚刚马辉马总也说过了，今天凡是通过我们周间报名成功的朋友，您进店就有进店礼要送给各位。
4: 对的，价值199元，美猴王12周年店庆的一个精美礼品。
0: 嗯，
4: 啊，这是咱们进店礼。那其二的话呢，我们还有呢，进店可以免费索取家里面的3套不同风格的效果图。
0: 嗯，
4: 第三呢，如果说在乌鲁木齐、昌吉五家渠、安宁渠、天沙、新水、头东和米东区的业主有新房装修、旧房翻新的业主呢，刚好呢，今天呢是12周年，我们总经理特惠返场的这个直播间。
0: 嗯，
4: 今天呢我带来呢加2个名额，12个名额、
0: 啊、
4: 我看到咱们的这个后台一直给我讲这个名额确实是非常的火爆，
0: 是
4: 这会儿我不知道咱们业主有没有抢到。
0: 嗯，
4: 抢到的话呢就可以最低啊可以获得价值62000到80000元不等，
0: 就低最少100平的房子，
4: 100平的
0: 都是6万多，
4: 对，8重福利。哪8重福利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主材的升级，每平米美皇的计价方式很简单，就是899和1099两个套餐。
0: 嗯，
4: 这里面呢从地面、墙面、顶面、水电路改造、防水、瓷砖、地板洁具、木门花洒，包括呢我们的橱柜、地柜、吊柜、菜盆、龙头全部包含在内。
0: 嗯
4: 嗯，在这个基础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 九四九里面针对于12个报名的听众，只要拨打507-49，我全线给您做升级。
0: 嗯，
4: 507-49，507-49哪些升级呢？第一个呢就是瓷砖类的，我们瓷砖地板家里面都想着要高档一些、漂亮一些，
0: 是，
4: 只要您房间的面积够大，今天751米5的地砖让你免费升级。
0: 嗯，
4: 900×1.8米的地砖让你免费升级，600×1.2米的墙砖也让你免费升级。
0: 嗯。
4: 粗略算一下价格呢，应该在个7000元。
0: 嗯，
4: 第二个呢就是木地板，木地板的话呢升级生活家的这个实木木地板。那第三个呢就是厨房里面金厨银卫嘛，厨房里面的地柜呢我们是包含的是莫干山 H1F 的，但今天免费升级像我们的欧派高端定制的时尚橱柜，
0: 嗯
4: ，SU304 手工盆，以及呢我们整个的一个定制蜂窝大板的集成吊顶。推拉门呢免费升级极窄边框防爆款的咱们的这个推拉门。
0: 嗯，
4: 卫生间里的话呢免费升级科勒托托贝朗高端的定制卫浴。
0: 嗯，
4: 免费给您升级全智能马桶。
0: 嗯
4: 啊，推拉门也是免费升级的，包括呢集成吊顶，你算一算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加地面光这点费用在26000。
0: 嗯，
4: 26000。
0: 我们都说在装修房子当中哈，最费钱的就是在厨房和卫生间。
4: 金厨银卫嘛。
0: 对。
4: 对不对？如果家里面今天有2个卫生间，另外一个卫生间我讲到以上所有的升级都可以享受。
0: 也都包含在内。
4: 也都包含在内。
0: 嗯，
4: 这第一个主材升级。第二呢辅材升级。辅材升级的话呢，埋在墙内我们所谓的像我们的水管、线管、电线、网线、乳胶漆、腻子粉。全部做一线升级。
0: 嗯，
4: 那品牌的话呢，你像水管用的全是日丰，那日丰也是咱们这个耳熟能详的大品牌。那线管呢也是日丰的，电线呢是德国宝格雷，网线呢也是德国宝格雷超六类的网线。
0: 嗯，
4: 乳胶漆是德国阿尔贝纳钻石系列的乳胶漆。
0: 嗯，
4: 那这个乳胶漆的话呢，环保等级呢已经达到了咱们蓝天使认证的这个认证，大家大可放心。
0: 嗯，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环保问题哈，其实美猴王也替大家考虑想到位了。
4: 对这一块的话呢，辅材有个10000块钱。
0: 嗯，
4: 那第三个呢就是工艺。既然今天是949报名的，能都通过咱们这个会生活专属的这12个名额，在工艺上呢，我全线升级咱们大盛奢装的高端工艺，
0: 嗯
4: 啊，门套矫正呀，天地对缝呀，包括呢全房每份收胶，包括呢以及这个厨房的线免费升级4平方，
0: 嗯，
4: 这个呢有在个10000块钱，
0: 嗯，
4: 第四重的话呢就是服务升级。在前面呢我也讲过了，我们说很多人讲的弱化了咱们整个的一个量房，弱化了一个设计，反而我认为的话呢，先从量房开始，你能不能懂我。
0: 嗯，
4: 今天报名的这12个听众，所有的设计团队是我在美猴王180多个设计师里面精挑细选的20个团队。
0: 嗯，
4: 我会根据咱们不同的房型不同的需求来去指派我们的设计团队给您做深度的量房。
0: 嗯，
4: 量完房以后呢，咱们再给您出具房子里面的优点缺点怎么改，最终呢给您出一个效果图。今天报名的听众设计呢是免费的，我今天带的这20多个设计团队呢每平米都在100元的设计服务费。
0: 嗯
4: 啊，你即使在我们店面的话呢，我们店面是5折，店面是5折，那咱们今天949听众呢，我们不收任何的设计服务费，
0: 就直接免费，
4: 免费。
0: 嗯，
4: 包括还有哪像我们的24小时的云监控服务，以及呢这个首年竣工保养服务，
0: 嗯，
4: 10年免费保修等等等等，光这个服务费用呢，我就最低啊就是10000块钱，
0: 嗯，
4: 10000块钱。那第五重的话呢，就是我们新品享受延期必赔付的权益。
0: 嗯，
4: 我们都很清楚，买个房子，等待的十一，等待的过年，家里有装修，家里面有这个结婚，
0: 嗯，
4: 对不对？着急入住，
0: 家里面肯定身边的朋友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4: 对，
0: 买这个新房子要结婚用，
4: 嗯，
0: 这个
4: 装修迟迟交付不了，
0: 是，
4: 对不对？
0: 这个婚期都已经过了，就包括身边都有很多朋友，娃娃都要出来了。新房还没装好呢，
4: 有这样的情况，
0: 你说尴不尴尬？
4: 所以美猴王呢承诺呢延期必赔付，
0: 嗯，
4: 每天呢我们起步是200元的赔付。
0: 嗯
4: 啊，第六重的话呢就是我们硬核，硬核呢就是硬装里面美猴王全是一线大品牌。
0: 嗯，
4: 软装里面呢美猴王一直严选家具。什么叫严选呢？我们在广东顺德有我们自有的工厂 啊，那咱们市面上能看到啊，书墙的大品牌，包括款式呀，包括整个造型，包括整个的一个环保等级啊，我们是层层筛选的。
0: 其实有很多朋友啊是有这个误区，就是说我买这个家具啊，我必须要到广东顺德去买，是没错。其实当时这个在生活当中到顺德买家具，第一它的这个品质好，
4: 对；
0: 第二它的款式多，
4: 对；
0: 第三它价格便宜。但是现在美猴王已经把这个事儿给您偏办

0: 到前头了。
1: 是的。
0: 这个马化腾马总也说过了，会定期的去到广东那边，去给大家去挑选现阶段时下最流行的款式，
1: 对。
0: 而且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各位哈，你去谈的价格绝对没有美猴王去谈要便宜。
1: 因为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呢和当地的一些这个说白了就是我们代工厂，我们做了深度的绑定，
0: 是，
1: 必须只服务于美猴王家装，
0: 嗯，
1: 而且我们的这个软装呢，我跟大家讲讲啊，成本呢是25800，是
0: 嗯
1: 成本啊，在市面上都得带个3万多4万多，
0: 嗯
1: 同样的材质，你看一下咱们比价格，
0: 嗯，
1: 成本25800，现在的话呢只需要12900，仅限12个名额。
0: 就包括我上周还是
1: 你上周去录节目
0: 上
1: 啊？
0: 节
1: 对，
0: 目的时候，对，就有很多朋友在那看，就是在展厅里面有很多朋友看啊，就是我能不能再单独把你这个软装买走？不行
1: 我
0: 啊。
1: 们不零售，
0: 因为确实，你通过你的通过从市面上的对比看的话，这个
1: 2900，
0: 一万两千九的价格，你能买到沙发、床垫、餐
1: 沙
0: 桌、
1: 发、
0: 餐椅，对吧？
1: 床头柜儿啊，全
0: 啊，
1: 部包含在内的。
0: 是买不到的
1: 所以我说我这个价格，你可以市面上任意去比，比完再选我。
0: 是，
1: 啊，这是我们的家具。那还有哪些呢？我们的定制，定制类的，像我们的这个餐边柜儿、酒柜儿，每平米的话呢是899，现在的话呢只需要呢前20平方啊，只需要499。
0: 你给大家说一说哈，100平方的房子，20平方的柜子足足够了，
1: 差不多。
0: 对吧？
1: 20平方左右就足够的。
0: 是，
1: 还有呢，就是软装差哪些呢？就是窗帘儿，窗帘儿的话呢，成本价格是2599，现在呢只需要1599。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灯具里面呢，像客厅的、卧室的啊，咱们餐厅的，成本价呢2599，现在呢也是1599。以上呢，咱们所有的硬装、软装，所有的呢，咱们几乎算是半买半送。所以说，此时此刻听到节目，身边有这个家人装修的，一年内都有效，一定要通过咱们949报名。你要告知我的这个服务团队，你说我是通过949，不是看了咱们顶灯呀，看了一些倒闸广告呀，啊，一定是通过949，我们会专属的记录。
0: 而且这个进线的这个时间哈，也会后台有这个
1: 有
0: 明
1: 记录，
0: 确有就记录，
1: 有记录。
0: 在9月17号。12点到13点之间，通过949电台进线的后台会记录，
1: 对，
0: 才能够拿到我们这样的福利。所以这会儿12点46分，距离我们这个节目的结束哈，倒计时14分钟的时间。从节目开始到现在，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非常详细的听到了马辉马总代表美猴王家装这12周年这一路走来，给大家派送出这样一个店庆的福利，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通507-9999507-9999。当然，这会儿如果您在装修上有什么疑问、有什么问题，或者说对美猴王家装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需要问出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了。
2: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中国电信天翼智看，您的 AI 智能监控与看护管家，老人起居、孩子学习、宠物日常，有它全搞定。
2: AI 自动汇总全天动态，一句话生成专属看护日报，无需反复翻看录像，全家动态尽在掌握。打开天翼视联 APP， 首页进天翼智看，解锁智能看护新体验。
4: 李先生入蟹宝，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4店联合大优惠，宝类买一送一。李先生入蟹宝，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1000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4店联合大优惠，宝类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 949交。

0: 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又到了每个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的时候了哈。经过了昨天晚间这一场小雨哈，这个今天乌鲁木齐的温度呢是这个下降了。今天乌鲁木齐是一个大晴天，高温只有23度，低温13度。来关注一下明天周五的时间，乌鲁木齐也是一个晴天，高温24度，低温13度。周六的时间也是一个晴天，温度在回升，升到了高温27度，低温15度啊。时间到了12:49，距离节目结束还有倒计时11分钟的时间。我相信还有很多朋友啊在装修上有一些问题。这位朋友就问了说，哎，说到装修啊，其实他之前踩过好多坑，就是这个房子啊，他会越装越贵，越装越贵，越装越贵，他说了3遍。
2: 这个是这位听众讲的问题，也是很多装修业主可能会经常碰到的问题，
1: 可以说是一个痛点，
2: 这也是个行业痛点。
1: 对，
2: 就是美皇家装呢，一直我们讲叫整装透明。怎么个整装透明呢？第一呢，我们有15000方的展厅，同时呢，我们有14个不同风格的样板间，就你看完以后呢，第一可以给你在风格上给个参考，第二呢，你可以按照样板间1:1落地，你就告知我们的设计老师说，我就要这一款，我们。那个会给您做1:1的落地，那我们口说无凭，我们怎么做呢？第一个呢，我们给您签订一个叫闭口合同承诺书，就是你签完12万，在装的过程中，如果不是因为业主我要去改变了房屋的结构，再重新再去调整方案，过程中没有竣工，我们不加一分钱。
1: 就是合同里面签的是多少，
2: 合同签多少
1: 就是多少，
2: 就多少。所以这位业主大可放心啊，就我们最关心的一个行业痛点。其实说明不仅这些，还有很多类似于经常会碰到的一些业主的困惑，我给大家也
1: 给大家列举一下吧，
2: 也是个招吧，那第一个就是刚价格的问题啊，第二个就是设计的问题啊，就涉及到达不到他们整个落地效果，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这种感觉，
1: 也就是说你给我给的这个效果图是这样子的
2: 啊，
1: 你给我装出来
2: 会有一点不一样，
1: 你咋是这样子，咋这个现实与图那个不符啊？
2: 所以呢，我们就要在这个在选择签约之前的时候呢，第一个呢，我们说我们会怎么做呢？会给咱们做咱们整个的一个量房服务、验房服务，完毕了以后呢，给您签订一个呢叫咱们设计服务告知书，这里面呢我一切口头承诺，类似于说啊，这个我来帮你买，或者这个呢你把钱给我，我来帮你去代购，或者说有私下的一些承诺，我们全部都是口说无凭的，就是我们第一涉及到满意为止，那第二个呢，今天所有的设计团呢是我本人直管的，都是行业从业这个10几年的老设计师，
1: 不是那种装这个设计师的小白，
2: 我不可能拿着美皇的品牌来去做一些伤害客户、伤害业主的事儿，
1: 因为确实是12年期间，美皇已经积攒了在乌鲁木齐有非常这个庞大的客户基础了。
2: 对，这是设计板块。那第三个呢，就是像类似于像环保，你装完了以后材料好与坏，那材料的话呢，我们美皇全部让业主所见即所得，在我展厅里面3楼、4楼、5楼整个材料区，市面有的瓷砖、木门、洁具、地板，我们美皇展厅全部都有，
1: 而且这个展示的这个风格哈、也各不相同，
2: 各不相同，
1: 有的呢是给你展示成品，有的是给你比如说展示一些剖面，
2: 对
1: 对吧，
2: 你像那个马桶、像木门，我们全部把它又做了一个剖面
1: 给你切开，
2: 切开让你看到，什么叫这个静音，咱们什么叫咱们的这个木门的静音的整个的一个这个啥材质
1: 降噪的指数能到什么样的情况，
2: 对，包括马桶呢，我们叫超炫虹吸，怎么个省水法，你可以看到里面的整个的一个像人的胃在蠕动一样的
1: 啊，就跟你拍片子一样的吗，
2: 一样的，
1: 你看到内部结构可以，
2: 对的
1: 啊。
2: 所以说我们第一个呢签订呢我们正品保真书，如果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了有这个以次充好呀、偷梁换柱，我们10倍返还，在环保板块的话呢，美皇有句话叫非大牌不合作，我们给您签订一个呢绿色家装环保权益书，您这个装完以后呢，找个第三方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1: 可以来检测，
2: 可以检测。如果说环保等级达到了咱们这个污染程度
1: 超过了国家标准，
2: 国家标准，我们治理到满意为止。
1: 嗯
2: 啊，还有呢，就是整个施工过程中的一个保障和权益。今天报名50749听众呢，我都会给咱们的业主呢进行整个的一个签订一个30项杂污设的一个权益书。
1: 这是啥意思？
2: 就是在施工过程中那个改水、改电。瓷砖空鼓滤，包括呢开关插座、马桶松动，我把经常出现问题的，全部白纸黑字告知业主。
1: 就是不管你装没装。

0: 过房子，我先把这些问题先告诉你，
1: 告诉你，
0: 这是这些年大家在装修房子过程当中比较常见的三十种问题。
1: 对，
0: 你在这个验收的时候，你一项一项对，
1: 对，
0: 有问题你自己砸，
1: 自己砸，
0: 明白。
1: 最后一个呢，就售后的问题，不要装完以后呢找不到人。
0: 嗯，
1: 所以呢，美宏的售后的话呢，我们能承诺隐蔽工程、终身保。同时的话呢，我们提倡呢，我们每年两次上门保养，
0: 嗯，
1: 同时在线两小时在线，四十八小时接听电话，
0: 嗯，
1: 七十二小时必须解决问题。
0: 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售前、售中、售后，
1: 嗯，
0: 无论是在这个量房设计、施工、竣工，美宏王都替各位想到了。
1: 对，
0: 这会儿12:54，节目最后的5分半的时间，也是要请马辉马总再次跟大家来详细说一说。又到了这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别等到后面又没抢到名额啊！
1: 嗯，
0: 所以最后的时间还是要请马辉马总给我们咱们的听众最后一次在节目当中，今天强调一下12周年的返场活动的详细情况。
1: 好的，那再次来到949会生活，给咱们乌鲁木齐、昌吉、五家渠、安金渠，只要是在乌鲁木齐周边50公里以内有装修需求的业主呢，发送最后一波福利。
0: 嗯，
1: 那既然是返场的话呢，我们不是天天有。今天的话呢，我目前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个名额啊。
0: 嗯，
1: 你只需拨打报名热线507-49-507-9999，留下小区，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一年内咱们都有效。那第一个呢，就是一重里的话呢，就主材升级。
0: 嗯，
1: 主材升级的话呢，咱们把这个瓷砖免费升级900/1.8米，750/1.5米，墙砖呢免费升级600/1.2米，粗略算一下这个价格呢，有个7000块钱。
0: 嗯，
1: 木地板呢免费升级生活家的10亩多层木地板。厨房里面的话呢，最花钱的地方，厨房的地柜免费升级高定的橱柜，菜盆呢，像我们的手工菜盆免费升级。以及呢，定制蜂窝大板的集成吊顶，防爆极窄边框的推拉门，那个卫生间里呢，免费升级全智能的马桶。
0: 嗯，
1: 卫生间里呢，免费给您升级高端的，像 TOTO、科勒、贝朗的高端定制卫浴，推拉门同样升级。咱们卧室的木门免费升级塌塌高端的静音木门。
0: 嗯，
1: 这个费用的话应该在个26000到35000不等。
0: 这是主材的升级。
1: 那第二呢，就是辅材升级。辅材的话呢，像水管、线管、电线、网线、乳胶漆、腻子粉，大概有10000块钱。第三个呢，就是咱们的工艺升级。工艺升级的话呢，像全屋美缝收胶，像天地对缝。很多人讲什么叫天地对缝呢，就你家里的地砖和
0: 墙砖
1: 在一条线上，
0: 嗯，
1: 那你可以考虑一下美观性。
0: 嗯，
1: 包括呢还有咱们的厨房的线免费升级4平方的，这个呢成本在个10000块钱。
0: 嗯，
1: 第四重呢就是服务升级。服务升级，今天拨通报名热线507-49的听众，只要打通507-49，在乌鲁木齐我们可以免费上门量房，免费上门验房，通过我们专业的量房仪器给您出一个全房的体检报告。
0: 嗯，
1: 同时还可以享受呢10年的免费保修，以及水电呢终身免费质保的服务。这个设计费的话呢，正常设计费每平米的100块钱。
0: 嗯，
1: 今天拨通报名热线呢，我们设计费全免，仅限咱们949听众。
0: 嗯，
1: 507-49-507-49，这是第四重。第五重的话呢，我们美宏能承诺延期必赔付。
0: 嗯，
1: 我们不希望你装完房子以后呢，这个迟迟交付不了，每天保证最低200元的赔付。
0: 嗯，
1: 第六重就是全屋的软装了。软装里面呢，包含了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成本价格呢是25800，现在呢只需要12900。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全屋的定制，定制的话呢就是像莫干山定制、欧派定制，那这个的话呢，原价呢是899每平米。现在呢只需要呢499，
0: 嗯，
1: 前20平方。第七重呢就是全屋的这个窗帘，成本价格呢是2599，
0: 嗯，
1: 现在呢只需要1599。灯具呢也是2599，成本价格呢只需要1599。
0: 所以听了这么多哈，相信大家心里面已经有谱了。刚刚马辉马总也说过了，打这个报名热线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1: 对，
0: 您打完热线以后，然后到店里面去详细咨询了解以后，你可以选美宏王，也可以不选美宏王，
1: 嗯，
0: 都可以来选择有对比。因为确实刚刚马辉马总也说过了，你花那么多钱买一套房子，又花这么多钱要装一套房子，
1: 嗯，
0: 肯定是要货比三家，可能三家都不够。你可能要货
1: 比几家，
0: 多比几家，
1: 对，
0: 你比着比着就发现到底你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家装公司了哈。
1: 嗯，
0: 所以现在倒计时1分半的时间，还没有打通热线的朋友赶紧拨通507-9999-507-9999。节目的最后还是要请马辉马总给大家发出诚挚的邀请，在本周六在店里面还有很多活动。
1: 对的，9月19号 9月十九号呢，我会在现场呢等着大家。进店的话呢，可以免费进店领取精美礼品。
0: 嗯，
1: 同时在现场的时候呢，我还会发送我们949专属的福利哦。
0: 所以赶紧拨打507-9999507-9999。
2: 就等风来，静待花开，人儿情慢下来。
0: 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新疆维吾尔自治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号的12时整至12时19分在全市统一市民防空警报，请全体公民注意识别人民防空警报的信号种类，保持正常生活、生产和工作秩序。稍后时间，每时每刻精彩继续。

0: 中午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4: 那就两顿。
5: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6: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5: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7: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8: 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正在开展中，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交通银行新疆区分行提醒您，谨防平台虚假理赔、保证金骗局、车贷陷阱，不外借银行卡，保护个人信息，守护资金安全。

昨天收听949每时每刻，我是杨洋，继续在午间陪伴大家。那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情况还有中午的美食情报，大家也可以及时传递到949微信平台了。这会儿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大屏，看到大多数路段呢这会儿行驶都是比较顺畅的，有些路段的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大。在团结路东西双向，还有克西街这会儿西向东的方向，以及中亚北路从喀什西路到安苑路东向南向北，车流量都在缓慢的增加。还看到这会儿有条路比较堵，就是在苏州东街辅路肿瘤医院门前桥下的位置，东向西的方向行驶缓慢又排队。更多的路况还有打卡的信息，美食情报员外环路的观察员也来了。这会儿小凡同学说，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的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今天中午要吃的是呛莲白馕，还要喝奶茶，吃了好几天馕和奶茶了，还是觉得

我不会厌烦是吧？这都是我们最爱吃的。那这会儿还有朋友们的上线打卡也已经收到啦，后悔这会儿来了，欢迎收听。还有坚持到底这会儿也在和我们打卡，中午好。更多的美食，不管是在外的寻觅，还是在家的自制美味，待会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陆续和我们推荐和分享，来晒一晒您的美食心情吧。

0: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每时每刻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为积极分享路况还有推荐美食的朋友们送出三份奖品，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这款新疆老字号礼盒重750克，汇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等6种风味，国风包装，连送礼或者是自吃呢都是合适的，也把各位的这份对中秋的祝福传递得更远。有利德也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推荐晒一晒美食。当然如果没有想好吃什么，这会儿也可以把您的定位发送过来，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寻觅您周边的特色美味。
1: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2: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3: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4: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5: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2: 快听949每时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0: 确实我们身边很多朋友们在哪里好吃都知道，这会儿不管是中午要和同事们一起去分享午餐，规划着中午要吃个桌餐，还是您收藏的宝藏炒菜，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如果说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们中午要给自己加个面，或者吃一个快点的扎扎实实的抓饭，这会儿也可以把周边的停车情况啊，还有路况一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看到张张这会儿来跟我们打卡了，今天推荐的美食就是和平北路的顺明新疆风味餐厅。哎，确实他家的这个位置呢，现在已经在这个新的这个店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打卡一下，就是说的有这辣皮子拌面啊，汤汁很浓郁，吃的也很过瘾，还有大盘鸡和羊肉串也很好吃，就是他家的这个味道呢，就是融合了新疆的特色菜，但是略微有一些创意，让大家吃起来觉得还挺新鲜挺新颖的。而且他家在这个入口的位置其实还有很多这个新疆特色的点心，走的时候还可以打包一份尝一尝特色的手艺。还有这会儿老老老发来了一张图片，这是今天中午的美食吗？看看点开这是在哪里啊，这是今天自己露两手是吧？虎皮辣子啊，这个虎皮看上去是非常的到位，感觉这个辣子是又肉而且又入味的感觉，看来今天真的要是多配两份米饭了。还看到了这个炒的空心菜，感觉非常鲜嫩啊。另外的一份，我觉得这应该是咱们现在特别流行吃的这个麻椒鸡，是不是？就是朋友们平时吃椒麻鸡，但是这个麻椒鸡的味道不一样，看上去有点像卤鸡，感觉这个麻味和香味会更入味一些，有一种卤味在里头，我猜的对不对啊？那也尝到了老老老的中午美食，再来看一看大家的午餐。坚持到底，今天中午包的饺子，这饺子看上去我感觉就像薄皮包子一样大，真是皮薄馅儿大，真是个头看上去像薄皮包子，请问这是什么馅儿呀？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在继续和我们打卡了，灌饼高手来了。今天中午的这个午餐略微有些丰盛啊，看到的是这个好吃的，这应该是辣子鸡，这是哪一家呢？田本沙辣子鸡，我猜一猜这是哪个，是不是田木沙啊？田木沙，刚好这个鸡块把中间这个字儿给遮住了，旁边露出来了一个田木沙辣子鸡，新疆味道，请问这家他家的特色应该就是辣子鸡吧。还有看到这个馄饨啊，这个丸子汤应该也是很香的，还有就是这个牛骨头，啃的牛骨头，请问都是这家的吗？这是以上的午餐，你们几个人？还看到花卷鸡，今天中午是几个人？请问又有辣子鸡，又有花卷鸡，还有丸子汤和牛骨头，我觉得这人数应该不会低于5、6、7个人吧。谢谢您的打卡，有机会我们也想去尝一尝看上去很香的这个田木沙辣子鸡啊。 继续来刷新一下各位的路况。刚才老老老回复了说好眼力啊，这桌菜里头这个麻椒鸡我是猜对了，就是平时我也是一个爱吃的尤其是喜欢吃各种椒麻鸡、麻椒鸡、辣子鸡。总之新疆人对于这个鸡肉的吃法那是百味百变，总之就是不少不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得香。刚才冠名高手说是今天是四个人以上就是他们的午餐，祝你们用餐愉快，真的是感觉非常过瘾的一顿饭呀。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九四九就在您身边。这会儿呢，我们也要帮助听友来寻找一下自己的家人，是一位82岁的奶奶程科。今天早上7:27，她从凤凰城出走，上身穿着黑白格的衬衣，下身穿咖色的裤子，背上背着花色的小包。在8:47呢，她出现在河北路附近。如果您在路上看到这样体貌特征的82岁的奶奶程科，也请联系一下她的家人，电话是13379782486 13379782486。这会儿呢，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更多的美食情报。今天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继续把您的午餐，不管是自制的美食，还是探店的美味，或者您经常去吃和同事们要在一起分享的宝藏店，都可以陆续的发送过来。当然，我们也帮您一起搜罗了一些有关于在乌鲁木齐能够吃到更多丰富美食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如果说现在买，京东生鲜冷链仓落地乌鲁木齐了，您买起来会更加的方便。就在昨天，京东物流在新疆的首个生鲜冷链自营仓正式开仓运营了。京东生鲜冷链服务呢，第一次覆盖了北疆地区，也为生鲜商品提供了从仓储运输到配送的一体化供应链保障。北疆地区消费者可以享受到最快当日达的这个生鲜网购体验。那生鲜冷链自营仓就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物流园里，那在这儿呢也可以看到面积非常大，而且日均处理能力是特别快的这么一个仓储的点位。那作为京东物流在新疆布局的首个专业化生鲜仓储节点，这个仓呢将会作为北疆区域生鲜冷链的核心枢纽。

友，它服务的也是覆盖了北疆超过450条配送线路。在处理订单的时候呢，日均能够超过4000单，而且过去大家对于这个新疆地域辽阔的印象，也会是觉得生鲜品类呢长期会面临，比如说运输的损耗比较大，或者是时效有点慢。那这次生鲜仓的落地，也标志着我们的消费者可以最快的享受到更加早上下单，晚上就能收到的这种体验。所以作为新疆本地商家还有消费者，也能够享受到优质的一体化供应链的服务。在开仓之后呢，北疆各地配送时效会大幅的提速，像乌鲁木齐、石河子、五家渠、昌吉实现生鲜最快当日达，阿勒泰、克拉玛依、吐鲁番、塔城、伊犁、北屯最快呢是次日达。这就意味着像榴莲还有鱼虾、牛羊肉以及各类的冷冻食品都会以全程冷链模式更快更新鲜的送达到我们的手中啦。这会儿各位的美食推荐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了，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大家都在吃些什么啊。心静如水说，中午好，又是听美食每刻考虑再吃点什么的一天，那我们就听听大家的建议吧。你看张张今天给我们推荐了好几家，有在和平北路的顺明新疆风味餐厅，他家的拌面还有大盘鸡其实都特别过瘾，还有大湾北路的玉兴家苑乌油小面，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店，但是他的湾杂面既好吃又便宜啊，一定要去尝一尝，在大湾北路。还有河北路百味楼兰牛肉面，不仅能够吃到牛肉面，还能吃到汉堡，牛肉面的味道也很好，汤喝起来很舒服，还可以加个卤蛋搭配面条更好吃啊，也是性价比之光啊。还有这会儿朋友们的路况也可以继续分享，刚才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留言啊，看到这个财源滚滚说，在北京北路家丰园的门面有一个山东特色小吃店，也欢迎大家去尝一尝，就在北京北路家丰园的这个门面这儿有一家特色小吃。再来刷新一下，看到最及时的路况是容颜跟我们分享的，他说报个路况，北京路由南向北转延安路一路畅通，哎呦这一路过来还是挺长的啊，都是畅通的。他说也推荐个美食，中午吃蒸面，是家里的老王做的蒸豆角蒸面，一吃一个不言串啊，真是一吃一个不吱声，那得多香啊。这会儿马京报来了路况，团结路六中这儿呢，高级中学这个位置啊，团结路的高级中学这儿双向正常通行，坚持到底，给我们晒了晒今天中午包的饺子，包的是青萝卜肉和韭菜肉两种馅儿啊。

0: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1: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2: 老板，加个面。
1: 收听美食每刻，
0: 今天中午
3: 加个面。
4: 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今天中午有没有给自己加个面呢？那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来晒一晒您的午间美食心情啊。说到了这两天，哎呀，感觉到早晚的温差还是有点大，虽然阳光非常的充足，但是走到阴凉处

住的时候还真的是觉得有一些秋天的凉意，但是很多年轻人呀，都开始流行恋秋了，很多人真的是太喜欢秋天了，天气一凉就觉得幸福，干爽的空气，阳光也没有那么烫了，风吹过来只觉得好舒服啊。最近呢，就有一段关于恋秋的描述戳中了很多网友的心声，温柔的晚风，清甜的花香，暖香四溢的美食，都是秋天独有的治愈魔法。那我们也一起解锁一下属于我们恋秋的美食时刻，怎么样？当然随着中秋国庆假期的日渐临近呢，假期旅游的热度也在升温，像机票、酒店、租车，还有度假等产品的预订热度已经全面攀升。那同程旅行也发布了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的预测报告，这当中就显示呢，截止到9月14号，平台上的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是环比增长了278%。在出游热潮当中，新疆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中呢，乌鲁木齐稳居国内长线热门旅游的榜首，像伊宁是位居第四。所以你说乌鲁木齐和伊宁都是大家特别青睐的要打卡旅游的地方，到这儿来不尝尝美食怎么能行呢？所以在乌鲁木齐，包括在伊犁有什么好吃的，那还有就是秋天景色最浓烈，色彩最饱和的阿勒泰有什么好吃的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帮您一起来搜罗和盘点一下。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您也去过各地有美食的推荐，都可以和我们来打卡一下，也让即将要在中秋国庆出门的各位有了一个更好的美食导航的方向。

0: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0: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2: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丝，羊肉是很新鲜又不膻，所以咸淡刚刚好，烤肉也很香，肉块大，火候把握得刚刚好，赶紧去尝一尝。所以在乌鲁木齐，你看我们又解锁了一家明华街白口乡阿图什拌面王。还有这会儿朋友们的留言，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同时呢，我们也在路上需要来帮忙找一找我们的一位82岁的老人，一位老奶奶程科。她今天早上7:27从凤凰城出走，上身穿黑白格的衬衣，下身穿咖色的裤子，背花色小包，在8:47呢在河北路出现。如果您看到这样体貌特征的老人，请联系一下他的家人1337978248613379782486。刚才看到我们的微信的听友给我们提示，好像是财源滚滚说他看到了，那这会儿我们也一起继续帮忙找一找。当然这会儿及时的路况还有美食的特色也可以继续推荐。财源滚滚说在凤凰城小区附近呢新开了个伊犁特色早餐店，在幼儿园的对面，味道也很不错哦。哎，你说到这儿我倒想起来，其实在这个会展南路这儿啊，这个中天景域小区的门前也开了一家伊犁特色早餐店，叫久念，就是久就是很久的久啊，长久的久，念就是怀念的念，久念伊犁特色早餐店。他家也是有包尔萨克，有包子，各种馅儿的，还有这个韭菜馅儿和白菜馅儿是我的最爱啊，还有就是奶皮子特别多的奶茶，还有小菜，小菜的味道也很不错。所以早间还有鸡蛋饼啊，包括有这个特色的各种早餐，所以可以去尝一尝。刚才还有朋友们说的这个凤凰城小区的门前新开的伊犁特色早餐店。财源滚滚继续推荐了，他说植物园吴越广场步行街美食街有梨花煎呢，有梨花煎的店拌面啊，梨花煎的拌面呢肯定是很香的啊。还有这会儿更多的美食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还有朋友们的路况提示。容颜说报个路况，延安路由南向北，容颜报的这个路况是延安路由南向北，看到有一个私家车和摩托车发生了这个事故，那这会儿占据了左侧的车道，也请大家靠右行驶，在延安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是请大家这会儿注意一下，事故车占据了中间车道啊，还有左侧的车道，大家靠右提前变道慢行。简单的幸福继续和我们推荐了，他说友好花园魔界炭火集市地摊烧烤，烧烤是选的这自选式的超市模式啊，自选超市的模式，拿个小盆你可以随便挑，食材的种类还挺多，傍晚吹着风吃着烧烤特别适合朋友聚会，就在友好花园魔界炭火集市地摊烧烤啊，又解锁了一个这种时尚的烧烤。这会儿呢是朋友来了，他说今天都没感觉到饿啊，所以打卡都迟到了。中午好，中午好，今天中午准备吃点什么呢？也别忘了把您的美食分享，美食心情继续打卡到949微信平台吧。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情报，大家也可以帮我们看看在特色的餐厅门前是否好停车，周边的路况怎么样，别忘了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继续打卡留言分享了。

0: 国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1: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0: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9月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全球行动为地球降温。949交通广播联合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新疆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共同开启2026年生态文明第一课环保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
1: 9月16日，活动走进乌鲁木齐市第53小学。
0: 9月18日，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教育集团河马泉校区。
1: 环保公开课精彩互动，守护臭氧层知识科普，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0: 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联合949共同倡议，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2: 在繁忙的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949美食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
3: 世界喧哗都是情话，
4: 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我是杨洋。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节目里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三份礼物，由有利德提供的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那节目当中积极分享路况和推荐美食的各位也可以有机会获得这份礼物。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推荐盘点特色美食。刚才各位也在给我们陆续的分享了美味啊，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看到是朋友说了，今天中午是公司吃臊子面啊，味道还不错，就是还没有到饭点，目前没有图片。好的，待会儿期待一下。还有容颜也在许愿这个美食，还有就是我们的中秋月饼，今天也在节目当中一直在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那我们就把这份龙月中秋月饼礼盒首先送给分享路况比较及时的容颜。你的

这会儿呢，我们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看到1988跟我们发来了两张图片，虽然不太确定这是哪儿啊，感觉这是景色非常美的这个公路上，但是呢，看到是超车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事故，还是提示大家在这种单向行驶的道路当中，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不要着急的抢行加塞儿，这样真的是太危险了，在路面当中现在呢造成了拥堵。那具体这是哪个位置？1988

0: 也可以把您的这个定位发送过来，看看路况这会儿是否造成了拥堵，也请大家及时的能够绕行一下。还有更多的美食推荐，我们也继续分享到微信当中。刚才朋友们也在打卡自制的美味，还有这会儿呢，就是各种美食的推荐都可以继续留言。刚才朋友们也在说，在乌鲁木齐一定要去尝一尝烤包子，还有鸽子汤以及一把抓，这说的就应该是在这个和田二街的美食，是不是？当然，除此之外呢，如果喜欢吃大盘鸡的朋友，也可以来和我们盘点一下。那之前有很多朋友也提示说，我们推荐的燕海大盘鸡在老店呢会经常遇到排队的情况，比如说在南湖路上啊，很多朋友们都会认准请着朋友和一起家人去尝一尝这个味道非常香辣醇厚的，而且性价比很高的燕海大盘鸡。但是呢，现在不用排队了，在王家梁。燕海大盘鸡开了新店，美食更加丰富，有炒菜，还有特色的烧烤，24小时营业，拌面也有4种菜，老菜解锁新口感，有机会一定要去打卡尝一尝。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推荐，还有即时路况，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了。
1: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锁定收听美食美课，这会儿呢大家的留言我们也在继续的刷新。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送出的第二份礼物呢，要给我们的听友张张，他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持续的和我们推荐自己打卡的好店，这会儿又推荐来了。他说幸福路金大碗牛肉面，清汤牛肉面汤味儿非常的纯正啊，汤香味儿正，干拌牛肉面是劲道有嚼头，吃起来很过瘾，价格实惠，是附近上班族的暖心选择。所以这会儿各位的美食推荐和分享也可以继续打卡过来，我们也把这份礼物会送给张张，也期待着推荐的这些性价比很高的特色餐厅大家有机会能够去打卡一下。推荐的有西北路的，有幸福路的，和平北路的，还有大湾北路的，这会儿在路上的各位也可以顺着这个美食的定位就过去吧。还有山青云静说来推荐的是米东区的丁氏大盘鸡，皮带面很筋道，而且更好吃，是那种原汁原味的大盘鸡，没有什么酱油乱七八糟的这个做大盘鸡不能放酱油吗我记得应该烧肉都得有一点吧，但是他说的这个大盘鸡打开图片确实看上去是那种，哎呀，味道应该是麻辣鲜香的那种啊，甜滋滋的感觉，颜色是那样红红亮亮的，确实有时候可能这个酱油放多了，很多美食的这个原有的香味就会被盖住了，也会难免会有那种苦涩的味道啊。所以这家的大盘鸡在米东区丁氏大盘鸡，大家在米东区一定要去打卡一下。心静如水说金大碗他吃过啊，考试的时候他就去吃过，他们家的烤肉也特别棒，你看看朋友们，加一啊，加二再推荐美食。金这会儿给我们发来了最新的路况，他说幸福花园车站斑马线跟前有施工，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啦，谢谢您的提醒，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还是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路分享和推荐，更多路况和美食情报都可以发来了。同时我们也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如果有装修换新家的朋友们有福利了，看装修买家具怎样才能省心省钱还省力保证品质呢？志邦链家节给你一份满意的答卷，志邦整家定制只要39,700，全屋家具一站式配齐，新家必备的橱柜、衣柜、木门、墙板还有方台。

带的烟机灶具全都在里面，还贴心送您大牌电器，真的特别划算。志邦整家定制在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还有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还有山水华庭小区都有志邦门店。您可以拨打6616160 6616160咨询一下，到店还能够领取精美好礼。更多的实惠的信息、美食的推荐，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当中和我们继续留言打卡了。

0: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1: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0: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949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2: 在新疆，有一样美食的地位无可撼动，它就是皮牙子。各类新疆美食都离不开皮牙子的加持。
3: 949美食每刻，就像你碗里的皮牙子，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经典，永不过时。
4: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及时的路况消息。看到迎宾路西向东这会儿车流量大，有缓慢通行；还有苏州东街辅路在肿瘤院门前桥下的路段啊，东向西这会儿有排队；团结路由西向东车流量还是在逐步的增大。看到龙腾路从准噶尔街到会展唯一路这会儿南向北的方向也是行驶缓慢。更多路况大家也可以打卡到微信平台，稍后的一路畅通期待着您的陪伴和分享。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是晴好天气，23度到1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24度到13度。19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27度到15度。这两天的温度呢，还是略有些下降。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及时的添加衣物。那稍后也锁定收听949，更多精彩吧。

当然呢，再次来提示一下各位听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日12时整到12时19分，在全市统一鸣防空警报，市鸣防空警报，请全体公民注意识别人民防空警报信号种类，保持正常生活、生产和工作秩序。稍后及时的路况也可以继续发来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5: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2: 什么呀？
5: 一路畅通啊。
2: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6: 一路畅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中午的欢乐时间又来了，虽然只有田宇一个人啊，当然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会和杭志来连线，看看今天的自驾游的第二天，他们走到哪儿了，一起来期待。欢乐的午间时光，各位呢也可以来继续的积极互动打卡签到，当然路上的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啊，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时间来到了14:02，整点路况呢依旧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这个时间点城区的各条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吧。首先呢，目前排行榜在第一位的是团结路，从金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啊，飘红路段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这个点儿呢，各位下班吃饭，小学生、中学生啊，同学们呢也都放学了，所以呢，在团结路上呢，这儿的学校比较多，所以各位司机减速慢行。再来看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小西沟桥下地面道路肿瘤医院的附近啊，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迎宾路呢是西向东的这个方向啊，今天呢飘红路段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克拉玛依西街辅路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缓行路段，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今天的河滩快速路呢，是从 G7 京兴高速出口到 G7 京兴高速北向南的方向呢，车流量比较大啊，平均时速45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迎宾路的反方向，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也比较大，缓行，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接着往下盘点，来到泰山街，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团结路的反方向呢，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29公里每小时。骊山南路呢，是从新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8公里每小时。最后呢，看到的是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以上盘点的各条道路的点位，有没有在路上的朋友经过了呢？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同步到949的微信平台。今天的这个天啊，很舒服啊，这温度呢，太阳晒在身上是暖洋洋，它一点不烫火，所以这样好的天气呢，也希望各位在中午的时光由田宇陪伴各位，依旧能有美好的心情，中午都可以多吃两碗饭了。当然您所经过的路段呢，不管是一路畅通缓行还是拥堵，都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1: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节目已经开始呢，我们也看看各位听友的互动打卡签到如何。今天呢，一路畅通的节目当中，互动依旧是满满当啊，所以各位呢，也可以积极的来蹲一蹲。看到后悔来了，他说欢迎准时收听一路畅通。我正期待着啊，我每天看到你的这个准点打卡，我在想哪一天呢，你用语音发一句，我就在节目一开始呢来放一放。这形成了远程的一个配合啊，节目效果直接拉满。再来看到老朋友小范同学说，田宇中午好，米东南路观察员范搭子准时上线，目前的米东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今天我的菜单是中午饭吃呛白啊，呛莲白，然后呢还有馕就着奶茶。哎呦，虽然今天这顿午饭的菜单报起来这个报菜名的很简单，但是这顿饭的含金量大家都懂得。他说好几天不吃馕和奶茶，哎呀还想得慌。说到奶茶，各位喜欢咸口的还是甜口的？喜欢这个砖茶呢还是茉莉花茶的？这不话题就来了，各位呢也可以来积极的互动一下。看到坚持到底也在跟田宇打招呼，中午好。翔也来了，他说上车就听949，长沙路畅通畅通。长沙路上的美食也很不错啊，有一家叫长沙路烤包子，它的名儿呢就结合它所在的路段，就叫长沙路烤包子，就在长沙路上。他们家的牛骨头汤加上烤包子，那叫一个香，而且呢烤包子里面的肉啊粒粒分明。你看这一跟大家聊起来关于中午大家吃点啥的菜单啊，这美食介绍就是刹不住了，怎么办？当然呢，路况也可以积极来分享啊。也看到子健骑行的分享，也看到了小核桃的成长记录啊。路上的朋友车夫来了，送来了即时路况。他说西外环北向南快到美美三发生了两车追尾，注意避让。你说这天儿这么好，温度又没那么热，各位呢路上开车别躁，这脚底下啊掌握好这个刹车和车辆和前方的这个跟车间距嘛。

0: 看到马晶，他说打卡来了，田宇中午好，大湾到昌乐园一路畅通哟。那可不咋的，中午听一路畅通，也希望各位在路上的朋友都是路路畅通。当然呢，刚刚的话题很不少啊，非常的多，各位呢也可以结合刚刚的话题一起来互动，打卡签到了，期待各位的信息。那今天的一路畅通由田宇陪伴在路上的各位朋友，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这中秋节的脚步也是越来越近了哈。这月饼吃点什么馅的呢？吃点什么品牌的月饼呢？不妨来关注一下有利德。
1: 别赶路，感受路，平安能致远，欲速则不达。949一路畅通，与您相伴。

中午的一路畅通，由田宇陪伴各位。那今儿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聊一个有一点时代年代感的话题。当然呢，这个话题呢跟现在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刚刚好也非常适合这个时间点儿。这个话题的核心就俩字儿：午睡。解释一下，就是中午睡觉时刻。各位回忆一下，此时此刻现阶段啊，您还保持着午睡的习惯吗？那再往前，让时间再往前走一走啊，我们把时间倒回小时候。这小时候的午睡呢，可以说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充满了酸甜苦辣和童真趣味。所以呢，也想问问各位，您小时候上学时代也好，或者是您小年纪小的时候啊，这午睡的时候一般都怎么睡？有没有什么这个小时候午睡经验啊，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那在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啊，午睡呢会受于学校的课桌椅的局限。那每到中午的时候呢，怎么午睡？只能在桌上趴着睡一会儿。醒来之后就发现啊，这胳膊麻、腿麻，脖子也会有点酸。相信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如果说对了哈，发个信息跟我说一说啊。但是呢，今天回想起来，曾经的那些小时候午睡的经历呢，却成了童年时光里最生动、最有趣，也是最怀念的一些片段。聊到这儿呢，开学之后啊，关于这个校园午睡神器也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有些网友呢就在感慨说，哎呀，现在孩子们午睡，哎，怎么跟我当年有点不一样了呢？他这个午睡啊，他有这个高科技，啥意思呢？就是伸缩折叠，一秒开躺。就现在的小朋友午睡啊，可以躺着睡了，不像我们那会儿只能趴着睡、窝着睡，左边趴酸了，趴右边。所以校园午睡呢，也大大提升了孩子们午睡的效率和幸福感。那如今呢，也越来越多的校园正在探索着属于孩子们的躺睡自由。把目光聚焦到乌鲁木齐市，在乌鲁木齐市第62小学五年级五班的教室里面，结束午餐的同学们呢，动作非常娴熟地改造起了课桌椅，关上灯，拉上窗帘，全员开启了惬意的躺睡模式。今年秋季学期，乌鲁木齐市呢持续推进了教育供给提质暖心工程，计划呢在不少于70所中学试点更换50000套可升降的桌椅，其中呢包含了2000套可以躺式的桌椅，那全方位的优化学生学习休息的一个环境。那乌鲁木齐市第62小学开学前呢，已经完成了设备的更新，配齐了800套午睡课桌椅，700套钢制的可升降的课桌椅啊。

0: 你啊啊，哎呀妈呀，高科技啊。那这个时候呢，孩子们可以躺下来午休了，教室里呢也瞬间安静下来，入睡速度也很快，睡眠的质量也更高。这个时候呢，下午的课堂氛围呢，尤其是中午之后的第一节课，学生听课的专注度呢也大幅的提升了，课堂的互动答题的积极性也都显著提高，学习的效率也稳步提升。所以呢，有时候啊，我就会经常说，哎呀，这中午了，这一下子瞌睡就上来了。所以午睡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在上学阶段啊，下午的课当中呢也要动脑，要思考，所以呢只有休息好了，这个脑力才能跟得上。所以当孩子们在教室里面就能够快速的实现躺睡自由，哎呀，太幸福了。说到这儿，各位有没有回忆起您，哎，小时候这个怎么睡觉的，中午的时候怎么午睡呀？带你去海边看看蓝天。其实有很多朋友应该会跟我有共鸣，就是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啊，一到中午吃完饭倍儿精神，觉得哎呀，这中午不睡觉我下午也很精神，所以呢就假装午睡啊。结果呢这假装完唰，时间流逝到了下午的第一节课，以为自己会精力充沛，结果呢就开始眼神迷离，上眼皮和下眼皮就开始打架了。这个时候小时候的我啊，脑海里就懊悔，当时刚刚午睡时间为什么我不珍惜呀、啊、导致下午的第一节课那头都抬不起来啊。所以午睡的时候非常有必要，尤其是上学的时候啊，这个午睡睡好了，下午的时候精神头特别充沛，整个人呢也都神清气爽。所以各位午睡的习惯还在保持吗？各位回忆着，我们也互动着，我们来看看各位的互动信息。翔就说到，哎呀，提到奶茶你问我咸的好喝还是什么茶好喝啊，我喜欢喝咸的，而且呢要用砖茶熬才好喝。同时呢，马晶也说，哎呀，昨天晚上我看到杭志发的在阿勒泰夜晚的视频了，棒棒的呀。没错，今天呢是由949推出的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杭志带队的第二天，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来连线一下，看看今天的行程当中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天气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值得推荐打卡的景区景点和路线，各位也可以来期待一下。同时呢也看到雨辰的打卡签到信息，哎呦，这又发了一张美食中午的午饭来馋我来了，这大大的饺子，嗯，看通过这个薄皮儿啊，看出来里面是韭菜鸡蛋馅儿的，还有俩小炒，一个是炒的，这是什么，我一直分不清，这应该叫四季豆，还有一个毛白菜，哎呀真香了。这饺子蘸料我喜欢多点醋啊。同时呢，关于中午怎么午睡，午睡神器有哪些啊，小帆同学就说，幼儿园的时候午睡，旁边的这个小朋友睡着睡着，哎呀就睡特香啊，哈哈。他说呢，上学的时候一上数学课就困，中午都不用睡了。那意思就是下午第一节课数学课吗？那不能啊，上课的时候要打起精神来。同时呢，现在虽然大家离这个上学时代啊有点久远了，不妨呢也可以勾起美好的回忆嘛。那进入工作之后呢，各位在工作时间中午时间呢也需要适当的来休息一下，午睡的时候你们的这个午睡神器有哪些，例如现在网上可以搜索午睡神器，你就会发现有一些解放双手麻痹的一些抱枕，就防止趴着睡的时候胳膊麻。那还有呢，就是一秒伸缩的，可以躺可以坐的，两用的折叠椅等等等等，这些呢也都是在工作场景当中啊大家会比较心仪的一些午睡神器。所以您在生活当中的午睡神器是什么呢？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同时呢也看到有听友的语音消息，我们来听听。
1: 新 ANX406白色霸道，在科西路街，在这个河南西路上，又是扔垃圾又是扔烟头，素质扔了一地。

你看看，我们在路上的各位朋友都是相互监督的啊。这垃圾咱不能从车窗外抛物啊，扔出去。道路的整洁需要你我他一同的努力。这垃圾有了怎么办呢？上车除了听949，上车除了报路况，你上车也可以带个垃圾桶，是不是啊？你垃圾桶不好带，你带个塑料袋，哎，把它当做垃圾袋。您制造的车内垃圾放到这个袋子里，下车之时扔到这个小区里或者是周边的垃圾桶里，它不就顺手的事儿吗？朋友们，提出批评啊。同时回到话题，各位还保持着午睡的习惯吗？保持了多久？那现在在工作场景当中，您是不是有什么午睡好搭子或者是午睡神器来推荐一下啊？坚持到底就说，我午睡保持了30多年。以前上班的时候呢，中午呢就趴在桌子上睡一睡，每天中午睡半个小时左右。现在呢，我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可以回家睡了。哇，那太舒服了啊。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个误区，觉得哎呀，我上班呢，这个中午的休息时间我只能趴在桌子上睡，睡又睡不舒服，算了，我不睡了。哎，这种想法不太好。为啥呢？你就算闭着眼睛闭目养神它10分钟，和你不闭目养神它都是效果不一样的哈。同时呢，也看到了李国华的打卡签到，中午好。

0: 同时呢，我们继续来听各位听友的语音消息。好久不见，披着凉皮的囊。
1: 报个路况，庐山街西向东，到这个上北航高架这个桥这儿，这个口子这儿，五车追尾。
0: 哎呦，
1: 占据了左侧车道。
0: 在庐山街那个方向啊，上桥口子那儿左侧车道有追尾事故发生，各位呢注意啊。月亮早安就说，他说这个中午放学之后回家睡呀，吃完午饭睡醒之后再去学校上课。难道大家上学之时中午都不回家，只能在教室里面睡吗？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小时候还是比较幸福啦，我中午可以回家睡。其实现在尤其是大多数的中学啊，他学校里面都有比较完善的食堂，像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呢，学校就有新的食堂，就在中午就在学校吃，就不回家，然后午睡呢也在学校解决，所以呢那个时候呢睡觉就趴在桌子上睡啊。各位小时候是回家睡呢还是在教室里睡，您午睡有什么样的习惯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叫我是我胖，也说到了刚刚披着凉皮的囊的同款路况啊。他说庐山街转北环高架路，在上高架的口子的最左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注意注意，收到了。后悔说到了一个他个人的一个午睡的情况，他说我好像不太适合午睡，他说我午睡之后起来呢会觉得很不舒服，有点乏，然后呢也会觉得有点胸闷气短，感觉呢有种像从山坡上滚下来了一样，哎呦这睡反而有点累，是不是啊？可以换一种这个睡姿的方式，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你的这个睡眠时间会不会太长。有些时候呢有些朋友觉得，哎呀我睡觉我肯定得一个小时起吧，尤其中午的时候，那我要是睡不够一个小时，那中午觉跟没睡一样，那我就干脆不午睡了，其实是错误的。正常午睡的时候呢，最大的限度能够恢复大家的精力，其实优质的睡眠时长呢是在15分钟到25分钟之间，你闭目养神10分钟其实也是能够恢复一些体力的啊。所以有时候午睡的时候不是睡的时间越长越好，睡的时间过长了反而会觉得有点累。那各位呢也可以继续来互动我们的话题，关于午睡的那些回忆和那些事儿。那今天的一路畅通当中呢，依旧有两个互动问答，第一个呢是关于有奖问答，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实录互动。我们来给大家出题啊，大家也可以来同步答题，今天呢依旧会有奖品。那我们的实录互动呢，今天问到的是在乌鲁木齐市区内隧道到

路有哪些，分别叫什么名字呢？这个很简单了啊，跟大家在路上的那些事儿息息相关。乌鲁木齐市隧道道路有哪些，叫什么名字？这是我们实录互动的题目。那今天的有奖问答呢，也非常非常的简单，选择题。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

0: 抓紧时间，实录互动以及有奖问答，开始答题吧。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3: 给生活一些色彩，为自己来个点赞，949一路畅通，您的午间心情加油站。

0: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田雨。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今天的一路畅通当中的实录互动以及有奖问答已经跟大家这个说了题目啊，各位抓紧时间来积极答题。同时呢，时间来到了14:26，此时此刻的杭志在哪里呢？是否开心又快乐？我们来连线一下。你好，杭志。
1: 哎，田雨，大家好。现在啊，我们的车辆呢，已经看游览了一片一片的美景之后呢，来到了和睦游客中心的位置了。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是8:30的时候啊，从阿勒泰市呢出发，前往咱们和睦的，走的是阿和公路，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心心念念的阿和公路。这一趟呢，可真的是没有辜负我们大家的这种期盼和心情。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整个阿和公路呢，正式进入了秋季的风景。那么我们沿线走来呢，不仅看到了有西西伯利亚的落叶松，还有呢雪岭云山，以及这个白桦林、白桦树呢已经开始啊变成了金黄色，同时呢还有那种红颜色的树叶啊，我也了解了一下，这个呢叫欧洲山杨。那么这种树呢和咱们的这个白桦林呢它是共生的在一起，所以说呢再加上天上的白云和蓝天，那整个啊真的是应了我们这次出游的主题，那就是多彩阿勒泰，真的是非常的多彩啊，特别的美。那一路上呢简直是这个拍照啊拍不够，我们的听友呢都已经陶醉了。而且不仅如此，我们的这个整个景色当中呢还有很多的观景平台，在阿和公路上的观景平台啊有很多的名字非常好听，比如说扶摇，它就来自于咱们的古典诗词《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那还有呢，像这个很好听的，像林泽、斜方、浣碧、听。那这些观景平台呢也是非常的不错。很多
0: 刚刚也提到了，杭志在线吗？那在路上游览的时候这个信号不太好啊，现在能听见您继续来说刚刚很多非常优美的名字啊。那还有什么
1: 没有听到啊？
0: 哎，还有什么这个路上的美好风光呢？
1: 我们在这些打卡观景平台呢，让车辆呢咱们的车友啊能够自主的停车来拍一些美照，所以呢大家呢可以说玩的都非常的尽兴，我们的车友们呢都拍了收集了好多的这种秋日风景啊，太美了。那么我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阿和公路上的交通情况。因为现在呢也正值秋季的旅游旺季，从我们出发的时候呢，阿和公路上的旅游车和这种这个自驾游的车辆啊就非常的多。那么大家呢一定不能够随意的在阿和公路的公路上呢来停车，也不要强超强汇。一定呢要注意安全。那在这个观景平台停车，这样的话呢会比较安全。那现在我们也了解到，阿和的上面的个别服务区呢已经是对外开放了。中间有几个服务区是大家可以进行一个休整的。那么整个的阿和公路上的交通状况呢是非常良好，而且天气状况呢，今天啊是一个多云的天气，蓝天白云，没有。

0: 下雨，交通状况呢是车流量呢有一定，但是不是很大。对向车道呢，一般会到禾木的这个附近的时候啊，车流量会逐渐增多，所以大家呢在路上行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慢慢走。尤其是呢在一些打板的下山路段呢，它是有那种盘山道，特别像这个盘龙古道的那种 S
1: 弯啊很多，所以呢要慢一点。
0: 给上了，注意交通。给到了一些路上的这个提示，车流量呢相对来说比较适中，部分的路段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温馨提示吗？
1: 最后呢就是说，再过5天之后啊，咱们的这个白桦林呢，就正式全部变黄了。 所以呢，接下来的景色啊，将会更美。我们今天呢，将会进入禾木村，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感受一下这个禾木的那种尖顶木屋和多彩的树木之间交相辉映的美景。我们在明天的中午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吗？
0: 好的，感谢杭志，这一路上呢，也希望开心、快乐、平安，好不好？
2: 好，那我们连线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2: 其实听完杭志的介绍之后啊，这个心思已经到了大美的秋季阿勒泰了。各位呢，也可以通过949在丝路试听交通板块的系列的自驾游的短视频，通过线上的方式呢，也可以来游览一下美景。当然呢，这条线路呢，我们也会在连线当中呢，跟大家来实时说一说，走过这 条路之时的一些交通和天气的情况，为大家带来出行的一些参考。

0: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1: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0: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2: 哎呀，同时我们继续来听明天后的后天。
3: 949949，
2: 嗯，
3: 机场快速路由北向南，快到沙之船，由南向北，过刚过沙之船这个位置，一辆面包车车头撞的正在漏油，估计一会儿会堵车。
2: 嗯，
3: 这个信息很重要，这个信息很重要。
2: 嗯，
3: 车头撞的都在漏油呢。
2: 嗯，收到了，我们再来听一下点位在哪儿。
3: 949949。机场快速路由北向南，快到沙之船，由南向北，过刚过沙之船这个位置，一辆面包车车头撞的正在。
2: 机场快速路由南向北，刚过沙之船那块呢，有辆车辆发生了这个碰撞啊，稍后呢可能会发生拥堵，提前来提示各位。所以在路上的朋友们，你们开车啊，中午时候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啊。

0: 同时呢，刚刚通过语音和各位文字答题，关于乌鲁木齐城区的那些隧道路段呢，其实八九不离十了。各位呢，还有没有补充的，也可以来补充一下啊。咋的？
1: 有西山隧道，
0: 嗯，
1: 骑马山隧道，
0: 嗯，
1: 石山隧道，
0: 嗯，
1: 还有是人马的笔山隧道。
0: 对，是啊，哇，这个语速最后一个我差点没听清，是亚马里克山隧道啊。不错，点赞，答得非常棒啊。同时呢，各位答到的像西山隧道、雪莲山隧道，还有这个石火山。

隧道、雅山隧道、雅马里克山隧道、雪莲山隧道啊，同时其实还有两个隧道大家答的比较少，看到了像麦子还有这个轻舞飞燕还有王斌等等啊都在答，其实王斌答到了一条隧道大家没有答到，叫灯笼岭隧道。那还有一个隧道给大家来提示一下啊，这条隧道呢是在乌鲁木齐经济开发区头屯河区，然后呢北起的是站前街，南至祥云中街，那这条隧道叫什么名字呢？这条隧道迟迟没有看到各位这个答到名字的身影啊，其他答的倒是挺不错的。

0: 刚刚提到了，提示了一下隧道道路的那个位置啊。哎呦，这一提示大家都答出来了。同时呢，有奖问答 A、B、C 三个选项，选哪个？各位也要答哦。同时呢，我们再来唠一唠阿飞的语音。
1: 隧道有蜘蛛山隧道，亚马里克山隧道，雪莲山隧道，西山隧道，骑马山隧道，石火山隧道，
0: 还有吗？刚刚提示了一下，我向我室友狂说，哎，天宇我答了。今天这个热情，大家都很热情啊，消息有点多，有些消息呢被淹没了啊。我翻了一下，的确，那我就给你颁一个第一名。这条刚刚提示到的隧道呢，就是金阳隧道。燕子说，金阳隧道我今天早上刚走过。所以呢，说到关于隧道路段呢，很多这个通行的路上啊，各位呢都会走到一些有隧道的路段。那刚刚提示到的金阳路隧道呢，就是北起站前街，南至祥云中街，它的位置呢在经开区头屯河区。其他的市区内的隧道呢，大家这个答的都非常不错啊，看来这道题没难住大家。子健骑行说，刚刚有位求助的朋友啊，他在秋实路的大十字路口看见了有辆这个爆胎的车辆在等待救援，等待帮助。他说，但是我也没工具。你看现在这个地点明确了，车号明确了，这个有备胎，但是都没工具。所以周边路过的朋友，您车上有工具方便帮忙换个胎的，咱前去帮个忙。位置再跟大家来说一说，水墨沟区新疆大学博格达校啊、博达校区秋实北路附近，车号新 A9RK82， 求助人的联系方式17799287087。最后呢，我们再把一条路况跟大家说一说。老马呢也同步了这条路况，说机场高速北向南刚过沙之船，准备进机场的这个匝道，有一个白色的货车横在了路上，是因为车头撞向了路边的护栏，那车头已经开始有点漏油，然后路上有点滑，各位一定要注意。同时再次提示，这儿发生了事故，地面的一个情况，各位这个开车不许抽烟啊，而且不要往车窗外去扔垃圾，尤其是烟头。提示提示再提示。那今天的实录互动大家答的都非常不错啊，一人给一个小红花。那今天的有奖问答问到的是正规药品的批准文号开头是什么呢？A、B、C 三个选项啊，正确答案就是 A 选项，开头的这个批准文号开头是国药准字。各位，您答对了吗？听完这首歌就出发吧，去大理丽江玩西双版纳。哎呀，这又到对于田宇来说选择困难症的时候了啊，我恨不得这个我每人给一个保温杯，但是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只能产生一位幸运听友。那这个给谁呢？各位可以来积极的这个互动一下啊。了解完天气之后，

来发出今天的奖品。今天的乌鲁木齐晴天，高温23度，低温13度，西北风3级，所以今天的温度很适宜，早晚有点凉，注意增加衣物。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怎么样呢？18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天，高温24度，低温13度，跟今天的差别不是特别大。那19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晴天，温度上升，高温27度，低温15度。这时间过得太快了啊，一眨眼这一个小时的一路畅通就过去了。看到马谦说我可以去帮忙，我在新疆医科大学雪莲山校区附近，手机号刚刚需要求助那位朋友能不能再说一下，17799287087，17799287087。我们的值班编辑呢也给我们的马谦来发一下我们这位求助朋友的信息，感谢您的热心帮忙。那今天的有奖问答这份保温杯我们就送给我下我吃我狂，发来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和收货地址吧。没获奖的朋友们不要气馁，为啥呢？因为明天后天啊，一直到20号我们都有机会获奖哦，依旧会通过实录互动和有奖问答的形式来给大家发放奖品。那今天答对的获得奖品的是由自治区药监局提供的保温杯一个。

0: 同时呢，这条路况再次提示一下各位在路上的朋友，在机场高速北向南过了沙之船，然后刚准备进机场的这个匝道处啊，白色的货车横在了路上，发生了与路边的护栏这个碰撞的一个事故，地上呢有漏的机油和油，所以各位通行的时候减速慢行，观察路面情况，路面上有点滑，再次提示。
1: 听完这首歌就出发吧，去宁夏、内蒙、乌鲁木齐和拉萨。
0: 同时呢，刚刚求助的朋友呢，有位马先生呢说他可以去帮忙，信息已经发给您了，也感谢您的热心相助。后续情况怎么样呢？也欢迎您能够给949一个反馈。同时呢，时间来到了14:57，非常感谢各位在中午的一路畅通与田雨一同相伴。那稍后呢，是由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的劲爆体育。那希望每个朋友啊，在中午的时间，每一天的时间呢，都有一个美好的心情。我们明天见吧。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0: 来了来了来了，嘉贺来了，嘉贺来报道了，朋友们，你也此刻可以在节目当中咱们陆续签到报道了啊。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中午下午的15点，我们准时锁定收听到的是劲爆体育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一起来分享互动，一起打卡签到。您现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一起聊一聊，一起签到一下。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互动啊，在微信上方有个添加，您搜索949交通广播就可以关注，发来文字信息、语音消息，咱就互动成功了啊。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畅聊体育，分享更多的美好生活动态。这会儿来关注一下路上路况表现，了解到现在的丝路东京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2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鲤鱼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是29公里每小时，格勒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9公里每小时，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这块平均时速在27公里每小时。也欢迎更多的听众听友朋友们，咱们喜欢运动的达人们都可以锁定节目，一起分享互动了。今天的劲爆体育将您关注以下内容：吴瑜、胡明轩将担任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中国男篮战胜沙特队晋级亚运会半决赛；亚运会中国男足小组赛首战逆转击败朝鲜队。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我们更多的听众啊朋友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了解更多内容。来关注一下，来关注一下，看到有朋友在说啊，这个云卷云舒变强说，嘉贺我来了，我签到一下啊，可以可以，欢迎欢迎啊，这种坚持的这个劲儿啊，咱们保持住啊。

继续来关注一下诗鹏在说啊，说哎，欢迎嘉禾来到气泡地狱，中午好。好的好的好的，主持人啊，我是听友嘉禾。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咱们互动有趣，一起来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啊。看到小凡同学在说，嘉禾嘉禾，气泡体育都要开始了，我才刚开始吃饭啊。目前米东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今天看来是比较忙啊，今天吃的有点晚呀。这会儿是在米东南路吗？收到收到啊。也看到我叫我吃我胖的朋友了啊，这位听友说打卡，中午好嘉禾，我来了来了来来了。行行行行行啊，大家今天的这个状态和激情确实不太一样啊。哦，怎么回事？今天我看了看啊，这个时间今天是周四不是周五啊，但是每每就是期待周五的到来，周末就不会远，是不是这意思啊？不管怎么样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这一份激动的心啊，能够保持对于体育对于美好生活的那一份分享欲啊，来跟949做一分享。我觉得这种状态特别好，就是一种特别积极向上啊，特别乐观的状态，真的是非常好的。千万不要让自己哎，有的时候特别闷啊，或者说呢，有的时候啊，这个过于纠结啊，再或者说把自己这个通往，或者说把自己跟外界的这种沟通和交流的这种窗户关闭，千万不要这样啊，一定要打开自己，哎，好交友，对不对？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体育了解和认识更多的朋友们啊，千万不能让自己内耗。我觉得好的状态也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态，也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状态，也会影响到自己对待事物的处理的方式和结果，所以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状态，因为这样才会有更好的结果会陆续到来。关注体育，咱要关注健康。有种内耗叫做对事情过度准备，哎，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还没开始动手，大脑已经在反复推演，预设困难，权衡利弊，一圈走下来，哎呀，精力已经耗掉大半了，行动呢却被一再拖延。那么更常见的情况是呢，越想啊越觉得准备不够，越准备越不敢开始，就陷入到思考焦虑再思考的死循环当中。与其反复纠结啊，咱不如跳过一些不好的状态和情绪，直接上手去做，咱不内耗不空转啊。这种行动本身呢，行动力的本身就是一种养生啊。咱们分享几个这个减轻启动阻力的方法啊，首先第一个，咱就先只做2小时以内的事儿。什么意思呢？不要一上来就想这件事儿要花多久，哎呀，有多难啊！直问自己，那么接下来2小时内咱能做什么？把注意力从遥远的终点拉回到眼前的下一步，这样呢，你的启动阻力会小很多。第二个，先完成再完善，先做到再做好啊，允许自己呢先拿出一个差不多的版本啊，哪怕只有60分啊。启动时最大的障碍呢，往往是我要做得很好，放下这个包袱，先让它有，再慢慢让它好起来啊。第三个呢，给行动设置一个触发点啊，比如洗完脸就打开文档，或者说喝完这杯水就开始运动，那么用具体的小动作作为行动的开关，减少大脑在要不要做之间的反复拉扯。所以呢，也希望通过刚才的提示啊，朋友们不要想，咱路况信息传递过来，不要想我今天运不运动，没事现在就可以起身走2步。朋友说，那嘉禾我这会儿在开车啊，这个就不是这个意思了啊，这个就是咱们到达目的地之后，或者说开车时间有一段距离，有一段时间了，咱不要疲劳驾驶，把车停到就近区休息一下，或者说走一走，转一转，转一转，运动运动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对不对？所以欢迎朋友们，欢迎更多听众听友啊，我们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分享。那看到这个雨辰在说啊，小芳在说，说大巴扎到河滩的河南路一路畅通，收到。他说一下子没瞌睡了啊，是吗？是这会儿在路上到这个点不困了，还是因为劲爆体育节目来了，嘉禾来了呢？醒一醒，醒一醒，别睡了，别睡了，不能睡觉，不能疲劳驾驶啊！看到思思老师在说长沙路和河北路的十字路口红绿灯坏了，这个信息我们记录一下，收到了。行进这里的车友朋友，咱走到这儿的时候稍微注意。

0: 注意啊，速度慢一点。看到坚持到底，再说说加个中好，来了来了。也看到了子健的身影啊，太好了，就差你了，朋友们。有朋友说差谁？嘉禾，你敢不敢说出我的名字？就差你。对，我今天就是这样的，我们的心有灵犀的默契说的就是你。来吧，此刻在节目当中，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路况，分享心情，一起了解体育内容和信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什么呢？来说一说，体育小语区当中今天我们准备的跳远。跳远致命误区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很多朋友说我跳远，我跳的比较远啊，都说跳远了，我跳近我好意思说吗？夏赫，我一跳远我就反正就是一跳过去啊，我就觉得自己跳的还可以啊，就是2.5米左右啊。还有朋友说，夏赫，跳远不是我所擅长的呀，这个我每次一到跳远这个运动项目的时候啊，就有点怵。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说一说跳远的致命误区。跳远致命误区，手撑地直接白跳等于直接白跳吗？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其实很多朋友啊，咱们要了解一下，很多人跳远呢拼尽全力一跳，距离啊看着非常的理想，结果落地后呢，手往后身后的这个沙地里一撑啊，这成绩啊直接作废，相当于白跳。这到底是什么规则呢？就是田径跳远的测量标准是什么？从起跳线量到身体在沙坑留下的最近痕迹，不是看脚落在哪里，双脚落地脚是最近点，按脚的位置算成绩。当然如果说落地不稳向后倒，那么手掌在脚后面的沙子上，那么手接触沙面的位置就是新的最近落点，成绩自然会大幅缩水了。要是说手掌啊在沙坑外的硬地上，那么这次试跳直接判犯规，成绩无效。很多选手呢落地重心往后飘，下意识伸手撑沙自保，明明是脚已经跳很远了，最后呢却按手的位置丈量，辛辛苦苦一次试跳直接大打折扣，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白跳了。所以落地的正确做法是什么啊？落地瞬间呢，咱的小腿啊主动往前伸啊，这个屈膝缓冲，重心向前压，落地之后呢向前走出沙坑，千万不要向后左，后手撑地啊，后手倒落啊，这个倒退等等啊，这个在这儿要提示一下。当然也还有一些小提醒，那就是手臂啊可以向前摆，用来维持平衡，禁止向后伸手撑沙。所以通过刚才的提示，希望大家在这个一些跳远的运动项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这个小提示咱们来关注一下。有朋友说，哎呀加贺，这个我知道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不受控制怎么办？所以啊，这不说了吗，要给自己啊这个要养成，不是说养成吧，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准备和这个提示，给自己要自己提示，我不能往后，手不能往后伸，跳完之后就往前走过去，哎，是不是？所以通过刚才的提示，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了解关注起来。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听体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嘉贺啊，一遍又一遍要提示一下这是什么节目，一遍要一遍再一次介绍一下，哎，此刻跟大家进行分享介绍的是谁，是不是？你看我都要一遍又一遍的介绍，所以也希望大家在这个一个小时里面也一遍又一遍的去说一说此刻路况，此刻心情，此刻我们接下来的答案只有一个的题目答案更新。答案只有一个来了，那就是表达的我们在本时段会准备四条信息线索， 通过大家的思考、判断、交流，我们

来一起讲一讲，一起交流交流，一起表达一下对于这个线索的看法。你认为哪一个运动项目它比较符合，就可以给出你的答案了啊。会有四条信息线索，所以每一条线索都很重要，每一条线索都会推着你啊往前走啊，会拉着你往前走，走了走了走了啊，走走走，跟我走，就是有这种感觉啊。所以准备好了吗，朋友们啊？第一条线索请仔细听，它来了。

第一条线索是什么呢？线索是运动员呢要比拼多项不同类型竞技，一场赛事会决出综合总成绩。想一想，哪一个运动项目，哎，跟这个线索好像有点连接，有点关系啊，可以来一起判断判断了啊。再一次提示一下，这条线索是运动员要比拼多项不同类型竞技，一场赛事会决出综合总成绩。所以通过大家的思考判断交流，我们一起来给答案啊，一起来说一说，期待大家，期待每位朋友您的分享互动。看到小芳在这说，哎，确实啊，小哥，听到你来了，音乐也嗨起来了啊。必须的呀，是不是？那这个点儿，如果说有票驾驶的听众啊，我是不愿意的啊，就一定咱要安全行驶啊。如果说真的很困，咱就稍微的休息休息，在就近停车场去停车片段或者区域啊休息休息再出发。如果说这会儿啊没办法，我已经在路上了呀，那就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律动性偏快、轻快的旋律啊，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和状态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我们互相打配合，来发送一下文字信息、语音消息，咱来一起讲一讲啊。刚才的第一条线索已经介绍了，第一条线索是运动员要比拼多项不同类型的竞技啊，一场赛事会决出综合总成绩。来吧，一起讲一讲，一起说一说，一起互动一下。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答案只有一个线索已经抛出去了，朋友们，需要你了，需要你了，我们需要你来踊跃互动，一起参与起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内容，了解更多的信息。吴瑜、胡明轩将担任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9月16号，中国代表团16号消息啊，这个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吴瑜出生于贵州，现年呢是31岁，先后拿下世锦赛、杭州亚运会、巴黎奥运会冠军，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拳击女子50公斤级比赛当中，他为中国队夺得金牌。胡明轩出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现年呢是28岁，参加过男篮世界杯、亚洲杯、亚运会等国际大赛。他在2025年亚洲杯决赛当中独得26分，中国队最终获得亚军，取得参加该赛事近10年来的最好成绩。那么亚运会开幕式呢，将于9月19号举行，大家可以了解关注一下，给咱们的中国代表团加加油，助助威。

这会儿来关注一下路上路况有没有新的更新啊，那大家可以来讲讲这会儿您现在行进在路上的时候是不是确实是路路通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在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19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现在的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英路的北向南是27公里每小时，泰山街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的东向西是28公里每小时。第一条线索再一次提示啊，再一次跟大家来介绍分享互动一下。第一条线索是运动员要比拼多项不同类型竞技，一场赛事会决出综合总成绩。来吧，咱们也来收听节目的咱们运动员们啊，专业选手们，咱们的运动爱好者们，发烧友们，来吧，咱们一起来互动互动，参与参与。

0: 听这个歌曲啊，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继续留言，一起签到正在为您带来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0: 来关注一下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在平台当中的留言啊。这个于洋在说铁人三项，坚持到底在说的是举重，永胜在说的是铁人三项全能十项，虫虫在说体操，哎呦，还有石鹏在说啊，是击剑吗？嘉贺，感觉这个挺难的哎。继续来关注一下小东发来的语音信息，你好。
2: 九十，
0: 哎，
2: 昨天发毕业典礼和刚才是你好，预祝九十电台所有的主持人中秋佳节快乐，身体健康。
0: 嗯，这也恭喜你啊。这个既幸运啊，同时呢也感谢您的锁定啊，也希望我们未来有更多的这个内容和大家分享啊。这位朋友也是之前啊是通过互动啊是获得了奖品啊，这个因为马上也到中秋佳节是不是啊，这个他获得了中秋月饼啊，有利得中秋月饼礼盒，你看看多好。所以啊，我们的这个949交通广播的节目当中啊，不定时啊会有一些互动奖品啊，互动内容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关注，咱们持续锁定内容啊，锁定949交通广播。

0: 一下中国男篮战胜沙特队晋级亚运会半决赛。在16号进行的爱之名古屋，也就是昨天进行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阵容不整的中国队呢遭遇挑战，最终稳住阵脚，以87-77战胜沙特阿拉伯队晋级四强。廖三宁呢是得到了全场最高的30分。那么本场比赛呢，小组赛三战全胜，场均净胜42.7分的中国男篮阵容仍不齐整，像比如说朱俊龙、赵嘉毅和李洪权因伤病继续缺席，那么沙特队呢则延续了此前参加世预赛的主力阵容，那么球队内外线核心阿尔苏维勒姆和阿卜杜勒拉赫曼均首发出场。那么开场之后呢，锋线缺人的中国队呢在防守对手远投和空切配合时略显吃力，好在进攻端廖三宁的突破和崔永熙的外线投射发挥稳定，帮助中国队以48-39是半场领先。中国男篮呢进攻一度是陷入停滞，被对手反超比分，三节过后呢两队是战成了62-62。那么末节拉锯战的关键时刻廖三宁、于家豪和胡明轩是连续通过突破得分帮助中国队稳住局势，最终取胜。那么中国队的四人得分上双，廖三宁是拿下了30分，于家豪贡献16分，并且摘下了9个篮板。那么在沙特队方面呢，阿卜杜勒拉赫曼是得到了全队最高的25分。那么赛后呢，廖三宁表示说球队在第三节遭遇困难，并且并没有乱了阵脚，主要是赛前做好了应对困难的准备。那么廖三宁也是表示说，对手呢本来都已经准备回家了，但是我们小组赛最后一场大比分战胜菲律宾队，沙特队呢就幸运晋级了，所以他们本场比赛的心态非常好，发挥也很好。同时他也说了，但我们做足了打艰苦的比赛准备，也感谢教练和队友的信任，在我状态好的时候将进攻的重任放心交给我。那么中国队主教练郭士强赛后也是肯定了队员们的表现和拼搏精神他表示呢，球队面临阵容不整的这种不利情况下呢，其他球员呢需要在比赛当中承担更多的责任，有些球员呢还要在场上根据需要来切换多个位置，但全队呢非常团结。本场比赛中国队在外线，就是三分球三分线外的这个手感呢是不太好的，16投仅4中。对此呢，郭士强将主要的原因呢归结于这个球员心态起伏和比赛经验不足。他说第一次，很多队员呢是这个第一次打亚运会，打关键球心态会有起伏，这也会影响他们的三分球表现。第二呢，今天在进攻选择上我们没有前几场做得好。那么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男篮综合四强出炉中国队半决赛将战日本。9月16号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篮比赛呢，16号进入到了一个淘汰赛阶段，中国队、韩国队、日本队和伊朗队分别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是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四强。刚才也是说到了是中国队呢是战胜了沙特阿拉伯队。那么伊朗队呢以79-74险胜巴林队，比赛还剩10.4秒时呢，领先三分的伊朗队连续罚丢三次罚球，巴林队获得扳平机会。最后一攻当中呢，巴林队的后卫这个拉希德底角三分不中，随后呢因质疑判罚领到了个人全场第二次技术犯规，被罚出场，比赛的这个胜负呢就此失去了悬念。那么另外两场淘汰赛当中，李贤仲是贡献了28分和9个篮板，帮助韩国队以114-80大胜约旦队，东道主日本队呢以85-78战胜中国台北队。那么亚运会男篮半决赛呢会在明天将在18号进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韩国队将迎战伊朗队。也希望所有我们的体育迷们，所有我们喜欢篮球的朋友们，咱们一定要关注比赛，咱们给中国队，给自己的主队加油助威，中国队一定行。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3: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5: 时间来到了15:48啊，金茂体育，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况。可以看到，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兴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是25公里每小时。克罗马依西耶夫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这块，平均时速是26公里每小时。那么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来分享路况，来介绍信息。看到蒋里在说，哎，嘉贺，我认为是越野滑雪，这个对不对呢？看到烟火啊，这位朋友在说冬季五项对不对呢？世鹏在说，既然提到了射击，那我就选射击怎么样？这会儿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您还有不同的答案吗？不同的项目介绍吗？来一起最后锁定一下呗。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在说，嘉贺下午好，打卡签到了。

西报体育正在直播啊，我们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前三条线索啊，来一起更新啊，一起更新，一起跟进一下。

0: 深耕本土体坛，带你见证家乡体育力量。
1: 此刻呢，我们继续来了解更多内容。2026年第四届新疆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将于11月13号举办。9月16号呢，2026年第四届新疆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先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办。那么从先发布会上面了解到啊，2026年第四届新疆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呢，将于11月13号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足球公园开赛。那么本届赛事呢，将汇聚全疆14个地州市16支顶尖球队同台竞技，还特邀了比如说江苏苏超江西赣超优胜强队远道而来相聚阿图什。那么同时呢，发布会上面啊，这阿图什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苏利弗努尔艾尼瓦尔介绍呢，说本届赛事呢吉祥物金果果紫绒绒，以阿图什特色无花果为原型创作。赛事呢还将推出三款成套纪念足球和两款纪念版球衣，大家可以一起关注了解一下。

希望时间到了这会儿您还一直在949的身边，在锁定线索一起给出答案。那么最后一条线索是整套竞赛呢由击剑、游泳、马术、跑射连项组合而成，那么五项连贯完成定胜负。所以你的答案是什么？咱们来最后补充一下了啊，再一次提示一下，第四条线索整套竞赛由击剑、游泳、马术、跑射连项组合而成啊，五项连贯完成定胜负，你的答案可以来在这儿补充一下啦。

听着歌曲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信息。云卷云舒变强再说说，加贺最后一条线索才浮出水面，最终答案是现代五项。有甚说现代五项，我看又可以看到的是景师傅啊，说的是加贺，下午好，我签到一下。那么最终呢，还有些朋友也是给出了现代五项的答案。那么最终答案是什么，我们来公布一下啊，正确答案就是现代五项。运动员要比拼多项不同类型，竞技一场赛事会决出综合总成绩。比如很多类型啊，这个项目比较符合，像十项全能、铁人三项、现代五项，它的范围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呢，比赛当中既要有速度的耐力啊，同时呢要考验精准的秒。

保准射击能力，这个呢就排除了大部分的纯跑跳球类格斗项目，那么范围进而缩小。那么第三个呢，选手需要驾驶啊，驾驭这个马匹完成障碍赛程。那么马匹并非运动员自己日常使用的坐骑，那么进一步筛掉了铁人三项、田径、全能啊，具备射击加马术的综合项目已经很少了。最后呢，整套竞赛由射箭、游泳、马术、跑射连项组合而成，五项连贯完成定胜负。只有现代五项是完全符合全部条件，最终答案就是现代五项了。你看看你的答案是否正确呢？朋友们可以自检自查一下啊。那么也欢迎大家都能够通过这个信息了解，咱们持续关注更多的运动项目。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收听。那么由嘉哥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到这儿要说再见了。稍后的时间有请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边走边听，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路况信息发送到949交通广播。朋友们再见。

0: 我不允许任何人对你说出你很差。
1: 下午四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我是进城中，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
4: 昨天一个小学生同学问我，说：“哎呀，叔叔啊，你们小学时候上学是怎么喝水的呢？”哎，我当时啊被这么一问啊，大脑是一片空白，就搜索很多画面以后呢，就是好像没有找到曾经在学校喝水的画面啊。所以说大家您还记得吗？就是咱小时候啊上小学的时候是怎么喝水的呢？当时也没有带水壶的这个记忆啊，学校好像也没有什么饮水机啊之类的一些设备哈，就导致我现在哈一个有习惯不好，就是不爱喝水，就甚至一上午都忘喝水的习惯哈、啊，这工作可能太投入了是吧？哎，刚才那也看段文字啊，就是让我们大家有这个喝水的好习惯。他说呢，当人喝下水的时候啊，身体的各个细胞呢就会欢欣鼓舞的来庆祝水的到来。那后来呢，那每次啊想到身体里的细胞正在成群结队的等水的时候啊，就感觉好像真的是啊要为了他们我也得多喝点水哈。哎呀，就感觉说我一喝水呢，我的身体细胞呢就更开心一点了哈哈。那不知道各位这会儿开不开心呢？欢迎各位在下午的四点整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每天快乐多一点的九四九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二哈发信息说，我记得我们当时的时候啊，直接对着水龙头灌，哦，就是嘴巴对着水龙头那么喝水哈、啊，那个不干净不卫生显得哈、啊。王师傅，小王说，我们小时候啊用那种两个人抬的大圆铁桶，还带个很厚的盖子保温那种水壶。哦，哎，你这么一说有印象，我应该是初中时候吧，有这样的大大水桶，保温水桶，说里面呢还会放一些茶叶，哦，就是砖茶嘛。哎，你这么一说，好像我初中开始才开始喝水的。马师傅说，我本来没有渴的感觉，你这么一说，突然渴了。渴了以后啊，就说明什么问题呢？身体啊已经发出信号了啊，开始报警了，太渴了，不行，太缺水了，您还是需要及时的定期的补充适当的水分，好吧？咱们不能说渴了再喝水的话就来不及，跟不上节奏了就啊。这个是陈师傅也说，我们上学在办公室后面的水龙头喝，在办公室上学哦，在老师办公室的后面的水龙头上喝水啊，这个也行哈、啊。对，欢迎子健骑行打卡签到哈、啊。那您也可以分享一下，帮忙回忆回忆呗，您上小学的时候是怎么喝水的？小郭师傅啊，他说，请问一下中秋节有没有定制的月饼？我们这没有定制的月饼啊。然后这个一直在努力啊，说76年啊，不是76年，76年上小学的我们旁边有口自流井，哦，那是井水啊，啊、哦，确实哈，就我真的没有喝过井水，但是我好像听说过井水真的是发甜的，哇，这种感觉真的是啊自然的甜味啊。腾达勒贾师傅说，我们当时啊就是用嘴直接对着水龙头喝的，现在可不敢了。可玉也说，70后啊都是趴在学校水龙头上面去灌的，灌完之后呢用抹布拖把完了，接水接抹布洗拖把，哦，这个多功能啊，这还挺能用的。这个是平淡人生说，我用伊犁大区的玻璃瓶带水，哦，那你咚咚灌的时候，那老师看了之后 都心惊胆战呢、啊、这个自带流量啊，这是啊。好了，也希望自带流量的节目呢能够跟各位继续分享的是道路的出行变化，路上的最新变化，您可以随时告诉我们，用手机软件微信把路况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看一下此刻目前的河滩快速北向南，在华林市场立交，也就是在柯南高架桥下。河滩快速北向南车流量偏大，缓行长度大约1公里。另外呢，河南路和苏州路之间的河滩快速之间呢，目前是双向，有轻微的缓行，长度大概各自500米。其他路段我们看看啊，东西南北外环环线通行都是顺畅的。商圈我们关注到的是在 CCM 路段西大桥通行是顺畅的，新华北路由南向北轻微缓行，红山路双向排队，光明路目前呢通行是比较顺畅的。此刻呢还有看到啊，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人民路立交下来以后的主道跟辅道，不同程度的排队长度大约200米。上车就听949，更多路况您可以继续发送过来哈。怎么关注我们节目呢？如何参与节目很简单，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打开以后呢，来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文字语音都可以，还可以参与咱们的互动一个小游戏。
3: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4: 引起共鸣了我们是朋友啊，说看来都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呢对着水龙头喝水，不过那个时候呢都是山里面的泉水，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响，而你一听感觉就是很清澈很干净，是吧？倩儿也说自来水用水龙头调节水流大小，确实水压太大的话我估计这个嘴巴扛不住啊。邓师傅说，我小学时候呢学校就是没有水哈，我记得在学校也没有喝水的印象了，都是回家再喝水，想想确实不容易呀。谁不是呢？我现在让我回忆的时候，小学时候怎么喝水的还真的是没啥印象啊。就是早晨喝足啊，喝饱，中午的时候呢再去补水，下午的时候回家哎再喝水。好吧，咱们今天的题目啊，跟各位来互动一下，什么题目呢？是请大家继续集思广益，题目是什么呢？咱们来想一想，您知道的、想到的、去过的，在咱们新疆，带有动物名字的地名有哪些呢？您可以现在把您知道的有动物名称的地名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举个例子哈，地名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比方说城北边那边哈，有叫做哈熊沟的地方，这也是我们大学时候呢大一去实习的一个地方，哈熊沟，哎，你看有熊这个字嘛哈，熊出没哈，注意哈。那么您还能够想到其他的有动物名称的地名还有哪些呢？

0: 这么一说，看来大家对咱们新疆的地名真的是很有了解哈。就是您但凡去过一个地方带有动物地名的话，您发过来以后啊，咱们可以总结归纳一下，十几个至少啊。你看马师傅说的是百鸟湖鸟，对吧？马场湖都是湖，还有呢羊圈沟，这些地方好像是百鸟湖知道，马场湖没去过，羊圈沟没去过，骆驼圈子主要是叫啊、哦。你看这十二个生肖里面也有很多的动物，是不是、啊？可以提示大家一下，这是蹦跶说小时候呢，学校啊有一排砌的池子，上面有十几个水龙头，我们就拧开趴下喝。要么呢就是买那种两毛钱一袋的袋袋水，冰疙瘩那种，能舔一个下午呢，太有画面感了啊！您是在哪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有没有跟动物相关的一些地名呢？你看水龙头哦，这个不是地名哈。王师傅啊发来很多，说的是鹰钩，就是老鹰那个鹰，鹰钩、百鸟湖、羊毛宫，你看有羊是吧？赛马场有马这个字，你看赛马场我都没想到，离我们这么近啊。黄师傅说的是孔雀河，就是在库尔勒孔雀河，还有呢是羊圈沟。知师傅答的是哈密的骆驼圈子，乌苏的野狼谷，还有赛马场。你看，估计啊，知师傅啊，是张师傅哈、啊，是知昂张师傅。看来您平时的时候还挺爱自驾游，去一些地方旅游的。其实新疆有动物地名的地方挺多的。强师傅也说什么呢？野狼谷、羊圈湾、鹿角沟，不是鹿角湾吧，应该是鹿角，是鹿角湾吗？我们还去过那儿做过活动，还那个那还有温泉，好像我记得是哈、啊。我们是朋友说，我只能想到有一个河马泉，你看河马泉这个地方，子健七星老师他都没有想到，他这会儿是不是就应该在河马泉新区那个边呢？人生之路靠自己，他说鲤鱼山，你看这不是个地名吗？鲤鱼山还有什么呢？蜘蛛山。哎呀，说到蜘蛛山，那么目前蜘蛛山隧道上下层隧道的通行情况我们来刷新看看。哎，现在我们看到哈，蜘蛛山隧道和蜘蛛山立交通行情况呢是比较顺畅的。好，来感谢。哎，你看这个，哎，看到了，子健骑行打的是鹿角湾，你看有这个动物的名称。钢蛋儿他说，哈密不是有个叫做骆驼圈子的地方吗？是，但是大家谁去过，有没有图片我们看看分享一下，它为什么叫做骆驼圈子还是圈子？这是卷吧，应该是啊。看看另外呢，王师傅说的是河马泉，新锐答的是木垒的马圈湾，安师傅答的赛马场、鹿角湾、鹰沟、野狼谷、花枝灼灼、鸿雁池。哦，鸿雁池，你看鸿雁，这有鸿雁嘛，对吧？这也是个，你看没想到啊，真没想到。方方方打的是木垒的马圈湾，苏师傅天鹅湖。哎，天鹅湖不是那个噔噔噔噔小天鹅那个小天鹅舞曲吗？其实咱们新疆啊有很多处的天鹅湖呢，比较著名的是啊，巴州的那个巴音布鲁克的天鹅湖和伊犁天鹅湖都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呢哈。巴音布鲁克的天鹅湖大家去过吗？挺多的啊，这么多，各位的信息越来越丰富了哈。羊圈沟、天鹅湖、野狼谷、百鸟湖。小凡同学欢迎来打卡签到，他说目前在米东南路观察员来了。您又到米东南路去观察了啊，说目前米东南路的这个双向啊通行是顺畅的。好嘞，感谢小凡同学。哎呦，苏师傅的答案真的是啊越来越多了啊，我们来听几个信息吧。
1: 玄武湖路，
0: 玄武哦，玄武哦哟，可以呢，东西南北哈。还有
1: 鲤鱼山南路
0: 啊、鲤鱼山北路也行。他还说的是凤凰山街。哇，苏师傅真的就是啊，就是观察很细节的。另外呢，王师傅如果你懂我说的是骑马山，你看看有马字吗？青龙潭也是可以的，羊毛宫也不错， 蚌大，说的是玉龙河，你看有龙，有龙的地名也挺多的呢，是不是？人生之路啊，靠自己，还说的是库尔勒孔雀河，没错，以及零度空间答的是蜘蛛山巷和赛马场路。另外呢，陈师傅啊说，昌吉有一个恐龙馆，恐龙馆，哎，奇台不是有一个吗？恐龙，恐龙博物馆之类的哈。然后呢，是动物，它是动物哈。啊，还有叫做骆驼圈，西域安圈是圈子吗？所以到底大家叫它什么呢？哈密那个是骆驼圈子还是骆驼卷子啊？来，夜未央发路况了，说目前在东外环陕西大厦路段显示双向畅通的。阳光灿烂也说呢，库尔勒有个叫白鹭洲的地方，KK 也说的是哈熊沟，有熊嘛。另外呢，许师傅啊发了语音，
1: 老鹰湖，
0: 老鹰湖，老鹰湖是哪儿？就突然我想到了天山野生动物园，那都是动物啊。啊，老鹰湖一直在努力，还说的是昌吉的老龙口，老龙河的西瓜啊，还很好吃的。你看，这个是瘦巴巴啊，打的是马氏巷子，那美食比较多，对吧？这还有呢，是蓟
2: 天鹅湖，
0: 天鹅湖，
2: 那个南山的那个天鹅湖，
0: 南山天鹅湖
2: 啊，还有，
0: 伊犁的天鹅湖。
2: 鹿角湾，
0: 对，鹿角湾，
2: 这应该是呼图壁的鹿角湾。
0: 版
2: 纳斯是鹿的意思。
0: 可以呢。我刚看还有朋友发的是老虎台，我看了一下，确实啊，老虎台是咱们这个拜城县的一个乡镇哈。你看，真的是很多地名咱们可能真的没有去过，也没有听过，但是大家呢，说不定啊是对这个地方很了解的。那么，如果您还了解更多的一些地名，可以来持续的补充一下哈。你看这时间过挺快的哈，转眼到了下午的4:18，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路遇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呢，可以和我们联系949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是0991-2505949，电话呢是0991-2505949。插播的是一条寻人启事，张瑞熙，女，15岁，身高1.65米左右，衣服裙子呢都是短裙。下午啊3:40左右的时候呢，在官员路这边，福利区打出租车外出了，然后呢，请知情下落者的话呢，跟家长联系一下哈，就现在一直没有联系不到这小朋友了。张瑞熙，女，15岁，身高1.65米左右，她穿的呢是这个衣服和短裙。下午3:40的时候啊，在官员路的福利区打出租车外出了，那么现在呢一直没有信息联系不上了。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呢，请把相关信息啊跟她家里联系一下，电话是18299066728，重复一下。电话是18299066728。
3: 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好嘞，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也可以及时分享。咱们参与节目呢，依旧是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文字语音都可以。看到艾丽发信息说，龙腾街，你看有龙这个字，马氏小区有马，你看有动物的地名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许师傅还说，老鹰湖在新湖农场附近。好嘞，感谢。你看自建骑行来了，说天山大峡谷里面最里面叫做天鹅湖。哦，那有天鹅湖啊。哦，大家说河马泉新区，我们刚都说过了，一进您都来晚了。还有呢，张师傅说库

0: 车的老虎口，库车的老虎口也还真没去过。强师傅说的是蝴蝶谷，你看在石人沟那儿嘛，蝴蝶谷，你看都没想到对吧？小龙说羊毛宫下面的卧龙岗，哇，这个也是厉害的。这个是吴黄说的是吴师傅啊，说的鸟巷，鸟巷在哪儿呢？在太原路附近，真的有个地方叫做鸟巷吗？好嘞，欢迎李师傅来打卡签到了，嘴嘴。
1: 南山有个阴沟，里边
0: 对，
1: 去一个马场湖。
0: 哦，阴沟马场湖上的叫，陈师傅还说的是种牛场，哎，可以呢，可以，这个厉害。安师傅说百鸟湖、鸿雁池、鲤鱼山、骑马山、老龙河、蝴蝶谷，哎呀，厉害了。好嘞，你看咱们今儿，你看这一下子。20个有了吧？20个地名跟动物有关的，确实感谢各位的帮助哈，把咱们这个资料库呢越来越丰富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物理老师要登场了，这么快哈？物理老师说啊，他说处理到物理题目哈，什么题目呢？题目是这样的，请问把一块-10摄氏度的冰。冰块啊，放到0度的水当中，哎，不考虑环境温度啊，环境不是20-30度的温度，这环境不考虑，就是理想状态下，把一块-10摄氏度的冰放到0度的水中，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哎，会有变化的。A 选项呢是冰会增多。B 选项呢是水会增多，就冰会化嘛，是吧？那么 C 选项呢是冰和水都不变，保持不变恒定。那么请问您觉得怎么变？啊，这个问题是这样，重复一下：把一块-10摄氏度的冰块放到0度的水中，请问一下，不考虑环境变化会发生什么变化？哈，A 呢是冰块会增多，B 呢水会增多，C 选项呢冰和水都不会改变，请问一下，您觉得是怎么选呢？把答案现在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这个冰和水的事儿啊，先放一放哈。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啊，咱们坐飞机之前的时候安检的注意事项。此刻呢，我们需要来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安全检查总站旅检一室的副主任护海丽。你好，护主任。
1: 啊，你好。
0: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安检的小常识跟注意事项，好吧？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咱们这个中秋节以及这个十一长假小长假也快到了，咱们肯定这个是一段出行高峰，在安检之前，咱们根据目前我们这个高峰期的旅客流量啊，就全天这个航班布局啊，这个时间分段呀，咱们还是建议旅客在提前2到3小时就抵达我们这个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然后在这个过安检之前，咱们先去完成这个值机和托运，然后把咱们登机牌都办理好，然后去我们安检。咱们安检第一道到了安检就得先对我们的证件进行一个检查。证件检查嘛，我们现在分为两种，一种是我们安检自助闸机，然后一种是我们的人工验证。然后现在80%以上吧，咱们国内航段，咱们只要准备好了身份证，办完值机，就优先去使用我们的安检自助闸机。啊，单人可能就只需要6到10秒钟时间，非常便捷，非常快。然后咱们小朋友是儿童旅客嘛，可以使用户口本和出生证明，就是作为我们有效乘机证件。啊，这种是

0: 先把包里的笔记本电脑，然后平板电脑，以及我们的充电宝，然后还有可能有些旅客带了大量的数据线，咱们提前取出来放入筐内。随着这个天气，可能也是
1: 星期一的早间的时候呢，有一个视频直播，各位可以通过咱们的新媒体平台来持续的关注、锁定、收听和参与哈。这个题目出完以后呢，确实是一道挺专业跟实际的应用的物理题。题目是问大家什么呢？把一块零下10摄氏度的冰放到0度的水中，如果不考虑环境的因素影响，会发生什么变化？A. 冰会增多，B. 水会增多，C. 冰和水都不会改变。这个题目其实应该就是初中的时候的物理。还是高中的物理，反正是物理题，好吧？我看了一下各位的答案呢，我们是朋友，答得很积极。他说水把冰融化了，所以说水会变多，因此呢选 B 选项，水的温度呢也会变低。那请问一下，零度的水再变低，那不是就又变成冰了吗？您这前后回答不就是相互矛盾了吗？李师傅就厉害了，说简单回答是不变。深度回答哦，都会深度回答了是吧？就是要算上温度交换的话，冰会变多的。所以我建议啊，咱们还是平时的时候呢，得经常深度思考哈，深度回答。黑弟说冰会变多，刘师傅信息
2: 不会变化，不会变化。
1: 哦，不变啊，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的。这个 Live 说，只要不晃动，冰和水都不会改变啊，就是选 C 对吧？来，赵师傅，
3: 应该冰会增多吧？
1: 嗯，
3: 因为10摄氏度的冰在融化过程中，水需要把热量给冰一些，
1: 哦，
3: 这个时候水就变成冰了。
1: 嗯，
3: 水如果把热量给冰一些，我觉得最后冰融化到零度的，冰到零度的时候也不会再继续融化了。
1: 嗯，
3: 最后大部分都应该变成冰了，应该冰会更多，选 C。
1: 哇，有理有据呀！那恭喜大家，正确答案呢就是冰会增多。您答对了吗？还是答错了？强师傅答的也是啊，水这冰块会增多呀。我感觉好像是个常识，对您来说啊，厉害了。5239答的是不会改变，刘师傅说的是0摄氏度，哪儿来的冰？零度不就是会结冰吗？零度是冰水混合物啊，有冰啊，肯定也是有冰的。我的问题是，零下10度的冰块和0度的水放一起以后，不考虑环境因素，怎么变？您这是又延伸出一个新问题来，是吧？说0摄氏度哪来的冰？我咋回答呢？这个，来，你们朋友帮着回答一下吧。这个是，来，这是尾号1315。
4: 冰会增多，因为瞬间冷凝会增加冰的重量。
1: 哦，哎，你是厉害的。那这样吧，有没有这会儿听广播的物理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没有的话，我们就请一位物理老师解答了。
5: 恭喜你，这道题应该选 A， 负10摄氏度的冰放到水中，如果我们不考虑外界环境对它们影响，那整个冰和水会怎么变化？非常好理解，当我们把负10摄氏度的冰放到0摄氏度的水中的时候，此时水接触到了负10摄氏度的冰，显然它遇到了更冷的情况，它要开始结冰，于是此时冰就会增多，而水结冰的过程中会放出热量，这样的话会让负10摄氏度的冰再高一点，但是这始终是一杯冰加水的混合物，在这个场景下，当冰始终无法突破0摄氏度时，它就无法融化，所以最终只会让冰增多而水变少，这就是整个变化过程。你听明白了吗？
6: 上车就T949，上车就要暴露放。如常辅道南向北堵车的原因是，快到低窝不及交桥那个地方，有一辆车应该是等候红绿灯的时候突然没电了。现在是我看过来的时候，找了一个车用充电宝把电充上了，车也打着了，应该是挪开了。
1: 嗯，
6: 后方我上来，我看走的挺长的，不要着急，一会儿都过去了。
1: 好的。
6: 再一个提醒一下广大司机朋友们，夏天你这个电瓶如果出现亏电或者是突然没电的情况下，建议去检查一下，你不检查这个冬天电瓶很容易出问题的。
1: 是的，
6: 建议就去电瓶不好的人去检查一下。
1: 这个电量检查一下。

0: 尤其是咱们有这个自动启停的车辆，这个电瓶啊可能会更费一些哈。咱们把这个电量呢，得要在入冬之前的时候呢，仔细认真的检查一下，防止冬天的时候呢，早晨上班天一冷发动不着，那干着急，对吧？但是着急的话也有办法哈，您可以在任何时候遇到了一些出行问题，电瓶亏电了，需要来勾电，您还没勾电线，有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0991-2505-949，电话是0991有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0991-2505-949，电话是0991-2505-949。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这刚才我也看了一下哈，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在小迪欧普利郊北向南的方向，进乌鲁木齐方向啊，这个是在汇京汽车城路段呢，目前是有一个排队缓行，长度大约400米的情况。另外呢，在机场快速，过了迪欧普利郊之后呢，往机场方向走啊，目前呢看到有一个路段也是有轻微缓行的，长度大约1公里。如果更多前方的路况变化信息您需要分享，可以继续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那接下来呢，是咱们音乐爱好者的一个娱乐欢快的互动时间了，也是考验大家听力的时候了哈。放一段前奏，请大家猜歌名，是一首非常简单传统的老歌哈。之前我们猜的歌曲啊，都是在1999年发行的。很多90后说啊，那个时候确实我还太小太年轻哈、啊。00后说你们在说啥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这样吧哈、啊，放一首歌。这歌呢，我看了一下，是收录于1991年的一张专辑啊。那就试试吧。经典歌曲呢，它不管是什么时候发行的，都会流传下来。那么，请问一下。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前奏，它是什么歌曲呢？请把答案现在立刻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吧。

很柔啊。哎，你看看这个温柔的前奏，唱腔也很温柔。唱这歌的人呢，现在确实也是一位长者了，但不管怎么样，他的音色很有辨识度，就是他的音色啊，哪怕出来一个字儿，大家就知道他是谁了。这么形容的话，不知道您有没有一些线索啊，能不能想到到底这是一首什么歌曲呢？因为歌曲前奏太温柔了，太轻了，甚至大家可能没有太听清，是不是？哦呦，听清了，呵呵，我看到这会儿答案就开始哗哗哗的发过来了哈。来，我刷新一下，看看各位答的怎么样。子健骑行答的是对的，而且歌手也答对了。后悔，欢迎欢迎，还是您这才来听广播啊，可以可以。李师傅也答正确了，小草发的是语音，我认为您十有八九答的也是对的。安师傅，钢蛋儿，我猜钢蛋儿您不会要拍一张您的老唱片吧，在车里面的哈、啊，我们看看，哎，这个歌我刚刚才听过哈，这歌曲的名字有几个字呢？一二三四五六七，歌名是七个字。如果答的是六个字的话呢，那就不太对了，好吧？有朋友说没有听清，再听一遍。行，来，把音量可以适当的，来，我放大，来，我放大一点哈。前奏不长，认真听题，把歌曲名字发送过来。

0: 来插播一条路况，王师傅。
1: 949报一个紧急情况。
0: 嗯。
1: 16:30，河北西路与这个长沙路这个路口的红绿灯突然不亮了。
0: 啊、
1: 哦。这种车辆比较少，没有造成堵车。
0: 嗯。
1: 一会儿车辆大的话，肯定会堵车的。
0: 河北路
1: 长沙路。麻烦有关部门去看一下吧。
0: 嗯，好嘞，感谢提示啊，王师傅。
1: 949补充一下，是河北东路与长沙路路口。
0: 嗯，
1: 红绿灯不亮了。
0: 河北东路和长沙路路口的红绿灯不亮了，提示大家咱们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注意礼让三先，文明行驶。

0: 歌名是什么呢？
1: 让我欢喜让我忧。
0: 哦，让我欢喜让我忧，回答正确。
2: 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0: 这还是你看啊，就是感觉题目还是出简单了，这是啊。哦，果然是啊，看钢蛋儿很厉害。我觉得您的车里到底备了多少张 CD 啊？您真的把这个周华健的这个 CD 啊就给我们亮出来了。这个专辑是百金十年金曲精选记录，有周华健的朋友，其实不想走，孤枕难眠，花心，亲亲我的宝贝，哇，全都是经典名曲啊。爱相随，风雨无阻，明天我要嫁给你了，真心英雄，刀剑如梦，哇，但好像就是没有这一首让我欢喜让我忧，没看到啊。哎，有让我欢喜让我忧，他这个忧是不是印错了？我咋看的是单人旁的忧啊。好嘞，让我欢喜让我忧。那么希望各位啊，还是更多的欢喜一些哈，更多的这是美好的欢喜的故事可以随时分享一下。参与节目很简单呢，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来分享更多的身边的美好的故事跟事情，心情好心情不好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发文字发语音都可以。路况来关注一下，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他说，韩帅下午好，打卡签到，阿勒泰路高架南向北车流量适中。好嘞，感谢景师傅。巷子里的童年，
3: 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
0: 啊，是的，咱们可以唱一唱了啊。
2: 让我欢喜让我忧，
0: 是这歌。包括呢贾师傅啊，新 AT6844 的朋友呢也说了一下，这歌呢就叫做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你

0: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对，就咱们刚刚没有公布关键口令词是吧？就今天要唱什么歌？那就简单点吧。让我欢喜，让我忧。那么是唱欢喜呢，还是唱忧呢？

0: 就唱让我吧，还有那个什么让我一次爱个够哈，这些是老歌哈。有没有一些新歌流行类的歌曲您知道的带有让我，请让我们把歌声一起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看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明天呢是晴天，低温13度，高温25度，风力3级。阿勒泰晴，9到22度，塔城晴，10到26度，伊宁晴，12到30度，伯勒晴，12到26度，克拉玛依多云见晴，15到25度，奎屯晴，13到29度，石河子晴，11到28度，昌吉晴，12到26度，哈密多云转晴，11到27度，吐鲁番晴，21到35度，库尔勒多云，18到29度，阿克苏多云，13到26度，阿图什阵雨转中雨，15到21度，喀什大雨转阵雨，15到23度，和田阵雨转多云，16到20度。乌鲁木齐明天晴天，低温13度，高温25度，风力3级。
1: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2: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1: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0: 哦，太羡慕大家了，羡慕谁呢？羡慕自见其行。他这个点儿发来了这么多的美食图片，您是这会儿才吃饭呢，还是之前的一些美图收藏呢，还是现在在南山吃抓饭烤肉大盘鸡儿呢？这是，哎呀，口水啊直流。那行吧，但大家还是哈，咱们来认真的准备一下参与节目，让我口水呀呀呀。请大家演唱一两句歌词当中歌名里带有让我的歌，让我怎么样呢，类似于啊让我欢喜让我忧，你看某晨答的是对的，但是你得唱一下。还有呢，看到呢，这是钢蛋儿，哦呦，又发图片了，钢蛋儿发的又是另外的周华健的歌曲的专辑哈，原色的真传真集，这是传真过来的吗？这个是后悔说这个词儿太熟悉了，刚买上车，车上呢就有几首曲子，说哥几个开车到盐湖去玩的时候呢，晚上的时候啊凑不出来5块钱高速公路费，走国道颠回来的，车上 CD 啊就是让我欢喜让我有满满的回忆啊哈。但是您真的是这样吗？因为我觉得有一个什么情况呢，以前的时候啊播放 CD 的时候车一颠会怎么样呢，哎，它就会卡顿。当时买那个 CD 啊 VCD 啊 DVD 不是有什么超强纠错功能嘛，对吧，如果它没有那个超强纠错功能，车里放 CD 机的时候啊一颠会卡，就跟看直播断网了一样的卡。您还记得这个事儿吧？东浩，
3: 让我一直爱个歌。
0: 看看确实啊年轻气盛的感觉出来了啊。他还说知心爱人第一句就是啊，第一句让我的爱伴着你直到永远永永远远。哎呀，知心爱人这是首情歌对唱啊，有没有正好两个朋友在一起的可以把这歌来演唱一下呢？小草，
3: 让我一直爱着狗，
0: 现在和以后，
3: 让我们单膝双脚，
0: 好，这不是儿歌吗？
3: 小城儿推开波浪，

这个儿歌一听确实啊，现在小朋友是不是有的朋友呢，小学生都放学了呀已经，那这会儿呢在路上听这样的儿歌，听的都是啊咱们爸爸妈妈当时小学的时候听过的经典儿歌呢。小朋友们，你们会唱这个歌曲吗？

0: 我看到知昂张师傅也说哈，让我们荡起双桨。嗯，二哥童谣啊都很好听。我们是朋友啊，他说，哎，韩帅说最近啊怎么没有看到大圣归来参与节目了，他去赶集了吗？不知道呀，不知道这会儿大圣归来去哪儿了呢？如果在的话也欢迎来打卡吱一声哈，不要老潜水啊。哎，看到了，这不好意思啊，这是磨牙睡得香，我建议您戴牙套，是吧？牙又齿磨坏了，要不然哈，这是。他说怎么不放我的，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确实是得慢慢的刷新看一看，来磨牙睡得香。
1: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
0: 哦，这个歌一看就看过那个什么《还珠格格》的嘛，对吧？来，巷子里的童年，池塘边的榕树。
1: 你这样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
0: 哦，被爱折磨了、啊。
1: 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
0: 你看，这也是个痴情的男子啊，是吧？小颖也说，让我们荡起双桨。还有呢，杨子陈师傅说，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发文字的话呢就很寡淡，发现没有哈、啊、我这么一念就好像没有这个音律的起伏变化。那大家如果想到啊还有哪些带有让我的歌，您可以把歌声用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怎么关注呢？很简单，用手机软件微信打开，点击这个添加好友啊，来直接的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然后啊点关注，再点发信息，再切换输入法，就是用语音输入嘛，按住它就可以唱了，有让我的歌。
1: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脸上的星星在等待，让我们荡起双桨，
0: 这个都会唱。
1: 小船儿
0: 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张师傅还说，让我一次爱个够，让我们荡起双桨。高师傅说的是，让我再看你一眼，让我再看你一眼，你是否还有感觉？是这个歌吗？这是许嵩的歌吧？应该是90后应该喜欢啊。
1: 让我将心儿摘下，将它慢慢融化。
0: 这么残忍呀、啊！这个是。颤了一下啊，来。
1: 让我轻轻的靠近你，让我轻轻的靠近你。
0: 哦，轻轻的，这是。这画面太美，不敢看。安师傅。
1: 让我一次爱个够，给你我所有。
0: 哦，又很豪放派、啊、
1: 让我一次爱个够，现在和以后。
0: 嗯，你看，真挚的感情啊！来，清茶的歌声，我们捞一下啊。
1: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
0: 轻轻地靠近你，然后蒙上你的眼睛，这个连续剧啊。小辉也说，就让我啊、哦，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哒哒哒哒哒哒。哎，这个有让我啊，但是确实藏得略深，就好像不好被发现啊。但是小辉，你是。

0: 厉害的，那唱一首呗。
1: 手上提着波浪，
0: 哦，
1: 爱恋相依，是你在唱，思念我在唱，进入梦乡。
0: 你这个唱的。
1: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哦，这歌的歌词儿都能忘的话，哦，那确实哈、啊。蒋女士说：“让我轻轻的告诉你，咦，我在哪儿呢？来，我们告诉你。”
1: 让我。

0: 故乡。
1: 真的是发现啊，有些歌词儿当时唱的时候就唱了，现在呢就不敢细想，是吧？这是不是跟那个《大话西游》有点关系哈、啊？这么联想一下的话啊，那还行啊。让我有让我的歌，我们来听几首哈、
2: 啊。那个永恒的夜晚。
1: 哦，后来。

0: 让我往后的时光
1: 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
0: 还有刚才提到的这首歌曲，好，还有一首大家都很熟悉但是今天没有人唱的歌曲啊，这歌大家没想到吧。

0: 这会儿其实也不错哈，温度呢大概现在呢看了一下是20度出头啊，也是有些暖洋洋的感觉。来网，
1: 哎，500个糯米森林，反正有一个让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反正有让我，
0: 有让我，行的，谢谢你的温柔啊。来，云溪。看，有让我，还有让他，这是追梦人的歌啊。余生。
1: 让我的
0: 我们就不再回来。哦，哎，这个是那什么，菲儿的《我们的爱》是吧？我们的爱，哎，
1: 让我的爱，
0: 不对，歌词不对，是让我的爱伴着你，那是《亲密爱人》的是吧？我们的爱是我们的爱啊。有让我吗？有没有中间第二段副歌部分带有一些变化的哈？来，安师傅啊。
2: 让我的爱伴着你直到永远。
0: 看，还有让我呢，小草。
3: 让我再看你一眼。
0: 嗯，哦，这也是首有年龄的歌曲了。Z。
4: 让我掉下眼泪的。
0: 哦，哎，唱了，成都。
4: 昨夜的酒。
0: 哦，好伤感呀。
4: 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一滴温柔。
0: 哦，这是在昨晚在小酒馆是不是？这飞翔啊说，目前在解放南路由南向北方向大巴扎路段呢挺堵车的。涛仔说，就让我留在轮回的边缘，等一道光线，我们的纪念。这首歌曲是啥歌来的？这是还有人说披着羊皮的狼，哎，是披着羊皮的狼还是披着狼皮的羊？哎，披的。
5: 我真的

披着羊皮的狼啊，也是情非得已吧，无可奈何的事情哈、行吧，咱们这会儿呢，你看时间啊，一下就到了4:59了啊。咱们今天维持一小时的边走边听，陪各位走到这儿。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信息、路况信息，及时可以用微信告诉我们。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稍后呢，有请主持人建军。那么更多的这个歌曲啊、互动啊，您参与节目有没有播出的话呢，那就表示抱歉哈。明天下午4:00，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那就明天4:00，咱们定个闹铃，不见不散。都是你的错。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2: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1: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3: 谢谢，
1: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2: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1: 说出你的故事，
2: 传递一份谢意。
7: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医生有你》节目，我是建军。秋意渐浓，身边打喷嚏的人是明显多了起来，有的人呢还以为是换季着凉感冒了，吃了一大把感冒药也不见好。其实呀，这很可能是秋季过敏性鼻炎找上门了。咱新疆的秋天那是出了名的秋高气爽，像这首歌一样，我们可以去踏上小道，去感受秋日的这种秋景，天蓝云白，空气干，舒适是舒适，但是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来说，这份干爽却可能意味着一个难熬的季节。新疆秋季花粉过敏的元凶，这个凶手到底是谁？跟咱们常说的感冒到底怎么区分？鼻子痒得受不了了，能不能自己买一瓶鼻喷剂，哎，喷一喷？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专家，来自于兵团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援疆专家朱莹莹教授，欢迎您，朱教授。
1: 您好。
0: 先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协和医院耳鼻喉科的朱莹莹，现在在我们兵团医院的耳鼻喉科参加这个援疆的工作。
0: 好嘞，欢迎朱教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通过949的抖音视频，抖音快手视频号啊，包括我们的广播啊，多平台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已经开始了。大家也可以打开您的手机来进行搜索，进行实时的收看，然后跟我们一起互动。关于过敏性鼻炎，那鼻子痒呀、疼呀、难受呀，你有没有相关的症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发送过来您的问题啊。我们请朱教授给大家帮帮忙，好不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就先问一下朱教授吧。先从最根本的问题来跟大家聊一下。就很多听众可能会有个疑问啊，这春天花会开，春天花粉过敏我理解，这花开了嘛，是吧？但是秋天树叶都开始落了，怎么反而更容易过敏呢？能不能给大家伙讲一讲这个秋季的气候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呢？
1: 秋季的这个特点，就是北方，尤其是北方地区，包括我们新疆地区是更有这个特色，就是它的一个昼夜温差比较的大，气候变化的比较多，而且秋天呢，这个大风扬尘的天气会多一些。这样呢，干燥的气候会让这个鼻腔的黏膜更加干燥。那鼻腔黏膜干燥之后呢，这个黏膜的防护性就会下降，那就容易被过敏原侵犯，就会出现这个鼻炎的这个作用。另外呢，你刚才说的这个春天花会开，会有这个花粉，不是春天才有花粉，秋天它一样会有的。我们把这个花粉分成两种，一个叫风霉花粉，一个叫虫霉花粉。那容易引起过敏性鼻炎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风霉花粉。那秋天呢，其实在新疆地区呢，据我了解，最常见的这个花粉的过敏源应该是艾蒿和一个叫狸草的。这两种这个杂草应该是南疆北疆都有。当这个秋天这个七八九这三个月份的时候，应该是这两种杂草这个花粉爆发的季节。花粉开始变多了，再加上有的时候大风的天气，就会让空气当中的花粉浓度就增多，增多了之后就会增加过敏的这个反应，这就是秋天过敏性鼻炎发病率高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0: 你刚才说到这个艾蒿和
1: 狸草，
0: 就是我记忆特别深刻的就是前段时间，因为我鼻子痒，然后眼睛干，耳朵一痒，我一直以前觉得，哎呀，是不是肾虚啊，或者其他的症状，我自己就是倒腾了一些药，想自己试一试，结果一直不好，哎呀，最后鼻子痒的受不了了，还流清鼻涕，我就跑到医院去了试试吧。虽然排队的，这个人比较多，等候时间长，哎，结果去做了一个这个检查嘛，过敏源，你刚刚说那个狸草是三级的，就是这个狸草过敏很严重，就主要这个原因。大夫说，我们新疆比较干燥，尤其是七八九月份的时候，这几个月可能这个，空气中你看不到，但其实这种狸草的过敏源特别的多。很多人如果说每天早晚不洗鼻子的话，这个狸草就会粘附到鼻黏膜里面，时间一久了，你这个鼻子各种不适就来了。
1: 对，
0: 结果给我开了一种药，开了个洗鼻子的，再开了一个喷剂。三天 耳朵就不痒了。眼睛虽然现在还有点干，但是鼻子的不适、耳朵的不适已经完全完全就好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相信科学，走进医院，不要像我一样有执念，自己在那儿难受啊。那刚才聊到这儿了，这过敏源其实还有什么螨虫的，是不是？
1: 对，这个季节性的过敏源最常见的是花粉，像你说的螨虫啊，这个我们说的尘螨，然后一些这个动物的皮屑。

0: 这些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四季都存在的，就是一个常规的过敏源。
1: 我们微信平台大家伙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你刚才偷偷的唱的嘛，对，春天花会开呀，我就是那朵花儿。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一直在努力来了啊，还有这个尾号6844的朋友也来打卡了，说朱院长下午好。子健提醒又发过来了，他拍的家里面种的花儿，每天都会来给我们分享美好。就是你没有鼻炎是不是，子健老哥？家里面养这么多花，我都不敢养。永胜说，我开车路过五星路兵团医院，看见围栏上就有朱医生的简介呢，你没拍个照片留下吗？万一鼻子哪天不舒服了，直接找朱医生去，是不是？不过说实话，兵团医院，你去看病还特别的方便。我现在一有什么问题，我就去兵团医院。为啥？人相对少一点，你好排队，容易看上，等待的时间不久，你知不知道？不然的话，你去别说，哎呀，一等半天，就是你本来想看病的那股耐心都没有了，在外面等的。然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比如说困扰您多年的这个鼻炎，怎么样才能治好？怎么样才能改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说一说。那咱们秋天的这个气候有哪些特点，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呢？
0: 主要还是这个，我觉得在新疆地区还是这个，刮风，这个风刮风起的这个扬沙，这个灰尘，它可能会诱发。再就是这个大风天气的这个花粉浓度高了，对于花粉过敏的这一部分人，他这个鼻炎就容易发作。
1: 其实家里面如果说是有鼻炎的这个家庭成员，其实也不太建议养那些带花粉的花，是不是？
0: 但是这个花粉，它刚才说了有虫媒花粉和蜂媒花粉，有的花粉它是虫媒的话，它其实就不会在空气当中弥散。我们说的杏花啊、桃花啊这些没关系。
1: 杏花、桃花，就可以养啊。
0: 对，可以种。
1: 就刚才说到这个新疆秋季最主要的致敏源，就是因为这个花粉啊。咱们跟内地有什么不同的？比如说跟北京。
0: 北京的这个秋季的这个最常见的可能还是，除了那个北京没有这个狸草这一类的杂草，但艾蒿蒿类的还是比较常见的。
1: 还是有。我们来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在这些所有的花粉过敏源中排在前两位的。这两个具体的艾蒿、灰狸是吧？能不能给大家具体讲讲这两种过敏源它有什么特点？主要分布在哪里？我们如何更好的避免呢？
0: 它的分布应该是很广泛的，就是因为它是杂草嘛，它应该到处都有。但一些比如说田间呀，或者是野外呀，比如说秋高气爽，大家喜欢去爬山呀，去这个徒步啊，这些可能都是比较常见的这过敏源出现的地方。当真的你是一个明确的这几类过敏源的这个患者的话，就建议外出的时候，如果必要外出，那肯定是需要做好防护，比如戴好这个口罩，甚至因为有的人过敏的时候会出现眼睛的症状，刚才你也说你会有这个眼睛症状，那甚至严重的时候可能要戴上护目镜，然后如果一定要外出，那回家之后呢，就要充分的这个清洗鼻腔，把鼻腔里残留的这些过敏源这些花粉给它清洗掉。家里呢可能就是出门的时候，如果预报说今天风确实很大，把门窗也关好，然后这个净化器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准备一个
1: 空气净化器啊。
0: 对，
1: 就是我现在跟您聊了聊，突然感觉有点太感动了，眼里面噙着泪水有点咋办呢？就是见光就有这种感觉，想流眼泪，然后也会干涩痒，有时候还会疼，累的时候眼睛泛红。
0: 对，
1: 这个症状怎么办呢？其实眼药水在滴呢，叫什么盐酸什么什么的，那个在滴，然后还有一种是那种油状的，也在滴，好像也没太大的作用感觉。
0: 这个就其实是很多患者的一个这个主诉，比如说他这个症状不舒服，然后呢他说我用了眼药水了，但是不管用，他可能就觉得没用，我就不想用了。所以这个药物的这个治疗呢，其实我们是建议这个时间是不能太短的，因为这个过敏性鼻炎包括这个变异性结膜炎的这个药物呢，它这个外用的药它其实相对是安全的，安全的同时呢它这个起效的这个浓度就相对会低一些，我们就建议要原则就是足量足疗程， 不能说我用了两天不管用，我换另外一种，这个用两天还不管用，就再换另外一种，这样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这个用药习惯。
1: 就最起码坚持用个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是不是？
0: 啊，至少两周。
1: 至少两周，那是半个月。
0: 对，没错。
1: 哦、
0: 嗯。
1: 好呢，那我再坚持一下。苏苏说：“建军啊，我前面回新疆玩就开始犯鼻炎了，一打就是好几个喷嚏啊，回到内地就好了，还是太干了。就是的，我在云南也好好的，跟你说啊，就是紫外线有点强，其他的特别的舒服，鼻炎什么咽炎啊、耳朵痒呀、什么的全都没有了这症状。所以你回来玩是玩啊，但是要舒适度的话。”那边还是更好一点啊。朋友说，我也是鼻炎好几年了，早上起来啊，鼻腔干燥，一会儿就流鼻涕、打喷嚏。之前去医院看了，开的鼻喷剂，当时那段时间有效果，现在感觉没啥效果。你没坚持啊？我每天还用海盐水冲鼻腔呢。对对对，这是最重要的。
0: 嗯，海盐水冲洗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相当于是一个相对安全的这个防护的这个方法。一个呢，就刚才说的，如果是在花粉季啊，或者是这个有过敏源高发的时候，那我们每天用海盐水冲洗，可以把鼻腔黏膜上残留的这些过敏源给它冲干净，它就不会持续诱发。还有一个呢，这个它可以起到一个保湿、滋润鼻腔的这个作用，让这个鼻腔黏膜的功能变得就是更加的这个好。所以呢，它对于这个预防过敏性鼻炎还是比较好的。嗯，当然这个鼻腔冲洗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合适。比如说这段时间有一个急性的鼻出血，这个有急性的这个中耳炎发作的时候，这个海盐水是要谨慎使用的。
1: 哦，
0: 嗯，
1: 所以其实不太建议他现在继续用别的药，是不是？
0: 嗯，这个过敏性鼻炎主要是判断现在的这个症状。过敏性鼻炎其实最典型的四个我们鼻腔的症状就是打喷嚏、流清鼻涕，然后鼻子痒和这个鼻子不通气。这四个症状里头出现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那就说明它可能是一个。
1: 我出现了三个。
0: 嗯，对，那这个药物就应该给它用上。
1: 哦，行呢，我建议你用一下吧。我之前是真的就不愿意用啊，结果用了之后，哎，三天，一点不夸张，效果特别好啊。王杰说是早上一睡醒就打喷嚏，天热鼻炎就厉害，天凉就好点。对对对对，嗯。用的说是这个喷剂，能长时间用吗？
0: 对，温度的变化，这个天热厉害，天凉好一点，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天热好点，天凉就会严重。它这个主要是温度的变化，温差大，它会就出现这个情况。布地奈德是那个一种糖皮质激素，是我们推荐的一线用药，是可以用的。刚才说了，它可以，
1: 长时间用，
0: 对，长时间用。对于因为过敏性鼻炎，刚才咱们说的秋天的这个是一个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我们还有这种四季的持续性的过敏性鼻炎。那如果真的是一年四季都出现症状，那这个药就可以持续的使用。
1: 对，现在可能就是夏天五六月份以后，五月到十月这个区间相对要严重一点，可能就花粉比较多一点。到了冬天会好一点，这样子。
0: 对。
1: 这位朋友说眼睛痒、流鼻涕、流泪，对对对，我们都对上了啊、哦。是，我以前想的是不是年龄大了呵呵会这样子？
0: 跟年龄没关系。
1: 心静说是我在新疆就有鼻炎，现在我鼻炎都还犯得特别严重，但是只要我一回我老家云南，就瞬间没有了，这咋回事呢？气候？
0: 嗯，这个也是门诊的患者这个主诉比较就是。描述比较多的一种情况，就是还是跟这个环境是有关系的，跟地域有影响。我们过敏性鼻炎的这个原因，就认为这个环境和这个遗传它是共同协调出现的。像刚才您说的，在这边有鼻炎，去了云南就好，因为云南是一个比较湿润的这个地方，所以呢，对于这个湿润的季节，它对鼻炎其实是有好处的。但是门诊也会有一些这个患者说，他是南方的，鼻炎很严重。那来到了这个北方它就好了，不知道为什么，但这种可能就是它的这个过敏源的原因，比如说南方潮湿的气候，这个螨虫就会可能多一些，尘螨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过敏源，环境改变了之后呢，我们整个免疫系统会出现一个适应的这个过程，可能就会有一些变化，它不一定是一定是北方多南方少的这个发病的这个流行病学特点、
1: 没有这么绝对，都有可能啊，
0: 对对对，是的。
1: 所以你老家在云南也不一定管用，我跟你说。来吧，我们的节目现在也在通过这个949的官方视频号 抖音、快手正在直播，大家如果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可以打开视频号看一看啊。今天我们的这个

0: 没有加美颜滤镜，就是18岁最真实的样子呈现在大家面前了啊，就是跟大家面对面最真诚的来聊一聊你所关心的这些问题。幸福来敲门说是没感冒也没痒的症状，但是鼻子经常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子老是湿湿的，医生是怎么回事呢？
1: 嗯，这个说的这个感冒啊，这个是经常也是大家的对过敏性鼻炎的一个这个拖延治疗这个误区，因为有的时候感冒的症状它也是打喷嚏流鼻涕，然后这个不舒服，然后呢就以为是这感染了，然后大家就吃抗生素吃消炎的药，但是那个它其实是一个过敏性鼻炎。这个两者之间一个很好的鉴别的方法就是感冒它其实还是多少会带有一些全身症状，比如说最常见的会有一点点的这个
0: 疼，
1: 全身哎肌肉的酸痛啊，嗓子疼啊，有的人会有一点这个发烧呀，还有呢这个感冒尤其是病毒性的感冒，它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就如果这个症状持续了6-7天，它其实就会在变好越来越好，但过敏性鼻炎我们不对症治疗的话，这个症状就是会持续，像说的这个气候温度，刮风的天气症状就重了，下雨的天气它就会减轻，因为这个下雨了这个过敏原的浓度降低了，它可能这个就是会舒服一些。这样做好了鉴别之后，我就发现它可能确实是一个过敏性鼻炎发作，那我们就得把鼻炎的药对症用上。清水样的鼻涕刚才说了是这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典型的这个表现。
0: 你可以把那个喷的然后治疗的药都用上。
1: 嗯，
0: 特别管用，你不要觉得这个病有多难，其实不难的。我用这么多年的实践来跟大家分享，确实是这样子的。朋友说是我就是常年都有这种症状啊，不分季节，最近买了医用凡士林来涂鼻腔，干燥的症状改善了一些，你早晚喷那个海盐水就会好很多。凡士林的话，你如果实在是觉得太干的话也能用，是不是？
1: 对，这个海盐水也好凡士林也好，它的一个用的这个主要的目的还是滋润鼻腔，就让这个鼻子保持这个湿润的状态，因为我们说这个鼻子它除了这个呼吸和闻这个味道之外，它有一些其他的重要的功能，就是加温加湿，还有我们这个黏膜上面的这个纤毛，它可以帮助鼻腔把这些脏的东西排除出去，那么要让它保证湿润的这个状态，它这鼻腔的功能才会正常的运转。但是有的时候凡士林它可能偏油一些，有的人这个涂完会不舒服，我觉得油腻一些。
0: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还有朋友说是多喝水多吃水果我就没有鼻炎。
1: 多吃水果纤维素多啊，多喝水这个确实是好办法。
0: 但其实不是不得鼻炎的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对吧？刚刚说介绍鼻炎的药叫什么名字，我们不推荐药啊，我们也不介绍药，就说你有症状呢，直接去医院做检查啊，遵医嘱，医生会根据您的具体的情况来为您开药，好不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您听到的如果有跟自己症状相仿的或者跟咱们家人相仿，你也可以来继续的问一问。刚才其实跟大家分享了啊，这个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和感冒如何来区分。那过敏性鼻炎常见的症状，刚才说了有4种啊，只要占到2种以上，那就是过敏性鼻炎了。那很多听众说是分不清楚鼻炎和感冒，刚才朱院长给大家介绍了啊，就这4种，你只要占了2种，稍微往上，那就证明是过敏性鼻炎了。当然这个也会根据您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比如说症状的持续时间呀，有没有发热，打喷嚏的次数，头晕脑胀，这些来具体来分析。那有些朋友也会觉得鼻炎嘛，哎，就是打打喷嚏流流鼻涕忍一忍就过去了，也不是什么大病，我真是这么觉得呢。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朱教授。
1: 这个想法其实也是很多就是门诊患者的一个自己主要的这个想法。但是呢虽然这个鼻炎啊给你带来的这些打喷嚏流鼻涕的这个不舒服你是可以靠忍就能忍过去的，但是呢如果你去不去管它，让这个鼻炎的这个状态持续，它这个打喷嚏流鼻涕是这个黏膜你自身的一个反应出来的结果，但你身体里的这个黏膜这个过敏的状态是持续存在的，它会出现一些不太好治的这个合并症，我们叫做并发症。那么比较常见的一个就是刚才说变异性的结膜炎，眼睛痒痒，也是它的一个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0: 这叫过敏性哮喘，因为呢，现在这个过敏性鼻炎它主要是反映在鼻腔上，但现在呢这一类疾病呢，它有一个核心的思想，我们叫做同一疾病同一气道，就是这个鼻子是这个呼吸道的一个最开始的这一端，但整个这个气道它都会出现合并症。刚才说的这个哮喘就是一个比较难治的这个合并症，因为这个时候哮喘出现的时候就会出现喘憋呀、胸闷呀、不停的咳嗽啊，这治疗起来就会麻烦一些。还有我们这个鼻子后面这个两边的耳朵，它会出现分泌性的中耳炎，也是它的合并症。另外呢，这个鼻涕多了，它从这个我们说的鼻子后面流到这个咽部和气道，就以前叫做鼻后滴漏，现在我们叫做上气道咳嗽综合征。也会有一些人就说没有任何的原因，就是咳嗽、干咳、嗓子痒痒、咳嗽，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合并症。然后还有这个我们说的急性的鼻窦炎、慢性的鼻窦炎，或者他再严重的话会诱发鼻息肉，那就鼻息肉严重的时候可能就需要靠手术来治疗。另外有的这个鼻炎的这个患者，他这个鼻堵的症状很明显，那堵的时候呢，就知道尤其是睡觉的时候加重，他就会出现一个睡眠的问题，我们叫做睡眠障碍，那休息不好就是很严重，第二天。乏力呀，劳累呀，情绪不佳呀，这些都是它主要出现的一些问题。
1: 哦，其实你刚才说这些问题，好像我都站着了，就是鼻子不堵，它是通气的，所以虽然说睡的吧，睡挺长的，但是其实精神状态也不是特别的好。还有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鼻子后面流鼻涕的那个，也有过，就是没用药之前，现在用完又好了，真的就好了，所以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你好好去看，好吧？我们再来继续聊哈。那可能很多听人都会有切身的体会，鼻子一堵太难受了，去药店买上一瓶那个鼻喷剂，噗噗噗喷上两下，鼻子立马就通了，那简直是救命神器啊！但是有人也说这东西不能长期用，越用越堵。朱教授，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风险？
0: 这个一般来说的呢，让鼻子通气、快速起效的这个药呢，我们把它叫做黏膜减充血剂。它就是让你的这个黏膜这个血管收缩，收缩了之后鼻子就通畅了。那个减充血剂呢，它是不能长期使用的，长期使用了它会让这个黏膜反应性的更加的这个增生，增生了之后我们把它叫做药物性鼻炎。药物性鼻炎治疗起来就属于一个复杂难治的这个疾病了。而且这个减充血剂呢，在我们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当中呢，它是一个就是一个二线的治疗方案，在。堵得十分严重的时候，或者我们想这个增加这个鼻喷激素在鼻腔的这个弥散度的时候，才会临时的用一次。这类的药原则上是不能超过2周、1周左右，长期用可能会就出现不良的反应。
1: 一般都建议，比如说那一瓶的喷的，你把它喷完就再不要接着用了。

0: 这样的情况，
1: 对，
0: 适得其反呢？
1: 是的，因为鼻炎它其实分好多种的，过敏性鼻炎只是其中的一种。那咱们用的这个鼻喷的药物呢，它就跟针对不同的鼻炎，它其实起效的。但慢性鼻炎的这个鼻喷激素，就我们说的减充血剂、羟甲唑啉这一类的，它是不能连续使用的。
0: 你像有些这个带血管收缩剂成分的鼻喷剂，连续使用超过5到7天，就可能会引发药物性鼻炎，是这样吗？
1: 5到7天倒没有这么短，就立刻药物性鼻炎，但是它会加重黏膜的干燥。那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会鼻出血或鼻涕带血。
0: 所以你说你本来是出于好心给自己治病的，并没治好，治成另外一种感觉了，另外一种病了。那哪些喷剂是可以相对安全长期使用的呢？就在咱们临床上，
1: 相对安全可以长期使用，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黏膜的这个糖皮质激素类的药。这个激素啊，好多人一听就是听激素色变，觉得激素一定会带来不良反应啊，就是这个合并症啊、并发症。但是我们这种外用的糖皮质激素跟口服的激素，它的这个药物吸收的这个率啊，或者是对这个全身的这个影响啊，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鼻喷的这个激素它是其实很安全的。
0: 所以对激素我们今天又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啊。比拉利说，我前段时间头一往下就鼻子就流白色的这个鼻涕嘛，是吧？不过现在好了，也没有吃药就医，可能是你的免疫力上去了啊。对，你的这个免疫细胞战胜了其他的细胞，所以你就不流鼻涕了，这么解释对不对？
1: 就是一半对的。它本身因为过敏性鼻炎，它的这个发病的这个机理也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是有关系的，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免疫系统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过敏原，这个花粉呀、尘螨呀，当做了一个来这个你的敌人，他觉得这个他在侵犯你的这个身体，他就像细菌和病毒一样，免疫系统就动员起来去攻击它，然后这就造成了一个免疫反应，就出现了我们说的这个过敏性鼻炎。但之前呢，有的人误解就以为说这个过敏性鼻炎是因为我们免疫太强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它其实不是免疫太弱或太强造成的，它其实我们叫做免疫失衡，就这个免疫系统它这个管偏了，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反应。
0: 没错啊，陈氏说，鼻子天天干燥，用什么药好呢？洗鼻子，早晚洗鼻子，这是最直接，也是最经济的，用那个清水哈，自来水。
1: 清水和自来水是不行的。
0: 所以你看。就只能是海盐水是吧？
1: 海盐水，医用的生理盐水这些是可以的，但是这个
0: 自来水不行。
1: 自来水不行，它一定要是有一定的那个浓度的。但是呢，我们又不能用你的家里的食用盐自己勾兑的这个盐水也是不行的。另外，这个海盐水呢，它其实你会发现它分等渗和高渗两种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鼻炎、不同的表现，它这个等渗就渗透压的意思，它需要是不同的这个浓度的。这个就要根据他自己的情况，让医生来给你判断是用哪种浓度的这个海盐水来冲洗。
0: 海洋说，家里孩子假期报了16天的游泳班，假期快结束的时候就发现他有鼻炎，现在每天用洗鼻器和生理盐水洗了鼻子，想问一下医生哈，还需要配合其他的药物进行治疗吗？
1: 这个主要就看这个鼻炎的表现和这个状态。那我们鼻炎它分轻度、中度、重度嘛，那这个轻度的鼻炎如果没有对生活啊、工作呀有影响的话，那这个那个鼻冲洗就是最安全的治疗方案。但如果他这个已经稍微偏重了一些了，或者是属于中重度的，那就可能得配合其他药物治疗。
0: 根据孩子的症状来哈。后悔说，早上睡醒的时候喉咙干、喉干舌燥，什么原因呢？
1: 最常见的喉干和舌燥就是它有可能出现了一个张口呼吸的情况，这个气流是正常应该是通过鼻腔这个呼吸的，现在呢变成了从经嘴呼吸，那这个口干舌燥就会出现。
0: 对，
1: 那这个为什么会张口呼吸呢？可能还是因为鼻子堵的原因，鼻堵了它自然就张着嘴喘气。
0: 所以后悔啊，那个你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让那个媳妇儿睡晚一点啊，等你睡着了给你拍个照片或者拍个视频看一下，你是不是张着嘴巴睡觉呢？如果张着嘴巴睡觉的话。

0: 给自己买个那个嘴贴，把它贴上啊。鼻子如果不堵的话，这样的话你的喉干舌燥就会解决了啊。我不知道这个对不对。
1: 啊，用嘴贴这个闭口贴的前提是一定要保证鼻腔是通畅的。
0: 啊。
1: 万一这个鼻腔是一个病理性的堵塞，又把这个闭口贴贴上了，那就没有喘气的通道
0: 海盐水哪儿都买到啊，药店都有卖的海盐水啊，你可以去看一下。医生有你节目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的特约播出啊，我们今天在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鼻炎、过敏性鼻炎，你有一些相关的症状，或者说有一些想咨询的、想跟我们聊一聊的，你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文字、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哈，我们在直播间跟大家交流一下。哎，看看能不能帮助到大家。

0: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1: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0: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医生有你节目，本节目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我是建军。今天呢，我们直播间也非常有幸的为大家请到了宾团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援疆专家朱莹莹朱教授，欢迎您。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过敏性鼻炎，相关的一些话题。

0: 所以很多朋友有个习惯啊，那病症状一好，药就停了。哎，我好了，不用用了。尤其是这种激素类的鼻喷剂，一听激素两个字就害怕了。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激素不是大家所理解的那个激素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只要规范用药啊就可以了。那鼻炎症状一好转就立刻停药，这样做对不对呢，朱教授？
1: 这样是不对的，肯定是不对的。尤其是这个过敏剂的这个过敏性那个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当你出现症状改善了之后呢，有的人药就停了，但是这个黏膜还是处于一个轻度的炎症状态，然后过敏原还持续存在，那过敏原继续刺激这个黏膜，它还会再反复出现。所以呢，对于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其实我们是建议这个能够覆盖整个这个季节，就到季节结束之后我们再停药，这样是比较正确的。
0: 对，所以要遵从这个用药原则哈。你像这个鼻用的糖皮质激素和口服抗过敏药，分别应该在什么样的时候

0: 激停药呢？
1: 一般呢，这个糖皮质激素的这个鼻喷的药呢，我们都是建议就是连续使用不少于两周。但刚才说的这个在过敏季的时候呢，这个可以持续到覆盖整个这个过敏的季节，就足量足疗程。那这个口服的抗过敏的药呢，现在大部分我们用的其实是二代的抗组胺的药，它的这个不良反应和这个副作用其实是很低，也相对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它对这个药的这个使用呢，也是不少于两周左右。如果呢，一般我都会建议，觉得这个症状明显的改善了，我们就把口服药停下来，继续用鼻喷的外用的药。那如果要是觉得改善的不好，可以长期的使用口服药，这都是相对安全的。
0: 我用的好像就这个药，叫康酸莫米松鼻喷雾精。
1: 对，是，这就是一个鼻喷的糖皮质激素。
0: 哦，好呢，那我们说防患于未然哈，对过敏性鼻炎来说。有没有办法在症状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开始干预，把鼻炎摁在萌芽状态？
1: 这个是可以的，
0: 可以的。
1: 这个尤其是对于季节性的鼻炎，我们可以在这个过敏季来之前，一般一周或两周左右，我们提前把这个药用上，不管是口服药还是鼻喷药。那么它这个提前用药之后，那整个这个过敏季来的时候，这个季节的这个症状反应就会轻一些，就过得就会舒服一些。我以前有的患者就是。季节性特别的明显，他们觉得立春和立秋是两个比较典型的时间的这个节点，所以可能比如在立春的时候把药用上，那么这个春天的花粉季可能就会好一些，立秋那天再用上药了，可能就秋天就过得舒服一些。但这个不是一个准确的时间段啊，每个人因人而异的。
0: 对，还有一种就是说就提前打那种针，提前把那针打上，可能会管这一个季节。
1: 对，你说的这个针也是门诊很多病人来问的，因为这个是现在的这个医疗科普啊，或者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互联网资讯获得的是比较多的，所以好多人就说看到网上说有一个治疗鼻炎的针一打就好，所以就来打针来了。但其实这个打鼻炎的针呢，它种类是不一样的。不管是哪一种针啊，就是按照我们这个治疗上，它应该其实都属于免疫治疗。有一个比较传统的免疫治疗的针剂，就是我们说的脱敏治疗。这个脱敏治疗历史不是最近才有，它可能已经这个有很多年了。就是什么原理呢？就是既然我们对这个花粉过敏，那么我们就给它小剂量的这个频繁的让你去来接触这种这个过敏源，这样的话你的身体就耐受了过敏源，它就起到了一个脱敏的这个作用。但这个的治疗的这个优点就是，当你这个脱敏治疗结束之后，你就真的对这个东西不过敏了。就是目前上唯一我们可以改变这个自然进程的一个治疗方案。但缺点就是它的这个疗程很长，它至少要3年。3年的期间呢，要定期的到医院，可能比如一个月要去打一针，所以这个时间呀、地域呀，这个依从性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还有就是现在做成产品的这个脱敏的这个针剂，可能也就是两大类，一个就是这个尘螨，一个就是这个艾蒿，这两种其他的过敏源呢还没有这个脱敏的这个制剂。还有就是它主要是针对这一种或者是不超过两种，就最好是单一的过敏源治疗是有效的。比如你去过敏源检查会发现你有很多个过敏源，有3、4个、5、6个都是阳性，都是加号，那这种也不太适合。那还有一种这个免疫治疗呢，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个研究发现它这个临床应用很好的，我们叫做单抗这种生物制剂。它的主要原理就是针对一些我们这个刚才说的免疫系统嘛，上面的一些免疫球蛋白液啊，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白介素啊，它起到了一个这个阻抗的这个作用。这样呢，我们就在这个免疫系统发挥作用的时候，给它阻断了这个不良反应。但是呢，这个它也不是一劳永逸，不是打了一针或两针，这个鼻炎就治好了，就一辈子不再犯了。它也是在这个春天或秋天，这个你觉得鼻炎要发作来临之前，我们把这个针剂用上，一般呢可能又要用3针或者是5针，然后呢这个季节可能就会很舒服，就你就不需要每天喷鼻子啊，每天这个吃药。但是明年的这个季节，过敏季节来临的时候，这个症状肯定还会再复发的时候可能就还需要再用这个针剂。但这个免疫的这个针剂呢，它是针对过敏性鼻炎和出现了一些合并症的这一类的人。刚才我说的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啦，或合并了这个鼻息肉啦，或者合并了一些我们叫特应性皮炎啊，主要是针对这一类的这个相对比较重症的这个患者是适合使用的。

0: 只是每天打打喷嚏或流鼻涕，我就去打这个针，其实是不太合适的。它有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指征。
1: 对，所以当时医生给我推荐之后，就说了，看了我没有什么鼻息肉呀，什么。
0: 哮喘，
1: 对，这些都没有的、
0: 嗯、
1: 就是很单纯的像我这个人一样，然后他会说、哎、你就不要打针了、
0: 嗯、
1: 你就把这个喷剂喷上、嗯、结果喷了三天就好了，真的一点不夸张哈、
0: 嗯、
1: 朋友说你看我用的就是这个康酸莫米松鼻喷剂，冲鼻子买的海盐兑纯净水使用的，医生推荐的，不能用自来水，对对对、
0: 嗯、
1: 这个知识学到了今天。牧羊人说想问一下，我的鼻炎是立秋的当天开始，结束的时间是天气彻底转凉就好了，这什么原因呢？
0: 嗯，这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节气其实还是很科学或者是很好的一个判断的这个方法的。那立秋的时候那温度开始下降，或者是这个温差变大了，然后刮风啊，这个花粉开始浓度变高了，那鼻炎就会这个发作。然后等到这个秋天结束之后，这个花粉浓度就会降低，那这个过敏源变少了，这个症状就会改善。
1: 嗯
0: 嗯，
1: 我们刚才还有个问题没聊到，就说这口服的过敏药，
0: 嗯，
1: 是不是也可以预防这个发作，或者说等到发作了才能吃？
0: 可以预防，口服的药也可以提前预防，跟鼻喷的药一样。
1: 嗯，在立秋的前三天，
0: 嗯，
1: 把它吃起来，
0: 对，一周左右都行。
1: 哦，
0: 嗯，
1: 就是也要形成这种规律啊。
0: 对，
1: 这样的话就会相对有效的会控制它鼻炎的到来。那对于我们新疆这个秋季花粉过敏的患者来说，什么时候开始预防？就提前，就您说的，提前一到两周就开始用药，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哦，那咱聊了不少了，但俗话说，哎，惹不起咱躲得起吧，是不是？生活日常当中，鼻炎患者可以做哪些事来减少过敏源的接触呢？
0: 最好的方法就是远离这个过敏源嘛。那首先我们得知道他对什么东西过敏，那个过敏源的检测其实现在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方法。刚才说的比如说就是常见的这些杂草蒿草啊或者是藜草过敏的话，那么这个郊区啊野外啊尽量是少去的。如果就是动物的这个皮屑过敏，那可能这个如果你养宠物小猫小狗的话，可能就得割爱或者是尽量给他们隔离的这个饲养，
1: 你就不要养了，送给我、啊。
0: 就是尘螨的话，那就要定期做好清洁的工作。
1: 对，
0: 嗯，这个都是很有效的，就是我们自己能做生活上的这个方法。嗯，
1: 好嘞，咱们这个比如说啊，新疆的气候干燥，风沙大，花粉和尘螨都容易扩散，在家里面居家除尘，外出防护方面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
0: 外出防护上那就是保持鼻腔的这个清洁干燥，那我们这个口罩这个防护口罩要选择相对密闭性更好一些的。那如果这个结膜炎发作的比较好比较频繁或者比较重的话，那我们可能适当的戴一些防护的这个目镜防风镜。
1: 护目镜。
0: 护目镜，对。家里头的话刚才说的
1: 加湿器。
0: 加湿器，然后这个空气净化器，这些都是会有效的，这个防止这个过敏源的这个播散的。
1: 好嘞，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啊，我们节目所剩的时间不是那么多了啊。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2: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得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4: 酒店装修改造十公园头，工商业装修免费设计，1311904-4499，国家建工集团资质齐全，自有团队，工期短，报价低，推荐项目同享收益，1311904-4499。
5: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

0: 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2: 9月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全球行动为地球降温。949交通广播联合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新疆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共同开启2026年生态文明第一课环保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
3: 9月16日，活动走进乌鲁木齐市第53小学。
2: 9月18日，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教育集团河马泉校区。
3: 环保公开课精彩互动，守护臭氧层知识科普。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2: 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联合949共同倡议，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今天大家是不是明显感受到天气凉下来了？哎，确实啊，接下来这一两天温度会是比较低的状态。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高温只有23度，低温13度。明天的白天到夜间也是晴天，高温24度，低温13度。后天会稍稍反弹一些啊，19号的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27度，低温15度。来吧，我们继续的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过敏性鼻炎。

0: 这我听节目的朋友可能会想啊，我现在没有鼻炎，我可以提前预防，我能在家里面备上几瓶生理盐水吗？我平时自己也洗一洗，你看早晚冲一冲，这样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呢？
1: 生理盐水的这个鼻冲洗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副作用。这个秋冬干燥的季节呢，备上它或者是定期冲洗其实是可以的，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
0: 那除了躲和洗，有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让自己不那么容易过敏呢？
1: 就是消除这个过敏倒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办法，但比如说健康的饮食啊，或者是做一些这个体育锻炼啊，或者是这个油辣这个油的辣的或者
0: 辛辣刺激，
1: 对，这个少吃，其实这个就是从这些方面是饮食上是可以起到一定的这个帮助的。
0: 平时就多骑行啊，多撸撸铁啊，这样子啊，做做有氧，对，从生活习惯上、运动上、饮食上啊，这些都可以来做到。那我们这个新疆昼夜温差大，冷空气也可能会诱发这个症状，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1: 这个呢，就是要做好，我们说要做好鼻部的保暖工作。鼻腔、鼻部的这个保湿保暖，
0: 给他穿个衣服。
1: 对，是，就是你出去的时候呢，可能戴个厚的口罩啊、围巾啊什么的，给他把鼻子保护好。
0: 哦，就是你要护的不仅仅是你的大椎穴啊，还有你的鼻子。
1: 对。
0: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是家长和准妈妈比较关心的啊，孩子得了鼻炎，家长心疼的不行，又不敢随便用药。那孕妇就更纠结了，吃药呢怕影响宝宝，不吃药呢又难受的不行。那这两类特殊人群应该是怎么样处理呢？
1: 对于儿童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其实我们是有专门的这个用药的这个指南。那原则上就是，如果是轻症的，或者是症状并不严重，就还是以防护和预防为主，就刚才说的生理盐水或者海盐水这个冲洗是最好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方法。但如果是儿童真的出现了刚才说的很明显的堵啊、打喷嚏啊，或者是这个流鼻涕的这个情况呢，这个鼻喷的激素其实是可以给儿童使用的。刚才说的这个抗酸莫米松的这个药呢，它这个最小的年龄是可以到2岁，一些其他糖皮激素是5到6岁，这个对于这个幼儿它其实使用是安全的。但口服的抗组胺的药物也一样，因为它有儿童的剂量，就是在安全剂量范围内也是完全是可以使用的。但孕妇的话可能就要更谨慎一些。那这个孕妇和哺乳期的这一部分这个人群呢，这个糖皮激素呢，它其实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药物的这个安全性的这个指征的。那原则就是一般来说在12周以前的这个孕妇呢，我们是不建议用这个鼻喷激素或者是抗组胺药的。等大16周的这个孕周以上的时候，那就要看你的这个鼻炎的这个症状的轻重，就如果要是用药给你带来的这个好处获利要大于它带来的不良反应或副作用，那这个药就是可以用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这个孕妇的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它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鼻子堵。那鼻堵的症状比较明显的时候呢，它就会这个供氧不足，供氧不足呢可能就对这个胎儿的这个发育不太好。包括这个打喷嚏持续的，像说一次打5、6个、7、8个这个喷嚏，打喷嚏的时候它会让腹压增高，腹压增高呢它对于胎儿也是有影响的。那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影响你的这个胎儿的时候，那这个药物带来的好处就一定大于坏处，那这个药该用还是可以用的。
0: 所以其实也是有红线不能够碰的。在用药的过程当中，那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有哪些情况啊，在家里面自己处理是可以的，但有些情况必须马上到医院，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明确的就医信号呢？
1: 这个就跟我们刚才介绍的过敏性鼻炎会出现的一些合并症或者是并发症就有关系。比如说你在用这个常规的鼻喷的药物或口服的抗过敏的药物用了一段时间，就我们说的这个最低的2周左右的这个治疗期，发现它没好，然后呢这个还是症状持续，那么我们就可能得需要去医院看一下。另外呢，就是当你出现这个过敏性鼻炎诱发一些比如低热呀，或者是清水样的鼻涕变成黄浓的鼻涕了， 会出现一个额头、面颊部的这个疼痛的感觉，那可能我们就担心他可能是诱发了这个慢性或急性的鼻窦炎了，那可能就要到医院就医。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出现这个反复的咳嗽、喘憋、胸闷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呢，可能就担心别是这个呼吸道哮喘会出现合并症了，这种情况也需要这个到医院查检查。还有一个呢，就是耳朵的问题，耳朵闷、耳朵堵。耳朵疼或者是听力下降，那就要警惕是不是出现了一个耳部的这个并发症合并症，也得需要就医。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针对小朋友，因为我们这个儿童呢，他这个有一个腺体肥大的这个潜在的这个问题，尤其是这个3到6岁或到8岁的这些小朋友，他会有一个可能腺体肥大，当鼻炎发作，然后呢，孩子晚上就是频繁的张口呼吸或者是睡觉打呼噜的话，那因为这个腺体肥大再加上鼻炎，他就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这个发育。这种情况的小朋友得去医院来就诊，来评估鼻炎和腺体的这个严重的程度。
0: 好的，最后我们有请咱们的朱院长给949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一句健康寄语吧。
1: 这个，那就是多喝水，多运动，这个早睡早起，身体好。
0: 对，早上起来打打什么五禽戏啊、八段锦啊、金刚功呀、这些我都不会打，但是都想打。哎，如果你愿意的话，来我们组个队啊，把这种传统的养生保健操这些功法，把它传承开来啊，让自己健健康康的面对每天的工作、生活以及一些挑战哈。好嘞，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小周说艾灸大椎穴行不行啊？
1: 中医治疗呢，没有一个具体的哪一种种类它会这个治疗过敏性鼻炎，但是这个针灸啊，或者是推拿呀，它有可能，比如说增强你的这个免疫力啊什么的，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帮助。但是单纯针对过敏性鼻炎的话，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中医方面的这个治疗方案。
0: 就是说，你得对症的啊，你可以灸大椎穴，但是不是你得鼻炎了，灸大椎穴来治这个病，好不好？好嘞，我们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友立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还有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立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我们感谢朱院长，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互动。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头和尾都送上我为大家演唱的歌曲啊，祝大家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
5: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本节目呢还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到了跟大家一块来聊车的时间，大家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来吧，打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跟您一块来评车聊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车之城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跟我们一块来聊车。你好，王老师。
1: 主持人彭程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嗯，我相信不少的朋友今天中午也是看了我们的这个直播啊。以后呢，我们将会把这档节目的一些就是大家喜欢的这个内容，我们变成这直播的方式，更加直观的展现给各位。比如说评估一台二手车，我们要看这车的哪些地方，哎，才能够避免买到大家觉得这个有坑的二手车。我们都把这些科普的知识呢跟大家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讲一讲说一说。那比如说今天中午我们在看来这个评车的各位这客户朋友的车，我们就看出来了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有车呢看到里边有这个生锈啊，或者是碰撞啊这些东西，哎，那这些我们都是通过画面的方式直播的直接的展现给各位，大家会更加明了一些。就像王老师说的，一车一况，一况一价，那到底这台车值多少钱，我们用这种方式让大家来了解了解啊。
1: 我们以后一期比一期做的要深入一点，今天给大家讲了一下静态检测和动态试车，
0: 是
1: 往后呀我们还会用内窥镜讲一讲发动机背后的故事。
0: 嗯，所以也期待各位每天听节目的同时啊，我们也会提前跟大家来预告我们的这个直播，我们边看边聊更加直观。来看到线上的徐先生打进电话了，他有一买车的事儿啊。你好徐先生。
2: 你好主持人，王老师好。
0: 你好，来说说看您是买什么车。
2: 有一款2026款的那个蓝图梦想家，那个插混的那个是鲲鹏的那个 Pro。我想问一下王老师，这款车的这个配置呀，还有它的这个性价比呀，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讲一下？
0: 蓝图梦想家，您看那个是，鲲鹏 Pro， 这个车得多少钱？32万9900？
2: 32.99。
0: 哦，
1: 这个价格不低了。
0: 嗯，就是它这个PHEV 的入门的版本。你看啊，梦想家这么多个月从上市到现在，我觉得卖的还不错，一般没有跌出过前五名吧。所以这台车呢，它的这个优势就是个儿大，对得起它这个价格。但是就不管是什么，像梦想家也好了，高山也好了，腾势第九也好了，这些车呢最好的就是您如果能找到一台准新的二手车，这个是最好最好的。因为像王老师也经手过不少这样的 MPV 的准新二手，那个价啊会便宜很多，
1: 一年可能在18000公里吧，它可能折旧率能达到7-8万左右，还是建立在车况非常良好的基础上。你是要买这个3299的版本，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高到了天花板。
0: 嗯，32万插混，然后5米3
2: 的
0: 车，
2: 43.2千瓦时的电池嘛，搭配的是。
0: 就整个来看，这台车给我们用的这些东西啊，中规中矩。江苏时代的磷酸铁锂的电池，32.99万，5米3的车身，所以整个看它用的东西就还算说得过去。但关键就是这台车呢，它个儿大，在这个级别的 MPV 当中接近5米3几。这是它一个很大的卖点。而且呢像这种插混的车，您拿来主要是市区跑还是高速要多一些？
2: 高速跟市区都差不多一半吧。
0: 差不多一半啊，那你买插混的倒也还行。
1: 你必须要这个多座椅的布局吗？
2: 六个座位，只要7个座位以内都可以。
1: 那你就得试一下第三排了，坐那地方的倾斜角度舒适不舒适，2进3，3出2，出第二排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所谓的便利性。我觉得你买多座椅的时候你一定要试的是这个一环节。
2: 好的，知道。
1: 光是看了车没有经过自己的深度试乘试驾，是这么回事吧？
2: 哎，对。
1: 方向盘的回

0: 对，底盘的舒适性，你得自己去感觉，这是因人而异的。你没看这个车，它的版本从3299一直到60、70万的版本吧？如果说3299，我觉得这些配置，航空座椅啦、大空间啦、可油可电啦，还有所谓的一些智能化的东西，800V 的高压快充，综合能力、综合续航1400、1500，哪哪都是天花板的亮点。但实际呢，你自己要深度试乘试驾呀。
1: 你看这台车跟它同级别的这些比起来，比如说什么高山呀、腾势呀，比起来，价格同样，它没有800伏的高压架构。你看这台车是没有800伏这快充平台的。另外呢，尺寸是大，其他都是大概5米2左右，这台车5米3多。所以我觉得它赢就赢在这个尺寸稍微大一些，用的东西真的就一般。这个您想一想啊。你比如说像魏派高山的话，它这个也是插混，但是是多档 DHT，它用的是4档 DHT 的变速箱。那腾势呢，人家用的是比亚迪的电池，你这车用的是，属于二线的这个磷酸铁锂，所以整个我觉得就只能说是说得过去吧，这个价格就是尺寸大，然后最好的还是去找一个准新的二手的。一年赔，一年让你节省个5、6万、6、7万，
0: 那5、6万挡不住，
1: 五六万
0: 我
1: 挡
0: 觉
1: 不
0: 得
1: 住。
0: 8万得起。
1: 哦呦，一年让你这省8万，你看，徐先生，
2: 好的，清楚
1: 好
2: 了，好
1: 吧，
2: 的，
1: 那您
2: 好
1: 参
2: 的，
1: 考
2: 好
1: 一
2: 的，
1: 下。其实
2: 好，
1: 对比的
2: 好的，
1: 车
2: 意
1: 型
2: 思。
1: 好多，刚才我说这两个，你也可以去看一看。
0: 第九届了吧，你都可以做个横向对比，价格也有很多重叠的地方。
1: 对，好吧，徐先生，
2: 好的，谢谢
1: 好
2: 魏老
1: 嘞，
2: 师。
1: 不客气啊，再见。蓝图梦想家呢，确实是这个级别当中它尺寸最大的，但是其他的方面啊，就刚刚我们也跟大家横向对比了一下，用的电池啊，包括它的这个架构啊，包括它用的一些这个料啊，比其他的车要稍微的弱那么一些些。不过不管是梦想家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些 MPV 来讲啊，你要是真的能淘到一台二手的，真的可以省不少钱啊。来看一下徐先生的车，是一台2012年的奥迪，你好。徐先生，
3: 主持人王健老师您好，
1: 您好，说说您是奥迪的什么车？
3: 是12年的奥迪 TTS，想让老师帮我评估一下这个车现
1: 哦，
3: 在它值多少钱？
1: 12年的 TTS，哟，
0: 稀罕物件。
1: 对，昨天节目里边还是前天，刚好有个朋友要找一个 TT 啊。
3: 应该是昨天还是我打电话，
1: 哦，是，就是你是吧？那你这是
3: 是
1: 咋
3: 这
1: 了？
3: 样子，今天有一个也是车商老师吧，他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说他那边有一个，我当时想求购一个2014年到16年
1: 的
3: 左右
1: 嘛，
3: 的，
1: 那我记
3: 对，
1: 得就是你啊。
3: 他今天有一个12年的，说是 TTS，就是那个2.0的高功版，
1: 他问你要多少钱？
3: 他出了是7万多块钱，7万8千块钱。
1: 真敢要啊！
0: 这个车呢是因车而异的，一车一况嘛。那你只是跟对方通过电话沟通了，还是实际看了真实的车况呢？
3: 只是电话沟通了一下，然后我拿不准价格，我说今天给咱们电台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咱们专业老师。
0: 跑了多少公里这部车？
3: 他说是7万多公里实表嘛。
0: 实表，这个可以见合同吗？
3: 他说，我说能不能找三方检测？他说没问题。然后原车漆占90%吧。
0: 那我觉得车况如果能敢这么自信的说车况非常精品，而且能见合同保实表，那我觉得商家也是要承担一些义务责任的。那适当的比二手车市场价格高一些，我认为啊，小众的车型如果你喜欢，你不买有可能再找不到这么精品的车况。车二手车市场一定能找的，5万、5万5、6万的，但像一手的。公里数这么少，车况这么好的，有没有可能就很难再遇到？
3: 他到他这应该是3手户了吧？
0: 那这个保时表这个话就两说了啊，又不是第一手车主，那第一手到第二手，第二手到第三手，中间每个人的开车习性还不一样呢，经历了什么，咱们不能光是嘴上去说，说完了以后，不能如果见合同，我觉得这个事儿你还是自己斟酌一下再花钱。至于这个7万块价格高不高，我还是这个观点，你为了小众个性而去买这个单，那高一点，只要是自己买到了喜欢的商品。单论车的价位，我觉得它不低，高出了市场将近1万多吧。
3: 1万多，因为昨天。

0: 是马雪松老师，马雪松老师说大概在2014到2016年左右的这种 TT 的话，
1: 嗯，
0: 可能价格在4万、6万，或者是在精品点，可能上面价格可能再高一点。
1: 嗯，你这个是一个 TTS， 但是老啊，12年的。
0: 对，因为16年了。
1: 16年，对呀、啊，16年要你这个价，
2: 哪一年落牌的？
0: 12年。
2: 12年落牌，14年。
1: 14
2: 啊，14
1: 啊，
2: 嗯，
1: 要这价还是、
0: 啊、
1: 还是高了点啊。
2: 对，
1: 你要是如果能谈，便宜个10000块钱。
2: 两人商量吧，
1: 啊，
2: 稀罕物件有时候不是花多少钱能买到的。本来这个奥迪的 T7 呢，你看它的外观又复古又个性，而且还体现出来好开好停，但实际它就属于这种非常小众的车型。你像那个奔驰当年出那个小车叫 Smart， 你记得吧？大家开玩笑是专门给保姆配的车，记不记得？那这个 T7 是给谁配的呢？一定是给个性讲究运动的车主去准备的。那遇到这样的车，有时候你就观察两点：过户次数多不多，敢不敢保时表，车况具体怎么着。不能光听对方跟你说我原版原漆，我哪地方都好得不得了，找个自己熟知的修理厂，底盘只要一打起来上了架子，我觉得有些看到的地方也看到了，有些看不到的地方更能看清楚了。算一下用车的开始准备的费用要花多少钱，再去决定花5万5还是6万还是6万5，去为这部经典的个性车买单。
1: 嗯，
0: 好的。
1: 嗯，那就是再谈谈价，车况看好，毕竟14年的老车了。
0: 啊、
1: 嗯。你像这个，
0: 我还要就是想通过咱们平台，我看有没有最好是让个人的商家
1: 啊，
0: 然后就是自己如果能有一手的话，
1: 有这样的 TT 的啊，
0: 对，
1: 好嘞，可以啊，
0: 还是能跟我联系一下
1: 啊，可以啊，那我们就再帮您发布发布呗。昨天可能这车主没听节目，今天也许听了啊。
0: 是因为我还是比较相信咱们这个平台，还有咱们专业的评估师老师。
1: 嗯，好嘞，感谢您的信任，那就您再说个电话。我们让听节目的有着 TT 要出的给你打电话。
0: 好的，13399。
1: 嗯。
0: 212089。
1: 嗯，13392120089是吧？
0: 嗯
1: 嗯。好，那就帮您发布了。然后这台车你也可以约着看看，要乌鲁木齐的话，你去看一下车况吧。或者你自己实在喜欢，你自己花个300-500块钱出个检测报告，你自己看一下。
0: 哎，好嘞。
2: 对，准备花钱的时候。
0: 我到时候要。
2: 嗯嗯。可以邀请第三方帮你的。
0: 哦，我想到时候到马老师或者是王杰老师的店里面，到时候再帮我再看看车，帮我验一验。
2: 第三方，
0: 把关。
2: 第三方，第三方呢？你看那个查博士，你在网上下个单，他可以上门给你去服务，把车况的整体情况给你看明白了以后，出一个书面的报告。
1: 嗯。这个报告它是有这个
2: 权威的，
1: 权威的，而且人家还是保这个报告的。当然，你想找我们来给您看一看，那也没问题。两家店，到时候你来了以后呢，我们就帮您看一看嘛。咱们作为这个朋友，但是我们对于这台车看完之后，只能给你说一些实在话啊。但这个报告我们也出不了。
0: 嗯
1: 啊，只能是这样，
0: 因为也经常关注咱们这个就广播电台
1: 啊，可以没问题啊。那如果你想出的话。你想来的话，你到时候跟我们直接跟王老师打电话约着来就行啊。
0: 好的。
1: 嗯，好吧，徐先生，那就也帮您发电话了，有这车的跟你联系啊。
0: 好，谢谢主持人王杰老师。
1: 嗯，没事，好，再见，徐先生。
2: 我
0: 再见。
1: 嗯，好，再见。
2: 我有种感觉
1: 啊，
2: 你看许师傅啊，他昨天打进热线，对这款车感兴趣，今天又打进热线，
1: 是
2: 我估计最多2-3天，他就已经能达到他的这种愿望了。
1: 嗯，
2: 其实我也有愿望。有一回在河滩路上，我看到一个甲壳虫
1: 啊，
2: 我就在想，如果能遇到一个车况好的、公里数少的，每天开着带个布，多美
1: 啊，多漂亮啊！王老师想找那个前后是一样的那个甲壳虫，还是稍微升级一点的那个？
2: 都行，关键是过户次数少，公里数少。
1: 嗯，要个车况精品的啊。三个电话2561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两个电话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今天呢，依然有奖品为大家送上，我们将要为您送出的是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这个新疆老字号的月饼礼盒重750克，汇集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6种口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想要获奖的各位抓紧时间打热线啊，说不定呢这个奖品就送到您的手上了。刘先生有一个2018年的奇骏想来评估。你好，刘先生。
3: 你好，王杰老师啊，主持人好。
1: 你
2: 好，请讲
3: 啊。我有一个18年的那个18年3月的那个奇骏，四驱的。
1: 嗯。

0: 想请你给评估一下。
1: 18年落牌的四驱呢，大多都是所谓2.5自然吸气的发动机。那
0: 对
1: 您
0: 对。
1: 买的这个车，当年裸车的发票开了多少？
0: 哎呀，当时应该是21万多，多少咋还是多少？应
1: 对，
0: 该是那个价，
1: 办完手续21万多的裸车呢，办完手续那不就23万都没当住，还要稍微一
0: 没
1: 点
0: 当
1: 价
0: 住，
1: 吗？
0: 没当住，没当住啊。
1: 8年时间倒是过得挺快，跑的公里数大不大？
0: 11万，将近11万了。
1: 11万啊。前后的保险杠、外观的件儿都没有更换。
0: 保险杠后杠是换过了，后杠是换过了。
1: 然后呢？
0: 还有就是那个右边的那个后轮子上面那个，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事故车啊？因为当时别人给我就是蹭了蹭完了之后嘛，他们修的时候啊，我当时听过你们的节目了，就是他给你割开了焊接的，那算不算？那咋算那个？
1: 割开怎么割啊？
0: 它是那个叶子板，就是后轮毂上面那个，就是也就是右边那个。我刚当时看他们的时候换的时候嘛，我说这个是咋样修呢？是窝进去的吗？他们是把它整个把那一节割开，再把焊把它弄好，再焊上
1: 哦，把
0: 接
1: 它
0: 上去。
1: 切割开，把里面
0: 哎，
1: 拉
0: 对对，
1: 出来。它
0: 哎，
1: 不切的话，它没法拉平，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啊？
0: 对对，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1: 事故，
0: 是不成啊。
1: 100%。车辆不可拆解的部位呢，那经过碰撞之后修复更换，它通称是事故。不像那个可拆解的倒车镜、保险杠、挡风玻璃，那你这些都属于易损件了嘛？哎呀，
0: 对，
1: 卖不上
0: 就是。
1: 钱的原因就在这。非事故的话呀，我建议出手的价格出到5万5万5，这个切割了，理赔的价值不会低于15000吧？
0: 没那么高，没那么高。
1: 理赔的多少钱？
0: 哎呀，当时嘛，但是它看起来啊是很小的，但是修具体我不知道，因为是对方理赔的嘛，我就不知道。你说15000，可能绝对是达不到那个数。
1: 咱不能那个，哎呀，对方修咱也不能就说作为不知道的消费者，这样的话修完车以后，过几年在交易的过程中，你才能体现出来自己的资金在缩水。当年如果有一些方式可以把它完美的修出来，咱们不涉足到事故，那有没有可能您这车就卖了个5万5万5就成交了呢？
0: 我当时吧，就听你这个节目，后边修好之后再听到这个节目，
2: 哎呦，
0: 当有一期是这样说的。哎，我当时我说你为啥不给我拉起来修？他说可能他们嫌忙。
1: 对，
2: 那确实因为这个原因影响了啊。像你在 4S 店如果有这样修车的话，它全部都是上记录的。
0: 我就是在 4S 店
2: 对
0: 修的，
2: 呀，你这肯定都该怎么弄，人家都给你有记录啊。
1: 4万
0: 对，
1: 往
0: 对对
1: 下。
0: 对对。
1: 不，但不代表事故车碰完以后他就不可能去交易啊，是可以交易的，不要担心。但是价格，我个人的理解是4万往下。
0: 4万往下，4万往下了
1: 到底能卖个3万几，那就15来决定呗。卖的时候跟
0: 这
1: 对方讲清楚，你看我这个地方当时被别人碰了，什么什么情况？我觉得只要说清楚了，还是有愿意掏实惠价格买一款中大型 SUV 的消费者的。
0: 哦，那一块影响那么大吗？
1: 哎，说对了，仅供您参考。
0: 行了，那
1: 我们
0: 我
1: 这个
0: 知道
1: 节目
0: 了。
1: 就是6到7点，有空了你在车上你就打开多听听，不仅讲到保养，还有包括贬值，还有选哪款车好。我们经常在节目中聊到，刮蹭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不要扩损。
0: 那个，你比方说置换的话，也是，基本上也就是这个，那更便宜的
1: 你
0: 那
1: 看，
0: 个。
1: 你把这个意思搞差了。这个置换呢，跟这个报废呢，是国家给予我们消费者的补贴，目的是鼓励我们再次换更好的车，给我们的旧
0: 不是，
1: 车去
0: 我
1: 兜个
0: 说
1: 底儿。
0: 我意思嘛，我要去换一个车，
1: 没
0: 到他
1: 毛
0: 那
1: 病，
2: 是置换一样的，你卖车呀，置换它是一样的，置换就是 4S 店把你那个车收走了嘛，是吧？所以人家也是给你估价，其实跟你卖掉是一样的性质。
0: 哦，是这样子，
2: 对，主
0: 哦，
2: 要还
0: 置
1: 是
2: 看
1: 换一下
2: 车
1: 了吧，
2: 况，
1: 这个车。
2: 对。
1: 对。
0: 哦，好吧，谢。如果要不是这么个情况，还能上到5万了吗？
1: 5万5万5啊！刚跟你说了，
0: 哎呦，
2: 这一下子啊，
1: 所以说修车自己要操心呢。你看你刚刚表达的意思，哎呀，当时别人碰了我，别人掏了钱修的，
2: 嗯，
1: 结果过后自己才知道，这不是一个消费者的问题，这是太多消费者在车辆发生碰撞之后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0: 中导致的。
1: 对对对，但是音响也没啥，我看开我，
0: 是没
1: 反正
0: 啥影
1: 我
0: 响，但是
1: 回
0: 你
1: 回
0: 说
1: 再
0: 现
1: 看。
0: 在这车这么多，人家为啥不花钱买一个自觉得更好的产品呢？那你这个车出现这样的问题，都给你切了一块下来了，所以你就得找认这车的朋友，那就得低价认，就是这样。哦，要不然的
1: 是
0: 话，
1: 的，
0: 拿着那钱，人家肯定就买这没切过的车呀。
1: 对对对，也对，
0: 对，也
1: 好嘞，
0: 就
1: 好嘞，
0: 您
1: 好嘞，
0: 参考吧。啊，刘先生。
1: 好，好，谢了啊，
0: 啊，好，再见，刘先生。
1: 好，再见。
0: 嗯，再见。节目当中一直也跟大家说，这个车呢遇到了什么问题，修的时候它有这个修的方法啊。咱们不要说这个门呢稍微这金线，哎，磕进去了，拉不太漂亮，你就直接让人换个门。我身边有一朋友是这样的，他那个车呢门被撞了，撞了一个洞。撞了一个洞之后呢，他连那门都没换，哎，他把那个门呢，怎么回事？反正敲回去给焊上了啊，焊上了以后继续用，啊，就这样修的话，好像对于他这个影响不是特别大啊。
1: 对，对残值呢影响不是特别大，
0: 用
1: 以后，
0: 也正常用啊。
1: 哎，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呢，有时候还可以再理赔一个新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你看那个门是不是螺丝上去的，可以拆解的，但它如果上去到里面的 B 柱、C 柱、A 柱或者下边梁。变形了，打腻子，板喷了，那我估计价格就得往下跌了。
0: 来看一看平台上大家发来的消息啊。向往说他也想求购一个甲壳虫，本地一手，最多二手，公里数8万公里以内，要求没有大事故。颜色呢，说不要红的和黄色的，有相关车源可以跟他联系啊。电话是1311-1813089-7208，1813089-7208。找一个甲壳虫，
1: 你看，呀，大家对这个甲壳虫的这种复古的概念，好开好停，还是都挺需要的啊。
0: 对，
1: 但是不要红色跟黄色。你说若干年以前，我觉得就是
0: 红色
1: 白
0: 卖的，
1: 色、黑色、红色、银色、黄色，倒没有太多的颜色。搁到今天来说，一部车颜色自己不喜欢了，重新贴个车衣，
0: 对呀，
1: 去车辆管理的部门正规走一个备案手续。
0: 对，有的时候买二手车，它不像新车，你还能选啊。碰到差不多的车，这颜色呢，能接受的话，咱们就贴个膜也行。要不然，你要是等到各方面条件你都满意的，这真的得靠缘分。来看一下郑先生，他有一个楼兰，19年的，想评估一下。你好，郑先生。
2: 你好，主持人好，老师好。
0: 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楼兰。
2: 我是2018年12月份上牌的19款楼兰，就是那个四驱那个混动版那个，现在跑了10万公里，
1: 几手车？
2: 一手自己开的。
1: 买的这个2.5四驱带轻混模式的版本，当年的价位不低呢。拉开引擎盖，发动机舱相对是比较饱满的。当年花了多少钱？
2: 落地33了吧？
1: 哦哟，33，19年，7年前啊。现在我个人的跑了多少？10万公里。
2: 对对，
1: 我的感觉十万块钱买不到，你23万就蒸发得干干净净。具体给你还说个准确的价吗？
2: 我大概知道了。然后我现在有个问题，我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当时买过一个他这个车的一个延长险，就是他们不是要停产嘛？停产时候买了一个延长险，他就说好像这个车有些车说什么什么那个变速箱会出现一些故障，可以申请换，但是我的变速箱没有出现过故障。

0: 你去换，这真的给自己添堵。
1: 没意义啊，
0: 严重的没有意义。
2: 王老师觉得不换
0: 啊，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
2: 那其实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说说看，您觉得这个变速箱换不换啊？首先呢，这变速箱它白换啊，换了以后不花钱。那但是换了的结果是啥呢？之前人就担心啊，说过两年如果把这个车卖掉，人家一看记住，哎，你这车换了变速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就担心这个，所以
1: 我有这个纠结。
2: 啊，怎么了？没
1: 有这个纠结，那好好的变速箱为什么要换呢？就作为下一轮车，
2: 对啊，
1: 下一任车主他在接触这个车，
2: 那你觉得你给下一任解释
1: 要换呢？
2: 你给他解释，你觉得下一任能不能听？你这车打算开几年？
1: 我觉得接受不了，
2: 你接受不了。
0: 对，因人而异。
1: 这变速箱换过，我就觉得这个肯定是
2: 啊，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变速箱都给换
1: 了。我认为它是个减分项。
2: 哦，
1: 我
2: 认为是减分项。
0: 我认为它不减分，我只能会联想到上一任车主开车真不好习惯。
2: 嗯，变速箱都踩坏了，其他部件能还好？
1: 对，
2: 你看有，那你也听听我们节目吧，看看各位朋友是怎么想的。反正这个事儿吧，你是没碰到它坏。如果你碰到它坏了，你后面你就头疼了。你说，哎呀，我当时为啥不换？怎么特别后悔？
1: 纠结就纠结在这呀，保险马上期限马上到了，到了以后他再给我出个问题，这不就让人难受了吗？
2: 哎呀，也是啊。所以其实要搁我的话，我怎么倾向于有点想换呢？王老师，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从零开始使用的这个寿命，换一个新的这个心脏，我觉得是一好事啊。
0: 两说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看彭程老师，您说您倾向于
2: 换，我觉得换了挺好。
0: 铅笔头也是同意你的观点的，说换。李刚说不换为好。
2: 嗯，
0: 这个不换呢，代表你的发动机和变速箱在你使用了这么六年、七年、八年的过程中没有过大的磨损，所以说它非常好。换呢，可能很多消费者也有一个观点说，哎呀，我的车我再开三年、四年，我换个新的，是不是用的更好呢？一部车的发
1: 全新的来了啊，
0: 一部车的发动机和变速箱呢，如果说不经过激烈的驾驶，本身自身的制造理念都是过硬的，怠速是成熟的，它的发动机和变速箱根本就不会出现这种混乱的磨迹吧。然后今天用用这地方漏油了，明天用用那地方有故障了，它不会存在这样现象的。
2: 嗯，那如果说今天换了，郑先生他把这个换了，那我要去卖车，人家就当这是有问题的，那能少多少钱？
0: 如果真的换了，我觉得倒也少不了多少钱，就看工艺还有它这个质量了。质量好的话，很多消费者是同意的。你没看又来了一位听众有缘说，免费换必须换，
2: 要是他必须换，因为好多朋友都说的必换呀。这免费的东西你为啥能享受不享受的是个新的。
0: 你看田大哥也自持说，这个变速箱是要是我的话我必须换呀。
2: 啊，
1: 因为这个车到今年这个十二月份就八年了。就是我是2018年12月份上的牌马，买的19款。
2: 嗯，你看许师傅说了，如果你这车你打算继续开，那就换；如果你打算把它卖掉，就是很快把它卖掉，在它开坏之前把它卖掉，你就不换。
1: 对，之前卖掉，我觉得没那么快开坏，再开几年吧。现在卖挺亏的。
2: 那如果再开几年，你就要不然就换一个新的，反正又不要钱。
0: 有一个重点的问题啊，
1: 再开几年，电车成熟了，
0: 对。
1: 一次换个电的好吧，
0: 现在也非常好，没问题。很多咱们自主品牌的车呢，不仅是配置高大上，关键是品控各方面也在一年一年要求的越来越合格了。我建议你条件允许换个车倒是对的，因为不久的将来有没有可能这部车超出厂家给的大周期质量保证之后，它会有些小故障存在，到时候你就会觉得公里数大了开始头疼了，毕竟10万公里了嘛。
1: 对对，
2: 嗯。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平台上大家给你的建议趋于理性啊，说如果你这个车呢很快卖掉，你就别换了，免得下一任车主在这儿问这儿问那儿的。那如果你打算自己再
1: 打算卖，
2: 对，那如果咱
1: 再过两三年吧，
2: 自己开的话，第一你确定它没有什么前置条件不要钱，然后呢你又打算开好多年，那你就换掉。既然他能够给你给这个，就说明肯定是之前他大批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要不然也不会吵架。
1: 我碰到过车主有过
2: 啊，是呀。那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咱们换一新的，
0: 心里更踏实。
1: 前面那个车主还问我来着，说你这变速箱换了没有？我说好好的变速箱为什么要换呢？
2: 是呀，那你换了以后，
1: 你
2: 就算出问题，咱也认了。
1: 哦，我才想起来有这回事儿。
2: 哦，
1: 嗯，
2: 那你去 4S 店了解清楚。你说如果没有什么额外费用的话，那我觉得换挺好，你自己再开几年。
1: 对对，
2: 好
1: 嘞好嘞，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主持人，
2: 没事，好，
1: 谢谢这个所有的。

0: 车友朋友们，
1: 对，大家也都出谋划策呢啊，
0: 对对，谢
1: 啊，
0: 谢大
1: 就
0: 家，
1: 是，
0: 谢谢大家，
1: 好嘞，
0: 嗯，
1: 那就郑先生您自个儿参考啊，
0: 好
1: 嗯，
0: 嘞，我
1: 好，
0: 大概知道了，
1: 行呢，好，那么就先到这儿，
0: 好，
1: 哎，
0: 谢谢，
1: 好好好，再见啊。你看，大家都给我们留言呢啊，这个熊师傅说免费换的必须换呀，提前说一下，但前提是能不能换一个原装的？那 4S 店的话肯定会给你给一个原装，这些得确定好。第一呢，费用；第二呢，用的这个。它不会是不要是再制造的啊，是一个原厂的新的那可以。你看《向往的生活》说我不支持换，卖车的时候搁我肯定不理解。你给我说的天花乱坠，那我也不信啊，那肯定就是价格有些影响。
2: 到最后，维保记录一查，发现公里数吻合，做保养都吻合，莫名其妙的一个变速箱换人心的了。
1: 哎，还有傅师傅说不建议换，他说因为换的变速箱都是修复件，就是咱所说那个再制造啊，不给你原厂的变速箱。所以这个我们得了解清楚啊。如果前提都符合的话，又是个新的，又是个免费的啊，那我觉得可以换。在关注各位评车信息的同时，也来看路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米娜，来为我们介绍全江实景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情况啊。米娜，你好。
3: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截至目前，全区共有3处路段实行管制，分别是 G0711线乌若高速乌玉段黎城南收费站路段，因养护施工需要，交管部门对该路收费站入口实施双向交通管制。G219喀东线昆仑3号隧道路段，因电路检修，每日20日。20时至次日的实时对该路段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施工期间车辆可绕行原219老路黑洽打板通行。G216红吉线苦崖克服务区至西藏交界路段目前在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公路沿线的气象情况。有中到大雨的路段有 G30、G312线伊碗泉至辽墩段、G7线和 G335线八里坤至伊乌段、G575线马王庙至白石头段、G314线布伦口至红旗拉甫段、G217线刹车至泰什库尔干段、G219线叶城至麻扎段、G580线和田县至康熙瓦段，上述路段沿线山区局地易出现短时降水。北江、东江大部分公路沿线有5级左右的西北阵风，受9级左右西北阵风、阵风10级影响的路段有 G3018 阿拉山口段、G3015线霍吉尔特至白口泉段、S201线马伊塔斯分区、G335线托里老风口、S319和S229线闹海分区路段、G3014线克拉玛依区至乌尔河段、G30、G312线达坂城至大河沿段、七克台至辽墩段、G575线老爷庙至大河镇段、G331线八里坤线至伊乌线段、G7线伊乌境内。上述路段局地阵风8级，并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主持人，
1: 好嘞，感谢米娜的路况盘点。各位开车在路上发现道路通行情况的变化，也欢迎各位及时的来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依然还是针对刚才这位朋友换不换变速箱的事儿说的啊。这冰洋就说了换啊，因为厂家呢都给你说了这个，能给你免费换的，他还是有原因的，肯定是因为出现了比较大批量的这个问题的，所以厂家也算负责任，还给你说免费换这个事儿啊。我之前开的这台车呢，在大概12万公里的时候，变速箱坏了。坏了之后啊，我就说想去修一下啊，然后就去 4S 店问了一下那个价，人家说你这里边坏了一个特别小众的一个部件啊，这个部件呢都买不到，说要不然你换个变速箱吧，他这个说只能换了。哎呀，我可没这么好运气，我没有碰到说厂家能给我到这公里数给我换的啊。结果人 4S 店报价，王老师你猜一变速箱多少钱？
2: 那变速箱我估计好几万好几万吧。
1: 哇，7速湿式双离合
2: 多少？
1: 10万。
2: 10万，
1: 对 ，4S 店给报价10万，
2: 不便宜。
1: 那肯定是10万块钱，谁修肯定修不了啊。那那我就咋办呢？我找了拆车件啊，找拆车件，9000块钱吧。

0: 这价格可能一下下来了太多。
1: 对呀，我就想我为什么我这厂家没有说给我能有一个变速箱的这个质保啊。来看一下陆先生有一个买新车的事儿。你好陆先生。
2: 您好主持人。
1: 你好，来说说看。
2: 王杰老师好。
1: 你好。
2: 就是试驾了一款油电混动的车，就是对这个车的这个电池不是特别了解，想听一下老师和主持人的建议。就是刚刚新上市的那个红旗 H7 的混动油电混动，因为我刚才一直在听这个老师和主持人的节目，说是这个有些这个油电电车的这个电池是一线品牌二线品牌，了解一下这个刚上市的这个油电混动的 H7 红旗的这个
1: 红旗 H7 PHEV 的那个版本插混的，
2: 对
1: 啊，
2: 它的电池那个四驱版本，那个电池是
1: 四驱版本，你三元锂的吗？江苏正力的？
2: 我不太没有注意，
1: 我看看啊，四驱版的，对，四驱版给你的是三元锂电。然后呢，这个电芯厂家是江苏正力的。
2: 哦，就是，这关于电池厂家，这个是个，几线品，一线吗？
1: 您看啊，咱们所说的这些就是电池的装机数量，咱们来说它的这个电池怎么样？那你现在先在国内啊，一般比较好一些的，你比如说像比亚迪。比如说像宁德，这都是属于绝对的电池头部的品牌。那再像刚才呢我们讲的这个电池，江苏正力，就是你这个车装的这个电池啊，我们看了一下，它好像是不是像这些企业的一些这个独资的子公司。这个你可以很简单，你自己去查一下这个电池它的整个的这个注资企业呀这些的你都可以查得到。你一般来讲的话，你看你买电车考虑这个电芯很重要，因为这个电池占了车很大的一部分它的这个成本，所以你绝对靠前的啊，你在国内的像宁德时代像比亚迪这个绝对的头部。另外呢就像他们的独资的子公司，这些也都不错。
2: 就是有一个情怀，就是这个80后换车换到想有一台这个咱们红旗的车，那也期望就是它的电池也是在这个电池行业里面是比较头部的，就是我担心就是红旗是我们的情怀车，但是电池好像又不像是宁德时代呀、或者比亚迪的头部这样的电池，就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有一个忧虑吧，
1: 有一个忧虑啊。那还有一点就是你看看你去买车的时候你跟销售一聊，你说这车呢厂家给的电池的质保有没有什么能够吸引你的地方，比如说现在国内对于电池的质保八年15万公里，这个是肯定要求给你保的，那你再看这个质保的有没有一些额外的，你再去问问对于这台车，因为他用的这个咱们一查很明显啊都能够看到就是三元锂江苏正力产的，这个确实不是属于咱们绝对一线的这个品牌，所以你就像之前咱们看到的一些电池的事儿啊，咱们不点名字了，前面爆出了一大批，说这个时间长了呢，这电池它因为发生了鼓包，所以整个电池一拆下来，哎，就弯过来像一个香蕉一样，这样的事儿你也知道啊，包括电池的安全等等，所以你不可忽略的就是电芯的安全。那你像这些大厂，人家装机量特别大。人不可能在这方面给你省钱，要不然给他们带来的这个反噬就更大。
2: 好的，主持人明白了。
1: 那您就去先问问这个事儿吧。
2: 好的，
1: 看他给的电池的质保是怎么样的啊。
2: 好，
1: 但是车肯定是没问题，因为像红旗的不管是 H7 也好 H5 也好，我们看过很多的路测视频，因为一汽红旗一汽奥迪，他把奥迪的很多东西拿来放在底盘上了，这车操控非常棒。
2: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吧，那就先到这儿，吴先生。
2: 好的。
1: 好嘞。大家买车呢也是啊，很担心这个车辆电池包的安全。
0: 其实我有一个不同的。

0: 想法。
1: 嗯，
0: 我觉得一部车呢，厂家在生产的过程中呢，它可以去选择跟这个电池合作，跟那个电池合作。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的二六二五，它是一种选择，但是二七不久的将来，它会不会又另外去联合制造？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都比较大的。而且喜欢红旗这款车，我觉得要喜欢它独特的气质跟气场，跟电池不要去较真儿和较劲儿了。电池呢，很少有厂家是终身质保，一般都是到了衰减到一定的程度，比方说 70%、80%要达到这个级别，它才会免费再次给你进行更换。至于电机电控，很多厂家你10万块的车，它都是你要非营运，它都是首任车主终身质保。
1: 嗯。来看一下三个电话里面目前25710空线啊，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个25710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今年中秋各位朋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您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的稳步发展，产品线呢也很丰富，不光是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呀它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我们将把今天的第一份这个月饼的礼盒啊送给下一位接近到我们热线当中的朋友，看看谁比较幸运啊。吴先生来了，你好吴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哎呦太幸运了，刚好是您啊。那先给您送一个月饼礼盒，价值268元的有利德月饼礼盒啊。那行，我们继续跟您来聊。
2: 你好，那个我就是这样的，我想就是前面不是看了两款那个 SUV， 就越野车，那个坦克的300和那个国产那个212，这两款车的话，就是想王杰老师推荐一下。
1: 哟，价格差着呢呀，这俩车。
2: 主要是我的用途不大，就是平时因为我家在南山嘛，然后下面孩子在下面去上学，有时候有自己的通勤车，买这个车的话，就是偶尔自己开上出去山里面转一转。
1: 对，你看啊，212这个车子呢，它起步价139900。那这标价啊，它还能更便宜一点，所以呢，你就看这个价格，你能买到的跟坦克来比的话，那肯定是不如人坦克的。但是这台车，它第一改款之后的212，它长得这个就很讨巧嘛，好多朋友是被这个颜值必须得被它吸引吧。
2: 对对，
1: 你说这方方正正的跟大 G 也没差。另外呢，你别看它这个车它老它便宜啊，但是它用的这些东西呢，它很成熟，比如说底盘。前后硬桥，
2: 就看着它底盘不是前后硬桥吗？
1: 那跟牧马人一模一样。
2: 对。
1: 然后呢，它用的这套动力，了解了吗？当年的老东安。
2: 2.0T 的啊，老东安发动机。
1: 就是当年那三菱啊那些东西啊，这东西不坏，但是它也不省，你肯定油耗高啊，再加上它这么大一大宽胎，所以这东西看你怎么想了。你要是买坦克的话，你要能再上一个它的 Hi4 的这个车。是吧，你平常的这个油钱能省一些，那像这个车我估计你得14个左右吧。
2: 14个左右。
1: 对，212你14个肯定 2.0T 的嘛，就老东安的这套东西。
2: 坦克你像300的话也费油啊，实际上主要就考虑纠结就在这两个车上都特别费油。
0: 这两款车
2: 出去
0: 没有一款不费油的。
1: 是呀。
2: 对对对。
1: 你出去。
2: 而且我就是平常出去的话就我一个人。偶尔去处理山里面那个肥铺装路面嘛，转一转。你像 SUV 的话又不合适。
0: 深度越野，我觉得你选这个212。其实收音机旁有很多这个大叔级别的老大哥啊，当年有没有记忆？那个212门都关不上，我们不也一路开过来的吗？
2: 对，老212的那个门。
0: 你是喜欢这个新款的212的氛围，从外观，你还是喜欢它的精工细作品质？这个问题你能不能正面回答我们？
2: 这两个车吧，喜欢倒谈不上，主要就是想找一个就是能深度越野的这种
1: 车。深度越野，
0: 深度越野212。
2: 平时就是我也出去玩的话，就是自己一个人。
1: 我觉得212挺好的。
2: 需要坐多少人？
1: 因为你看啊，像这样的车，一个212，一个北汽的 BQ40，他们的门槛很低，它不贵，这是第一个。对，然后另外呢，这台车你想要省油，你就别想了。但是你这个车门槛低，你省下来的这个钱，你可以给它加油啊。另外，它这些东西修起来也不贵，那老东安的那些东西换个配件能有多少钱呢？还有这台车，它底盘也真的挺专业的，前后硬桥，带大梁，也就够了。
2: 那主持人这边有没有推荐的，就是省油一点的，硬派一点越野？
1: 省油一点的，那你就买那个坦克的 Hi4，因为它能用电嘛。 那肯定省啊。
2: 哦，那个电的就不考虑，主要想
1: 要纯油
2: 的。
1: 纯油的，
2: 或者小一点也无所谓。
0: 其实也行。其实如果你走的路面是深度越野，深度，
1: 今天我们王老师那儿那个吉姆尼挺好呀。
0: 哎呀，你看我给你把这话说透，212吧，212这款车呢，它有前桥这个后桥这些硬性的装备，它的越野能力强，但你忽略了一点呀，就是平常在城市里作为通勤工具，我觉得它不仅大，它还蹦，它还重，所以说就能体现出来不好开和费油。
1: 对，而且刚才你提到特别重要一点，就一个人开着出去转一转，
2: 对，
1: 王老师那儿有一台那个啥吉姆尼。
0: 几千公里的啊，
1: 对，方的
0: 原装进口，那款车也有它的劣势，它省油，它的通过性也强，但我跟你说，你家里想三个人的时候，那谁在第二排坐，可能进出就不太方便，要移那个座椅。车呢确实小，那是个玩具，在我的理解概念，它就是个玩具，
1: 但是也得省油啊，那车排量是1.3，
2: 主要就是
1: 1.5，
2: 主要就是自己一个人
1: 啊，
0: 就一个人。
2: 哦，对对，一个人，
1: 对呀，一个人出去玩，
2: 山里的话就我一个人
1: 啊。
0: 您这
2: 或者说朋友们一起，
0: 您这这么喜欢安静，就不把爱人跟孩子带着一块到副驾，让他跟着你一块驰骋一下？
1: 就说一个人这事儿的话，
2: 学习大，压力大嘛，也说实话，都是一直在学，也没时间出去玩。偶尔的话，也就是市区里面带他去转一转。
0: 坦克300，
2: 山里面的话不太去。
0: 坦克300其实跟212放一块，坦克300的油耗稍微高一，稍微要低一点。但是坦克300，你想让它进入一个非常深度的越野，它就是需要去做一些深度的动作，比方说深度的改装。那这样买了车以后，再花太多的钱投进去，我是觉得不值当。
1: 您看啊，在这个区间有几个推荐。第一个，你说你对于这车一个人没有啥大空间的需求，刚才说那个吉姆尼它挺贵的，但是你买二手的可以。王老师那儿有台，
0: 直接拉开了5-6万差距呢。
1: 对，另外一个啊，212你看一下，入门呢，刚说那个13万，还有一个北汽 B40 Plus。
2: 北汽车不太喜欢的。
0: 节目你不能放到 B40 和那个212旁边，放到旁边啊，你就发现节目你就是你从小玩的小玩具，现在玩了个大玩具
1: 啊。那你就去看看。
2: 你说的是，主持人，您说的那个吉姆尼是不是铃木的那个？
0: 哦，
1: 对，
0: 对，原装进口的，
2: 特别小的那个。
1: 对，原装进口的。不过你看的那个原来是那老款的啊，它那个圆润的那个，现在那个新款的你去看一下，
0: 方方正正。
1: 对，
2: 新款的，
1: 新款的也很方正，
2: 哦，
1: 也很帅。对对对，而且你这刚好有台二手的。
2: 二手的是在哪个地方？
0: 就在南湖北路车之城二手车展厅嘛。
1: 王老师，王老师店里。
2: 哦，王老师的店是吧？
1: 对，刚好今天我们去直播，我下去看到了，我说这么一台车，我俩刚才异口同声，哎，这个可适合你啊。所以你看，小
2: 朋友前年吧，2017年在王老师那买了一个2年的吧，也是中兴的一个奇骏，一直开到现在也好好的。
0: 奇骏保有量非常大。
2: 让我去让我去王老师店里看。
1: 就是那你来看看，刚这个车还在呢，我觉得这个挺适合你。你刚才说这些需求都符合，又省油，车又小，你一个人开嘛。
2: 对 对, 对。
1: 而且也很个性，也很帅。
0: 但是车真的太小了啊，你平常开的时候好开，停的时候好停，油耗相对经济，它的接近角、离去角、底盘的高度，还有底盘所谓匹配的一些硬派通过的这些法器都是到位的，美中不足就是太小了。
2: 对，空间要求不大。
1: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
2: 行，好嘞，好，就那个天山景轩的，我记得是。
0: 对，就那个门面。去吧。
2: 行，好嘞，好嘞。
1: 好，
2: 麻烦了。
1: 没事没事，吴先生。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了吗，吴先生？
2: 微信关注了。
1: 你现在发一下姓名电话，我们给您送月饼啊。
2: 哎，行，好的，好的，那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吴先生。
2: 好，
1: 哎呀，这刚好啊，这想到了这个吉姆尼，确实挺适合他。你看，有朋友就说了，哎呀，实在是想不到，硬派跟省油这两个字能挂一块儿的。哎呀，确实，你说这硬派越野呢，它首先轮子又宽，摩擦力又大，车又重又带轴。又带凉啊，这个肯定它这个油耗是大小不了的，而且你越野的话，你不可能800转你能把那个石头坑给过去吧？你这肯定转速一高，油耗那就夸夸的往里喷，所以确实你要想越野跟省油没啥关系啊。
3: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五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四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4: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3: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五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四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5: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6: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7: 车之晨找王杰，买有3年9万公里质保的二手车，详询13491198。买有3年9万公里质保的二手车，加微信13491198。
3: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五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四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五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四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9: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10: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9: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1: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晨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本节目还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特别播出。那我们的第二份月饼呢，就送给看下一位接近热线的朋友啊。下一位来了，杨先生，你好，杨先生。你好，杨先生。哎呦，那可能奖品要跟杨先生擦肩而过了啊。那就依然是下一位吧，看看谁能够接近到我们的热线当中，我们就送给谁。邵先生，你好，邵先生。
11: 哎，你好，老师。
1: 嗯，感谢您的守候等待啊，那就把月饼先送给您，价值268元的有立德龙月中秋礼盒送给您啊。来给您评估一下爱车。
11: 我是2014年的丰田凯美瑞，跑了19万公里，
0: 没少开。2.0排量的吗？
11: 啊，对，
0: 2.0。那当年买的时候也在20左右，
11: 对，20多。
0: 过户次数几手？
11: 一手车，一次户都没过。
0: 好，受到大公里数的影响，我把车况想象为不是特别精品，一般。那这个前提存在，我建议出手的价格35000往上没有可能性。
11: 那车况还可以，因为这个主要是接送学生，接娃娃比较多一点。
0: 20万公里了，内饰的磨损、外观的刮蹭都是在所难免的。35000往下，哎，买买看。
11: 那发布一下电话吧。
1: 嗯，好，您说电话。
11: 13699359848。
1: 13699359848啊。
11: 对对。
1: 好嘞，邵先生，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给我们留个言，发姓名、电话啊，我们给您送月饼。
11: 好的，好的，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再见啊。 我们还有一份礼盒，那就下一位吧，看下一位是哪位幸运的朋友能够接近到我们的热线当中。向往的生活说，刚才这个吉姆尼他很喜欢啊，是什么颜色？说一下多少钱，让我死

0: 行，
1: 不是蓝也不是红，我记得也不是白，那个是
0: 黑
1: 色的，
0: 对，一辆黑色的啊，
1: 17.68好像，
0: 嗯，但是这个车只有5000公里，
1: 但愿我没记错
0: 啊、嗯。张先生的车是23年的吉利博越，你好，张先生。
2: 喂，你好。
0: 你好，来说说您的博越。
2: 你好，我的车是23年5月份的一个，
1: 多大排量？
2: 博越完了，1.5T 的。
1: 当时多少钱购入的？
2: 办完下来12万多了。
1: 哎呦，没少花钱。跑的公里数呢？
2: 公里数4.4万。
1: 建议出手的价格现在把它控制到7万之内。
2: 7万以内啊、哦？
1: 对，仅供您参考。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张先生，给您送个月饼，您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姓名电话、
2: 好多年了、
0: 哎呦，那就好，好，感谢您这么多年以来的支持，发姓名电话啊。
2: 好的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张先生。看装修买家具怎么样才能够省钱省力还保证正品，志邦链家节给您一个满意的答案，志邦整家定制只要39700，全屋家具一站式配齐，新家必备的橱柜衣柜木门墙板还有这个方太的烟机灶具全部都在里边，拨打6616160 6616160来进行咨询。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呢，就喝乌苏电池，同时呢还有71%换购的综合中奖率，即买即享这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为您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最后王老师留个地址电话，评车找您。
1: 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天山景轩花园蒙面车之城，我的电话13491198，微信同步13491198。
3: 晚上7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熟悉的旋律响起，又开始新的一天的晚间开心路路通。
1: 这个又字是，
0: 就是又要答题了
1: 啊，又要发奖了。
0: 哎，没错啊，
1: 对，又要报路况了。
0: 哎，又要跟杨树叶互动见面了、啊、
1: 对，又要下班了。
0: 嗯，
1: 又要下班。对，下班了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
0: 哎，是的、嗯、是，谁说不是呢啊。
1: 对，晚间开心路路通，此时此刻大家在下班路上吗？
0: 嗯，
1: 或者刚从单位出来哈，这会儿路上的整体状况、
0: 嗯、
1: 拜托大家了，
0: 拜托各位了。
1: 对，过会儿呢，在我们那个就是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当中，我们俩主要看到的是面上的整体情况，
0: 嗯，
1: 各个点位上的路况就拜托大家了。
0: 对、
1: 嗯、
0: 我们看的是面子，您看的是
1: 里
0: 子，哎，我们看的呢是泛泛的，您看的是

0: 细致入微的，
1: 而且我们俩不让大家白暴露狂。
0: 哎，我们呢不空着手来。
1: 对，他呀、啊、现在那个脖子上、耳朵上、脑袋上、
0: 全是奖品，
1: 挂的都是奖品。我说你歇一下好不好？
0: 我都是为了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带来。
1: 轻拿轻放，把他们都放下来，梳理一下我们今天的奖品。大家其实都知道了，
0: 都知道
1: 了，卖了这么多关子、
0: 啊、
1: 有什么用？
0: 行，
1: 大家比我们还熟悉我们的流程呢。
0: 我们首先呢，在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三份有中秋好味道有利德月饼为大家带来的龙月月饼啊，这国风包装的龙月月饼。价值268元，我们今天继续送出三份啊，每人一份，这是我们既有的固有的奖品。
1: 获得奖品的标准是
0: 参与节目互动，
1: 嗯，
0: 然后呢参与
1: 都暴露矿，
0: 暴露矿、都有机会来参与节目啊。
1: 不管你是新朋友，
0: 嗯，还是老朋友，
1: 还是老朋友，大家都有机会平等公正的机会。
0: 是，就看您今天怎么夸丹阳和小叶了，我们就看凭手速和网速、啊。
1: 夸是其中的一个标准，
0: 是是是、啊。
1: 对，但是大家暴露矿报的又多又好的，
0: 嗯，
1: 是。报给那些路况优秀奖的听众朋友，哎，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评判标准，
0: 最重要的评判标准，就是夸我俩是基本盘啊，就是进大盘子比较容易进一点，给大家一个方向啊。
1: 对，你给我们的情绪价值，然后呢，
0: 我们也给您情绪，
1: 我们给大家的路上服务，哎，这都非常重要，缺不可、啊。
0: 这是第一份，啊、第二份呢
1: 二份，
0: 就是由自治区药监局为大家提供的温馨的保温杯 啊,
1: 啊。
0: 这个保温杯，你看天越来越凉了，是不是啊？咱们人手一个保温杯多好啊，不管是您上班还是出去玩，哎，这车里也好，在路上提着也罢，反正有一个精美的保温杯，
1: 嗯，
0: 何尝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1: 对，到了那个秋天的时候，大家总会觉得哎呀有一点干燥，
0: 有点干
1: 是吧，
0: 哎呀这个嗓子不
1: 得
0: 劲儿，
1: 得多补水。哎呀你这个声音有点老头音啊。
0: 啊，老头哦，是吗？
1: 就装的有点过。
0: 好，就我平时也是这样的。
1: 啊、是吗？哎呦喂 啊,
0: 啊，
1: 所以呢今天啊保温杯啊、送给这个健康的你们，
0: 哎，希望大家都保重、好不好，
1: 健康加倍嘛、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赢得奖品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就是答题，
0: 答题，
1: 对、
0: 今天的题啊，
1: 嗯，
0: 相对于昨天来说
1: 很简单，
0: 简单，
1: 对，
0: 就完全是拼手速和网速，
1: 所以我们俩一点都不能透题，
0: 因为今天不是选择题，今天是
1: 你透的多了，停、
0: 对，今天是问答题。
1: 哎呀，行，
0: 问答题，它不是选择题、所以你再不要发 A B C D 了。今天啊，
1: 对，主观问答题
0: 啊，主观问答题。
1: 对，比如说对于九四九的主持人，
0: 对于丹阳有什么看法？
1: 对，对于小叶啊，早晚然后全天档，然后
0: 有什么
1: 三个小时出现、将会有什么样的？不是，这些题都不是，
0: 都不是啊，
1: 啊，没有这么复杂。
0: 能不能言归正传了啊？我们就是说关于这个，还是关于这个药品安全啊，这个药监局药物警戒中心药品安全宣传周啊，问大家带来的这方面的一些关于正确使用药物，哎，这普及用药安全、用械安全、用装知识，相关的一些有奖问答活动啊。
1: 嗯，哎，今天的奖品啊，让再多飞一会儿啊。在空中多飘一会儿，
0: 飘一会儿，
1: 因为我们现在要说路况了。对，
0: 好，我们说说路况吧。
1: 这会儿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来，有请小叶。
0: 又到我了啊。好，这会儿呢，我们来先说流量大的路段，先看机场快速路。今天我们不先说河滩了，说说快速路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队尾呢是已经排过了乌鲁木齐，欢迎你了啊，在这儿由北向南进市区，还是在大地铺转盘的位置，车辆会最大。过了这之后呢，速度缓慢提升，一直到木材厂立交西外环出口就可以畅通起来了。这是机场快速路，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是从过了。东靖厂高架，哎，这个应该是东靖厂高架，对的啊，这个路
1: 东靖厂高架，
0: 对，然后过了这儿之后呢，是在城北主干道的位置开始出现低速缓慢通行的情况，主要集中到哪儿的时候能好起来呢？喀什东路立交桥啊，这是一个节点。过了这儿之后呢，现在目前如果您刚刚下班走在这儿，就不必太过于担心，因为前方河南路、苏州路还可以啊，目前还可以啊，
1: 对，
0: 还能畅通畅快的通行啊，
1: 嗯，
0: 然后呢，南向北的方向就是咱们的老朋友，老朋友，人民路立交桥，由南向北的方向往西大桥、长桥一码的位置，这是这个白马布料市场的位置，小西门啊，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会有缓行，走走停停的状态，持续到过了华林集团立交，速度能够提起来啊，
1: 那在路上。

0: 新朋友会是谁呢？
1: 新朋友啊，你说到新朋友
0: 啊，你说人民路是老朋友、那今天就是在日常的晚高峰的这个节点当中，就是堵车原本没那么厉害、但是呢今天加入到了这个堵车大军当中的，有没有新朋友？
1: 好，来添堵的朋友。
0: 嗯，
1: 哎呀，硬挑一个也有啊。庐山街维泰路十字路口算不算呢？
0: 算呀。
1: 啊，像这个
0: 来的比较早吗？
1: 东向西的方向，它就是在过了长运加油站之后啊，往维泰左转的方向有排队。然后庐山街西向东也是在这个口，车流量会比较大。现在19:08，它就已经排上队了啊。
0: 确实都难不到小叶啊。现在整个的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啊，确实属于刚才小叶所提到的，整个城市快速路啊是一个刚刚进入晚高峰的状态当中。现在还有柯南高架的东西方向啊，一方面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南湖路的下桥口这一段啊，是有一小节儿，
1: 一小节
0: 车流量比较大。
1: 整
0: 体呢其实现在流量呢也还算是就是车多缓行吧，但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拥堵。反方向啊，它的东向西的方向啊，这会儿从六道湾的检查站
1: 对
0: 啊下南湖路的出口的方向，由东向西目前流量开始大起来了。
1: 是、
0: 还有一段呢是下河滩之后往西北路的下桥口，
1: 这又开始排了，
0: 东向西的方向
1: 估计有事故。
0: 是是是，
1: 大家也补充一下，尤其是这一段柯南高架东向西西北路下桥口这儿是不是有事故啊？
0: 对对对，这是我们给大家的面儿。
1: 对，这是
0: 面子
1: 啊，我们
0: 里子靠大家了，
1: 里子靠大家来补充填充。您里面填充的是鸭绒还是鹅绒啊？
0: 对
1: 啊，您填什么料就看大家了啊。
0: 这会儿路上的畅通状况还是比较多的、你看啊，千里山水说现在东站路到喀什东路一路下河滩到豫园世家的方向目前一路畅通呀。
1: 哎呦，
0: 还可以、是不是啊，
1: 就是还是赶上了这个平峰期最后的一段畅通，一会儿呢流量就起来了，到过了7:30之后呢就是峰值状态，也许就没有这么畅通了。
0: 对，毕竟大家这会儿都是在下班路上嘛，
1: 下班路上就是收拾东西、关电脑关窗户、等电梯、在停车场热车、现在不用热车啊，就慢慢的往外走的时候啊。
0: 对，到了停车场、准备上车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关注广播了、关注949了，说哎，今天我回家那条道路当中啊预计要堵车多久呀？
1: 对，
0: 哎，前方有没有什么特别状况需要我特别留意一下呀？可能就有很多的朋友开始预警信息了。
1: 对，提前关注路况，选对路很重要啊。
0: 所以大家的每一条路况消息都非常重要。
1: 是的啊。
0: 对，小刀说了，说杨树叶组合晚上好，现在衡山街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1: 嗯，好的，谢谢。
2: 乌鲁木齐到昌吉一路畅通。
1: 乌鲁木齐到昌吉一路畅通，走乌昌快速路，是不是啊？
0: 现在机场快速的道路通行状况，哎，还真的是，也挺不错的。
1: 对，南向北往昌吉方向畅通啊。
0: 对，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在大地铺立交桥转盘这个位置啊，其实还是有点堵车的。
1: 是，
0: 北站立交，盘桥，不管是在继续往市区方向，以及呢从西站过来之后上机场盘桥的这个方向，目前的流量都比较大。但是出市区方向目前表现是比较好的啊。好嘞，我们再来看一下风和的信息，他说我想知道我早上报的路况播了没，我中奖了没，你得问早上啊，你这样说的。对，
1: 早间开心路路通的时候啊。
0: 你咋知道我们能知道早上的这个信息回复、没有看到你中奖的消息啊，你在今天晚上继续努力一下。
1: 蓝轩说杨树叶晚上好，北京路回家时代附近南北双向车辆大起来了，我想问问九点下班你们饿不饿呀？
0: 我想问一下，因为往常小叶都是8点下班，8点和9点下班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我觉得9点下班也挺好的，因为不堵了，
0: 路上一点都不堵
1: 啊。
0: 其实8点你是出门正好赶上了团结路
1: 的
0: 最堵的时候。
1: 就是我昨天回去试了一下这个时间，也就比平时晚个15分钟最多。
0: 其实9点钟团结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有点堵，也有，
1: 但我没走东向西，我西向东走的。
0: 西向东啊，
1: 我反其道而行之。
0: 那你8点钟走西向东的方向会堵吗？车流量也稍微有点大。
1: 因为我8点钟的时候西向东走不了，我只能东向西走，因为它是实线，它现有栏杆了，我只能按照道交法的规定，我出来之后只能东向西去走，然后去绕那个那条路叫什么南二巷，就是盘上来
0: 啊，就是走南湾街那边走，
1: 南湾街，只能这样去绕一下，绕到大湾去。大湾8点钟也堵呀，但是9点钟就好很多了。
0: 好嘞，不愧是九四九的主持人啊！
1: 哎，
0: 出门之后，
1: 出门我也听节目呢。
0: 哦，对，你也害怕大家报你的车号是不是？
1: 我肯定要遵守交规啊。
0: 好嘞，再来看一下这个香堂说，现在大巴扎啊，在南门这个位置非常堵车。你这说了两个地儿好不好？从大巴扎往南门方向
1: 啊、
0: 咱们这么说，
1: 解放路。
0: 啊、
1: 南向北，
0: 解放南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往南门方向有点堵车。今天要吃肉，打卡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
1: 好，欢迎你啊！先首先占个位置，是不是啊？
0: 好嘞。
1: 石阳说：“我先夸一句，心情低落时听到杨树叶，就像阳光洒在身上一样温暖。”
0: 继续啊！
1: 加大药量。
0: 哎呀，天哪，人药不能停是吗？真是。
1: 我们爱听，你多说。
0: 好、哎、嘞。指尖沙说：“杨树叶儿，晚上好。苏州路肿瘤医院的门口啊，东向西的方向排大队，排大队啊！再次提醒大家，大家都慢慢走吧。啊，文明行车，不要插队，
1: 不要插队啊、哦，
0: 不要插队。”后悔说又要堵车了，我又要开心起来了。
1: 就是又堵又开心，就是堵路不堵心啊。
0: 因为堵车在路上能够多听一些节目，
1: 能完整的听完第一小时。
0: 韩老师每次都是到了八点钟啊，还是有一些朋友早下班嘛，然后就说：“哎呀，那个杨志月，我到家了，你们继续上班。”郝老师每次都气愤的 不得了
1: 啊，然后就
0: 回来
1: 把大姐叫出来啊。
0: 对，你怎么能够回家呢？我说啊。
1: 怎么
0: 能够不回家呢、
1: 到家了我还不能上去了、
0: 对，得出门多转一下，或者到家也得通过丝路视听听广播、他得给大家布置任务，
1: 就是比如说帮我们点赞转发评论我们的每一条作品啊。
0: 小叶你也会了，给你点赞，
1: 无缝衔接。
0: 对，记得啊，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的短视频点赞啊，前提一定要先打开丝路视听客户端啊、对，否则点发无效。
1: 哎呀，对对对，这点很重要啊。
0: 子诺说现在河南西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1: 河南西路西向东啊。
0: 十五说杨树叶组合晚上好，目前的迎宾路上机场快速这个那个上下盘桥
1: 啊，
0: 在正常等红绿灯当中。
1: 就是13公里那个位置啊。叶说达坂城区工业园到水墨沟区温泉疗养院一路畅通。小叶猜猜我走的哪条路？走的东二环温泉路，然后从柯南高架那个口子出来的嘛。
0: 对啊，
1: 然后下桥，
0: 你从
1: 掉了个头到温泉疗养院
0: 高速，然后一定会选择上东二环呀。从东二环然后下到东一环上，正好下沿河路到温泉疗养院。
1: 对，
0: 那可不是最顺利啊。
1: 对，
0: 这还用猜？
1: 你是这样走的吗？
0: 小调皮说下班了，路况让你们都报了，说你说我该报点啥。就在机场快速啊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还行啊，车辆在缓慢通行当中。
1: 没关系，你可以一会儿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呀。我们19:30的时候会有问答，同时在19:20会选出今天第一位获得月饼的幸运听友啊。
0: 哎呀，这位朋友他会是谁呢？稍后我们拭目以待一下啊。
1: 哎，东东说你们除了广播这一个小时，其他时间是在家休息还是在单位待着？
0: 你这话说的，请小叶大声的告诉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我们的领导们。
1: 嗯，
0: 对，
1: 我们从早上10点一直到晚上8点都在单位啊。
0: 我们要打卡上班的，就跟你们打卡报路况是一样的。
1: 一样的，我们也打卡，我们也坐班，
0: 对，
1: 我们还有采访，我们还有新媒体的任务。
0: 对、
1: 啊、我们还有其他很多很多事情，
0: 还跟着夜查夜检然后上午直播的、
1: 可不是吗？
0: 对对对，哎，大家现在的那个就是任务真的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除了广播节目之外、每个人身上有活动的，有项目的，
1: 策划的，
0: 有策划的，有短视频的、还有视频直播的。哇，
1: 很多很多任务，
0: 很多很多、
1: 你都有考核你的，是这样的啊。所以很多人对误区说这个主持人是不是来上一个小时节目就回家了，怎么可能？
0: 怎么可能？对。
1: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一个小时是我一天当中最开心的一个小时。
0: 哎呀，小叶的这个情绪价值给你们给满了，
1: 真的。
0: 所以大家给我们的情绪价值啊，我们也都收到，好不好？
1: 我爱你是真的。
0: 哎呀，我们给你奖品也是真的。
1: 是的，是的啊。
0: 稍后啊，还有2分半的时间，
1: 哎、
0: 我
1: 得赶紧看看今天是不是我先挑了。
0: 是的，
1: 好好好，
0: 你先挑，
1: 我先挑啊。
0: 我记得非常清楚，你今天有2份月饼要发啊。
1: 好的。
0: 来看一下刘涛说：“杨树叶，晚上好。如何南路呢？现在有北向南的方向啊，向狮虎山的方向。
1: 石火山吧。
0: 你这吓人。
1: 狮虎山，然后还有蜘蛛。

0: 山叫什么？那个叫盘丝洞。
1: 哎呀，
0: 好吧。
1: 哎呀，真的是很厉害啊！石火山隧道的方向，我第一次听到，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也是通过那个语音转文字的方式，先说了一个石火山，后来发现可能害怕没说清楚，所以又纠正了一下。石火山隧道的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环节路啊，目前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有序通行啊，马桥。谢谢小句号说，河滩路上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在中江车道上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嗯，这就是那个西北路下桥口前河滩出口的位置的事故啊。
1: 哦，怪不得今天下西北路的方向啊，
0: 及时路况啊，
1: 东向西的方向。曾说 S116 线啊，就是往那个南山方向，乌鲁木齐线往乌鲁木齐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哦，就是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
0: 西向东，
1: 对，上高速的方向是一路畅通的。张涛说，我多说一会儿啊，你产生那个听众哈，
0: 好，
1: 不要以为你在那一直翻路况。
0: 好
1: 好，你找着啊。张涛说，现在河滩路北向南，从河南路到华林桥目前呢也是一路畅通的。叶峰说的是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在友好桥面的中间车道，也是为什么定位了下西北路出口那儿，为什么会今天节目开始就有点堵车，是在中间车道上，正好就是在河滩那个位置，
0: 对，
1: 有一起交通事故，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在拥堵啊。
1: 哎哎，我觉得这些朋友其实表现都可以，
0: 可以选一位。
1: 哎，
0: 我正在选。
1: 哎，你正在选，
0: 马上就公布了。
1: 好的好的，艾琳来了。艾琳说，杨树叶子和晚上好，城北大道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往北京北路左转，车流量比较大，有稍微的排队，有稍微的排队，就是下北京路出口那个方向。
0: 哦，
1: 嗯，
0: 好，明白了。嗯，
1: 好嘞。诺夫说，今天丹阳，我觉得你又那个就是打了一个太极拳。
0: 嗯，
1: 说题呀，难不难呀，那个容易不容易呀。嗯，他说我今天不听你的，因为昨天听完你的之后啊，听完了答案 B 之后，觉得确认了这个答案，但是不敢赶紧发。所以等我把所有的答案念完了之后，然后再答题。
0: 啊，好，那今天呢你就认真听，19:30我们还有题目啊。
1: 是你自己没有做到路由器上，还怪别人。
0: 来吧，自治区司法厅提示大家，签订合同需谨慎，仔细阅读条款，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别让模糊表述埋下隐患。
1: 嗯，请问小叶同学，今天在北京时间的时
0: 第一份的有利德月饼的龙月中秋月饼礼盒要送给谁？送给这位听友吧，我已经选好了，就是今天的第一条即时路况，就是我们在盘点的时候说到的柯南高架东向西，快到西北路下桥口，是不是因为事故他才排的？
1: 同意。
0: 然后呢就有听友来了路况，他是就是这个伊格尔啊，我翻了一下，他是最先发来的，他说柯南高架东向西，快到西北路下桥口中间车道两车追尾，车流量大，排队，交警同志正在拍照帮忙处理，是比较完整的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的。
1: 对
0: 啊，而且
1: 迅速定位了一个最拥堵的一个位置，堵车原因，
0: 有效路况，
1: 对，
0: 又来得早，
1: 还有跟进，
0: 是
1: 啊。
0: 所以呢我们就恭喜这位叫伊格尔的朋友，头像是一个戴生日帽的小朋友哈，卡通图案，那就恭喜您把姓名和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1: 现在抓紧时间发送啊。
2: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3: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2: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0: 19:23，欢迎您继续锁定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杨树
0: 叶
1: 组
0: 合。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报路况啊。按说你们要报路况，我一上车开始听广播，但是就晚了。你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没有赶上那个点儿，没关系啊，你能踩到哪个点儿就踩到哪个点儿，我们等你好不好？
0: 7点到8点不行，8点到9点也行啊。我们今天还是2个小时陪伴大家。
1: 好的，阿哲说杨树叶报个路况，现在西八家护路呢安装了护栏，南向北的方向啊，在那个左转车和掉头车那个位置啊，排队非常的长。最近发现真的很多位置
0: 都有护栏。
1: 对，新安装了护栏。
0: 团结路这儿也有。
1: 对，团结路安装了之后，哎，突然发现道路变窄了。对，
0: 但是没有人横穿了，没有人这个违法掉头了。
1: 对，
0: 也是比较有秩序，
1: 有序通行了。
0: 对对对，挺好啊。
1: 其实有序通行很重要。就有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哎，前方堵车了之后啊，不管有没有变道条件，硬加塞儿，然后加塞儿还不变道。你变过去之后，你发现，哎，它并没有快多少。所以啊，你这就是无序通行。
0: 对，
1: 就会对道路通行造成更大的影响。
0: 是无序通行啊，无效通行。
1: 无效通行，对，大家多报有效路况。
0: 对对对对对，
1: 没有说大家报无效路况、啊，我可没敢说。
0: 我们也报一个有效的天气预警信息啊。
1: 好的好的。
0: 根据中国天气网预警信息，今天的下午，哈密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雪蓝色预警信号。没错，是暴雪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天下午至傍晚，伊州区白石头乡及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奎苏镇、伊乌县前山乡延池镇、卡尔里克冰川将出现暴雪，请相关部门和个人做好防范工作。同时，受到降雪天气影响的 S249 线0公里至26公里路段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已经不具备通行条件。哈密交警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啊！你想，这个秋天入秋以来，应该是我们第一次播报，因为降雪，
1: 对，关于
0: 道路
1: 蓝色预警，
0: 暴雪
1: 下雪的蓝色预警，
0: 对
1: 对，在这个还没有到冬天嘛，
0: 就是现在
1: 秋天，
0: 金秋，
1: 对，第一次听到，
0: 所以今天我看到这个头条的消息啊，就是在很多媒体都发，949也发了。所以及时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做一说明啊。
1: 所以啊这个天气的变化还是比较快的。所以呢也再次希望大家啊早晚注意那个就是关注天气预警之后啊注意多添加衣物。
0: 对。
1: 啊进山呀或者山区啊听到了这种应急的这种预警信息的时候一定要紧急进行避险。
0: 是。
1: 啊
0: 出门
1: 看路不要贸然进山呀
0: 出门看天啊。
1: 对对对。好嘞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刘涛说不容易啊说我早上报了3条路况淹没在了茫茫大海当中。晚上发了一条消息就给我播了。谢谢哈。
0: 这个话听的
1: 是
0: 啥意思早上的路况特别流量很大。哎路况量大然后呢你的就没播出来晚上你一发我们就播了。
1: 我听到了潜台词是说哎呀
0: 晚上没什么路况。
1: 晚上一条路况。那个小叶和丹阳就特别重视我
0: 哦
1: 然后呢而且你看我们惺惺相惜、
0: 哦、
1: 然后有缘分、
0: 哦、哎呀
1: 所以呢以后我就听晚上开心路路通节目是吧刘涛你是不是这么认为的
0: 还得是你啊还是你会说话啊你情商高啊
1: 哎呀小叶你也很棒啊
0: 好好好可以这么理解是对的啊我们就等于是从早开抢回一位听众
1: 对谁说我们晚上路况不多现在好多路况我们还都没有一一播到呢、
0: 我们抓紧时间播一下
1: 对对对现在苏州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目前是堵堵堵一直在努力在问我们俩说哎呀从早八到晚十是吧、感谢陪伴啊说我到家了
0: 好的谢谢啊
1: 陪伴你到家了我们也觉得很开心啊
0: 庆龄说高铁北二路向北向南荣盛隧道这车流量有点大啊
1: ZZ 说恭喜一哥
0: 真是运气与努力并存才能拿到月饼啊
1: 啥时候
0: 拿到月饼了吗
1: 哪一个一哥
0: ZZY 啊ZL 说柯南高压东向西南湖电信公司上桥好堵是不是、
1: 是因为呢现在整个的从南湖路上桥开始往那个河滩方向甚至往西北路的方向因为受到那个河滩桥上东向西方向因为有追尾交通事故车辆迟迟没有离开的影响、目前呢现在整个从南湖路一上桥就开始堵车
0: 我们看了一下现在队尾呢是在温泉路高架上
1: 都堵满了
0: 东向西 一直是到河滩出口都有排队啊。
1: 嗯，东京港高架现在由西向东啊，往河滩路的下桥口的方向，
0: 嗯，
1: 目前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呀，
0: 一路畅通。
1: 嗯，
0: 北环高架东向西流量也增大，也增加了，就是从这个南湖北路这个应该是从龙胜街上桥口开始，由东向西一直到长春路出口这段流量都很大啊。
1: 对，水中月说

0: 过了长春路，车流量比前两天大了很多。
1: 哦，
0: 就是下河滩的那个方向。
1: 这位叫沙木哈提的朋友说，历城酒店附近在路中间西外环桥下有一位老奶奶扶着拐杖逆向在这个走路啊，
0: 走路
1: 注意安全
0: 啊，这么危险，
1: 怎么到快速路上去了呢？
0: 对，嗯，一方面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小心避让一下，拜托大家啊，一定要避让。
1: 这个指挥中心他后台能看到，看到之后他会派警过去的啊。
0: 米东区东山街目前双向是一路畅通的啊，我相信你的消息收到了。
1: 胡杨你好，
2: 北京路。那个铁路局十字路口还是有堵车的。
1: 嗯，铁路局十字路口
0: 小西沟的那个十字路口啊、
1: 嗯。
0: 现在的这个时间马上到北京时间的19:30了、哎。我发现我们的节目啊，就是尤其是开业的节目，完全是由各个时刻、各个发奖的关键环节串联起来、
1: 撑起来、串联起来的，是的。
0: 对，所以到了这会儿啊，要该出题的时候了。我今天可没说题目难，好不好？嗯，今天这道题目跟前两天都不太一样，
1: 嗯，
0: 一点都不能暗示，
1: 玩法不一样。
0: 我们只能到最后一刻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什么题型
1: 哦，
0: 怎么答，好不好？
1: 当我开场没说过，
0: 小叶、
1: 啊、
0: 好吗？哈，
1: 2026年
0: 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自治区药监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联合新疆949携手共建药品安全防线。开展药监为民创新引领的安全用药科普活动，普及用药、用械、用装的知识，守护全民的身体健康。我们的有奖问答马上就要开始了啊！
1: 嗯，
0: 第一位回答正确的听众可以获得由自治区药监局提供的保温杯
1: 一个。
0: 题目是，
1: 来听题
0: 啊，抗生素无法预防流感、普通病毒性感冒，这句话是对还是错？
1: 对还是不对？就发这个答案啊，
0: 就是判断题。
1: 判断题，你再不要发 ABCD 了啊。
0: 抗生素无法预防流感、普通病毒性感冒，是对还是错？抗生素怎么能够预防呢？
1: 哎呦，有这么多朋友答案都不一样哎。这个太出乎我预料了。
0: 哎，抗生素在没有那个得感冒之前能够吃抗生素进行预防吗？
1: 不能呀。
0: 对呀，
1: 所以无法就是对的呀。
0: 对呀，所以就是无法预防啊。
1: 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发错呢？
0: 你们是怎么想呢？请问
1: 他们绝对是审题不对，他们就是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0: 是错的。
1: 对，但是他没有听清楚。
0: 我就在说嘛，无法预防这道题这是对的吗？
1: 就是对的嘛。
0: 对呀、啊、
1: 但是他说错，
0: 哎呀，
1: 就认为这种，哎呀，我怎么说呢，你懂的。还有人发 C 是啥意思啊？
0: 他就是抢答了呗。
1: 嗯，
0: 对吧。嗯，你看财迷就解释说，对呀、啊、这肯定是无法预防呀，因为他只对病毒有对啊。有人说对错，
1: 你看那么多人发错，
0: 你们对错是啥意思？请问
1: 九尾狐说哦吼，被你绕进去了。
0: 我哪绕你们，我就害怕你们过度的抢答，不行，我要、那个拉下来看最后的。
1: 怎么这么多人发错的呢？
0: 怎么办，我这边拉不动了。
1: 胡杨还发了个 D，
0: 我这边已经拉不动了，到19:31。
1: 你拉那个，这样拉，哎，
0: 你刷新之后，不是，我一刷新之后、
1: 哎、
0: 我又得重新再往下拉一遍。
1: 我看看啊、
0: 嗯、
1: 最快的是谁？
0: 咱们俩一起啊。
1: 哎呀，屏住呼吸啊，
0: 咱们俩一起啊。到了，开始。哎，这位朋友，
1: 等一下，我们确认一下是不是一个人啊。
0: 对，
1: 谁？这位吗？
0: 对啊，他说正确呀。
1: 等一下。
0: 对啊。
1: 哦，
0: 正确和、哎、因为就是判断题嘛，你说正确
1: 对
0: 也是对的呀。
1: 是他，
0: 对不对？
1: 他是最快的，而且他打了两个字。
0: 对，他打了两个字都是最快的，
1: 其他人打一个字的都
0: 对
1: 没有他快。
0: 豆子说对，但是你比他晚一步。
1: 安永生还打了一个那个符号，
0: 对，
1: 勾
0: 勾
1: 勾，
0: 对，
1: 都没有他快，
0: 都没他快。那个 AT 长战羊、你一看就是抢答了，
1: 发了个
0: C。你答的虽然是比扁扁要快一点，可是你答的不对。
1: 是的，扁扁是你啊。
0: 扁扁是你。
1: 扁扁说是我吗？
0: 是你、
1: 啊、是你啊、
0: 你太厉害了，
1: 恭喜你扁扁获得了我们今天的由差点说一月饼啊，这个由自治区药监局为您提供的保温杯一个啊，您获得的是保温。

0: 文杯啊。
1: 我突然觉得这道题不是这道题，就是要参与我们的节目要中奖，其实真的有点难度啊，
0: 有点难，真的挺难的。
1: 对，
0: 你说题难吗？也不难。
1: 对，
0: 这需要运气。
1: 但是真的是需要运气，
0: 手速网速都需要。
1: 扁扁，我想知道一下你是怎么样能够快速，你的答题心得能够分享一下吗？
0: 你是用五笔还是拼音输入法？
1: 对，人家答对一个字儿，对都没有你答两个字儿快。
0: 嗯，
1: 是怎么做到的？请问
0: 啊，
1: 扁扁，来，你可以把你的家庭住址收货人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因为他们是用邮寄
0: 的方式
1: 直接寄回您家里去。
0: 嗯啊。好吧，
1: 哎，你们要注意听题，有那么多人说错，其实我能判断，我觉得你们觉得我刚才那句话是，就是抗生素它是没有办法预防的，但是我说的是抗生素无法预防流感、普通病毒性感冒，这句话是对的，
0: 是对的，
1: 还是错的？当然是对的，
0: 是对的，就是哎呀。可能是在听的时候没有认真审题，没有认真的听，哎，然后呢就感觉是那个啥。但其实你说认真的看这道题，它难吗？它不难啊。
1: 王小王说把今天打 C 的人拉黑，对，抢答，差一步没对。
0: 大锤说你不用给我找补，
1: 我就觉得
0: 抗生素可以预防。
1: 你现在要长这个知识。嗯，
0: 抗生素无法预防流感、普通病毒性感冒啊。
1: 哎呀，太逗了！偏要吃肉，说今天没按套路出牌，改判断题了。你们咋想的？
0: 对，我们必须得有常换常新。
1: 在一开始的时候，小叶准备就是稍微透一点题的时候，我就已经掐着他，我说千万不要说判断题这两个字，这词一说出来就是对和错。
0: 对，
1: 所以就会有人就快
0: 提前发嘛，
1: 嗯，
0: 他会编辑好吗？
1: 对，就大不了就是一半一半嘛，
0: 50%的几率。对，还真是，因为昨天是25%的概率
1: 啊，对，你还有 A B C D，
0: 今天是50%的概率，
1: 所以我就害怕说出判断那两个字儿。
0: 哦，
1: 你要说哎，今天这道题是判断题，完了，
0: 我说的是问答题，
1: 我还没出题，大家就对错了。
0: 好吧，
1: 人们奋斗说你们把我们绕进去，
0: 行，那就恭喜扁扁，获得了保温杯一个啊。
1: 确实不能滥用抗生素啊。好了，木子李呢说，丹阳要感谢一下949，他说我早上呢反馈天山学院红绿灯路口有积水现象，下午呢就有路政啊排水公司打电话给他，并且到现场来进行查看，还给他回访，他说效率很高
0: 哦，
1: 必须的，
0: 太好了。
1: 哎，今天早上你上交通热线，
0: 今天是张虫啊。
1: 哦，
0: 大家有好的建议意见也可以发到帮您问当中，或者是我们的平台里啊。
1: 对，这会儿大家就不要发对错了啊。这会儿我们需要大家
0: 过了，
1: 需要大家要报路况。冷战说，克罗马伊东街现在由东向西上克南高架，再到西环中路，再走万盛大街到南站前路，到万寿山街玄武湖路，有四个字，你帮我填个空。一
0: 路畅通，
1: 一路畅通，对，就是报这样路况的，差不多都是畅通的，
0: 都是畅通的。
1: 对，只需要大家在路上注意外卖小哥的那个非机动车啊，电动车不要随意插队，小心慢行
0: 啊。还有这位朋友说，7点打卡，7:01上车，从南向北，天山万科到高新万科，一路河滩小西门，然后呢在小西门那儿堵了一下，苏州路那儿堵了一下，现在呢最后一个灯就到家了。
1: 他说我很少发路况。
0: 播
1: 我
0: 的，
1: 播
0: 我
1: 的，
0: 叫萌
1: 萌
0: M E N G 啊，
1: 对，认识一下，对，杨树叶啊，欢迎您到晚上7点来打卡。
0: 你是那个萌萌吗？萌萌，站起来，萌萌。
1: 哎呀，天哪，画面都有了，
0: 你看过吗？
1: 看过呀，
0: 萌萌，
1: 萌萌，
0: 站起来，萌萌，
1: 可以啊，他站起来了，我觉得。
0: 你下次站着报路况、啊、
1: 对，路况也立起来了。对，小包说了，说我严重怀疑我车上的信号应该有延迟，天线应该撑得不够长、
0: 哦、
1: 应该缺你一个胳膊当地线，我觉得、
0: 哦、
1: 你看扁扁发来消息发得多及时、啊、
0: 是、
1: 已经把他的姓名和电话家庭住址都发过来、
0: 是昌吉的朋友啊，
1: 对，导播间收一下啊，把咱们的那个互动的那个信息也发给他啊，扁扁扁扁，他说我很少互动，因为我们经常是在工作地边工作，所以也没有路况，一直都在 默默的听节目，
0: 是的，
1: 所以有这种互动的

0: 参与方式其实挺好的。
1: 好嘞，
0: 是吧？
1: 嗯
0: 嗯。安说了，说今天的题很烧脑，早上那道题我根本不会答。
1: 嗯
0: 嗯，晚上这道题，嗯，也是猜一下，重在参与嘛。
2: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3: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4: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3: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

0: 一天运输结束，收车前请师傅们检查轮胎、灯光和制动，让爱车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明天。燕池联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向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司机师傅道一声辛苦了，休息好，不疲劳驾驶，安全运营才是最长久的效益。愿您平安收车，准点归家。
1: 很温暖啊。同时呢，我们也要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有机会获得949的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2: 看见自己的床，世界从不需要谁敢唱。
0: 今年中秋，如果您还在纠结选什么样的月饼礼盒，不妨了解有利德。30多年深耕本地市场，拿过不少品质荣誉，美味走遍天山南北，品牌始终坚守食品安全。今年还专门邀请非遗匠人参与月饼监制，把传统东方韵味融入糕点，用月饼承载阖家团圆的心意。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1: 对不起，我抢答了。对，
0: 你是想吃有利德了？
1: 不是，我是做了一个示范错误，抢答不好。对，刚才有朋友说我答了C 和 D、C 是表示对， D 是表示错，你就是抢答了、我已经判断对了。
0: 那谁知道呢？
1: 那谁知道呢？
0: 那谁知道呢？
1: 对呀、明天的提醒究竟谁知道呢呀？
0: 我也不知道。我们也是每天有人发给我们题、
1: 对，我们跟你们一样有着新鲜感。
0: 对，
1: 是吧？
0: 我今天一看，我说嚯，不是 ABCD 呀、今天
1: 连我们都诧异了一下。 对吧？前两天提醒我觉得哎，是大家都能判断到了。
0: 对，
1: 今天就出乎意料的
0: 不一样，
1: 变了一种方式，对吧、
0: 嗯、
1: 但是接下来我们这份奖品突如其来的要开始发送了、要发送给谁呢？
0: 第二份月饼来了。
1: 对啊，第二份月饼
0: 真好，你看聊着说着玩着、月饼也拿了，
1: 没错没错，
0: 保温杯也拿了。
1: 哎，我这份奖品啊要特别送给昨天要吃肉、今天想吃月饼，参与了很多天，天天都在参与
0: 啊、我知道是谁了，
1: 我想鼓励一下他。
0: 好，
1: 对，偏要吃肉，
0: 是
1: 我眼里的一个。
0: 他没有获得过吧？
1: 他没有。
0: 好，
1: 对，他天天都说我继续再接再厉，我明天还要参与，要打卡晚间开心路路通啊。看来月饼吃不上了，没有
0: 能吃上。
1: 对，我就要反其道而行之，
0: 偏要让你吃，
1: 偏要让你吃。非要塞上去让你吃。怎么任性。
0: 那就偏要吃肉，恭喜您了。
1: 好嘞，
0: 把姓名电话发过来，您获得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这款新疆老字号礼盒呢，重750克，汇集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6种风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
1: 我给小叶提一个要求 你今天还有最后一份月饼、下一份月饼咱们送给我们的一位老听众，好不好？
0: 前面两位都是新听众，对对对，老听众
1: 咱们最后一份机会送给我们的老听众。
0: 你这么说掉，那新听众他就不报路况了。
1: 报！你们这样的话，那下次的奖品那就
0: 新听众说呢？那也不能这样呀。
1: 哎呀，
0: 我们不是未来也会变成老听众吗？
1: 哎呀，怎么还咬牙说呢？
0: 就是撒娇嘛。
1: 那总会从
0: 我们一会儿看
1: 到老听众
0: 吧？对，我们一会儿看。说不定会有特别让你难以拒绝的听众
1: 啊、老司机啊，都开始 Q 我们的流程，说明天又不是你俩上节目，不是明天不是我啊，但小叶在呀。
0: 对，明天丹阳的位置会换一位男主持人。
1: 嗯，
0: 晚上两个男人男主持人坐在这儿，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1: 男男搭档，哎呀，我觉得也挺特别的。
0: 所以丹阳说明天要听一下啊，
1: 我必须听，我拿小本听哈，
0: 看看是什么样的效果。
1: 哎，好，来看一下现在路上的消息之后啊，我们稍后来盘点一下天气情况怎么样啊。来看一下庆龄说，太原路南向北的方向啊，喀什路转到喀什路西向东，在斑马线这个位置哟，他看到有5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右侧的2条车道。
0: 太原路南向北，喀什路右转，一转过来，
1: 对，就在那个红绿灯
0: 西向东
1: 斑马线
0: 有5车追尾啊，占据了2条车道，注意避让。
3: 酒店装修改造施工源头，工商业装修免费设计，131-1904-4499，国家建工集团资质齐全，自有团队，工期短，报价低，推荐项目同享收益，131-1904-4499。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德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9: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0: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1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天山国际机场航班运行的情况。要连线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值班指挥员杨红。你好，杨红。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杨红。今天下午乌鲁木齐机场天气多云转晴，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99架次，截至今日19点，现在已经出港航班执行272架次，进港航班204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近日由马来西亚航空直飞的吉隆坡乌鲁木齐直飞航班的旅游包机顺利开通，这是该入境旅游包机连续3年在金秋时节飞抵新疆。乌鲁木齐机场将持续做好国际包机保障工作，针对外籍旅客出行特点优化服务细节，统筹做好出入境旅客各项服务保障，确保航班进出港安全有序、畅通高效，助力更多将境外旅客走进新疆。对于计划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感谢大家的关注。
0: 好，谢谢您的介绍，再见。
2: 我穿梭在城市。

0: 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1: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0: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1: 听开心路路通，
2: 放轻松。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地州首府的天气预报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好的天气，13度到25度啊。
4: 再来看一下昌吉呢，是晴好天气，12度到26度。
3: 石河子晴，11到28度。
4: 奎屯晴好，13度到29度。
3: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15到25度。
4: 伯乐晴天，12度到26度。
3: 伊宁晴，12到30度。
4: 塔城晴好，10度到26度。
3: 阿勒泰晴，9度到22度。
4: 来看一下东江城市，哈密呢是多云转晴天，11度到27度。
3: 吐鲁番晴，21到35度。
4: 南江库尔勒多云，18度到29度。
3: 阿克苏多云，13到26度。
4: 阿图什阵雨转中雨天气，15度到21度。
3: 喀什大雨转阵雨，15到23度。
4: 和田呢是阵雨转多云天气，16度到20度。
3: 乌鲁木齐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13到25度。
4: 同时呢18号也就是明天白天温度是高温24度啊。到了19号的白天啊，乌鲁木齐将会转晴天，高温会稍稍有所回升，高温27度，低温15度。还行啊。
3: 还行啊。
4: 本周末其实也是基本上也好天气。持续啊，这是为了弥补啊，本周大家还有一天的工作日呢、
3: 对，这周日是正常上班啊。
4: 对对对，所以呢，周天的那个早上的闹钟，大家别忘了定啊。一说到这儿，就会有很多人说没事儿，我早上都是靠生物钟就把我自己叫醒了
3: 啊。有很多朋友是这样啊。
4: 阿星说丹阳小叶晚上好，老听众来了，我是啊，说早上听949，中午听949，晚上还听949，报一个路况，现在那个卡子湾喀什东路目前双向车流量不大。他说没吃过月饼。
3: 言之说、
4: 啊、
3: 还记得老听众吗？老听众心里哇凉哇凉的，我连小叶画的饼都没吃上过。河南东路西向东还行。
4: 我连花卷鸡都没吃上过，你连他画的饼都没吃上，不是常事吗？
3: 不是正常吗？
4: 这不是很正常吗？
3: 谁吃上过呢？
4: 哎呀，都有谁吃上呢？
3: 谁都没吃过。
4: 你明天的那个男搭档他吃过了没有？
3: 没有。
4: 他请过你吃过了没有？
3: 王晨请我吃过。
4: 那排除了王晨了。
3: 你这么哎，聪明啊，好厉害啊。你这样就排除掉了一个人啊。
4: 我先替大家排除一个。
3: 好
4: 。彬彬有礼呢说月葫芦啊，冰二有学生放学啊，目前呢有拥堵啊。
3: 有拥堵啊。我们来看看新的药品提示，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提醒您。处方药必须凭医师处方购买，遵医嘱服用。
4: 同时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号上午的12点整到12点19分，在全市统一市民防空警报，也请大家要注意识别人民防空警报的信号种类，保持正常生活、生产和工作秩序。就是明天上午，这会儿整个路上的消息。我们再来给大家盘点一下，
3: 来，
4: 万盛大街现在由西向东骑马山隧道，车流量有点大，行驶速度比较缓慢。
3: 现在呢，又是越来越接近这个晚上8点的时候啊，就是峰值，流量比较大。你看那个柯南高架的双向都集中在了南湖桥面，西向东、东向西都是在这儿，还有广汇桥西向东到跃进街下桥，河滩的南向北人民路立交桥一直。到华林集团立交、新一路立交、苏州路桥下，哎，它都是在排队啊，就是分段式的，一节一节的。
4: 晚高峰其实进入状态了，是不是啊？
3: 进入状态了。
4: 对，你看这场快速的北向南的方向啊，从那个大地铺立交桥转盘，一直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北向南全部都是车，是吧？
3: 还有北外环东向西，刚才说龙胜街一上来之后，由东向西到苏州路，肿瘤医院北京路下桥，它都是车辆大啊。
4: 现在呢，其实整个的西外环啊，一路呢从骑马山隧道，骑马山路啊，不是隧道，往西山高架，再继续往那个雅山隧道的方向，目前流量也开始大起来。反方向啊，南向北的方向，西外环从雅山隧道出来之后，往西山高架方向啊，目前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其实你看，车流量都开始大起来了。但是现在其实有点堵的是柯南高架，柯南高架今天好堵呀。
3: 东向西呢，它现在还是因为事故影响，有一个滞后了。需要缓解的时间，尤其是
4: 从
3: 温泉路高架，
4: 对，它从东二环基本上往沿河路方向，往那个六道湾方向，

0: 南湖路下桥口全部都是车，
1: 对，
0: 还有呢，往那个河滩路的方向，整个
1: 东西方向全都是一直到河滩的出口啊，东向西、嗯，
0: 甚至过了河滩之后，往西北路的下桥口的方向流量也比较大。
1: 它河滩出口也一定在排，为什么呢？你看它的桥下河滩的南向北新一路的主道的压力也很大，
0: 对、嗯，
1: 所以它辅道下去之后，它消化不掉，它辅道进主道嘛，它要并。
0: 嗯，
1: 所以桥面上一定也在排啊，
0: 反方向啊，就像大家所预测的那样啊，依然会堵车。
1: 嗯，
0: 河南高架的现在西向东的方向，从河滩一下桥啊，也不是河滩一上桥，一路呢往那个南湖路下桥口的方向，往六道湾的方向，目前其实流量都比较大，
1: 都比较大啊。
0: 现在表现稍微好一点的是东外环啊，
1: 南向北
0: 啊，
1: 北
0: 向
1: 南
0: 也还可以，
1: 嗯，
0: 是吧？
1: 这两天好像东外环表现都不错啊，
0: 是，
1: 嗯，没啥问题，可以正常走啊。
0: 那有问题的是谁？
1: 有问题的是
0: 天津南路和苏州路路口，有问题的是
1: 有问题的
0: 言之说了，说这个地方有问题，目前堵堵堵目前堵堵堵。对，刘悠悠说友好南路现在南向北啊、
1: 嗯、
0: 我说这么慢是为了提醒啊，花卷鸡啊，不是小叶啊，月饼啊，准备那个发给谁？你要开始做准备了啊！
1: 哎呦，55分了。
0: 对，乐悠悠说了，说友好南路现在由南向北，从西大桥到友好商场，这里车流量现在有点大。嘴角挽起的一丝微笑，说今年万盛大街这条道路流量越来越大，都开始评定今年了。他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流量？就是万盛大街东向西，在中城。奥特莱斯这个位置比较堵车。
1: 这位朋友说，请问这位女主播是新同事吗？感觉有点紧张。
0: 是，我一点都不新、哦、那我也不能说我旧
1: 新人啊。
0: 对、这个、我是新人，
1: 初来乍到，多多关照啊。
0: 对对对、
1: 今天是他的首播。
0: 开一的听众朋友啊，我确实是新人，对，很少来做客、嗯、希望呢开一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关照啊。大家晚上好，我是丹阳，
1: 我是小叶，
0: 我们是
1: 杨树
0: 叶
1: 组
0: 合。嗯，我哪里紧张了？
1: 我得选出今天咱们这位听友啊。
0: 对，我替你紧张了起来。小兰说949早晚高峰里啊，少不了我们的声音，在堵车烦躁的时候听实时路况，暖心提醒，瞬间安心了不少。从河滩到各个街巷，这束电波陪着无数人奔波赶路呀，谢谢949守护着一座城市的车水马龙。祝愿所有的路上的朋友一路平安，万事顺遂，中秋快乐啊、哦！中秋快乐的祝福这么早呢？
1: 永峰是不是老听友啊？
0: 你这个是给我挖坑是吧？我能说行还是不行呢？
1: 你说了算。太多了，我真的很难为情。
0: 那就给蓝永峰吧，好不好？你都已经点他的名字，我可不能说那个不是。咱们一起吧，就决定吧，
1: 行，
0: 好不好？
1: 就不要再犹豫了、哦、啊！好
0: 嘞，好
1: 吧，
0: 别犹豫了，
1: 永峰。蓝永峰、
0: 嗯、
1: 恭喜您啊，获得了我们第三份今天的优立德月饼、啊、把姓名和电话发送过来啊。
0: 好嘞，嗯。后知后觉说现在苏州路桥下由西向东的方向到东外环上桥口这儿啊，流量有点大，
1: 嗯，
0: 目前出现了排队现象。
1: 还有哪里在排队呢？大家路况持续更新一下啊。
0: 嗯，现在的时间已经到了19:57了，我觉得可以给点音乐启示，也证明着晚高峰的启示阶段快开始了。后面的20点到21点还是我们俩吗？
1: 对，还是我们俩啊。
0: 嗯嗯，大家继续报路况。
1: 一会儿8点到9点，我们继续快乐开心在路上啊。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4: 让我们爱上

0: 发烧。好，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杭志的同事。
1: 我觉得你是一个优秀的演员。
0: 我是实在模仿不来。
1: 怎么还演上了呢？
2: 哎，大家到我们家吃辣条嫂。
1: 过会儿你还要喊开大灯呢。
2: 请开大灯。
1: 那个、可费嗓子了。哎，小月你还挺幽默的。
0: 哎呀，这主要是什么？就是幽默和这个是从生活而来，这生活就是我得听节目，
1: 哎，
0: 我回家路上就听晚间开心路路通。
1: 我告诉你，你这个 BGM 一出现，大家想都不用想，直播间里面的一定不会是杭老师。
0: 为什么？
1: 因为他的 BGM 就那一首，唯一的一首，
0: 那大张伟的那个叫什么？
1: 你怎么这么好看？是什么？
0: 反正就是大张伟的一首歌。
1: 对，昨天啊，不是昨天，前天，韩老师上节目的时候还跟我那样由衷的告诉我说：“呀，丹阳啊，这首歌它就不能够永远固定在这个播放器的这个界面当，永远固定，我打开它就能在，不好吗？说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其他的比较？”我说：“韩老师，人家都已经经常换，常换常新，咱都不换，就不要提这么。”方便的要求了好吗？
0: 是是是，这个像我们节目都常换常新。韩老师有个自己的主打 BGM 吗？
1: 韩老师不换，
0: 好像是这个，是不是这声？
1: 不是，是跳跳糖。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不是跳跳糖，
0: 不是这个啊。
1: 对对对，反正总之就是还喜欢大张伟。
0: 大张伟，对，好像那个就这个 feel。
1: 倍儿爽。
0: 好吧，我们一会儿再那个啥啊，来看看路况吧。这会儿呢，
1: 好好好，
0: 晚上八点整。哪条路比较堵呢？
1: 最堵的一条路啊，我觉得柯南高架。
0: 对，柯南高架的东西双向啊，它就集中在了南湖路段吧。从水区政府桥面开始，由东向西到河滩的出口，反方向西向东，还是在河滩上桥口，一直到南湖的上桥口，西向东的方向。
1: 是。另外，我觉得现在稍微有点堵的位置还是河滩路。河滩路呢，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啊，一路从人民路立交桥到华林立交啊。上下盘桥，经过柯南高架，新一路的方向，现在流量一路上都比较大，
0: 比较大。
1: 另外，在河南路的上下盘桥，哇，又好堵车，

0: 还有到了那个，哎，这也是。哦，对，刚才我说的是苏州路的上下盘桥，河南路的上下盘桥，整个南向北的方向啊，河滩路也很堵。往常的晚高峰啊，过了苏州路立交桥之后啊，就会好很多。今天就一路差不多堵到了，快到喀什路立交
1: 哎，
0: 了。嗯，
1: 我再补充两条地面道路，一个是河南路的西向东，往会展中心方向，经过河南路立交桥桥面，往这个希尔顿酒店这儿走啊。这段呢，我们看桥面上已经排到了，这是桥面了。从赛伯特过来，西向东，一直到希尔顿酒店门前都是在排，流量很大。还有一段呢，很明显是深红色，
0: 嗯，
1: 铁路局到小西沟由北向南，北京南路北向南，流量非常大
0: 非
1: 啊。
0: 常堵车啊。另外市区道路啊，现在呢，我们也看到了整个的团结路的东西方向啊，依然是晚高峰的一个，反正它基本上是不分早晚高峰啊。你要说它晚高峰堵，平峰期它也是这样，就在红绿灯那个路口这儿，是吧？啊，大湾路呢，现在一路那个大湾南路，从沿路往那个团结路的方向，大湾南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呢，目前流量也在逐渐的增大。市区道路当中呢，还有十二中这个位置啊，整个仓房沟中路从往雅山北路的方向啊，这个是也是北向南的方向啊，现在就是在广胜园这儿啊和十二中的这个路口，目前北向南非常堵车，南向北的方向整体还行，
1: 是啊，
0: 嗯。
1: 西山呢是156队的出口马料地街这儿，由东向西，流量比较大，然后一直持续到了西山高架上桥的位置
0: 很
1: 了。
0: 堵哦，嗯。另外呢，现在还有学校周边啊，包括呢，八一中学的周边，嗯，青年路、五星北路辅道，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另外整个青年路的东西方向啊，都是晚高峰，现在呢比较拥堵的一个位置。不知道大家现在在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二个小时都在哪儿呢？啊，有最新路况可以来随时分享啊，让我们看到你们的身影啊。新朋友要争取成为老朋友。
1: 对，新朋友，我们第二小时赶紧报路况，刷新印象，变成老朋友。明天节目当中就有机会获得有利德月饼。
0: 你说的啊，
1: 明天，哎，不，差点说是明天，我有三份奖品。
0: 对呀，所以啊，明天你说的啊，
1: 明天我说的啊，
0: 一
1: 明
0: 定
1: 天
0: 要
1: 周末嘛，
0: 多考虑一下我们开心路通的那
1: 老
0: 个
1: 听友，
0: 老听众，好不好？
1: 好的。
0: 冠名高手想问一下大家，说乌鲁木齐现在木材厂到昌吉方向堵不堵车呀？
1: 啊，刚才呢，上个时间段说是不堵，这会儿呢，我们再帮你看一下南向北的方向。哎呦，真不堵
0: 还
1: 啊！
0: 可以，其实，
1: 今天真不堵啊，可以，真不堵。
0: 对，唯一呢，可能也就是在那个大地铺立交桥往昌吉方向会转速会稍微有点慢，但是因为你是直行车嘛，
1: 对你不会到那个出口的位置，它是辅道出去有排队啊。
0: 对，所以呢，现在从木材厂立交往昌吉方向啊，现在整体道路通行都还是好的。你看现在不管是在贵港路的老机场，还有呢新机场，以及那个小地铺立交桥，目前流量都是适中的。甚至进昌吉方向，目前流量也是适中的，是吧？
1: 还有说到友好路红山转盘的车流量大，西大桥红绿灯需要4组才能通过啊。英涛的路况啊，
0: 后知后觉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啊。东外环下转转桥，一路到建国路的方向啊，红绿灯这个位置车流量大，目前在排队缓行啊，车辆有拥堵。
2: 黑黑的眼，怎么红红的嘴，说话是心，动弹着呢。
1: 雨柔说：“北环高架东向西，北上桥面日常缓行，但是各位驾驶员都能够合理使用灯光变道，所以整体通行很有序。点个赞，平安到家了，感谢杨树叶2个小时的陪伴。
0: 好的，大家可以这个在路上的朋友继续报路况啊！你看，偏要吃肉，都送了月饼了，还偏要报路况，这么执着，对吧？8:02又来了，说西外环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啊，在柯西街下桥口这儿发生了两车追尾，追尾车辆呢是占据了右侧车道。”所以啊，要提醒大家变道，请提前打转向灯，好吗？
1: 好的，
0: 啊，
1: 永峰呢发了个截图，他刚才中奖之后呢，第一时间在自己的微信上发了一个朋友圈啊，
0: 这不是惊喜了吗？
1: 惊喜开心，他说很开心今天啊，
0: 对，咋了？你打算到朋友圈集个赞呀？集完赞之后呢，把月饼可以送给，
1: 赞最多，
0: 对，然后集赞数那个达到第100个那个集赞的那位朋友有机会，不是啊？咱我们
1: 我们不集赞
0: 对，
1: 啊，我们就送了。
0: 我们互动上瘾了，知道怎么回事？
1: 我们怎么给自己加戏呢？在这儿，
0: 主要是我们替他开心。
1: 真的替你开心。
0: 是吧？他也是想把一份幸运分享给他的朋友圈里的朋友。
1: 是因为我们送的这个奖品啊，它是

0: 月饼。那月饼呢，它自带一些属性，它是团圆之饼，这个一个美食，就是代表了，我说祝福，然后呢，阖家团圆。又是在马上要临近中秋的时候得到这份奖品，它的意义非同凡响。我觉得跟平时我们送的其他的礼品来说，不可同日而语，不能相提并论吧。所以我是觉得他拿到的时候心情一定是不一般的哈，很开心应该是。
1: 哎呀，小叶原来对我们这两天发月饼有这么高的认识呢。
0: 那开玩笑呢，中秋哎，
1: 团圆哎，对，
0: 中秋那个话什么月圆人团圆，还有好多关于中秋的，明月几时有，
1: 把酒问青天，
0: 我经常问明月，我说明月，哎哥咋了，几时有，
1: 对啊，明月还出天山呢，
0: 对啊，明月出天山。去年我看应该是前年中秋的晚会的主题就是明月出天山，
1: 苍茫云海间，
0: 对，
1: 希望把美好的祝福啊提前送给大家啊，送给所有在路上的朋友啊。月饼虽然我们现在不送了，但是祝福我们是可以送的呀，是吧？
0: 啊，我们第二小时是送祝福了，是吧？
1: 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嘛，是吧？
0: 好的，这是有点提前了哈，还有
1: 太提前了，
0: 还有八天的时间啊。
1: 下周五，
0: 下周五，
1: 下周五嘛，对吧？
0: 对呀，八天嘛，七天，
1: 七天呀，整七天吧。
0: 下周我跟丹阳还有几天的时间可以搭档啊？
1: 可不是嘛，这是为什么呢？
0: 就是你说那两人不回来了？
1: 而且也挺好。
0: 挺好啊，
1: 对，这哪里是小声蛐蛐，这明明是在节目当中大声蛐蛐啊。
0: 我就不接这个话了，朋友们啊，
1: 你又不接了，
0: 我就不接了。来来来，下一位
1: 说路况是吧，这个转环的真的是硬转啊，
0: 硬转啊，
1: 新 A798ZS 说在河滩路上四个车道都不够你变道的，说一会儿时间你来回变了六次，后面车都在打喇叭，你根本不管呀、
0: 他这是叫蛇形走位啊！
1: 哎呦，对，
0: 曝光一下啊！说现在开灯有点早喽啊，8:20嘛。
1: 开灯感觉就像一个开关一样，我们两人齐刷刷的转到那个大玻璃上。
0: 我还得把我那首歌找出来。
1: 对，过会儿开灯啊，行吧？
0: 说摩托车能上高架吗？
1: 不能
0: 啊！
1: 不能上高架啊！紫阳湖北路目前是一路畅通的，插队的车小夫妇说在六道湾检查站的十字路口右拐车左拐车占用右拐车道，我差点开成右拐车占用右拐车道，想
0: 那对的你啊，
1: 那不是该他的吗，
0: 不按导向行驶，
1: 左拐车占用右拐车道，你咋拐请问，
0: 左拐车占了右边车道，
1: 他可能是不是打灯打错了，他有可能本身就是右拐，不小心打了一个左拐。
0: 你替人找补的挺好。
1: 要不他左拐车，他咋
0: 样
1: 站到右转车道左拐过去呢？请问他咋拐呢？你说
0: 也挺难的。
1: 对，因为你看他那个拍的照片，就是他是在最右侧车道上打着左转向，但是站着右侧车道，我大概率判断就他可能打错方向，打错转向灯了。
0: 有道理啊，脑补了一下画面，有可能。
1: 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是他嘛，对吧？
0: 洞宾说，昌吉中山南路与南公园西路十字路口车流量大。
1: 好嘞，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刘欢，他说我今天没开车，对，他说我百米冲刺赶一辆公交车，一路车的公交车司机，他说我离他很远，他应该是看到我了，所以他在等我。对，有一种上了一天班的烦恼，这都算什么？对，他说我给他疯狂点赞，他还记下了这个车号，说新 A21083D， 就是一路车8:10到七道湾市场，还是一个女公交车司机。
0: 我真的要说这种感觉。大家都有同感，就是我要说声谢谢你，就这句话，在生活当中可能有很多这些小的细节，你不知道你可能觉得没有做什么，但是对于他人来说，可能他能够感动一天，或者是对于他的一天来说，都能注入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就是因为你这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相与之对应的反之，你要是做一个。比如说一个早晨早高峰的时候憋他一下，或者是你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言语 又会影响他一天的心情。
1: 嗯，
0: 人就是有的时候脆弱到这样，有的时候也能坚强的再走好几公里。
1: 嗯，
0: 那回头一看，其实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记得特别清楚，在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当中，你车停在那儿的时候，也许他帮不上忙，也许他也没有什么能力去帮你，但是他就问你一句，说丹阳，
1: 你需要帮忙吗？
0: 啊，你怎么样？
1: 怎么他还会叫我的名字？
0: 啊，
1: 嗯，
0: 你就问你怎么了？需要帮忙吗？也许就这么一个问候，就会让你很暖，心里很暖，啊，就更别说真的帮你做一个什么事情啊。
1: 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给别人的。一次伸手，
0: 嗯，
1: 一个善意，一句温暖的话，
0: 对
1: 对，对于旁边人的那个助力和力量，
0: 嗯，
1: 那真的是很厉害，是吧？很了不得的，
0: 很了不得，啊。
1: 对对对，而且呢，现在我们的公交车司机的暖心之举啊，我们其实经常可以在很多的那个媒体平台当中，包括短视频平台当中都能看得到，
0: 是
1: 真的很暖人心，对吧？然后呢，就是有老人上车不方便的，对。
0: 嗯，
1: 然后要亲自要搭把手，要把他搀扶到
0: 背上车的，
1: 对，上车的，或者是看到那种在斑马线前需要让行，还能再下车，然后把
0: 他
1: 搀扶过马路的
0: 这
1: 些画面，让我们每次都会觉得非常的感动。
0: 是的啊，
1: 嗯，
0: 我要说声谢谢你为他们点赞啊。
1: 对，晚间开心路路通的，我要说声谢
0: 谢
1: 你，
0: 谢
1: 谢
0: 你
1: 节目。对，
0: 他们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啊。
1: 哎呀，哎，我们俩怎么了？现在要那个竞聘，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吧。
0: 可以啊。
1: 哎呀，金宝说了说，心情气氛都到这儿了，说过两个中秋节都不过分，
0: 嗯，
1: 不用过两个，
0: 中秋完了就是
1: 国庆
0: 了，啊，
1: 好吧，就当两个中秋一起过，好吗？嗯，
0: 林说马上中秋了，希望和家里人呢可以团圆。今年晚开二，有没有月饼呢？
1: 嗯，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呀，
0: 嗯？今年暂时没有啊。
1: 小叶善于画饼，没事儿，他画。
0: 我画饼。我不太想在这个时候画饼，我想过了中秋再画行不行？
1: 可以呢，可以。
0: 我希望大家都能拿到月饼啊。
1: 对，这是我的美好祝愿。我们也不想画，
0: 嗯，
1: 对，我们也想多争取一些，
0: 多争取一些。我们希望开二也能有啊。
1: 嗯嗯嗯，好嘞。托尔孙江说，现在万盛大街啊，由西向东快到西环中路的交叉路口这儿啊，有点堵车。嗯
0: 嗯，乐悠流说边听边做饭，一会儿吃完饭陪孩子完成作业。
1: 对，最重要的是通过思路试听再继续听节目啊。关注了我们的客户端思路试听啊，怎么关注呢？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之后啊，下载 APP 啊，下载思路试听，把它安装成，把它放在你最方便的一个手机界面当中，然后打开之后啊，你可以每天其实在我们的那个交通栏目当中，因为它在首页当中会有很多栏嘛，
0: 对，
1: 有推荐，有新闻，有要闻，还有交通，
0: 嗯，
1: 打开交通之后每一个专栏其实都是949的同仁们，主持人们，记者们，大家用心在下节目之后然后采制的各种各样的跟生活有关的，跟我们的那个出行有关的一些那个短视频作品啊，都需要大家的支持，点赞、评论、转发，
0: 嗯，感谢大家，
1: 都是可以的，
0: 啊，谢谢，劳烦您用发财的小手帮我们点点赞啊。
1: 怎么这话听上去，小叶你经常在夜间深夜里视频直播呀？大家的点赞量戳戳，用发财的小手戳一下，手戳那个小叶的脸哈，屏幕
0: 戳戳屏幕，免费的小星星走一走，
1: 对，看我们今天能够点赞到多少。小满未满说，我也是老朋友，但是我是常常潜水的老朋友，
0: 欢迎你老朋友啊，多多这个浮出水面跟我们互动一下。
1: 魔石者说，幸福路现在游戏向东在公务员小区附近啊，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就是幸福路那个东环路车站对面
0: 啊，十五小下来那个地方
1: 啊，占据了右侧两条车道这儿。
0: 团团说，东泉路到世界冠军的车辆有些大啊。
1: 啊，小松说，怎么突然一个接完电话之后，变成了杨树叶组合？中间发生了什么？
0: 哦，他说以后就变成了，没有没有，就是这一段时间，下周就恢复正常了。一晨说到家了，明天见。
1: 好嘞，收到。刘星说早上八点多啊，他说我拉成了一名39中的学生，9点下车，说把他的收款码给他妈妈，让他妈妈来付款，但是一天都没动静儿。
0: 嗯，
1: 他说我还是选择了相信，嗯，但是 希望这个孩子能够信守

0: 承诺，
1: 嗯，
0: 是吧？提醒一下妈妈，或者是正在收听广播这位妈妈，孩子如果是把付款码发给你了，你由于工作忘了，你抓紧时间现在付款啊。
1: 对，你不能让司机师傅寒了心。
0: 对
1: 啊，
0: 这是一份承诺啊。
1: 对，
0: 嗯。
1: 徐华说，西山高架东向西，快到156队的出口啊，中间车道有刮擦，会车口的位置，
0: 怪不得，怪不得今天的那个西山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啊，也有点排队啊，
1: 嗯、
0: 在156队会车这儿
1: 有刮擦事故啊。
0: 嗯、
2: 主持人晚上好，
1: 你好，
2: 该通搞会桥。还上来往时代环哪三隧道上去哪三隧道稍微有点拥堵，过了往十三高架走了岔路口以后上十三时代环就很好走了，现在还算比较顺畅。在这里要感谢我们的主持人每天都在我们这个早开晚开当中陪伴我们。有没有礼物也得一如既往的报路况。
1: 好的，谢谢。哎呀，这段语音我们要下载下来，发到我们的群里面。
0: 语音转文字一下是吧？
1: 啊，然后下面标注今天主持人丹阳小叶。
0: 哎呀，这个工作操作真的是我听上就很熟悉的样子啊。钢蛋的语音来。
3: 张哲的听歌好，丹阳小叶，杨树叶，晚上好，好，又两个小时上节目是吧？辛苦辛苦了啊！
0: 还行还行。
3: 今天去苏州路西沿，现在由西向东，在赛里木湖路路口这儿，现在车流量较大，排队较长。
0: 好的，
1: 谢谢钢蛋啊。
0: 赛里木湖路这儿啊，啾啾说先请一个假吧。他说明天开始啊，可能没那么方便报路况了，因为他说我的代驾媳妇儿要出差。接不成我了，我得自己开车上下班。
1: 嗯，
0: 但是我肯定会听哈。
1: 对、
0: 嗯、
1: 就是他要专心驾驶了，
0: 对、
1: 不能再参与互动了。
0: 对，因为他原来是爱人是主驾，
1: 嗯，
0: 他
1: 坐
0: 副
1: 驾，
0: 所以他天天参与。
1: 明白了。
0: 对，
1: 可以，我们允许，这是这个安全第一位嘛。
0: 对，除了安全之外，我也小小的感受到了一种那种恋爱的那种酸味儿，对，
1: 酸味儿，
0: 有爱人接我、
1: 哦、
0: 对，你看你们有吗、哦、哈，
1: 这个意思。
0: 我家是媳妇儿开车
1: 过度解读了，
0: 接我上，哦，对，我怎么学成像小叶这样了、哦、
1: 人家其实是吧，小别胜新婚，你懂不懂、
0: 哎、
1: 有没有可能，
0: 对，跟小叶上节目上了多了
1: 啊。什么个哎啊、哦、好
0: 来，咱们都要努力啊、嗯、
1: 河滩南向北苏州路桥到河南路桥之间，看到前方有一位美团的外卖小哥在主道上骑行，太危险了，来自马先生的路况啊。
0: 嗯，你说你怎么能够，对啊，非机动车你本身
1: 就不能上
0: 市区道路的右侧车道，咱们慢慢走、
1: 他是河滩，
0: 对，你还在河滩路上是吧，
1: 嗯，
0: 这怎么能行呢，
1: 河滩他应该是走辅道对吧，
0: 嗯，
1: 然后
0: 那他非机动车他也不能上、嗯
1: 啊、对，他是非机动车嘛。
0: 嗯，东建厂高架现在由西向由东向西，在人才大厦位置最右侧停了一辆车，后方没有放三角警示牌，也没打双闪，正好对着太阳，请提前避让，
1: 注意避让，
0: 这会儿还有太阳呢，
1: 夕阳
0: 夕阳。
4: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5: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6: 9月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全球行动为地球降温。949交通广播联合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新疆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共同开启2026年生态文明第一课环保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
7: 9月16日，活动走进乌鲁木齐市第53小学。
6: 9月18日，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教育集团河马泉校区。
7: 环保公开课精彩互动，守护臭氧层知识科普，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6: 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区。

0: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联合九四九共同倡议，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1: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2: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即日起，凡在美居家居生活馆消费满266元，就能参与抽福袋，袋袋都有礼。高档床品、实用厨具、礼品实惠，全都能带回家。不管您是挑家居、看建材、选家电，还是想买百货、品好茶，甚至是逛逛花鸟鱼虫，美居家居生活馆全都能让您一站式轻松搞定。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您身边的家居购物中心，地址就在苏州路与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3: 对，你那个花鸟鱼虫的时候发音真是很标准，我一下就听懂了，不是鱼虫，
2: 花鸟鱼虫，
3: 就是宠，对，宠物的宠。
2: 是宠物的宠。
3: 对，你看，就还
2: 那就是某些人在这儿经常说花鸟鱼虫呗。
3: 也没用了。
2: 说到某些人啊，刚有一位听众说，哎，8点整的时候我听节目是杭志和丹阳啊，
3: 就是阿小松是吧，你说的是、
2: 然后我接了个电话回来一听节目，怎么就变成你俩了，请问杭志去哪儿了？
3: 哎呀，我听出了潜台词的意思，
2: 就是
3: 说小叶一开始那个表演
2: 还是很像的，
3: 非常像，
2: 说明
3: 惟妙惟肖，
2: 我已经成功了。
3: 那你再表演一下，开大灯，
2: 以假乱真了啊。
3: 你表演一下，把大灯一起开了。现在有好多朋友说这会儿可以开大灯了，
2: 可以开大灯了啊！
3: 对对对，大家要开吗？
2: 来吧，开大灯吧，那就。来，朋友们，我们把，请把您的双手放在灯杆上和旋钮上。我们一
3: 双手
2: 啊，请把
3: 你确定啊，
2: 把您的
3: 要不要留一只手抓着方向盘？
2: 好，把您的一只手放在灯控大杆、灯控杆上或旋钮杆上，或者是语音控制您的灯控系统。来，我们准备开大灯，3、2、1，请开大灯。

0: 都开了吧啊！
1: 请开近光灯，不要开远光灯。灯哎，那个声音的弹性是怎么来的？灯，
0: 这你得问行，那个你得问钢蛋儿。
1: 哎呀，好嘞，啾啾说可以开大灯了，可以开大灯了，大家都开了吧？
0: 都开了啊，我看看谁没开啊。
1: 嗯，你能看得到谁？请问
0: 没有开的话，我直接性亮灯警官哦，直接飞到那个坐包后面站到那儿，哎，开灯。
1: 哎呀，你是跳舞跳过去的是吧？跳黑走马过去的。
0: 行啊，我跳过去提示你啊。
1: 嗯，
0: 黑骏马来了，你看，说到黑走马，黑骏马来了。
1: 哎，
0: 他说我
1: 的
0: 语音听一下，来来来。
2: 车就停车，上车就要报路况。小叶、丹阳，晚上好，给大家报个路况。
1: 嗯，
2: 西内环辅道，在这个九家湾广东大厦往柯南高架走的方向，辅道上目前车流量非常大，行驶缓慢。祝大家周四快乐。
0: 好的，周四快乐，明天周五了啊。
1: 对，周四可以叫小周末了吧？
0: 啊，今天可以是小周末了。
1: 谁前两天把周三说小周末来着？
0: 我就不接了，不接话了。
1: 我也不接了。
3: 我特别有事情，我刚刚走过万泰阳光城那个红绿灯，然后往河滩的方向走，两个车主竟然吵架，感觉都下车在那要动手了。
0: 嗯，咋？
1: 哎，请问你们是打算要吵赢吗？
0: 吵
1: 的目的是啥？请问？
0: 对啊，你们俩吵没有意义啊。
1: 对啊，咱们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不是得解决吗？
0: 嗯，
1: 是吧？
0: 要划分责任嘛。
1: 嗯，吵架你说能吵？
0: 快速处理。
1: 对，吵赢对方，比声音谁高？
0: 不合适啊！不要这样子，
1: 啊、
0: 不要这样子，和气生财啊！
1: 好嘞，亚玲来了啊！他说：“丹阳小叶晚上好，报一个刚刚发生的新鲜的路况，河滩路北向南，从。”

0: 哦，你看它那个整个的那个外墙
1: 啊
0: 墙体，
1: ，LED 的
0: 对，楼
1: 灯，
0: 体
1: 那
0: 全
1: 楼
0: 部都
1: 体，
0: 亮了，
1: 对，
0: 怪不得它用的都红红绿绿的。
1: 嗯，
0: 对，确实哈，
1: 好
0: 一阵
1: 看，
0: 红一阵绿的，这
1: 哎呀，
0: 语言
1: 真
0: 表
1: 好
0: 达。
1: 啊，真好，这个节日的氛围越来越浓厚了啊。
0: 杨树叶，我到家了，刘涛，好嘞，放心回家啊。尚默说，新疆人在成都休假，成都路
1: 从
0: 况。
1: 都江堰到成都天府广场一路畅通，58公里走了1个小时。
0: 那其实车辆也挺多的呀，
1: 嗯，
0: 是吧？
1: 挺好啊，
0: 他说，
1: 上墨，嗯，
0: 对，他说这里司机师傅也是文明行车，特别好，
1: 特别好
0: 点赞点赞啊，也希望大家路上都能够文明行车啊。G 外说新 AT1616 刹车灯不亮啊，
1: 嗯。这位朋友李超说，导航界面已经从白色自动跳转为黑色了，就是夜景模式了，说明要开灯了啊。
0: 太阳下山了，可以开灯了，开了
1: 我们
0: 啊。
1: 已经开了啊，
0: 对，大家互相检查一下，看看自己周边有谁没开大灯。对，
1: 开近光，不要开远光。
0: 赶紧自查一下啊，开灯开灯。飘香说，丹阳小叶晚上好，赛博特，我走河滩到米东区都是一路畅通的。把梦想捉走，说恒顺街往鲤鱼山路北路的那个交叉路口啊，就是恒顺街右转鲤鱼山路100米，说没有示画道路标线，直行车辆呢经常会占据右转车，等红灯直行。现在呢，路两侧右转车道基本上又停满了车，道路又没有示画正式的停车位。关于这个问题，你可以再把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把这个完整的信息
1: 对，
0: 发到我们帮您问的那个平台当
1: 是
0: 中。
1: 我们这个交通热线节目帮您问一下啊。
0: 对，或者直接在每天早上10点，不是
1: 打电话，
0: 10点打电话，10点到11点我们的交通热线节目啊。
1: 直接面对面跟主持人交流啊。
0: 对，金宝说，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对吧？他应该是印证刚才那两位朋友站在那个路上还吵架，
1: 哦，
0: 对，要吵赢对方，
1: 没有意义啊。
0: 对，没有任何意义呀，是吧？
1: 万一你说吵了又动手了，这种交通事故变成另外一个性质，你说划得来吗？
0: 动手加一个朋友，不是，对，动手加一个那个微信，对，然后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哎，明天找个地方，如果是有异议，可以呢申请啊，然后呢我们交警来进行那个线上的
1: 一二
0: 事
1: 一
0: 故
1: 二
0: 处理，
1: 三，
0: 都是可以的。现
1: 对，
0: 在处理的方式真的很多，
1: 特别方便
0: 很方
1: 啊。
0: 便了，是吧？
1: 半个小时之内随便搞定了啊。
0: 也没必要一直等在路上，等交警到现场。其实交警到现场之后也是快拍照，拍照之后快离开，
1: 他
0: 跟你
1: 很
0: 们
1: 少
0: 告
1: 会
0: 诉，
1: 在现场给你画责任。
0: 对，到一个那个理赔中心去
1: 嗯，
0: 就好了。
1: 对，
0: 到了理赔中心现场就会有专业的理赔员，包括保险公司，大家都是一套流程，是非常方便。
1: 是的，是的。
0: 大正在夸你呢。
1: 说丹阳小叶搭配的一级棒，
0: 他先夸你。
1: 哦，说我很热闹。
0: 对，小叶真热闹。
1: 生活当中也挺热闹的，我是一个热闹小伙儿，
0: 精神小伙
1: 精神小伙儿，不，精神小伙儿就算了啊，
0: 精神小伙儿有
1: 精神
0: 歧
1: 小伙
0: 义
1: 儿算
0: 吗？
1: 了啊，
0: 热闹小伙
1: 啊，
0: 儿，
1: 我就热闹小伙儿吧。
0: 对，会跳黑走马的小伙儿，
1: 来，这位朋友说开大灯了，我们已经开了啊，
0: 开
1: 你可以开
0: 了啊。
1: 近光，不要开远光。
0: 对，这会儿就算是到家的朋友啊，也帮我们说一声，说你们安全到家了，也让我们俩放心，好不好？这会儿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小叶，咱们俩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刚才突然发现了，有两段就是在10分钟之前20分钟都没这么堵的两条路，一个是东外环，东外环你看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从那个，这首歌好听啊。
1: 刚才那个李健的《贝加尔湖畔》啊。
0: 就是你在特别拥堵的时候，你放下音乐是可以让自己，
1: 治愈的，
0: 对，疗愈一下自己的啊。他说："听着这样的音乐，行驶在拥堵的路上啊，心里也不躁。东向西的方向在进入西山隧道，目前车多，缓行啊。"老司机想提醒你，他是老听众。
1: 他说："提醒一下小叶，要说老听众，最开始是偶尔听，长时间听呢，是从99年上大学开始。那会儿呢，我们没有手机玩，只能听广播。那会儿是音乐台，还不是交通台。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如果没记错，949是94年4月28号的生日，对不对？对的，李超啊，
0: 是不是老听众？
1: 真是老， 老

0: 听众，
1: 真是老司机，
0: 真是老听众。
1: 也可能真的是一个老司机。
0: 好，明天来参与哦。
1: 怎么大家现在都用了这段时间跟小叶和明天他未知的男搭档，对，然后先那个
0: 提前打点，他们在提前打点。
1: 我觉得其实也是他们情商的那个一个表现，挺好的呀，
0: 就是先
1: 刷个存在，
0: 对，让我惯一下这
1: 个招呼，
0: 对，我熟悉一下，
1: 惯个耳音，
0: 哎，
1: 刷个脸熟，
0: 刷个脸熟，对，我就明天我就从万人当中一眼就看到他了，
1: 是不是？你看今天的小方块、小区号呀、老司机呀，蓝轩呀，蓝轩说叶大王，我想问一下，明天有没有我的一份月饼，痴痴的盼。
0: 就三份，现在已经我答应了七八个人了，
1: 约的太多
0: 了，你们分吧。
1: 咋了？自己那样扎一堆到外面那样切开了是吧？分着你一个，
0: 一人吃一个，
1: 我一个。哎，ET 说，老师，我想表扬一个司机师傅。车牌号呢是新 AT5484。他说我在西外环北向南西山高架出口啊，没留意，
0: 哦、
1: 差点儿过出口。打转向灯，等了两三分钟过不去，后来这位司机就停车招手，要不你先走。对，你先走，你确定你没过那个口啊？对，
0: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提示一下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不建议您这样做。我们呢，这个有规范的操作方法，就是错了就往下走，不要再在这儿犹豫，不要在这儿去想办法倒车，都不对。你的正确做法，你看了过了，或者是还没过，将要过时，就大胆的继续错下去，到前面的口去掉头回来。这是正确的操作说明啊。
1: 对，因为它的前方啊，就是往华林桥的方向，然后下桥、盘桥，当然在晚高峰你可能得花很多的时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希望提醒，用他的这种事例提醒大家，一定要那个。要用心开车，要认真开车。他可能是分神了，
0: 对，
1: 他应该是天天走这条道路，结果没想到差点过去。但是不能啊，
0: 对，很危险。
1: 好的，
0: 你不知道后面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珍惜说，你好九四九，能不能帮我找一位司机师傅，两周前的周末晚上，孩子从万燕城搭车到五星北路的众汇小区下车，当时孩子的支付宝支付不了，拍了一张司机师傅的二维码，孩子就先下车了，等我扫的时候发现照片不清楚，回来又试了还是扫不出来，一直惦记这个事儿。今天听到广播突然有了灵感，希望能帮我联系上师傅，我给他付款。我的联系方式马女士啊，13899898202 13899898202。
1: 哎，我突然一下联系到了刚才那个司机师傅。刚那个司机师傅说，因为他从早因为信任了一个小朋友，说把二维码扫给妈妈，然后让妈妈来付款。他到现在没有得到他妈妈的付款的信息。但是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由于可能是不是孩子拍照的技术的问题，
0: 不清楚，
1: 他扫码很困难。刚。那位那个孩子的妈妈其实也有点、
0: 着急，
1: 对，也有点着急，也想找你，也像这位马女士一样，
0: 有可能
1: 也是有可能的，
0: 对，这种情况也会有、啊、
1: 对，是的是的。
0: 好，你看这是多久前的事了，
1: 两周前
0: 的周末、啊、
1: 哎，
0: 对，所以哪位的哥的姐在节目当中啊，回忆一下，从万燕城的霸王茶姬出发的，到五星北路众汇小区下的车，是个孩子啊。
1: 对，好嘞。蓝轩说，对于刚才那位朋友的那个举措，就要将错就错，
0: 不能改
1: 变车
0: 道。对
1: 对，尤其是你想到了那个，比如说他已经不能变道的那个路口，其实他都有那个电子抓拍呢，而且
0: 是、
1: 因为他已经到了实线的位置，
0: 他可能在压白的导流线了，已经。
1: 你变道，你要都要提前变道过去，
0: 是
1: 因为你在实线的时候是不能变道的。
0: 你出口的时候，它其实是有合理的角度，是这样慢慢的出去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想你已经到平行的这位置了，一把搂过来，很危险。
1: 对，另外呢，刘娟，你看帮我们拍了两张照片，他说在那个拥堵的路上，他看到了那个救护车就在乌鲁木齐欢迎您的那个牌子底下。他说。虽然车辆很堵，然后就是很堵，反正都是龟速啊，蜗牛式的速度在行驶，但是他看到了，而且是两辆救护车，
0: 星 B 和星 C 啊，
1: 也挺替他们着急的、
0: 大家让一让吧啊、有两辆救护车也在机场快速路上啊。
1: 好嘞，刘娟，我们继续 陪你走接下来的路，好不好？
0: 好。
1: 对，就算我们俩过会儿下班了，因为晚上我们的一路畅通还有主持人陪伴大家啊。
0: 嗯，对的。
1: 猴子的语音。
0: 猴子。
2: 上车就听着喜欢，上车就要爆粗犷。我说从小区门到这个新一路这导航上显示一片红。
0: 嗯。
2: 华林桥下这什么？原来过了南上北，过了华林桥200米中间车道，两车追尾了，堵得特别厉害。大家注意堵左边和右边车道。
0: 嗯。好的，谢谢。华林集团立交这儿也有事故啊。
1: 往西山方向目前堵到了雅山隧道了，现在西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啊，
0: 有没有感觉好像另外一波晚高峰起来了那种？
1: 哦，
0: 就好像前面感觉已经过去了，
1: 有一些路段确实已经到了快接近平峰了。你看可能高架的东向西好多了，
0: 对，
1: 是吧？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东外环的南北方向现在好多了，
0: 北外环
1: 啊，北外环现在整个的东西方向其实基本上都好了。但是哪些地方又起事了呢？
0: 它就是事故。你看起事一个是刚才机长快速路进市区，有故障车，
1: 对，
0: 这个也是因为事故。河滩从这个三桥一直到
1: 华林立交，
0: 华林立交，这刚才有听友已经说了，是因为事故，所以这段也是在排，
1: 现在已经堵到红到发紫了。
0: 还有这个应该也是事故，就是西山的马料地接出口156队这儿，刚才不是说中间两车刮擦吗？估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后方排的比较长。
1: 对，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晚高峰都快结束了，更需要大家啊，把心态保持平和、平稳开车，然后呢，集中注意力啊，那个平安回家。
0: 但是有这个科学依据或者是这个概率。往往是在
1: 快接近目的地的时候，是吧？
0: 往往是在畅通的时候，事故率会更高。就是你放松警惕了，然后你觉得哎，没车了，我车速跑起来了，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发生事故。
1: 对，因为你反倒遇到有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呢，其实大家
0: 注
1: 意力都非常集中，
0: 车速又慢，
1: 对，
0: 所以还好，
1: 是那个车辆缓行的那种拥堵，
0: 对。
1: 而发生了事故点位之后，你会发现是那种走不动的，
0: 对，
1: 交通拥堵。
0: 过了那个晚高峰以后，平峰期的事故就会开始增加了。
1: 我们的节目也快结束了，
0: 好，我们最后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13到25度。
1: 昌吉呢是晴天，12度到26度。
0: 适合子晴，11到28度。
1: 奎屯晴好，13度到29度。
0: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15到25度。
1: 伯乐晴好，12度到26度。
0: 伊宁晴，12到30度。
1: 塔城晴天，10度到26度。
0: 阿勒泰晴天，9度到22度。
1: 来看一下东江城市哈密呢是多云转晴天，11度到27度。
0: 吐鲁番晴，21到35度啊，21到35度。
1: 对，南疆库尔勒呢是多云，18度到29度。
0: 阿克苏多云，13到26度。
1: 阿图什阵雨转中雨，15度到21度。
0: 喀什大雨转阵雨，15到23度。
1: 和田呢是阵雨转多云，16度到20度。
0: 乌鲁木齐晴，13度到25度。
1: 到这儿，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啦。
0: 稍后的时间呢，是由天博为您带来晚间版的一路畅通，继续锁定收听949，我们明天再见。
1: 好嘞，明天交给你们了。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晚上好呀，各位，周四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天博，本节目也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特约播出。节目开始还是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淮安兰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66次航班，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西部航空6245次航班已经抵达机场，那么喀纳斯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8次航班，还有拉萨西宁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4次航班也会在晚间的9:03左右抵达机场，提示各位。那么乌鲁木齐站排队等候的情况怎么样呢？如果小伙伴知道，也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来关注一下晚间的8:30到9:30，乌鲁木齐站的到站旅客大概在3000人左右，需要出租车呢是270辆左右，提示到各位司机师傅了。行驶在路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看到，哎呀，这从哪儿说起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机场快速路进乌鲁木齐的方向，从地窝铺桥开始一直要到木材厂立交，可能会出现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目前拥堵点位第一个点位出现在了人民路立交的这个位置啊，人民路立交桥下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缓行。第二节拥堵点位出现在了苏州路立交桥下，过了苏州路立交继续往北的方向，相对来说河滩快速路交通压力会比较大。那么柯南高架看到由西向东的位置，在南湖市政府的桥面显示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西山立交目前看到由东向西的方向会出现一个长距离的车辆排队。其实从过了雅山隧道开始啊，西山立交的位置就还没过雅山隧道，雅山隧道入口一直要到，我看看啊，要到这个华美颐和山庄的这个桥面上，西山西山高架目前显示由东向西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排队。除此之外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雅山中路。雅山中路目前的双向显示交通压力都会比较大，需要特别来留意。那么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提示还是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小凡同学抱歉，昨天我忘记给您回复了，就是在群里我看到了，等我想起来回复的时候，就是刚刚看到你的微信。说到了，目前北外环是双向一路畅通，感冒好的差不多了，但是嗓子好像还是有点哑，所以就是说的话可能还会有哑，朋友们就是见谅吧，好不好？司机师傅也说康复了，今天来唱歌吗？今天还是播出之前翻唱的一些歌曲吧，播出的是早期翻唱的歌曲。还有小伙伴说好久不见回来了吗？早都回来了，就是周末感冒了，所以周一周二嗓子

再调整一下嘛，是不是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每一位听友的这个收听。我叫我知我狂，也在分享信息，说到的是喀什东路由西向东左拐长春北路车流量大，收到了，谢谢。其他通行状况怎么样呢？刘娟也说到了，虽然目前呢有点这个拥堵，但是心情没有那么糟糕了。刘瑞为什么还没回来？刘瑞下周一会正式回归到这个工作岗位当中。明月一直没有找到摔盆的音效，我一直随身带着呢。语音消息、文字消息还有视频图片都可以继续传递到节目当中。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仙儿姐姐也说了，晚上好，感觉有小一周没听到声音了，今天终于回归了，说来打卡签到。他说你俩指的我俩是我和刘瑞吗？没有啊，他去休这个探亲假。他说听不到你们爽朗的笑声，还挺想你们的，原来是感冒了，记得多喝吃药多喝水。哎，好的差不多了，就是嗓子不是那么的清亮啊，但是目前基本上恢复了。所以朋友们的这个路况信息啊，打卡签到的信息啊，包括一天的见闻感受，还是可以继续传递到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0: 继续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还在跟我们互动。杨毅说到了万能药就是多喝水，多喝热水呢。行啊，小白同学也说了，东外环也是双向一路畅通的，快到家了，收到。那到家了，继续在窗口给我们来更新一下东外环的路况嘛，毕竟是东外环观察员嘛。还有朋友在说，祝你平安，报个路况。说到的是河丹路南向北，在汇丰后边呢，堵车相当严重。辅道在红山路出口以北的位置呢，也堵车了。收到了，你这名字该怎么念你呀？这英语不太好，不太会拼你的
1: 你
0: 名
1: 别
0: 字。
1: 笑，
0: 就这位小伙伴的 Martlet 这个朋友，你能起个别的名儿好念的名儿吗？我们是朋友，说了盆儿藏得那么深，还是被找到了。昨天礼帽已经摔过了。什么？那可能还得再藏得再深一点了。我换一个路径吧，好不好？换一个名儿，就是让他找不见的。还有璀璨人生的语音消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听听看各位小伙伴都行驶在哪条路上呢？来关注到的是璀璨人生，晚上好。
2: 先播。跟别人不是说你跟刘瑞去见家长去了吗？
0: 嗯，
2: 怎么刘瑞没跟你一起回来？你先回来了。
0: 谣言，这都是谣言，我跟你说，你等着下周一刘瑞在小本本上怎么写你们啊。还有朋友分享到的信息是，欢迎回归老华林市场的立交呢，目前西向东的方向下河滩南向北的匝道处呢，两车刮叉啊。刮擦啊，不好意思啊，就是这个太久不上节目了，两车刮擦就在眼前，互不相让，硬生生的给擦上了，收到了，谢谢。其实这几天还是在这个工作岗位当中的，就昨天中午还跟明月去视频直播了，还拍了几条短视频，可能在未来几天会在949的这个全媒体平台上播出，我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还有凯哥带你游新疆也说了 long time no see， 确实，咱们互相吧，彼此吧，好不好？还有金凤的语音，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继续刷新到的是不言相思，说是不是要开演唱会了？那倒也没有吧，我看看啊，今天晚上播出的是歌曲《青花》，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稍后锁定。艾妮说了，和刘瑞在美丽的大理向949问好，向刘瑞问好，向天博哦，向天博问好啊，行，那我在团结路向艾妮和刘瑞问好吧，你最好明天不要报乌鲁木齐的路况啊。朱某人也说了，晚上好。说今天下班走的是米东南路，还有机场快速吧，机场快速目前是一路畅通，已经到昌吉了，多喝热水，收到了，谢谢提示啊。不言相思说，是那个青花，没问题啊。黑骏马的语音，还有这个金凤的语音，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是小伙伴又来收听节目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晚上好。
3: 羡慕哥哥，
0: 我猜就是
3: 我
0: 你。
3: 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0: 嗯，我也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
3: 羡慕哥哥，我好久没听到刘瑞姐姐的声音了。
0: 啊，刘瑞姐姐回家了，回家看爸爸妈妈去了，下周一子她就回来了。那希望开学之后还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能跟我们互动，好吗？路上的消息，子健骑行啊，包括还有很多小伙伴的打卡签到信息都可以继续分享了。晚上好，黑骏马。
4: 这就听九上车就要报路况报人况。
0: 嗯。
4: 天波晚上好。
0: 晚上好呀。
4: 快乐。
0: 嗯。
4: 给大家报一下啊。高铁站。
0: 怎么样？
4: 9点到10点有8趟火车进站。
0: 嗯。
4: 如果离高铁站近的话啊。出租车司机可以支援高铁站的运力。
0: 好的，
4: 这是刚才高铁站管理员播报的。
0: 好的，晚上的9点到10点，乌鲁木齐站到站旅客大概在2200人，需要出租车呢是400辆左右，所以在附近的司机师傅如果是空车的状态，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不管是南广场还是北广场，一起可以来拉载乘客了。

周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013次航班9:10抵达机场，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东航2729次航班9:12抵达机场。那么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32次航班，还有南昌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5646次航班，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奥凯航空2933次航班，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96次航班，其实都已经抵达机场了。但是刚刚抵达，那么旅客从这个航站楼出来，一直要到咱们的六楼或者是四楼的这个上客区，相对来说可能还要30分钟左右，所以等待的司机师傅也别着急。那么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大家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诺说到的是网传的版本是你悄悄的请假和刘瑞回家见家长去了，然后没相中你，然后刘瑞去大理散心了，你就悄摸摸的回来上节目了。哇哦，这不都是短剧的剧情吗？再加点短剧剧情是他们家长不同意，我但是我义无反顾的带着刘瑞走了呢。阿慧姐姐说到了晚上好，今天周四打卡听你唱歌，没问题，一会儿9:30锁定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帮你改个备注，你想叫啥呀？这个五角鸟这位小伙伴，你叫啥？你想叫啥？你发过来，我帮你改，好不好？这样也方便主持人念嘛。我相信949没几个主持人能念你的名儿。木子丽说到了，好久没听到声音了，感冒了，多喝热水，热水治百病，没问题啊。这个反正是好的也差不多了，可以多喝一些温水啊，倒是。继续看到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那么西山高架由东向西目前看到呢是从这个翡翠园的路段开始，一直要到新天地雅山新天地的路段，也就是颐和山庄的这个位置啊，桥面上可能会有长距离的车辆缓行，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堵车原因，如果朋友们知道可以继续来帮我们跟进一下。除此之外，河滩快速路的拥堵点位呢，过了苏州路立交会有一节出现车辆缓行，康明园的这个路段，其他的比如说像机场快速路的进乌鲁木齐方向啊，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雅山路的这个路段呀，目前好像都恢复到了正常通行，但是还是需要提示一下，柯南高架目前由西向东可能还会有短暂的车辆排队，其他路段通行目前来看都是一路畅通的，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您行驶的路段通行状况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

0: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 报告一路畅通，
2: 报告一路畅通，
3: 报告一路畅通，
1: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5: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6: 没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天博。本节目呢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特约播出。看家具看装修，怎么样才能够省力省钱还保证品质呢？志邦链家节给你一份满意的答卷，志邦整家定制只需要39700元，全屋家具呢一站式配齐，新家必备的橱柜衣

畅通，我是天博。本节目呢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看家具、看装修，怎么样才能够省力省钱还保证品质呢？志邦链家节给你一份满意的答卷，志邦整家定制只需要39700元，全屋家具呢一站式配齐，新家必备的橱柜、衣

贴心的安全提醒，总能抚平焦躁。从河滩快速路到城市的大街小巷，这束电波陪伴无数人奔赴目的地。感谢949守望这座城市的车来人往，愿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出行平安，诸事圆满，中秋喜乐。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早啊，不过也快了。所以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其实没有路况信息的话，也可以传递咱们的心情状态在我们的互动平台。

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凯哥带你游新疆，说到了不懂就问，为什么都开雾灯，搞得谁没有一样，谁开雾灯了？谁？凯哥，你现在就把他们的车号发给我，我在这儿远程给他们关掉。这个点儿了，乌鲁木齐的这个晚上黑的是越来越早了，朋友们记得开车灯，开近光，别开远光，也别开这个雾灯啊。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九月的首座说了去哪儿了，就是前两天这个嗓子哑了。抱歉，这样的嗓子啊，就是这个主持节目会有影响，所以就请其他同事像明月呀、李茂帮我带了几天班。他说，刘瑞什么时候回来？下周一，下周一就是我俩这个节目就正常了，天降祥瑞就这个回归了啊。下周一可以继续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就是每周四的这个固定环节，播出这个翻唱的歌曲，但是这周和上周播出都是之前翻唱过、播出过的一些歌曲啊。接下来听到的是由我翻唱的《青花》送给各位。早期的翻唱歌曲可能这个技巧啊，演唱的这个水平啊没有现在那么高啊，但是现在也不是很高啊。各位的这个夸夸信息可以分享过来了。

嘛，就是按劳分配嘛，多劳多得嘛呢。我觉得其他主持人也并不希望我主持他们的节目吧，这样是不是？那我的钱就比别人多了呢？当然也不排除就是有的主持人想休息啊。

0: 店、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

0: 当然，我们说除了桂花香哈，凉风起，其实初秋最直观的信号呢，不在景色，它在皮肤上。风一吹，也不再是夏天的这种炎热，也不是深秋的凛冽，就是刚刚好的凉。这个要说到的地点呢，那就是北京啊，秋日浪漫从颐和园启程刚刚好。昆明湖碧水粼粼，万寿山绿意渐柔，目之所及都是治愈的一些画面。晚风呢，可以拂过肩头，让人觉得既温柔还很心安，而且还可以去亮马河去看一看温柔的一些夜景。当然，有朋友喜欢去点儿，就像这个山东青岛啊，九月的青岛，其实海风呢刚好微凉，红瓦枕着山海，街巷藏着温柔。除了在青岛呢，云南大理，去大理去有风的地方，走进洱海的生态廊道，一路啊，都是树木的很葱郁，鲜花烂漫，犹如置身于这种山水画卷当中。可以在洱海边的长椅上聆听鸟儿的歌声，让人心情就会格外的舒畅。
1: 我只想自己有快乐的。
0: 当然，除了凉风起、桂花香，要说到跟新疆有关系的呢，那就是层林染了。我们说新疆，阿勒泰，新疆的秋天风景最浓烈，色彩最饱和。初秋的话，在北疆看山林绚烂；深秋，那就去到南疆赏大漠流金。九月伊始呢，其实北疆掀起秋章。在阿勒泰地区呢，是从9月15号到10月5号，这是秋夜最佳的观赏的窗口，可以饱览层林尽染的这种秋日美景。那么进入到10月中下旬。到11月的上旬，这就是南疆金灿灿的胡杨闪亮登场了。我们说天高云淡，光影清朗，也是观景摄影的最佳之时啊。那么此时此刻您行经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还有您的安排，假期的安排，都可以分享过来，让我来看一看，我也来找找灵感。糖糖说11，那我就要去云南大理了，你们有没有跟我一块儿去的呀？管吃管住。是我管吃管住，完了之后您要跟一块儿去，是这样吗？我就看着您去就行了，接着拍照片哈。熊师傅这会儿在，晚上好，马上下班了。司机师傅说呢，说帽，你是犯什么错误了吗？为什么只在晚间呀？你不觉得这是一种奖励吗？
2: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19分，在全市呢统一市民防空警报，也请全体市民呢公民注意识别人民防空警报信号的种类，保持正常生活、生产和工作秩序。哎呦，唐唐补充了一下，说对，我的家就是云南大理的，你跟着我去，我可以管吃管住啊。等我看一下机票啊。哎呀，确实有点心之所向了，身未动心已远嘛。我们说新这个秋天啊，桂花香，凉风起，层林染，还有什么呢？板栗香。其实在初秋的街头，糖炒栗子桶这个摊儿啊一开张，整条街就是暖乎乎的这种甜香。我怎么今年没有看到这个板栗呢？就找了半天啊。跟秋天绑定在一块儿的呢还有螃蟹肥啊，秋风起，蟹脚痒，江苏苏州的阳澄湖大闸蟹入口呢就会有一种自然的清甜。你说这个每年一到吃蟹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和时令的时候，蟹黄油润绵密，带有一些醇厚的这种汁香啊，一只吃完鲜香余韵悠长的这种感觉，就是每年都能够吸引无数的食客专程的去前往一下。其实在今年呢，阳澄湖大闸蟹呢预计啊是在9月28号是正式开捕上市，所以说记好这个节点。除了螃蟹肥、板栗香，那还要跟秋天挂上钩的呢就是贴秋膘了。因为很多朋友在夏天没胃口呢，秋天得补回来吧，初秋贴秋膘，那就得从热乎扎实香气扑鼻的这些食物美食开始。你是研究个涮羊肉啊，初秋的时候它微微凉凉意，所以说一顿热气腾腾的铜锅涮肉，这就是贴秋膘的好时候。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还要跟您分享一下身边事儿呢，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呢，定于2026年9月18号，也就是明天的12点整呢，到12时。

所以说我们说到了这么多，您看秋天它就不是萧瑟，是一种温柔，它不是告别，也是一种收藏。所以说趁着秋光正好，也可以去遇见您的恋秋时刻，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去留言，聊一聊您最爱的秋景啊，是在哪里呢？看看翻找一下我们的这个相册当中的照片哈、啊，能不能来分享一下，再配上您的文字或者说是语音来给我们讲讲故事啊。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949，美好的夜晚。

说到秋天，小小鲨鱼说到了，说晚上好啊，秋天啊，最好的景色当然是在阿勒泰啊，特别是哈巴河县的，桦树林桦林公园啊，说金黄的白桦树看的让人陶醉，说准备10月1日呢还要去观赏一下。同时也看到我们的老朋友月亮早安哈、啊，这会儿下班喽。我笑我是我狂景师傅，最新的路况分享，金沙江路双向车流量适中哈。同时还要提醒路上的各位，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说到了半小时前经过

在奥体中心旁边喀什东路东向东西双向啊，这边的路灯呢都是不亮的一个状态啊，减速慢行，控制好您的车距。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949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早晚高峰车流大，遇到加塞抢行很容易上火，情绪烦躁。手握方向盘，千万别开斗气车，频繁鸣笛催行，强行变道别车，图一时宣泄，极易酿成交通事故。堵路不堵心，听听广播舒缓情绪，平复赶路的焦躁。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文明行车多一份礼让，更是守护自己的出行安全。
1: 949949，然后主持人你好，猫儿你好，然后能代替虫哥能主持这个节目也挺厉害的。其实刚刚那个主持人，不是刚刚那个听众说的，这是一种惩罚，不对，这也是一种奖励。在这种夜深人静的时候，安静的时候，然后是听听歌，放松放松心情，这是一件很不错的一件事。
2: 当然了，您看知音在这儿呢，其实最重要的是可以听听路上各位您的歌声，比如说素素。
3: 那小小说的你说的话，那是我怀疑的，只是我傻瓜。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看到熊师傅这会儿安全到家了，从八道湾广元路走东二环，再走 S114 到北京北路，这都是一路畅通，辛苦啦。

0: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让一让，举手之劳；
1: 挤一挤，寸步难行；
0: 让一让，海阔天空；
1: 挤一挤，路堵心堵。
0: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1: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0: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0: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3: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4: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

0: 藏北的狂风暴雪，他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0: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请听第35集。
1: 景自莲继续侃侃而谈，郭焕金不禁走神，观察起这个人。鼻翼窄而挺秀，眉梢斜飞入鬓，剑眉朗目，眸若晨星。
2: 手榴弹碎片飞出半径为9米到10米之间，导火线燃烧时间一般为3秒到5秒。郭焕金，你可在电影中见过这种镜头？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在脚下冒烟，我军战士捡起手榴弹再扔回去。
1: 郭焕金赶紧收心，频频点头。麦青青没点头，他当然也看到过，但觉得景自莲没有伏笔。果然，景自莲继续说，
2: 第一个动作，你要注意手榴弹坠落位置。第二个动作，你要极快赶去俯身捡起手榴弹。第三个动作，看准安全方向甩出去。完成这一系列动作所需时间多少？
1: 这么复杂的操作郭焕金哪儿知道，便瞎蒙说，
3: 5秒3秒。
1: 这一次景自莲就算再不喜欢麦青青，也只好说道，
2: 是的，你的时间只有3秒，所以电影上的这类镜头基本不实。
3: 啊，这么说，要是冒烟的手榴弹落在脚下，只能光荣殉国。
2: 回答正确。
1: 第5兵区死寂。麦青青不想纠结于此，打破静默。
4: 尼尔斯36号并不是我军列装。
2: 战场上女军医担任救护，面对的是敌军装备，知己知彼。
3: 实际操练吗？
2: 会到训练场练习实弹。
3: 最低要投多少米啊？
1: 郭焕金话一出口发现失误，赶紧改口说，
3: 手榴弹的灵魂在于准确。
2: 距离也很重要，你总不能把手榴弹投到距自己几米远的地方。
3: 那及格的投掷距离是多少啊？
1: 景自莲有些恨铁不成钢。
2: 当然是越远越好。
1: 郭焕金臂力不足，听此答案生无所恋，无话可说。他随便问了一句，
3: 那教官您能投多少米呀？
1: 景自莲却拒不回答。
2: 你现在应该关心的难道不是自己能投多少米吗？
1: 郭焕金只好死棒一般紧闭嘴巴。麦青青被晾了半天，趁机赶紧报出自己的投弹米数。景自莲纵使再不想与他多说，也忍不住夸赞道，
2: 这在高原男兵里也是很好的成绩了。
1: 开春了，当然这是日历上的季节，只属于北温带的平原。高原只有一个永恒季节，冬。不过冬天和冬天也是有区别的，有钢铁一般坚不可摧的冬天，也有冻豆腐般多孔而酥脆的冬天。现在不可一世的皑皑白雪已有了疏松孔隙，要到5月大雪封山后的道路才会 渐次开通。

0: 具体什么时候全线恢复通车，要看那一年神的心思。年轻的军人们已蠢蠢欲动，通车后会有新人来到高原，接替戍守了一年的将士下山探亲。那些有未婚妻的军官回家成亲，没说下媳妇的人进入相亲阶段。高原弥漫起喜庆气氛，虽然说不清具体内涵，但人们变得多话而爱脸红。这天，龙医生通知卫生部200号人到库房开会。难得一见的盛况，食堂面积大，燃多少火也烘不透浸透骨髓的冰寒。应对之法就是冬季几乎不召开全体会议，食堂改库房之用。有必须全部人员通晓的任务，由各部门负责人分头传达。久而久之，人们适应了散兵游泳方式，听说要开大会，疑窦丛生。叶雨露与郭焕金咬耳朵：
1: 班长，是不是要打仗，战前动员？
0: 郭焕金不置可否，军机大事，当小兵的如何得知呢？不过除了卫生部之外，其他军区机关并无杀气弥漫，开战证据似不太充分。麦青青听闻对话，笃定地说：
2: 绝不会是打仗。
1: 啊，你如何得知啊？
2: 嗨，打仗这事儿不是一竿子插到底的买卖，我军传统要一级一级下达指令并鼓舞士气，现在上头一切如常，别慌。
0: 郭焕金很是钦佩麦青青，敢把打仗称作买卖，又知道上头一切如常。众人带着小马扎依次进入昔日的食堂，现在的库房，更是此时的大会议室。库房里除了米面麻袋、石油桶，还有冬天没吃完的冻羊肉，高低错落，不一而足。军人们各自找个位置坐下，没啥章法地分布在麻袋上下、油桶左右，向村民开生产大会。女兵班除了今日当班实在走不脱的人都来了，聚在一起吸引众人的目光，年轻女孩自带风景。龙医生和文胜比走入会场，众人站起以示尊敬，二位挥挥手示意大家落座。传来噼里啪啦铁器碰撞声，大概因为小马扎站立不稳扑倒在地，轻微混乱后众人再次坐好。文胜比开场，他未说话前先把腕上手表解下来，诙谐地说：
3: 今天的会啊和他有关啊。
0: 弥漫轻松的笑声，协理员的开场白让大家安心，不是打仗，不是救灾，不是可怕的事件。文胜比个子虽矮，矬汉高声，音色洪亮，短促有力的喉音蹦出的音节很有感染力。郭焕金松了一口气，他不是怕打仗，而是觉得军医技能目前只学了皮毛，若上战场难以建功立业，辜负众人期望。文胜比说道：
3: 同志们都晓得，部里已经排出今年的休假名单，只等道路一通，就会依次安排符合条件的同志下山回内地探家，如有可能啊，顺带解决个人问题啊，好事啊，也是喜事。
0: 人们纷纷鼓掌，库房内暖风浮动。文胜比喜欢其乐融融的氛围，喜欢扮红脸，凡须黑脸，他就顺水推舟将龙医生拱在前面。不知龙医生是傻，分辨不出红黑，还是根本 无事区别，总是毫不推诿，一肩承担，故而文慎比很喜欢龙医生这个搭档。文慎比晃晃手中的手表说道，
3: 做医务的人都希望有个他。
0: 这话说到众人的心坎上了。
3: 有的人啊，把手表看作一种炫耀，一种身份象征，但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喜爱手表都是因为工作需要，听心跳、数脉搏、计算呼吸、抢救病人，甚至记录去世时间，都需要手表。
0: 大家不约而同鼓起掌来。协理员文慎比不仅懂政治，还懂医学，连心理学都占了，可谓是平易近人的全才。文慎比轻扑手掌，略微下压，表示领受了众人的好意，然后说道，
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高原战区分到一批上海手表，给了咱们卫生部一个名额，也就是说现场的某位同志可以买一块上海手表，过几天山路开通以后啊，带着手表回平原。
0: 人们屏声静气地听着，憧憬着美好的时刻。文慎比适时停顿，给人们充分的时间消化好消息。待大家重新聚拢精神听下文时，他轻叹一声说，
3: 表啊，只有一块，希望得到这块表的人有近200个。现在问题来了，这个名额分给谁？
0: 全场的人好像顷刻间都不见了，只有高原永不歇息的风在窗外放肆掠过。手表是奢侈品，从遥远的上海直抵战区边防一线，来之不易，花落谁家？郭焕金此刻方明白，兴师动众全体集合，只为决定一块手表的归属，这机会与己无关。他是战士，不在手表分配范围之内，便在心里默念起楚军医所讲的医学知识。军事训练和医学传授两面夹击，他精力有限，时间紧张，底子薄弱，左右掣肘，加之班内众女生各种大小毛病，此起彼伏。上海表再华丽，与他何干？爱谁谁吧。文慎比继续诚恳地说着感人肺腑的知心话。
3: 僧多粥少啊，锅底一粒米，他有一整庙和尚，怎么办啊？不患寡而患不均啊。我和龙部长商量了一下。
0: 说到这里，他谦逊地看向龙医生，表示共识。龙医生无动于衷，觉得不必多此一举，但他不好服了文慎比的面子，遂配合着点点头。文慎比继续说，
3: 就采取古老的抓阄方法，具体说，谁有资格抓这个阄？本想局限在干部，或者加上个军龄限制等等，后来一想啊，这是祖国人民，尤其是上海的工人阶级对高原战士的关怀，就不分那么细了，就算现在是战士，以后也许就提了干部，有了戴手表资格。再说啊，自己不戴也可以给家人成就一段恩爱夫妻或者孝心佳话。至于军龄限制更难准确界定，5年、7年、10年啊，不好说。有人可能会想，如果谁已经有了手表，就不参加这次抓阄，把机会让给没手表的同志， 这个思路啊，乍听下来很有道理，仔细想一想呢，似乎啊也有悖公平。毕竟大家一道戍边，同甘共苦，所以啊，我和龙部长再三商量的结果，是咱部里来个大排行，所有人都参加。关于那些揪啊，提前都做好了，按照在场的人数，每人一个。今天不在场的人由别人代抓。那块手表的揪啊，也提前做好了，一会儿清点完人数，留下比人数少的一个揪，再当着大家的面把那个藏着手表标志的揪掺杂其中，然后啊，咱们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医生，把两种揪啊混在一起，再颠散打乱，最后找一个密闭容器，大家排好队，轮到你，你就随意抓起一个揪，之后就看你的运气了啊。总之，在设计上，我们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公平。
0: 顾焕锦深深钦佩领导不易，一块手表都引发此等周密部署，要是打仗，能不大获全胜吗？想想万里之外的上海手表厂的同志们，若知道自家产品在边防线上受到如此隆重礼遇，会不会深受鼓舞呢？文慎笔说完，目光和煦地高高低低扫遍了大家，然后说：
3: 谁还有补充意见啊？
0: 众人除了感动，皆无话可说，只有龙医生无感。他心想，老伙计把一块手表说得像一门迫击炮。文慎笔故意很有耐心地等了许久，不慌不忙地又说：
3: 好，既然大家没意见，就向前推进了。
4: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5: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话音尚未落地，突然有哑嗓子冒了出来，说道：
6: 啊，我有几句心里话想和大家唠唠。
0: 人们的目光被吸引了过去，原来是姜黄医生。他身材干瘪，头颅狭小，声音也相得益彰，细如蚊子一般。
6: 啊，感谢组织关怀，已通知我今年回乡探亲，不久就能见到老父母和兄弟姐妹，心中高兴。家里也安排了几场相亲，有一个是去年冬天之前说下的，双方家庭都挺满意的。
0: 话虽字字听清楚了，众人却不知何意。郭焕金纳闷，江医生汇报准恋爱时离题不说万里，至少超过8000， 郭焕金为旗下三寸一事对江医生无法冰释前嫌，某种程度还怀恨在心。
6: 我回家肯定要见女方，如果双方没大意见呢，争取趁热打铁把亲事办了。我走之前呢，会到干部部门开结婚介绍信，女方名字那一栏先空着，不确定呢姑娘会不会同意结婚。我怕她嫌弃高原俊人。
0: 这喜话惨兮兮，刚开始心不在焉的人也面色凝重起来。
6: 没有，我相貌不好，皮肤黑，个子矮，也不会说甜言蜜语。
0: 坐在小马扎上的众军人响起自嘲的笑声。
6: 就是嘛，
0: 众人纷纷议论着，
6: 咱们老高原哪有细皮嫩肉的，一见面
7: 就
6: 都会吓跑内地小姑娘。
0: 郭焕金纳闷，内地姑娘胆小如鼠和上海表有何瓜葛？江医生见气氛融洽，卑微地说道：
6: 我想求大家一桩事儿啊。
0: 话题跳跃有点大，众人不明就里。江医生轻咳一声，掩饰紧张。
6: 我有一个说不出口的请求啊。
0: 江医生连咽几口唾沫，困难停顿。平时他沉默寡言，偶尔会放大招，例如旗下三寸事件。仓库寂静，众人都在等待下文。
6: 我恳请先别抓阄。我刚才数了，今天在场共有193人，加上待抓的更多。如果是抓阄的话，我能抓到上海表的概率是200多分之一啊，这希望太渺茫了。可是我特别巴望能买这表，恳请大家匀给我吧。
0: 江医生刚起唇时还不好意思磕磕绊绊，藩篱一旦打破，后面的话一路畅通。他的话是说完了，一干听众反倒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江黄医生竟想把上海表独吞。龙医生治病救人是好手，但应对此突发状况有点抓瞎。他望向文胜笔，无声示意：“老文呐，这是你的工作范畴上啊。”文胜笔果然不慌不忙站起身，他为自己殚精竭虑的抓阄计划受到挑战，有点憋气，但面上仍是和颜悦色的问江医生：“
3: 大声点，讲讲你的理由。”
0: 江医生破釜沉舟，放声说道。
6: 我回乡要见的对象叫小文，那人长得漂亮，工作也不错，是县医院的护士，通过几次信寄了照片。他对我也没啥意见，我感觉他性格温柔，好脾气。
0: 听众们轻微骚动，一群正当年的青春男子荷尔蒙分泌汹涌，听同龄人炫耀幸福，要说人人都祝福不可能。
3: 安静，听江医生讲完。
6: 小文跟我说了，上班需要一块手表，让我帮他想想办法。他说让我带他买，会把钱给我。我心里有数啊，如果成了，这表就是聘礼之一啊。我有两个意思啊。
0: 这时有人在起哄说：“
8: 哎呦，一块手表哪有那么多意思嘛！”
0: 江医生巴望有机会说服大家。
6: 第一层意思啊，回家双方见面时，我除了穿新军装戴新军帽，连衬衣袜子裤头我都换上新的之外，我戴上新上海表，
7: 我特地把袖子撸高，把表壳表链露出来，让小文看得见摸不着，就像兵法中的欲擒故纵。
0: 人们哄堂大 笑佩服其貌不扬的江医生。

0: 这番诡计多端。
1: 咱们高原亲人，脸上红血丝，指甲翻翘翘，这嘴唇裂的就像个三瓣嘴兔子，在相貌上先输了阵。可是腕上有块明光锃亮的大上海，便长了行势啊！啊，俗话说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嘛。这上海表啊，就是我的金装啊。
0: 江军一的话把自己感动至深，室内临时生了炉子，熬煮的砖茶持续沸腾，茶香四溢。众人好奇心被江军一燃起，哄笑着说：“
2: 嘿，快说第二点啊！”
1: 这第二点呢，刚才多少涉及了。我带回上海表，诚意满满，姑娘家说啥是啥，我的姻缘那就下了保险。老少爷们儿，江某在此深深拜托各位了，就把这块大上海手表让给我吧。
0: 江军一说罢站起身，本想给大家敬个军礼，又想到毕竟私事，怕亵渎了军礼，就深深地鞠了一躬。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36集。
1: 郭焕金不为所动，觉得江医生这是集体绑架，还老少爷们儿，那他们班8个女兵怎么算？这人真够呛，连求告人都重男轻女，胸中怨气不由上冲。郭焕金突然发声说：“
3: 我说一点意见。”
1: 话一出口，他才觉得有些僭越。领导没表态，老同志没发言，他一个小兵哪里轮得上吱声啊？他后悔了，寄希望于文协李元嫌自己口无遮拦，喝令他闭嘴，这样他的冒失将在军令之下一笔勾销。文胜笔也没料到将军一横出之差，在没想好万全的回应之策之前，最好是拖延时间，他便微笑着对郭

0: 呛得人直流眼泪。很多人都期待抓阄，想试一试手气。现在可倒好，江医生预谋横刀夺爱，小女兵表面高风亮节，实则心怀叵测。姜黄刚把身直起来，有了微茫的希望，又弯了下去，口中喃喃说：
1: 谢谢郭班长，还有谁愿意把机会捐给我，我一个个鞠躬感谢。
0: 这下将了众人的军，谁不捐便在众目睽睽之下得罪江医生，为了一个比例近乎1/200的阄，明目张胆结下仇。高原人虽缺氧但不傻，这个小算盘还是要打一打。沉默的时间有点长，文慎比已捋顺了思路，对江医生说：
2: 你的意思是不抓阄，把这个名额直接给你。
1: 正是正是，谢谢大家了。
2: 江军爷，你觉得自己是特殊情况？
1: 我35岁了。
2: 江军爷啊，你这个情况并不特殊，高原战区的军人们有人比你还年长，也还没有解决个人问题吗？
0: 江军爷委屈地低下不大的脑壳。文慎比接着说：
2: 抓阄啊，就是尽可能达到公平，如果人为的认定某种情况可以特殊，随意突破界限会造成混乱，相亲结婚聘礼这是例外，那么丧葬圆梦对祖辈的承诺等等，是不是都可以算作例外呢？
3: 我们啊没有那么多时间和条款来细致衡量这一切的例外，
2: 更何况啊，此例不可开，不可打破规则，思想受受。
0: 文慎比这番话声色不算严厉，但其中分量任谁都能听出来。江医生抗拒，郭焕金亦不知所措，他原本是想为非老少爷们出这口气，不想事态越来越复杂，不忍徒儿受屈，楚军医决定伸出援手。他纹丝不动坐在干洋葱麻袋上，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道：
4: 郭班长只能代表自己，不能决定整个卫生部的规则，郭班长此意不可取。
0: 郭焕金耷拉着眼皮说：
5: 你的意思是？
4: 郭班长不妨自动退出抓阄行列，分母变小，将军一抓中的概率就增大了。
0: 真是四两拨千斤呢。郭焕金赶紧说道：
5: 啊，那我们女兵班整体退出抓阄队伍。
0: 楚直挪挪屁股，洋葱气味又浓郁了几分。徒儿啊，你一错再错。这时候一旁宁熙静听的麦青青说道：
6: 班长，这事你不能代表咱班，只能代表你自己，战友们你们说是不是？
0: 麦青青以眼风横扫坐在一起的同班战友们，他们每个人都需要手表，为了成全将军一恋情放弃七计，不讲理呀。虽说是200多分之1概率，总比毫无希望来得稍好些吧。众女生不好和班长唱反调，但副班长的提议深得人心，于是表示默认。麦青青见自己得了民心，并不自傲，转而安慰郭焕金说：
6: 班长，我个人和你站在一起，不参加抓阄，这样江医生的胜算能再大一点。江医生你加油啊。
0: 楚直不由得感叹，麦青青真乃将才，一箭三雕，得到了女战友的拥戴，反驳了郭焕金的提议，卖了江军医的人情。见郭焕金一脸茫然，楚军医又说道：
4: 啊，我还有个提议。
0: 楚直医术高明，为人正直，从不趋炎附势，他若开口，人们高度重视，屏息静听。
4: 郭班长想助江医生一臂之力，值得赞扬，他虽有不妥之处，但出发点是好的，我个人不退出抓阄，那样服了部领导的深思熟虑且坏了规矩，我参加抓阄先当着大家表个

0: 态，若抓不到鸠，毫无怨言，若抓到鸠，就给江医生，祝福江医生心想事成。
1: 众人正不知此事如何收场，听到楚军医这个办法，连连鼓掌，如春风过处，温暖四散。楚职卫声援郭焕金又说道，
0: 看来大家挺喜欢这个方式啊，除了我和女兵班的正副班长，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愿意参加，咱一块儿给江医生送个保礼。
1: 当下就有人说，
2: 我参加抓阄，抓中了我就送给江医生。
1: 有几十个人表态愿意加入，如果抓到了阄就把他送给江医生。姜黄感动得连坐衣带鞠躬，嘴里嘟囔着，
3: 老少爷们儿，他亲国，感谢感谢。
1: 郭焕金终于忍不住笑起来，看到徒儿笑了，楚军医这才放下心。不知从何时起，他不愿看到郭焕金不开心，可惜呀，江医生运气实在是背，即使几十个战友愿意把抓到的鸠友情相赠，终是一无所获。能否俘获小文护士的芳心，身形薄瘦，头颅小小，又左腕空空的江医生，只有靠着一腔孤勇碰碰运气了。手表的鸠被门可栓抓得了，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总觉得他该说点什么。江医生也眼巴巴地看着他，门可栓不为所动，什么也不说，他只是将那个已展示并确认无疑的手表鸠折叠起来，小心翼翼揣入衣兜，淡声说道，
4: 马上开饭了，主食洋芋米饭，副食清炒脱水洋葱。
1: 春天到来的最确切标志是军邮车抵达高原，亲人们的所有消息均凝结于上一年的十月份，那时封山前的最后一班军邮车载万千家书，千难万险莅临高原，卸下满车嘱托后，再驮着兵士们的无穷眷念执烛下山。他如不火速回归平原，路一旦彻底封死，他就会被严寒和冰雪阻滞在高原过冬。那些满载邮车的家书，则由飞翔的鸿雁化为木屐。今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晚，过了五一，傲慢冰山还不肯融化一滴清泪，闭锁着高原道路。车马缓缓，书信长长，人们盼着道路畅通的那一天，整个战区望眼欲穿，思乡之潮由小溪潺潺卷成汹涌暗流。为抚慰兵心，战区政治部破天荒发布了邮车预告，详细说明位于平原的军邮车已满载祖国四面八方寄来的信件和邮包蓄势待发，只要山路具备安全通车条件，军邮车便立即启程奔赴高原战士的殷殷目光。每日傍晚时刻，山下通往战区司令部的战备公路凝聚无数目光。军邮车和普通军车虽车型无异，但外形背负着罕见的迷彩网，可能是怕戍边军人家书被敌人截获泄露秘密，故严加防备，良苦用心可以理解，却几近欲盖弥彰。白雪皑皑荒原哪来的绿色，迷彩更加显眼，反不如平淡无奇的白篷布更有力掩护。终于有一天，太阳即将落山之际，士兵们用夕阳最后的光照加上自己的炯炯目光，看到两辆披挂绿色迷彩的大卡车抵达了战区军营。
5: 金秋换新家，购物。

0: 莱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德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3: 酒店装修改造施工源头，工商业装修免费设计，1311904499，国家建工集团资质齐全，自有团队，工期短，报价低，推荐项目同享收益，1311904499。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7: 军油车来了，军油车来了，军油车来了。顿时消息如同世界大战爆发的警铃，刺入到每个将士的耳朵里。油车呀，万千信件一穿锦鲤。战区政治部办公地是邮件的卸载并分拣处。郭焕金想不通，信函为何要在那儿交接呢？楚直反问他：
8: 照你设想，军油车应该卸在哪儿呢？
9: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7: 看到楚军医这副嘴脸，郭焕金怀疑开大会时善解人意的楚医生和眼前的这位是同一个人吗？郭焕金卡了壳。是啊，哪个部门应该接收将士们的家书呢？古代是在驿站分发吧，按照推理，现代应归后勤部吧。他试探着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8: 错。
7: 楚军医毫无商榷地否定了，接着详细给他解释说：
8: 家信里有好消息，但坏消息一定也不少。生老病死的，欠钱欠粮欠人情的，房倒屋塌，农田受灾，牛死猪死羊死。
7: 楚直似乎说得上了瘾，被郭焕金劈头打断道：
10: 哎呀，你想点好事行不？报喜不报忧是人之常情，中华优良传统。
8: 亏你还是农村出来的兵，连这点人情世故都不懂。谁家儿当兵就成了村里头最有出息的户头，家里人把儿子当成顶梁柱，有什么为难事儿当然要跟他念叨，坏消息接二连三影响士气，这就到了政治部显身手的时刻。
7: 郭焕金恍然大悟，这一夜战区注定无眠。军油车停靠的那栋房子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一个个装满信件的麻袋从军油车卸下，进入独立小屋，在人们看不见的屋内由政治部干事们快速分拣。轰动程度超出常规，战区发电房有专属线路，
11: 比如直通司令部和卫生部手术室已被特殊需要。政治部这栋简陋房屋并不在此供电名单之内。当夜，高原发电房通宵发电，雨露均沾，只为这间房屋彻夜通明，以便干事们准确分发信件，以求在太阳升起时将信件转到焦渴难耐的将士们的手中，能早一分钟慰藉思乡之心。人们翘首以盼，每个人都在暗中计算，大半年了，军邮车冲破重重雪障，能为自己带来多少信件。叶雨露搂着郭焕金的肩膀问道，
12: 哎，你估计能收多少信？
13: 10封左右吧。
12: 那么少？不至于吧，你们家一个月还不得写一封信，少说也会有7-8封。你的同学好友稍微动动笔就过这个数。
13: 哼，我的同学好友早没联络了。
11: 叶雨露摇头表示不信，人们有时挑起话头并不期望对方的答案，只是为了给自我展示做个引子。见郭焕金不愿深谈，叶雨露索性直奔主题。
12: 你就不问问我会得多少信吗？
13: 啊，哦，立马补上，我这就问啊，你能得到多少信啊？
12: 信如歌群，这一波最起码要有50封吧。
11: 郭焕金一惊，差点把手中的维生素 B1 错发成 B6。 见楚医生正在一旁写病历，叶雨露改换了目标。
12: 哎，楚医生，您估计能收到多少信？
8: 我收多少信你很感兴趣？
12: 我关心战友不行吗？
11: 楚军医人英俊，医术出类拔萃，嘴虽毒，女孩子们还是喜欢和他聊天，只可惜这楚职不买账。叶雨露年岁虽小，聊天是一把好手，他颇有深意地盯着楚军医，不得回答誓不罢休。楚职只好敷衍他说，
8: 哎，一封信也没有。
11: 楚直把天儿聊死的用心昭然若揭。郭焕金这时完成配药，不忍看小叶子下不来台，大于
14: 让他在接到诏书时有了一种大祸临头的恐惧。赵州是没有野心也没有多少欲望的人，父辈的遭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景帝中元元年，他的父亲因为拒绝跟随楚王刘戊反叛而被杀，先帝为了追念功臣而封他为高陵侯，而他入朝以来将心思都用在研习儒家典籍上，当初皇上命他接替庄青翟为太子太傅，他还真有点受宠若惊之感。他很善于每日在博望院里讲习儒家经典，这不仅符合他的性格，而且也使他避免了与朝臣之间的龃龉。可谁知道先帝陵寝一金被盗，一场大案竟把他推上风口浪尖。赵州回到府上，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在心里历数建元以来朝廷人事的变动，竟有一个让他心惊肉跳的发现。除了公孙弘终老任上之外，从窦婴到田汾，从薛泽到李蔡，没有一个是善终的。而随着皇上年岁的渐长，这种转换的频率也越来越短。公孙弘4年，李蔡和庄青翟仅仅在位不过3年，这个朝廷是怎么了？他不禁在心里疑惑。不仅如此，御史大夫也一样更换频繁，今日还在蜀中处理政事，明天说不准就有什么罪名落在头上。他在这个时候接任丞相，心里能轻松得了吗？卫青刚刚进入甘泉山2里地时，就望见宫苑周围烟云缭绕，隐约有火光闪闪，宫内传来祭祀的乐音，围着翠峰旋转，许久才渐渐散去。他望了一眼紧随在身后的李业，道：“速去禀告丞相， 就说本官有紧急军情要奏明皇上。诺。李烨去了。

不一会儿，赵州就跟着来了。彼此见过礼，卫青便问：“皇上这会儿在殿里吗？”赵州长叹一声：“哎，皇上昨夜几乎一夜未眠，坐在祠坛旁祭祀太医神，坛中烈火彻夜熊熊，炊具黄塔都搬到坛旁去了。”卫青让李烨带着卫队在外边守着，他跟随赵州进了宫。这甘泉宫本是在秦朝临光宫的基础上扩建的皇家避暑之地。从景帝时期，每到六月，皇上就携带着皇后来此居住，直到中秋之后才回返。自元朔以来，刘彻又笃信方士，在这宫中建了专供祭祀的台冠坛。宫院则从莽林的边缘一直绵延到山脚下。赵州说：“皇上从陇西巡视回来之后，就直接进了甘泉宫了。”卫青沉默无言。皇上刚刚才50岁，怎么就变成这样子呢？在祠坛外守候的包桑瞧见卫青和赵州，忙上前迎候。卫青问：“公公，皇上在哪儿呢？”包桑指了指寒露观，没有说话。从观内传出刘彻浑厚的吟诵声，断断续续，起起伏伏的：“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法照歌，欢乐极兮哀鹅。”赵州闻此道：“这是皇上在河西分荫为后土鹅。”赵州闻此道：“这是皇上在河西分荫为后土词写的。”他至今仍不能忘记，当初在离开汾阴县时，登上楼船，望着滔滔东去的汾水，刘彻那一副黯然神伤的样子，听得出来，皇上的心境是复杂的。眼前初冬的阴冷，满树黄叶，南归的大雁，都引起皇上太多的联想，他感叹着青春不在，老去的凄凉。他难以忘怀卫青霍去病带给他的快意，也难以忘怀张汤庄青敌带给他的创伤。赵州听得潸然泪下，唏嘘不止，这惊扰了坛内的刘彻，他问道：“是丞相在外面吗？”赵州忙道：“启奏陛下，大司马从京城来，有紧要军情奏报。”“哦，大司马到了，让他到紫殿等候。”从寒露观出来，刘彻立时就判若两人，由缥缈的虚空中回到现实，忍不住发泄对河西战后边事松弛的不满。上个月朕登空洞山后巡狩陇西，太守竟毫无准备，以致朕随行从官无法救时。朕随后北上萧关，率数万骑勒兵新秦中，竟然发现千里边塞无停障，边关如此懈怠，还能保匈奴不会卷土重来吗？朕一怒之下斩了北地太守以下数十人，而你身为大司马，总领朝廷军务，可不能浑浑噩噩。”卫青十分惶恐和不安，忙道：“此乃臣治军不严，应当自省，皇上指斥，让臣振聋发聩。”刘彻挥了挥手：“啊，好了，哎，此事也不能都怪你。自韩安国李广之后，霍去病又早早离朕而去，文官发财，武官伐将。朕欲命中书令拟一道诏书发往郡国，令2000代以上官员举荐人才。皇上圣明，臣回京后即刻去办。”接着，卫青把文书呈送给刘彻道：“臣今日来就是为了这个事情，种种迹象表明南越国欲图谋反，

0: 刘彻大体浏览了一下文书，抬起头问：去年南越王太后请求内属，朕念赵婴齐在世时忠于汉室，故赵准并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内比诸侯。现在时间还不过一年，他们就要谋反，真是岂有此理。卫青解释道：皇上有所不知啊，此次反叛的主谋正是那吕嘉。
1: 哦，
0: 据从南越国传来的消息说，吕嘉连续担任三代南越王的丞相，宗族为大吏者达70余人，他的几个儿子都娶了南越王室的公主为妻，几个女儿又都嫁给南越王室，在国内盘根错节，势力庞大。早在南越王太后上书请求内属时，他就多次阻止，后又称病不见朝廷使者。眼见南越王太后内附一绝，遂发动政变，杀了幼主和王太后，气焰甚是嚣张。
1: 哼，大汉天下岂容逆贼作乱。
0: 刘彻抽出宝剑，唰的一剑下去，面前的白玉案几碎为两截。
1: 传朕旨意，朕要讨逆伐罪，朕赦诸犯。
0: 刘彻目光摄人，卫青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皇上。卫青明白了，既对生命充满了眷恋，又把江山紧拥在怀中，这就是皇上的性格。一向对方士不屑一顾的他，心底生出期待，倘若上苍有眼，真赐皇上永寿，那该是大汉的福祉啊。一完大事，卫青骤然就有了一种紧迫感，他跨上战马，如腾云一般朝京都驰去。李烨见此很是吃惊，他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大司马如此意气飞扬了，他不敢懈怠，招呼身后的卫队紧紧地追了上去。可是战争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军事行为，它的背后是国家人力物力的较量。等刘彻回到长安，要真正打一场彰显国威的战争时，国力早已不像当年那样应付自如了。首先要面临的现实是，自元鼎三年以来的连续灾害，使朝廷不得不拿出大量物资来赈济灾民，又免除一些郡国的赋税。其次，皇上近年来热衷方士求神之事，在京都和离宫广建神坛，用度庞大。另外，这次战争的战场远在南方，主要靠水战，需要大量战船，这样不止费用巨大，而且还十分费时。朝会已就此停议几次，孔瑾几度呈送的关于财务筹集的奏章都因为过于拘谨而被刘彻否定，朝廷不得不将进军的时间一延再延，最后才确定在秋季发起讨伐，好留出时间筹备军需。这也是刘彻最烦躁的一段日子，他每天不断对前来奏事的少府、大农令、大司马、幕府的官员发着脾气，严令他们尽力地筹集财力，最迟也得8月进兵。一天，刘彻正在批阅奏章，忽然从一道清秀的奏稿中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名字，卜筮。他的奏章每个字都散发着男儿志在战场的豪情，彰显了逝者忧国的情怀。臣闻主溃臣死，群臣一尽死节，其奴下者以出财以佐军，如是则强国不犯之道也。臣愿于此南齐临淄袭奴博昌，袭传者请行此志，以尽臣节。刘彻被感动了，他立即找来赵州询问卜筮的情况，可赵州却不甚了解。他又找来卫青问道：朕怎么觉得这个卜筮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现在就在齐国任相呢。接着卫青又与刘彻一起回顾了几年前河西大战时，卜筮慷慨捐出20万钱资助朝廷迁徙平民的壮举。刘彻身体向后仰着道：哦，朕想起来了， 就是那个不愿意做官而愿意放羊的卜筮啊。真是时间见忠朕，我朝像卜筮这样的臣子多一些，何愁江山不兴，社稷不顾呢？朕要赏赐卜筮，令天下臣民效仿，为国尽心出力。接着刘彻坐了起来，从案头拿起朱笔，洋洋洒洒地写道：朕闻报德以德，报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县诸侯未有奋摇直道者也，其相雅行躬耕，随木处息，折分坤地，耕造不为利获。日者北边有星，尚书助官，往年西河岁恶，率其人入宿，今又守分，虽未战，可谓一行于内矣。其次世爵关内侯，黄金40斤，天十顷，布告天下，使民知之。刘彻聚精会神地写着，卫青也在一边全神贯注地看着。在他的印象中，这大概是皇上自建元6年以来唯一的一道亲笔诏书，这让他对征讨南越在皇上心中的分量又多了一层理解。卫青不懂行文的起承转合，他更多的是透过文字感受皇上的胸怀，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从宣示殿出来，卫青没有回大司马府，而是直接奔了左内史倪宽的官署。倪宽此刻正召集辖内的县令，商议为朝廷筹集军备的事宜。他闻听大司马到了，遂急忙出府前来迎接。进了客厅，席地而坐，倪宽便问：大司马此来必有要事，下官当不遗余力。卫青道：本官今日前来是要给阁下看一样东西。说着他从怀中拿出中书令抄写的诏书副本，倪宽仔细地读了一遍，不禁为卜筮的忧国情怀而动容，连道：此举乃社稷之望啊，利民之望也。自下官上任以来，在辖内讲业农耕，轻徭薄赋，虽不敢称物富民丰吧，然则辖内各县官民丰润却是实情。听说朝廷要南下平叛，下官正召集各县县令商议筹资财物，大司马若能屈尊一见，定可鼓舞人心，凝聚众志，共赴时艰呐。卫青忙道：哈，本官乃一介武夫，谈不上什么屈尊，既然来了，就不妨把卜筮的义举告知给朱县令，也好高标风范，未成风气啊。两个人相携到了前堂，各县县令平日对卫青欺战匈奴、横扫大漠的传奇多有耳闻，今日一见，不仅见卫青相貌奇伟，而且举止儒雅，又多了几分亲近。及至听了卜筮的介绍和皇上保阳的诏书，大家更是士气大涨，纷纷表示回去之后要加紧筹集财物辎重，以报效朝廷。接下来的几天里，卫青又走访了当年跟随他征战的公孙贺、公孙敖、李希等老将，大家纷纷拿出积蓄的家财以应朝廷之需。每一次分手一别，走出属下府邸时，他总是心怀歉疚，觉得给他们的太少，有了事却总是要先想到让他们付出。几天后的朝会上，刘彻又以倪宽为垂范，严厉地斥责列侯们尸位素餐，只知向朝廷求赏，而不愿拔一毛而立天下。他尤其点了新任太常太后的兄长盖侯王信的名：你何功于汉，竟然身居高位，宅甲京都，高地联署，今天下不幸，你装聋作哑，熟视无睹，百年之后你有何颜面去见太后？遭到亲外甥的斥责，王信觉得很没面子，可也只能垂手恭听。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3: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泊 聚集了138位。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第155集。
0: 七月，刘彻敕令伏波将军陆伯德出贵阳下黄水，楼川将军杨仆出豫章下真水，归义越侯严维歌传将军出零陵下澧水，贾维下濑将军下苍梧，皆将罪人江淮以南楼船100000人。岳迟一侯移别将80罪人法夜郎兵下臧科江，浩浩荡荡开往番禺。诏令颁布第二天，太子刘据破例不带召见就来觐见父皇。刘彻很诧异，放下手中奏章和朱笔问：你不在博望院中习书，为何到宫中来了？父皇，孩儿请求担任此次讨伐南越的监军。刘彻吃了一惊：你小小年纪怎么想着领兵出战呢？刘据撩了撩袍袖，近前一步：父皇，孩儿已经19岁了，骠骑将军当年出兵漠南不也是这岁数吗？你和他不一样，你是太子，当学治国育臣之术，要心无旁骛。刘据有些着急，出口便道：父皇当年居阳破案时不也是太子吗？刘彻仔细打量面前的太子，心中浮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温暖。这些年来，他整天忙于打理国政，运筹战事，不经意间太子已变成一个翩翩的青年了。看那眉眼，那体魄，听那说话的声音，都深深嵌着自己的影子。他的心瞬间就有了触动，恩准他的话就在舌尖上滚动，可是还是把话收了回去。究竟为什么呢？他一时也说不清。刘彻给了儿子一副很严肃的表情：朝事眼下还不许你分心，下去吧。他重新埋头批阅奏章，不再理会刘据。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时看见刘据还站在那儿，脸上就有些不高兴了，高声对包桑说：送太子回博望院。刘据极不情愿地离开宣示殿。很长时间，他的呼唤似乎还在刘彻的耳边回响。哎，一样的父爱，两样的心境，朕这是怎么了呀？刘彻伸了伸酸困的臂膀，茫然地问着自己。这事在处理朝政之余，总在刘彻心头盘桓。直到出征前一天，卫青到宣示殿奏事时，刘彻才将自己的思虑说出来：前几日太子进宫来，要朕允准他担任此次平叛监军，被朕回绝了。卫青哦了一声说：皇上不准自有道理，只是太子也已不小了，历练历练，对日后执掌朝政也有好处。刘彻手捻胡须说：朕是如此想的，朕主政时，汉家诸事草创，价值肆意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遵循，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都如朕之所为，则重蹈亡秦之覆辙也。卫青道：陛下所虑圣明，不过臣……刘彻挥手截住卫青的话头：朕知道爱卿想说什么，朕只是觉得太子敦厚好静，必能安天下，朕是要他做这守城之主啊。朕知道 太子因为朕不恩准他出征颇有些怨气，皇后也不理解。

故请爱卿以朕意晓之。卫青领旨谢恩。走出宣示殿，卫青还在想皇上为什么在这个日子里和他谈起这番话，或许是出于一腔爱子之情吧，他在心里默默地这样想。陆伯德出征那天，卫青、赵州率众官员到霸城门外相送。陆伯德一脸严肃地来到赵州面前，抱拳作揖：“宫中未恕，下官已做周密安排。皇上安危，系于天下。下官走后，还请丞相早晚照应。”他又转过身来，对卫青行军礼，言语之中就多了许多追念。末将有幸跟随骠骑将军北征匈奴，得以封侯，此情莫齿不忘。末将离京期间，倘逢祭祀之日，还请大司马遣人带末将向骠骑将军敬酒。说罢，他跃身上马，正要号令出发，却听见耳边传来呼唤声。众人回头一看，原来是皇上刚刚诏封关内侯的卜筮，他后边跟着几位年轻人，一个个生龙活虎的朝这边来了。卜筮来到卫青和赵州面前，躬身行礼：“下官区区骑相，未有寸功于朝廷而得封侯，实乃皇恩浩大，终下官一生而难报万亿。今将犬子四人交与将军，枉死难越，为我大汉社稷。”卫青闻此，对卜筮说：“阁下此举义薄云天，我大汉数十万大军不日集会于番禺，也不缺阁下几位虎子，阁下还是将其带回，日后定有报国机会。”卜筮却丝毫没有回转的意思，道：“所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当初下官上书朝廷要率子请战，绝非戏言。今日大司马若拒绝下官请战，岂非要陷下官于不义吗？”话说到这份上，无论是卫青还是赵州都没有理由再阻挡卜筮送子从军了。陆伯德正是感慨卜筮父子的忠心，于是上前问：“各位可以驾船吗？”卜筮的长子急忙回道：“回将军，小人自小在海边长大，扑通水性，善于乘船。”陆伯特大喜：“如此甚好，你就随本将左右，早晚教习水族操船吧。”说罢，他朝身后的从事中郎和卫队高声喊道：“上马！”大汉的旗帜就伴随着马蹄声向东而去了。送走讨伐大军，刘彻忽然觉得很疲倦，那种少壮几时息，耐老何的悲凉又重新回到他的生活中。他常常会在批阅完奏章后，望着宣示殿内的一切发呆，偶尔还会伴随着悠长的叹息：“唉，上苍有知，当赐我彭祖之寿。”从甘泉宫回来后，他要赵州寻访方士，以求延缓衰老之法。皇上寻求长寿之法已有些年头了。当年赵州在太常寺任博士的时候，就听说过皇上曾请方士李少君炼制丹药，引起朝野的议论。元寿四年，皇上又拜方士李少翁为文成将军，并于甘泉宫中筑起高台，上化天地太一诸神，整日祭祀。后来李少翁把自己书写的符语藏于牛腹，用来蛊惑皇上，后被识破。不久宫中传出消息说李少翁因为吃了六月的马肝身亡。时间刚过去六年，皇上又开始寻找长生之法，倘若自己重蹈当年覆辙，岂不要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吗？可皇命如天呢，他又只有硬着头皮四下奔波。他是个儒生，向来对方士之术是不屑一顾的，因此他忙碌多日却不得要领。一天赵州独自一人驾车郊游时，不料碰见了乐成侯丁义。这丁义乃是高皇帝功臣丁礼的重孙，在听了他的心思之后，他说他认识一位方士叫栾大，与李少翁师出同门，声言能见神仙，寻到长生不老之药。赵州闻言急忙将栾大带进宫中引见这皇上。刘彻在听了栾大

的一番陈词之后，竟然相信栾大就是神仙的使者。短短几个月间，连续敕封他为武力将军、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天道将军。刚刚进入四月，刘彻又一道诏书敕封栾大为乐通侯。而刚才不久前，皇上才把丈夫刚刚去世不久的魏长公主嫁给栾大。这一回赵州真的害怕了。魏长公主是皇后魏子夫的女儿，赵州最怕的就是卫青会过问此事。果然在一天早朝后，卫青就在司马道上等着他。

0: 在朝廷为平叛忙于筹集军资的日子里，栾大向皇上告辞，去往东海寻找神仙去了。他一去数月，竟然杳无音信。此时赵州坐在熟门，全身就像针扎一般的难受，他猜不透皇上宣他来干什么。
1: 皇上有旨，宣大人觐见呐。
0: 包桑颠颠地跑过来说：
2: 哎，皇上心情可好啊？
0: 包桑摇了摇头：
2: 大人见了皇上可要谨慎一些，其他的咱家就不多言了。
0: 赵州小心翼翼地进了殿，跪倒在刘彻面前：臣赵州参见陛下。刘彻抬眼看了看赵州，问：栾大呢？
2: 啊，陛下，栾大往海中寻求神仙，尚未归来。
0: 他不是神仙使者吗？难道与常人一样跋山涉水不成吗？
2: 皇上圣明，臣也做如是想。
0: 莫非又是一个李少翁不成？
2: 赵州能体会皇上等待的焦急，立即表示：臣下去之后马上遣人往东海寻找，催他早日带延寿丹药回京。
0: 赵州正要告退，却见包桑满怀欣喜进来道：
3: 皇上，吉祥降临了，吉祥降临了。汾阴县的巫者发现了一只巨鼎，御史大夫石庆派精通金石的使者前去验看，确系真品，现正在熟门候旨。
0: 哦，刘彻心中暗道：这不正应了栾大的神仙征兆吗？忙宣石庆觐见。赵州这时候心情才松了一些，忙上前道：
2: 宝鼎出世，乃我大汉社稷之福，臣恭贺皇上。
0: 石庆向皇上禀奏了发现和验看大鼎的过程。刘彻听了自是喜出望外，当即决定迎宝鼎与甘泉宫，并告知宗庙指挥各郡国十月在甘泉宫朝觐上寿贺。安排完这一切，大家发现皇上累了，连忙告退。出了宣示殿，石庆发现赵州那布满褶皱的脸上汗水淋漓，脸颊也是红彤彤的，就像涂了猪粉，笑着说道：大人一定热坏了吧。赵州指了指石庆的鼻尖，也憨憨的笑：
4: 彼此彼此。哎呀，老夫每天战战兢兢，唯恐获罪于皇上啊，日子一久啊，听见传召就得冒汗。
0: 石庆虽然没答话，内心却有同感。建元年间，他曾在太皇太后身边做事，那时还觉得老太太难以琢磨，如今做了太子太傅和御史大夫，他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伴君如伴虎。现在倒觉得那时候太皇太后倒是和气多了。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十月，在一年一度的雍城寺午酬前夕，刘彻忽然下了一道诏命，要列侯献金助祭。朝臣们虽对出兵南越没有积极响应，但为祭祀天地献金却是毫不迟疑的。少府寺依据皇上诏命，对所有献金做了核查，结果发现不少黄金成色不够，显有欺君之嫌。少府寺卿不敢单言，急忙到丞相府禀告。赵州正为筹集献金之事顺利而大喜呢，准备向皇上写奏章报喜，没想到少府寺泼了一盆冷水，浇灭了他兴奋的火焰。他大致浏览了一下献金清单，十分吃惊地问：
2: 献金成色不够者竟达106人。
0: 少府寺卿道：
2: 丞相您也知道，前几个月南越王太后请求内附，引起臣下反叛，不是上书请出兵，并献上资财助军，皇上封其为关内侯，要群臣响应他的做法，孰料应者寥寥啊，皇上十分生气，让他们献金也是对他们的惩戒呀。
0: 赵州苦着脸道：
4: 可这样一来，那是害了老夫啊。
0: 赵州仔细再一看，涉案名单中竟然有两个令他心悸的人物，魏

0: 仪和魏登。这是怎么回事？为何把他们也牵扯进去了？
1: 哎，少府四卿叹了口气，他年少不谙世故，又是大司马之子，列侯以为拉他进来，皇上就会网开一面。
0: 嘿，赵州不知道该怎样评价列侯们的行为。在过去为太子讲书时，他不止一次列举古来忠贞义士为君主不惜剔骨割肉、不惜抛却生命的故事，可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哪里还有国事的影子呢？赵州不敢相信的是，这些位居列侯的大人们为了向皇上讨赏无所不用其极，可如今国家有事了，又冒着杀头的危险以假充真，甚至连皇上都敢骗，这世事究竟是怎么了？一份报喜的奏章就这样被咒金案变为了请罪书。消息很快就传到交房殿，卫子夫的心情不安起来。卫氏一门列侯甚多呀，他最担心的就是那些侄子会陷进去。一大早他就要人去传卫青过来说话。卫子夫看着病后消瘦的卫青问，
2: 大司马进来忙些什么呢？
3: 啊，臣弟近半年来一直在处置南越之乱的事儿。
2: 不是南越王太后自己提出要内附的吗？怎么又乱了？
0: 卫青呷了一口茶水说，
3: 哎，南越之乱生于臣下，不关王事啊。
0: 卫子夫闻言眉头就凑到了一起，随即就问起了震动朝野的咒金案。
2: 怎么一下子牵涉进去那么多人呢？
0: 卫青娓娓道来，其实此事也与那卜氏有关。此次平息叛乱，卜氏父子率族人请缨于前阵，皇上闻言呢，就下诏褒奖卜氏，赐官内侯，昭告天下。然郡国列侯竟默然视之，只是皇上龙颜不悦。恰逢秋四在即，皇上就下令列侯现金铸记，并严加审核。这一审就出事了，他们竟用了成色不够的金子诓骗朝廷。皇上闻言大怒，听说已经下诏削去100多位列侯的爵位了。
2: 本宫也正为此事忧虑呀。
0: 卫子夫朝前挪了挪，
2: 你一家4位列侯可千万不要陷进去啊。
3: 啊，眼下尚无他们涉案的消息。
0: 卫青说着又叹了一口气，
3: 哎，臣弟这几个儿子，哼，不立功倒也罢了，又系滋事不思进取，公主又多有怂恿。
2: 你呀也不要总怪公主，常言道养不教父之过，你既为父亲，自当教子成才，不能总顾着朝廷的事儿。本来当初皇上就不该封襁褓之中的孩子为列侯，以你的家境也不缺这个。以本宫之意，这空头爵位不要也罢，倒不如你自请于皇上削了他们的爵位，也免得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打他们的主意。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5: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近些年来，肾结石发病率一直在增加。欧美的数据是5%到10%的人一生中至少一次，我国的发病率约在1%到5%，也有地方高达5%到10%。在20到49岁这个年龄段当中，男性要比女性高发。这个病啊，疼起来真的能让猛汉落泪，滚地哀嚎。自己或亲友中有中过招的朋友，想必是深有体会的。那么哪些饮食习惯会提高肾结石的风险呢？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细数一下，大家对照着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些潜在的风险。首先来说一说肾结石的类型，包括钙质肾结石，主要是草酸钙，少数是磷酸钙，占75%以上。尿酸肾结石占不到10%。在降低肾结石风险的饮食措施里，饮水量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多喝水能够促进排尿，来避免积累太多的钙或者是草酸。尤其是夏天，有的时候出汗出多了，可能导致尿量减少，排尿次数少，也容易使得肾脏和泌尿道当中的结石沉淀。所以关键还是要多喝水。研究发现，一天中每多摄入200毫升液体，结石形成的风险降低13%。多喝水没问题，但是喝错饮料可能增加结石的风险。这个共涉及194,095人、随访时间超8年的大型前瞻性的研究显示，喝含糖饮料多的人，肾结石发生率增加33%，而喝含糖可乐则增加23%。不过咖啡似乎是有保护效应的，与不喝的人相比较，喝咖啡最多的1/5人，肾结石的风险降低

26%-31%，这可能是因为咖啡因与排尿量的增加有关系，而且能够降低尿当中的草酸盐。虽然它也与尿钙排泄增加有关，但是平衡下来似乎是正面效应。那有人就要问了，喝多少水比较合适呢？一般来说，成年女性一天至少要喝2升，男性是3升，但是每次别超过400毫升。隔一段时间就主动喝水，最好别等渴了再喝，保持尿液颜色相对清亮，吃了维生素 B2 的那就例外了。早在1993年，一项涉及了45,619名没有肾结石的40到75岁男性受试者的研究就表明，钙摄入量较低与肾结石风险较高有关系。另一项招募了120名患有复发性草酸钙结石男性的随机试验发现，正常钙摄入量相比于低钙饮食，5年内复发风险降低约50%。这是因为摄入的钙可以在胃肠道当中与草酸结合，形成不溶性的草酸钙，这样相当于把肾结石提前到了消化道当中，最后直接从消化道被排出去了，因此你的肾结石也就可以减少了。特别是草酸钙结石可以减少，哪怕你已经有了肾结石，该补钙的还是要补钙，但是一般总摄入的钙剂量1000毫克就够了。有一定的证据显示，大剂量的吃钙片会略微增加肾结石的风险。另外要注意多吃富含钾、镁的食物，是有助于钙更好的发挥作用的。草酸钙结石当中另一个因素就是草酸，但是草酸其实广泛的存在于植物性的食品当中，不容易控制总量。那对于已经得了肾结石有复发风险的人来说，少吃菠菜、花生、杏仁、黑巧克力等草酸高的食物是有意义的。而十字花科的蔬菜往往草酸比较少，比如大白菜、小白菜、甘蓝等等。还有就是像刚才所说的，保证饮食中充足的钙。草酸没有营养，正常情况下肠道吸收并不多，但是吃钙太少的时候，肠道的吸收量就会增加了。所以菠菜和豆腐一起吃不会导致结石，反而有利于防结石。也可以在烹饪的时候先拿水焯一下菠菜等蔬菜，这样呢可以去除大量的草酸。另外维生素 C 进入人体之后，有一部分会代谢成草酸从尿液排出，正常量的维生素 C 不至于大幅增加草酸浓度，但要是说过量补充，那就不得不考虑这个因素了。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健康成年人每天推荐摄入100毫克，如果想达到预防慢性疾病的目的，吃到200毫克也是可以的，短期内吃到500毫克也不至于出问题，但是每天超过1000毫克，那就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了。之前就一直不建议大家吃泡腾片，因为泡腾片一片就有500到1000毫克的维生素 C， 很容易过量。有的人甚至放一片还不够，泡一杯水就要放2片，一天下来喝了好几片。泡腾片还有一个问题是含有钠，也会导致摄入过多的钠，而这同样是肾结石的风险因素。钠摄入过多对血压控制有害，这个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但是大家可能不熟悉的是，钠摄入过多也会增加尿液中钙的含量，从而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有研究发现，与推荐值相比，膳食盐摄入量大于10克每天与高钙尿症患病率增加是相关的。每天吃盐量增加6克，尿钙排泄量增加40毫克。而给高血压患者设计的德舒饮食被发现在降低肾结石风险方面也很有效。所以控盐的好处是多方面的，核心还是让自己的口味更加清淡一些。一定要注意的是，烹调用盐其实只是一部分，很多时候我们吃的加工食品当中的盐也还是很多的，所以最好少吃加工食品，多吃一些新鲜的完整食品。另外餐厅的食物、外卖这些盐超量的概率很大，尽量选择一些比较清淡的。还有研究发现，肉类摄入过多和肾结石的风险增加有关，可能是通过降低尿液的 pH 值，影响钙平衡，
降低尿液柠檬酸盐水平等因素来影响结石的。但是通过乳制品补充蛋白质，那是没有问题的。研究发现，乳蛋白的摄入量与肾结石的发病率是呈负相关，主要是乳制品提供的丰富钙质是一种保护因素。还可以考虑用一些豆类的食物来代替一些肉类，但是也不用控制得太严重，导致营养不良。水果蔬菜提供的丰富的柠檬酸盐、钾、镁也在抗结石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有研究发现，多吃果蔬能够将肾结石风险降低 45% 之多。尿中的柠檬酸盐有助于抑制草酸钙结晶的形成，还可以让已经形成的草酸钙晶体不要过于聚集，从而避免形成更大的结石。镁也有相似的防止结晶和防止聚集的作用，而且镁也可以在肠道中结合草酸，从而减少其肠道吸收。另外，膳食钾摄入增加也是防治结石的保护因素。当然了，草酸多的蔬菜水果还是要多注意一下的。最后总结下，就是保证膳食钙摄入，吃足够的乳制品，足量喝水，少喝甜饮料，肉类别吃太多，水果蔬菜吃足，不要过量的补充维生素 C， 养成清淡口味，少吃盐，做到这些有利于降低肾结石的风险。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

0: 好状态，新生活，三六五健康派。
1: 欢迎继续回到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根据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年修订版的数据显示，中国成人血脂异常总体患病率已经高达40.4%。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从饮食营养的角度来说一说，吃什么有助于改善异常的血脂水平。在说能改善异常血脂水平的食物之前，我们要先来说一说血脂到底是什么。我们吃进去的油脂主要在小肠被消化吸收，它们在胆汁和脂肪酶的作用下被分解成了小分子物质，通过小肠绒毛最终进入了血液循环。也就是说，油脂是不会乖乖地待在肠道等什么食物把它们刮走的。血脂是血清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和类脂等的总称，其中跟临床密切相关的是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血脂不溶于水，必须与特殊的蛋白质结合形成脂蛋白才能溶于血液，被运输至组织来进行代谢。这其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高密度脂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一对好坏分明的脂蛋白。饮食治疗和生活方式改善是治疗血脂异常的基础措施，无论是否使用药物来调节血脂，都必须要坚持控制饮食和改善生活方式。其中在饮食控制当中，膳食纤维的摄入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一方面，膳食纤维可以通过改变胆固醇七阿尔法羟化酶的活性表达，去促进胆固醇在肝脏内转化成胆汁酸，来减少胆固醇的含量。另一方面呢，随着胆汁送入12指肠参与脂肪消化，膳食纤维在肠道内能够包裹胆汁酸排出体外，减少胆汁酸的重吸收，促使肝脏内更多的胆固醇转化为胆汁酸，从而减少了胆固醇的含量。因此，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年修订版建议，选择使用富含膳食纤维和低升糖指数的碳水化合物替代饱和脂肪酸。每日饮食应包含25到40克膳食纤维，其中7到13克为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推荐几个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第一，燕麦。燕麦作为一种高膳食纤维的谷物，膳食纤维含量可以达到 5.3%。其中水溶性膳食纤维贝塔葡聚糖能够与胆汁酸结合，降低血液胆固醇的水平。与精致谷物相比，每天摄入大概70克燕麦，持续3周以上，可以明显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最好选择生燕麦，如果只能买到加工燕麦，那尽量选择那些没有额外添加糖的产品，也就是配料表上只有燕麦。第二，大麦。大麦中水溶性膳食纤维含量很高，特别是含有大量的贝塔葡聚糖，除了能够促进肠道蠕动，还能够显著降低胆固醇的含量。另外，大麦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如亚油酸、油酸的含量也较高，其中油酸可以在人体内转化为花生四烯酸，减少血脂含量。跟吃大米的人群相比，持续吃12周大米和大麦混合谷物的人群，血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总胆固醇明显降低，内脏脂肪和腰围也显著减少了。大家可能对大麦不太熟悉，它是仅次于小麦、水稻、玉米的第四大耕作谷物，在不同的地区又称圆麦、青稞、米大麦。大麦包括皮大麦和裸大麦，通常所说的大麦是皮大麦，皮大麦的籽粒和壳连在一起，裸大麦的籽粒和壳是分开的。第三，荞麦。饮食中增加荞麦的摄入也可以改善血脂异常。荞麦当中除了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还含有黄酮类的化合物，它具有很强的还原性，能够直接清除各种过氧化自由基，抑制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氧化，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第四，

0: 豆。刚才提到的基本上都是全谷物，而这里要说的是，红豆、绿豆、芸豆、花豆是大豆之外的杂豆，并不是谷类。但杂豆类含有的膳食纤维、蛋白质并不比全谷物低，而且还富含抗氧化成分，每天吃一点儿，对于改善血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杂豆还可以和主食搭配，均衡营养，提高蛋白质互补和利用。蔬菜和水果中也富含纤维素、果胶等膳食纤维，多吃对于调节血脂也是有好处的，前提是选择一些热量低的，比如甜菜、柑橘、苹果等等。除了饮食上的注意，控制体重、身体活动达标、戒烟、限制饮酒都是有助于改善血脂的。总之，适当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健康益处还是很大的。除了能够调节血脂，还能够改善血糖、缓解便秘、降低结直肠癌的发病风险等等。注意，控制体重、身体活动达标、戒烟、限制饮酒都是有助于改善血脂的。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咖啡和茶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两种饮料，它俩的成分有重合也有不同，都含有咖啡因和很多抗氧化物质，喝哪个更健康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研究发现，咖啡加茶可能健康效益更强。对365682名50到74岁的英国人跟踪调查10到14年，发现相比于只喝一种，咖啡加茶联合饮用和更低的中风痴呆风险是相关的。咖啡选择方面，从效果看，研磨咖啡大于速溶咖啡，大于低因咖啡。实际上还有其他研究发现，茶和咖啡联手比单干效果要更好。一项纳入了82369名45岁到74岁日本人的团队研究发现，在降低脑出血型中风风险方面，绿茶和咖啡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增益作用。另一项基于4923名日本二型糖尿病患者的前瞻性研究也表明，每天喝绿茶和咖啡或许能够帮助糖尿病患者延长寿命，改善生活，且绿茶和咖啡之间存在增益效果。每天喝4杯以上绿茶以及2杯以上的咖啡的糖尿病患者，5年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63%。为什么咖啡和茶组合更强呢？研究者猜测，可能是咖啡和茶所富含抗氧化成分之间有一些互补作用。比如咖啡和茶都有多酚类化合物，咖啡里典型的主要是羟基肉桂酸，而茶里主要是儿茶素，它们都在改善内皮功能、胰岛素抵抗和抗炎方面有潜在的益处，但是有不同的靶分子，因此可能在中风和痴呆的发病机制中发挥联合的保护作用。另外，咖啡和茶还可能共同调节某些细胞因子的激活，但是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所以又爱咖啡又爱茶的朋友，是不是可以双厨狂喜一波了？不用选择，全都要就行了。除此之外，有研究发现，适量喝咖啡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是有关的。对468629人的跟踪调查11年之后的研究发现，与不喝咖啡的人群相比，每天喝0.5到3杯咖啡的人，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显著下降。另一项纳入了49万多人平均跟踪调查10.7年的前瞻性研究发现，跟不喝咖啡的人相比，喝咖啡的人慢性肝病的风险降低21%，脂肪肝患病风险降低20%。 因慢性肝病死亡的风险降低 49%， 而且每天喝3到4杯益处最大。还有一项纳入15万余日本人的孟德尔随机化分析发现，每天喝1到3杯咖啡，痛风的风险降低 22%。 咖啡虽好，也要适度。对于一般的正常成年人来说，每天摄入不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是安全的。喝太多，一方面容易导致人体对于咖啡因敏感性下降，提神效果就差了，另一方面还可能导致心率快、失眠、烦躁、头痛、胃部不适等症状。此外，研究表明，跟每天喝1到2杯咖啡的人相比，每天喝6杯以上咖啡的人患痴呆的风险增加 53%。 所以喝太多也不行，还是得适量。喝咖啡的好处是建立在喝纯咖啡的基础上的，喝一些含有不少糖和脂肪的调配咖啡饮品，那效果肯定就打折扣了，而且还容易发胖，比如低热量的冰美式。孕妇和哺乳期女性每天的咖啡因摄入最好控制在200毫克以内，过量可能就会增加流产、早产、低出生体重或通过乳汁影响婴儿等风险。有胃食道反流、偏头痛、心律失常、睡眠紊乱、乳腺增生等问题的人，喝咖啡可能加重症状，具体的可以问一问医生。另外，如果在长期服用某些药物，最好咨询一下药师，咖啡因是否对其有影响。喝茶呢，同样也是有益的。中国心血管系统疾病营养专家共识当中也提到了，心血管疾病患者可以喝少量的含糖饮料，多饮用淡茶。各种茶中除了咖啡因以外，起健康效应的生物活性物质还有很多。茶多糖有助于控制血糖，茶多酚具有一定的控制血脂，这一点绿茶优于红茶，抗氧化改善血管内皮抑制血栓形成的功能。黄酮类化合物有助于减轻外围胰岛素抵抗等等。不过注意，以上成分也是在长期大量摄入的条件之下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一些影响的，完全不能代替药物。大部分人觉得茶里的咖啡因没多少，但其实喝茶也能咖啡因过量，不仅难受还伤身。一般来说，一小杯的茶里大概有40到70毫克的咖啡因，不过每人放茶叶的量不一样，泡茶习惯也不一样，泡出来肯定是有差别的。如果你是一个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那就不要喝浓茶了。一般来说，高度发酵的茶叶，比如各种红茶之类的，咖啡因含量会变低一些，而绿茶作为不发酵茶，咖啡因的含量可能更高一些。绿茶是不发酵茶，黄茶、白茶、青茶、红茶为前发酵茶，黑茶又被称为后发酵茶，发酵程度逐渐升高。完全以茶代水，半杯茶叶泡一天，这两种做法呀都是要避免的。泡茶时冲泡次数多，水温高的话，溶出的咖啡因总量会更多。如果一大杯茶泡一天，很有可能咖啡因就摄入超标了。可以每次少取几粒茶叶，一两泡之后就倒掉，保证正常喝水，这样一天泡个2-3次茶也是没问题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
5: 气得吃不下饭，气得胃疼，这样的状况很多人都有过。其实不只是生气，压力、焦虑、悲伤都可能让你的胃有不适。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哪些因素会让我们的胃拒绝工作。研究已经证实，大脑跟胃之间关系密切，不仅大脑能够影响胃的功能，胃功能障碍也反过来增加情绪障碍的风险。不过今天主要说大脑，更准确一点说是我们的情绪对胃的影响。控制胃的两套神经系统，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一张一弛维持着胃肠道的正常运行，同时也互相对抗，可以说非常的相爱相杀。但是这两套神经系统都隶属自主神经，也就是说它们运行起来都自由主张，不受我们意识控制，听起来有点失控，但这能把我们的意识从维持生命的纷繁复杂的生理活动当中解脱出来，进行更高层级的思考学习。像呼吸就是受自主神经调控的，不会出现睡后意识一关闭呼吸也随之停止的可怕现象。胃也是一样，有食物进入胃就会主动消化，不需要我们再关照一声，现在开始消化食物吧。安静休息的状态，副交感神经系统处于主导地位，它判断现在正处于安全环境，会告诉身体抓紧时间休整恢复，吃东西消化储存能量。胃在它的指挥之下呢，肌肉松弛扩张，蠕动加速，胃酸分泌增加，配合进食消化吸收，其他消化器官也纷纷配合促进消化，如胰岛素分泌增加，胆囊收缩将胆汁挤压进肠道。在剧烈运动、情绪兴奋如生气、压力、焦虑、紧张等等，身体受伤等紧急情况之下，交感神经掌握了主导权。无论是站起来战斗还是爬起来逃跑，骨骼肌的能量供给都是第一位的，其他生理活动都要让步。这种紧急情况下，交感神经就会命令胃部肌肉收缩减少容积，胃肠蠕动下降，胃酸分泌减少，胆囊舒张，胰腺分泌也随之减少。胃持续接收这些抑制性的指令，就会出现收缩再收缩，胃部痉挛性疼痛，胃肠蠕动下降，下降再下降，胃酸分泌减少，减少再减少，直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生气作为一种强烈的负面情绪，出现气得吃不下饭，气得胃疼，哎，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当然了，当你在马上就要上台演讲前紧张的手脚出汗的时候，当你面对不可完成的工作觉得压力山大的时候，当你不明原因的焦虑让你喘不上气的时候，这些情绪同样也能够让你食不下咽、胃痉挛、肠痉挛。以上都还只是功能性的改变，当情绪缓和，神经系统进行相应调节，功能恢复，事过无痕。严重的时候，强烈的情绪还可能导致胃肠道的应激性溃疡，甚至可能引起大出血，这就相当可怕了。情绪引起的问题解决自然也要先从情绪入手，无论是生气、压力还是焦虑、紧张，想完全避免那是不可能的，要接受自己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是会有情绪的，只是我们要学会疏导情绪，别让自己长时间的陷入某种负面情绪。如果真的特别特别生气，就赶快离开这个环境，做一做正面冥想，或者去运动一下，彻底清空大脑，等情绪平和之后再来处理。至于压力，承担自己能力范围内的责任，超出的部分尽早的寻求帮助。当然，如果说工作只能你来做，那 可以找个时间多去公园或者小区花园遛个弯吧。研究证实，大自然是减压良药，在有足够自然元素的地方坐坐走走，每周三次，每次只要十分钟，就能够显著的缓解压力。如果每次能够达到20到30分钟，那效果会更好。良好的深度睡眠有助于缓解焦虑，稳定情绪，而熬夜后会普遍更焦虑，焦虑程度的涨幅可以高达30%。研究人员认为，深度睡眠恢复了大脑前额叶的情绪调节机制，降低了身体的情绪和生理反应，从而让过度焦虑的大脑恢复平静。一个受过伤的胃，抵御风险的能力自然会弱上许多，所以日常饮食就要多注意，保护好胃肠道的健康。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他们也能抵抗久一点。有些朋友因为工作忙或者不方便等原因，

0: 益处。全谷物类碳水有更多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还有一些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合物。充足的水，每天应该喝上1500到1700毫升水，避免身体缺水。水也可以对过多的胃酸起到稀释的作用。最后，我们要记得避免这些不良的饮食及生活习惯。第一个，高盐食物。高盐食物会破坏胃黏膜，继而让你更容易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第二个，腌制食物。无论是肉还是菜，腌制食物特别是腌制的肉类，除了有高盐的问题，还可能有亚硝酸盐超标的问题。进入体内之后，会代谢为强致癌物亚硝胺。第三个，酒。酒精也会造成胃黏膜的直接损伤，长期饮酒还可能诱发胃肠功能障碍、慢性胃炎甚至胃癌。第四个，烟。烟草中的尼古丁能够刺激胃黏膜，引起黏膜下血管收缩和痉挛，导致胃黏膜缺血缺氧。烟草中的致癌物还增加胃癌在内的多种癌症的发病风险。第五个，不分餐。幽门螺杆菌感染有家庭的聚集性，常常是一人感染，全家都感染。长期的幽门螺杆菌感染会导致你出现慢性胃炎，细胞出现变异和增殖，长此以往会增加胃癌的风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咖啡和茶，谁是更健康的饮料，以及哪些因素会让我们的胃拒绝工作。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1: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2: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